0: 来自瑞典的两位车手呢，现在是都到了最前面，是要 Yentman 以及 Aston Lindmark。四号车手是上到了第三，这是夏博文，夏博文发车呢也是相当的不错。镜头再回到前面的集团，夏博文这边呢是跟前面两位瑞典车手之间还是有三个车身左右的距离，韩章现在在拼命的缩短跟前车的距离，但是韩章在八号弯的内线这边有一台车挤进去了，这是61号车手韩宇成，韩宇成今天是在比较靠后的位置来发车的，韩宇成呢是在第七的位置啊，所以韩宇成目前发车呢也还是不错，刚刚超过了韩章，现在上到了第三，现在上到第四，第三呢还是夏博文。中间的这个集团相当的混乱，连续弯里面只有一条行车线可以走，所以这边呢大家没有车手去并排，大家都是要在17号弯走一个最快的出弯，然后18号弯的内线去争夺，这边有人在抓内线，38号车手，36号车手应该是胡哲瀚，一号弯的内线一定要小心一点，内线95号车手张世轩差一点被挤到右边的轮胎墙上，一号弯四台车并排啊，有三台的 FA， 12号车手这是周文浩也在里面，周文浩在三号弯的内线出完之后右边要小心一点，右边留的空间不多，12号车手从路肩上飞过去损失了两个位置。连续弯里面前面的紫色头盔阿斯顿林马克呢是连续的错过弯心，18号弯两个人的距离进一步的缩短，韩章呢目前是在做配合，所以他不会去优先进攻韩宇成，两位呢会去配合追前面的阿斯顿领跑的车手是要约特曼1分01.759，非常快的一个最快单圈，他在前面没有任何的车手的影响，然后在第八的范凯文1分01.745进一步的刷新了这个全场最快单圈。再来看一下前面，这是我们的6号车手朱一乐，朱一乐呢跟9号车手，这是哇，这是5号车手，5号车手是在，这是徐希哲，徐希哲跟李云珍，这是在争夺全场6、7的位置，这是范凯文身后的追击的四人组。10号弯呢出来也是有一个位置的交换，9号车手李云珍超过了徐希哲，6、7呢有一个位置的交换，不会在1号弯的内线，5号车手徐希哲要把位置拿回来，漂亮，2号弯的内线出来之后，徐希哲5号车手又重新上到了前面，李云珍呢调回到了他自己的第7的位置，3号弯出去的小直道，前面范凯文仍然是在带，然后身后的22号车手张宇成也是跟在他们俩的身后，两位的这一次的争夺啊，前面范凯文有带开一些距离，带开有超过1秒钟了，韩昭恩的速度现在提得非常的快，比赛已经来到了最后一圈，我们现在来看一下韩宇成、韩昭恩、韩昭恩和我们的领跑的车手是要约特曼之间的距离，12号弯的弯心，11号车手在摆脱了自己的队友15号车手之后啊，在前面带得非常的快，在前面是刷出了全场的最快单圈，现在韩昭恩的速度呢也是相当的快，韩昭恩18号出来之后呢，这边是马上要来冲格子旗了，11号车手也是要约特曼，恭喜韩昭恩在最后一圈做了一个全场的最快单圈啊，但是这一节的胜利呢是属于11号车手是要约特曼，来自瑞典的 Wild Racing 的车手。后面的几位车手来看一下，范凯文、李云珍、徐希哲、张宇成也都是依次完成了自己的比赛。
1: 不要走开，精彩继续，接下来进行的是成人组的超级预赛。
0: 刚才的儿童组的比赛相当的精彩，现在我们来到了更加精彩的成人组的比赛，成人组的超级预赛同样是根据昨天的预赛一、预赛二的结果来决定发车顺序。我们来看一下头牌呢是张荣宇和唐子轩，唐子轩呢在昨天的预赛二有一个处罚，所以是在第二发车，第三、第四呢是威廉·布罗伯格和李思睿，第五呢是李明阳跟邓浩天，仍然是两位来自 Seven Rings Racing 的队友。最后一关出来之后马上将会开始正式的发车，进入到发车的直道，让我们来看一下前排的车手提速非常的快，比赛正式的开始，张荣宇守住自己的线路，唐子轩也从外面来线，张荣宇在一号弯的这边似乎是有被顶到了，直接是撞到了我们的一号弯的轮胎墙上，似乎是来自 Seven Racing 的两台车上的领跑的位置，这是李明阳跟邓浩天两位直接来到了第一第二，太不可思议了。接着呢是 William Bloberg， 我们来看一下203号车手是不是还在前面的集团里面，他似乎是还在第三的位置，刚才前面的这两个位置啊，我们能看到张荣宇似乎是在自己刹车的时候呢直接是后轮锁死啊，在一号弯是锁死掉头了，前面这是216号车手，这是李思睿，李思睿现在在第六的位置了，稍微被前面的车手带开一些，张孝贤跟在李思睿的身后，前面的5位车手带开了一些，我们来看一下前面这边刘小磊是已经超过了李明阳，刘小磊已经上到全场第二的位置了，但是在11号弯的弯心里面，李明阳跟刘小磊又有一个接触，12号弯出来之后刘小磊还是在前面，邓浩天现在在前面带开，然后李明阳现在是刚被刘小磊超过去之后呢，身后的 William Bloberg 是在连续弯的时候超过了李明阳，李明阳直接掉到第四位置，接着李明阳的身后是另外一位车手，是另外一台 KR， 这是李思睿，李思睿18号弯的内线出来之后三内

0: 在并排，李明阳在内线，有守住了张耀贤，跟在李明阳的身后，于欢在内线会非常的危险，一定要注意安全。李明阳还是守住了自己的位置，张耀贤跟着这个机会超过了李思睿，三号弯出来之后，五台车六台车挤到了一起，身后还有贾占斌、王子怀还有米西朗，这个集团的经济争夺非常非常的激烈。刘晓磊今天甘地的状态底下非常非常的不错，刚才是超过了威廉布罗伯格，然后紧接着又超过了李明阳，现在已经快来到了邓浩天的身后。刘晓磊55.109全场的最快单圈，这个单圈的速度比领跑的邓浩天呢要快0.1秒钟，所以接着我们很快就可以看到邓浩天和刘晓磊的争夺了。邓浩天三号弯出去的小直道上已经在转头看刘晓磊的位置了，这样的转头呢不但会影响自己的状态，而且你的转头呢会给身后的车手带来非常强的信心，你每一次转头都会给身后的车手啊增加一些肾上腺素，所以你的转头呢会让身后的车手加速。现在下山11号弯出来之后，刘晓磊的12号弯的刹车也是做得不错，这个刹车出来之后呢瞬间又是缩小了两个车身的距离，连续弯里面刘晓磊已经贴到邓浩天了。我们来看一下18号弯的内线，这个距离稍微有一点远，刘晓磊选择继续走在正常的行车线上。18号弯出弯之后，两人在大直道，邓浩天再一次的回头，刘晓磊再一次的加速，一号弯的内线两人0.262的差距。后面的争夺的集团目前看起来呢是有达成了一定的默契，现在再往前来追一下，威廉布罗伯格跟前面两位车手的距离是1.3秒钟，李明阳摆脱李思睿0.4，李明阳跟威廉之间的距离也是1.4秒钟。比赛现在已经来到了第七圈，我们这节的超级预赛还有一半的赛程要跑。邓浩天这个时候呢如果要拿到最大的效益，可以去尝试防守一下刘晓磊，然后让李明阳贴近一些。一号弯的内线，一号弯的中线啊，李思睿选择走中线，然后身后的张向前跟贾占斌呢是没有做动作，继续跟在李思睿的身后。三位车手现在在等前面出状况，贾占斌三号弯出去之后呢回头，身后没有车。李思睿6、7号弯走的线路呢也是比较窄，张向前这边呢没有更多的机会。7号弯、8号弯出去之后，李思睿再一次的回头，9号弯也是走小线，9号弯呢是走高侧靠低的线路，10号弯继续走小线。贾占斌现在等不及了，贾占斌下来要来先来进攻张孝贤，现在看看三位车手谁先动手谁先出去。12号弯李思睿继续防守，这三位呢会被前面的集团带得越来越开。比赛已经进入到了倒数第二圈，已经进入到了最后一圈，前面两位的差距呢是0.6，所以前三呢应该不会有变化了。李思睿在一号弯走到最内侧，张文贤把车拉到了外侧，2号弯要去寻找一个交叉线的机会，但是刘晓磊的线路守得相当的漂亮啊，不是刘晓磊啊，是李思睿。6、7号弯，李思睿再一次的走小线。
1: 现在正常报的。
0: 9号弯的再一次防守啊，果然是撞到了山顶的地方。李思睿呢在这次防守的时候呢，身后的张向贤有一个小小的接触，然后外侧的贾振斌呢是抓到了这个机会。现在来看一下前面的三位，前面的三位是，这是邓浩天已经是抓到了套圈车，邓浩天呢没有被套圈车影响，第一个冲过格子旗，非常非常非常的漂亮。邓浩天抓到了今天张荣宇送给他的大礼包，邓浩天来自 Seven Racing 的车手拿到了这一节超级预赛的胜利。刘晓磊的表现也是相当的漂亮，最后虽然没有追到邓浩天，但是他也上到了全场第二。李明在最后呢摆脱了身后集团的争夺，最后是超过了 William 上到了第三， William Blumberg 是拿到第四。
2: 不要走开，精彩继续，接下来进行的是大师组的超级预赛。
0: 精彩的成人组的超级预赛结束之后，现在我们来到了大师组。大师组这个周末的参加的车手人数也是非常的多，一共有17位车手参加。先来看一下发车的顺序，根据昨天预赛一预赛二的结果，吴守成、鞠彦平来自疾风赛车 Big Racing 的两位包揽头牌，第三呢是李霞义，同样也是疾风的车手，第四呢是易家俊383号车手，接着到第五第六呢是373吴勇以及366陈大新。我们来看看吴守成没有赶上的话他要在第几的位置发车。我们在后面，哇，发车已经开始了，来看一下鞠彦平从外线过来之后的表现如何。一号弯大家都是选择走中间靠外的线路啊，一号的外侧还是后排有三台车在这边的有小的擦碰，所以有几位车手在这停下来了。我们来看前面的集团上来之后呢，李霞义抓到了这个机会上到全场领跑的位置，333鞠彦平呢目前是在第二，两人的节奏不错。第三跟过来呢是陈大新，卢飞呢是被挤到了后面，

0: 高阶在十八号弯走了一个外侧靠中间的线路。好，没错，是陈大新，366号陈大新的发车也相当的不错，陈大新上到了第三，然后在大直道呢仍用第二次打开之后，二号弯呢出弯往右侧摆的距离呢稍微有一点多，出弯之后呢现在继续去追前面的娟平，高杰跟在第四，易家俊呢是在第五的位置，易家俊呢跟前面的四位车手有2.2秒的距离，身后钱光玉跟卢飞离得不远，杨德志的发车也不错，杨德志是直接上到全场第八的位置了。李家俊呢没有被甩开，大直道仍然是跟在0.1秒钟之后，吴守成上到全场第十的位置，56.197，全场新的最快单圈。李佳一在前面的节奏呢相当的漂亮，在所有的弯里面呢他的头盔啊是没有任何的晃动，连续弯的轨迹呢也相当的不错，方向盘呢摆动的幅度非常的小，在路肩上划过的姿态呢很漂亮。徐元平继续保持在点二，高杰跟程大新仍然是在点四的距离，程大新仍然是有跟住，卢飞做出个人的最快56.6，杨德志56.5，易家俊57.1，然后吴守成在八的位置做出全场最快单圈55.962，吴守成呢已经来到了易家俊身后的1.5秒钟，下一圈呢应该可以向第七来发起进攻。比赛来到了第九圈，古天成跟钱光玉在第十和十一的位置换了一个位置。十号弯的高侧，徐元平走的线路要低一些，李佳毅呢是走高侧，徐元平走中间。十一号弯出来，徐元平今天的节奏非常不错，李佳毅在前面领跑的时候呢他一直可以保持在李佳毅身后的一个车身的两个车身0.1到0.2秒的距离。十八号弯弯心呢也是切得非常漂亮，出弯之后再进一步的缩小距离，一号弯的内线有机会，33号车手一号弯没有做尝试，继续咬在李佳毅身后0.139秒。比赛来到第十圈，现在前面已经遇到套圈的车了，而后面陈大新还在继续的追高杰，陈大新在这边咬到高杰啊，身后现在也是只有一个车身不到的距离了。陈大新虽然在刚才的连续弯里面呢整个的轨迹啊有一些乱，但是在高杰到前面之后呢他还是又重新找回了一些感觉，连续弯出来之后呢仍然跟在高杰身后一个车身，十八号弯呢几乎要贴到高杰的后杠了。比赛进入到第十一圈，前面两位继续保持在0.2秒的距离，陈大新也是缩短高杰到0.2秒钟，徐元平呢还有最后一次十八号弯内线的机会。三号弯出去之后两人走不同的线路，四号弯现在赛道上的风呢非常非常的大，我们的卡丁车虽然是有各种的现在在空力上各种的开始卷了，但是当这个风大到一定的程度之后呢对这个赛车的整个的动态还是会有影响的。十号弯出来之后我们来看看，继续李佳毅还是在前面，徐元平还是在后面，两人在下山的路段现在保持在点三，车身还是稍微的拉开了一些，李佳毅的领跑太漂亮了。徐元平再来看一下连续弯追过来之后有没有机会，十七号弯出来之后，徐元平的距离稍微有一些远，有三个车身，稍微的有一点可惜，但是徐元平已经做得非常非常漂亮了。大直线冲线，李佳毅恭喜第一个冲过格子旗。321号车手来自疾风赛车 Peak Racing 的车手啊，李佳毅也是他们队友的嘛，我就说，
1: 不要走开，精彩继续。接下来进行的是青少年组的超级预赛。
0: 维修区的出口再一次的开放，青少年组的八位车手进入到赛道，开始他们的超级预赛。同样是根据昨天的预赛一和预赛二，我们来看看青少年组这一节的发车的顺序。金宇贤昨天的两节比赛都拿到了第一，所以今天仍然是甘伟发车。第二呢是199马明谦，在第三呢是曾思涵，曾思涵在昨天的两节都拿到第三。第四呢是 Vincent Craft。第五呢是胡佳瑜，在他旁边第六是136傅汉志，接着第七是176吴希墨，第八呢是169号手于明俊。十八号弯出来之后，前面的两位车手非常早的就来开始提速，发车信号给出比赛正式的开始。金宇贤守住内线，身后的车手是曾思涵应该可以拿到第三的位置，然后这边是胡佳瑜在这边呢是有出去了，旁边是118号车手也是受到了牵连。金宇贤有守住自己的位置，身后是两台兰德诺里斯，这是101 Vincent Craft 在第三的位置，然后曾思涵是上到了第二，马明谦在这一次发车的时候呢是有丢失位置，马明谦呢应该是掉到了全场第四，199号车手。三号弯上来之后两人保持在点三左右，Vincent Craft 在第三，马明谦在第四，傅汉之在第五。

0: 五的位置，前五现在都在一个集团里面。吴昕墨呢被带开 1.3， 于明俊 3.8， 胡佳瑜 1.5， 在第八的位置。他在二环的失误，现在在往前追，他应该可以追到方汉之这个位置。后面呢要来看看前面集团会不会再有激烈的缠斗，在互相攻防的情况底下，大家的节奏呢都会被拖慢，这样的话呢身后的车手有机会可以去追一下。这一圈过来 55.444， 曾思涵全场的新的最高单圈。后面的几位车手呢也都是轮胎进入到好的工作的状况了，都是做出了个人的最高单圈。十号弯出来，前三的节奏仍然保持的几乎是一样，大家呢仍然是非常默契的在开火车，现在在快速的带开第四马鸣谦的差距。比赛现在才到第四圈，方汉之三环出去之后呢两次转头确认，四号弯的内线居然空出来了，两人在四五号弯有一个小的并排。六七号弯进弯，方汉之还是在前面，八号弯出来之后两人保持半个车身，九号弯的内线要来小心了，方汉之再一次的回头确认。九号弯方汉之走高侧，马明谦走中侧，十号弯出来，方汉之右边轮胎压路间吃的有一点多。十一十二号弯，十三号弯的马明谦几乎要贴到方汉之的后杠了。十八号弯一个车身的距离，金允贤现在在领跑的位置开始疯狂的提速，55.011，新的全场的最高单圈，这个单圈的速度比第二的曾思涵要快半秒钟，曾思涵已经被金允贤带开1.5秒钟的距离了。看起来金允贤今天的超级预赛啊又可以拿下胜利了，现在来到了第八圈，只有最后四圈了，看看他在剩下这四圈能不能够继续保持节奏。曾思涵跟 Winston Craft 二三的争夺应该还有的一战，前继续，这一次十八号弯的内线应该有机会来了。马明谦十八号弯内线进去，出弯之后，马明谦超过了傅汉之，然后迅速的把车拉到赛道的内侧，然后在右边转头去找傅汉之的位置，但是傅汉之在左边，一号弯又把车拉到了外线，刚好是卡到了傅汉之的前面。在三号弯的小直道上打开人肉 DRS， Winston Craft 在他身后呢，在尝试快速缩短距离。六七号弯，五五这边缩短的很快，八号弯出去之后 ，Winston 跟曾思涵差不多只有0.3的距离了。九号弯、十号弯，九号弯的内侧只有一个车身的距离，十号弯出来之后，应该还可以进一步的继续缩短距离。十一号弯，曾思涵的线路也走得很宽，这是比赛的倒数第二圈，曾思涵呢要来再防一圈半。连续弯呢，两人差不多，连续弯呢 ，Winston Craft 有被带开一些，所以曾思涵应该还是安全的。十八号弯出弯，两人节奏也差不多，金宇贤在前面进入到最后一圈，曾思涵被带开4秒钟， Winston Craft 跟在曾思涵身后的0.4。比赛的最后一圈基本上只有十二号弯出来，然后十八号弯两次机会了，这是领跑的金宇贤。金宇贤今天的超级预赛啊，又是几乎没有受到任何车手的干扰，在前面持续的刷单圈，十八号弯方向盘轻轻一抖出最后一个弯，最后的50米直道踩下油门，转头看一下，冲过格子旗，恭喜金宇贤125号车手，来自 Freenova Motorsports 的车手拿下这一节青少年组超级预赛。曾思涵跟 Winston Craft 也是在二三，而马明谦这边呢也是拿下了第四，而傅汉之跟在他的身后0.5秒钟拿下第五。
1: 不要走开，精彩继续，接下来进行的是学院杯U9的超级预赛。
0: 学院杯U9的超级预赛现在开始，我们来看看学院杯U9的发车的情况。同样是根据昨天两回合的预赛，我们的这一节的杆位呢是张世轩，他在旁边呢是55楼思成，两位都是来自 The Force Racing 的车手。第三呢是56号车手曾耀章，第四呢是张锦然，接着第五是29号车手赵子元，第六呢是16号车手谢恩泽。这边的还没有到终点线，还没有过黄旗的时候呢，已经有车手在超车了，大直道的时候呢有碰撞。罗思成仍然是在领跑的位置，张世轩呢是在大直道的这一次接触里面呢应该是有掉到后面了。现在看一下身后曾耀章，曾耀章是在第三的位置，赵子元29号，这是20号车手，张锦仁是上到了全场第二，全场的第二的位置，没错。前面的四位现在节奏保持的比较一致，然后从第五开始呢，这边稍微被拉开了一些距离。罗思成目前继续在领跑，张锦然在复制他昨天在预赛二的表现。我们看到给95号有故障旗，距离呢有

0: 稍微的拉开，张锦然保持在陆思成身后的0.3，曾耀章跟谢宏泽被带开0.6，严凯杰仍然是跟在郭鹤轩身后的0.4。今天发车之后呢，目前可以一直保持在领跑的车手陆思成的身后。连续弯呢也是路肩切得非常的多，18号弯的前面跟在陆思成两个车身，进弯的速度稍微快了一些，不过出弯之后呢还是能够跟住，继续保持在0.3、0.2的距离啊。这圈呢还做出了新的全场的最高单圈，1分02.643。曾耀章呢目前被带开的距离不多，只有一个弯。张锦然在18号弯进弯的速度比较快，他的出弯的节奏还可以更快一些啊，更快一些。18号弯如果能够再稍微的控制一下进弯的速度，这样的话出弯可以有机会在大直道再缩短跟陆思成之间的距离。3号弯过来内线呢，有遇到7号车陆博廷，所以陆博廷呢有稍微影响到了一下张锦然的这个节奏啊。张锦然刚好是在3号弯的弯心呢是遇到了陆博廷，所以张锦然是在3号弯走了一个非常大的线路过来。前面12号弯，20号车手张锦然在被陆思成带开之后啊，没有目标之后呢，看起来节奏丢的有一些多，17号弯的内线也没有抓到。这一圈过来之后呢，应该被带开的距离比较大。这是前四，整体来讲呢，前四的距离啊还是控制的不错。曾耀章现在在缩短和张锦然之间的距离，这是曾耀章。上一圈呢是追到了1秒钟之内。上一圈呢两人的差距是0.6，这边从8号弯出去之后，曾耀章在外线超车。山顶出来之后呢，曾耀章上到了张锦然的前面。张锦然呢在比赛的前面的几圈呢节奏不错，一直可以保持在陆思成的身后啊，甚至是有过几次的超车的尝试，但是在被陆思成带开之后呢，自己的节奏有一些丢失。而我们在前面55号车手陆思成已经来到了连续的 S 弯，五连弯出来之后呢，最后18号弯一个右转，55号车手娄思成今天的表现相当的漂亮，前面第一个冲过格子旗啊，格子旗前面还做了一个人肉 DRS 的动作，恭喜55号车手来自 The Force Racing 的娄思成拿到这节学院杯 U9 超级预赛的第一。
1: 不要走开，精彩继续，接下来进行的是学院杯 U12 的超级预赛。
0: 各位欢迎回来，今天上午的最后一节超级预赛现在开始，学院杯 U12 的车手进入到了赛道，我们先来看一下整个的发车顺序。根据昨天的两节预赛，于明鹤在杆位发车，第二呢是刘靖宇，第三第四是43号车手黄延畅以及5号车手徐希哲，接着到第五是91号车手谢龙泽，而66号车手吴征好呢是在全场第6的位置来发车。出来之后呢，内侧的车手率先开始提速，但是外面的车手呢是在内侧车手没有反应过来的时候再一次的提速啊，这是在1号弯前面已经是上到了非常快的距离上，17号车手现在是上的第一。这是刘靖宇从外侧过来，6号车手5号车手目前是到第二。6号弯的内线，5号车手徐希哲7号弯出去之后上到第一，刘靖宇掉到第二，4567呢也跟得不远，只有0.3、0.4的距离。徐希哲18号弯的出来之后呢，带开不少的距离，然后后面的4565，先来看一下45，43号车手在第四的位置，谢伟凡在第五，谢荣泽在第六，然后周成佑呢在第七，蔡凯文在第8的位置，吴征好在第9，陆延廷在第10，然后既然在11，徐子夏在第12。我们从杆位发车的车手于明鹤目前是到第3，还是有跟住前面的两位，在7号弯啊跟谢慧凡的距离非常接近。这次18号弯出来，谢慧凡稍微的错过了一点弯心，不过出弯的速度没有受到太多的影响。前面的26号车手于明鹤的速度开始掉了，画面中呢现在是3456四台车形成了一个集团，刘靖宇在第二呢做出全场的最快1分02.740，他在继续切进前面的徐希哲，

0: 一二咬到了一起，三四五六继续，四十三号车手，六七号弯呢稍微的有一点宽，谢慧凡抓住机会再跟进，谢龙泽也在第六的位置，紧咬在谢慧凡的身后，四五六的距离呢是非常的接近，而前面一二之间呢似乎是也要有动作了。五号车手徐希哲虽然暂时还是在领跑，刘金宇呢在九号弯跟十号弯那边有在做尝试，十二号弯出来之后保持一个车身进入到连续弯，前面的两位继续争夺，三四五这边继续，谢龙泽呢掉到周成英身后还是在一秒多，八号弯出来，黄延畅的这一次的速度很快，九号弯的内线黄延畅成功的超过了于明鹤，出完之后呢黄延畅上到了全场第三，白色头盔，现在于明鹤呢夹到了黄延畅和谢慧凡的中间，现在来看谢慧凡这边的速度，谢慧凡要不要来进攻一下前面的于明鹤，哦，连续弯的时候呢黄延畅和于明鹤有一个小的接触，十八号弯于明鹤的出弯走的有一点大，拉回来之后呢现在跟谢慧凡两个人是并排的，一号弯的内线谢慧凡有内线的优势，外线是于明鹤，两个人是并排进弯，但是在内线谢慧凡的角度有一点太小了，所以在二号弯出来之后呢还是于明鹤拿到了全场第四，这圈十八号弯有一些带开，十七号车手刘靖宇这一次出十八号弯车尾还是明显能看到有一点滑，徐希哲继续刷子一分零二点零零六，刘靖宇呢也是做出个人的最快，两人的差距呢稍微扩大了一些啊，扩大到了零点三，上一圈是零点二，这边刚好是三台车友遇到了六号车陆延廷，四十三号车手在十八号弯出去之后还是能不能守住自己第一的位置呢，现在看起来从外面过来二十六号车手于明鹤的速度要更快一些，在一号弯四十三号车手有内线的优势啊，二十八号二十六号车手从外线出来的速度也很快，四十三号车手在二号弯稍微的往外侧压了一下，于明鹤呢还是没有成功，还是在第四的位置，黄延畅仍然是在第三，六十六号车手吴真好看起来是超到了前面，吴真好呢超到了谢龙泽和周成佑的前面，三位呢在下山的这一段的两两之间的距离啊是快速的拉开，出完之后仍然保持在一个车身不到的距离，十一号弯，十一号弯徐希哲没有做防守，十二号弯内线也是稍微的有空出来，但是刘靖宇呢仍然是没有去进攻，现在就在等最后的十八号弯了，连续弯这一段呢刘靖宇有再尝试跟住，目前跟的还是不错的，十八号弯一个晚刹车有没有机会，有机会去做尝试，但是两个人在外线有一个接触，出弯的时候五号车手徐希哲还是要更快一些，恭喜五号车手徐希哲 TS 车队的车手最后十八号弯有惊无险守住了这一节的 U12 超级预赛，
1: 输赢无所谓，最重要的是 enjoy。
2: 我觉得 CGC 对我来说意味着中国最高水平凯丁车比赛，就能最快的去提升我自己的水平。
3: 今日赛况至此告一段落，终极对决一触即发，下期风驰电掣将与您一同直击上海站各组别决赛现场，见证冠军的诞生，敬请期待。

0: 走进山东淄博高新区朱家庄国际艺术村展厅，五十余套陶留作品错落有致地陈列其间，从温润如玉的陶瓷茶器到流光溢彩的琉璃摆件，山东理工大学美术与设计学院视觉传达设计专业陶留方向的毕业生们将淄博千年陶留文化与当代审美巧妙融合。展览现场，毕业生们围绕作品创作理念、工艺难点与市场转化可能，与前来观展的行业专家互动探讨。
1: 我身后的作品为陶云气球，是我以校庆节气球为主题，结合淄博花釉，还原了气球的圆润饱满的形态，通过花釉表达气球活泼的氛围。
0: 另一套茶具同样体现了传统与当代碰撞的设计思路，壶底采用岩石的自然造型与肌理，壶嘴、壶盖、壶钮及把手则全部运用当代几何元素创作，整套作品可批量化生产，投入产业应用。

0: 在烧制过程中，作者朱丽媛分别采用了柴烧、气窑及电窑三种方式。
1: 柴烧它的效果以及变化是多种多样的，通过火焰以及温度的掌控以及还原以及氧化的一个控制，呈现出来的这种效果更能符合整个的设计理念。
0: 展览的背后离不开老师们带领学生深挖淄博陶刘文化的坚持。山东理工大学美术与设计学院陶刘教研室主任尹大中多年来带领在校生走进淄博的窑口工坊，从拉坯到上釉，从柴烧到花釉，强化学生的实操能力与创新思维。
2: 我们立足于本土文化，以本土文化为魂，以艺载人，以匠育人，他们能够扎根淄博能够长期的为淄博的陶刘产业注入新的血液。
0: 毕业不是终点，不少学子已在学校的带动下选择留在淄博扎根产业。葛雪娇去年毕业后便与朋友开设了个人工作室，主攻日用陶瓷方向，取得了不错的成绩。
3: 我们参加了省赛，获得了金奖和银奖，同时开启线上直播，让更多人认识淄博陶瓷文化，推动更多人认识了解淄博陶瓷。
4: 梁晴是天津职业大学生物与环境工程学院学生，在了解到学校开设了化工智能制造微专业，他第一时间就进行了报名和学习。
5: 虚拟仿真平台能够模拟真实工厂工况和高危作业场景，并且还有企业高工来参与授课。我能学到 DCS 控制系统，还有智能设备工厂运维这些实用技能。
4: 作为技能型高校国家队成员，天津职业大学发挥职业院校产教融合、平台多样等优势，联合行业协会与龙头企业制定与真实岗位紧密衔接的课程体系与培养方案，开展基于真实生产项目的实战教学，探索职教特色的微专业建设模式。
6: 课程的定位主要是当前 AI 时代之下的设计综合实践，课程呢主要面向即将实习的学生开设，
7: 既有企业的人参与，也有校方的这个专业教师进行参与，主要是从人才培养的制定和课程模块的一个建设上两方面进行共同推动。
4: 定位明确的微专业有效促进了学生能力向岗位需求转化，学校首批268名选修微专业的学生都实现了高质量就业，为区域产业发展提供了有力的人才支撑。
5: 面对专业相关的提问和考核，我都能根据我所学的做到从容作答，最终也是顺利拿下了DCS 中控岗位的职位，也为我后续就是入职企业能够快速适应企业的这种智能生产模式打下了扎实的基础。
6: 在授课过程当中呢，其实企业就可以完成这样的一个人才考核阶段，学生的课堂的表现、课程作业的质量以及项目合作当中所展示出的能力都可能会成为他们的一个入职基本的需求。
4: 目前天津市各高校面向2026届高校毕业生已经开设了565个微专业，近20000名学生完成课程修读，同时各高校积极开设职业能力培训课程总计433门，全面提升高校就业服务专业化精细化水平。
8: 我们还打造了学科交叉的天津市微专业联盟，重点围绕新材料、高端装备制造、低空经济、人工智能等天津重点发展的产业领域，开展微专业的集群建设。下一步，天津将构建覆盖全市各高校的微专业协同体系，为提升学生的就业水平贡献力量。
9: 同学们好，今天非常高兴有机会与大家就国内外石油行业未来发展趋势进行交流。今天我的报告呢分为两个部分，第一部分呢就油气行业发展的现状进行简要的一个介绍。大家都知道，最近几年全球能源转型正在快速的推进，中国引领着全球能源形势的一个发展。从全球来看，2024年全球一次能源消费较2023年增长了 1.8%， 达到了215亿标准煤。全球能源消费平稳增长， 逐渐回归了近十。

年的平均的增长水平，整体反映了经济稳步复苏的态势。从能源结构看，全球能源正向清洁化、低碳化推进，煤炭、石油、天然气三大化石能源仍然位列全球能源前三，合计占到了全球一次能源消费的比重仍然高达 80% 以上，达到 81%。 煤炭和石油占一次能源消费的比重略有下降，特别是石油占比仍然高居 30% 以上，为世界第一大能源。天然气占比达到 23%， 为全球第三大化石能源。在联合国气候大会上，各国提交了新的自主减排贡献，但是呢，发达经济体承诺对气候变化的投资大大低于预期，仅仅呢只有3000亿美元，与所需的1.3万亿美元差距极其巨大。转型投资的不足以及技术扩散的一个滞后，对全球气候变化进程产生了拖累作用。此外呢，我们可以看到2024年也是全球有记录以来最热的一年，也表明气候变化进程的紧迫性，特别是能源安全已经连续多年成为各国政府最为关心的议题。从我们国内来看，中国在能源新安全战略的指导下，我们国家的能源转型和能源安全都取得了突出的成效，我们的消费结构更加优化，特别是我们2024年清洁能源的占比突破了 27%， 我们国家的能源供应更有保障，能源产量突破了50亿吨，能源的饭碗呢仍然牢牢地端在我们自己手里，我们的技术实力更强，我们的能源技术加速的突破，特别是新能源产业的技术引领全球，我们的管理体制更加灵活，出台了一系列的改革措施，市场化体系已经逐步建立。对外合作方面，我们已经成为国际能源转型的贡献者甚至领导者，我们国家的影响力已经显著提升。从中国能源消费的总体水平来看，得益于经济的快速恢复，2024年我们国家 GDP 的增速达到 5%， 也带动了中国能源需求继续增长，消费的总量达到 59.5 亿吨标准煤，接近60亿吨，能源消费的增速已经基本恢复到了正常水平。从我们国家的能源消费结构看，清洁能源的占比持续提升，2024年在中国的一次能源消费结构中，煤炭的比重下降至 54%， 相较10年前下降了整整10个百分点，石油呢稳定在 18%， 天然气的比例升至 9%， 非化石能源升至 19%。 从我们国家一次能源消费结构整体变化趋势来看，清洁能源的占比持续提升，得益于我们政府的强力的推动，得益于我们国家新能源以及可再生能源产业成为世界第一的大国地位。从全球的化石能源以及非化石能源的投资水平来看，2024年全部的能源投资达到2万亿美元，约是化石能源的2倍，我们中国引领全球，占了全球非化石能源投资的占比达到1/3。从我们国家装机结构来看，可再生能源已经成为装机的主体。2024年我们的风光发电的新增装机达到 3.3 亿千瓦时，占到了全球增量的 60%。整个的发电的装机总容量突破了18亿千瓦，占了全国总的装机容量超过 50%， 达到 54%。 得益于非化石能源装机占比的快速提升，我们国家的煤炭消费才得以占比下降。那么2024年煤炭的消费占比呢，整体上下降了 1.1 个百分点，主要就是得益于我们清洁低碳能源的发展。从油气行业看，

2019年以来，油气行业深入贯彻油气增储上产七年行动计划，国内的油气产量从低位快速提升。2024年国内的新增的石油探明地质储量达到15亿吨，天然气近 1.6 万亿立方米，全国的油气当量产量达到了4亿吨以上，连续8年增幅超过千万吨。原油的产量2.13亿吨，同比增长 1.9%， 天然气的产量接近2500亿方，连续8年我们每年的新增产量都超过100亿立方米。过去几年全国油气产量得以快速提升，主要得益于科技创新，特别是深层、超深层成为油气勘探的重要阵地。我们的万米科探井取得重大突破，取得了万米深的地岩芯，成为陆上第二口、亚洲第一口垂直井深超过10000米的深井。此外，我们加强了海洋的勘探开发技术的研发，并持续取得突破，在渤海湾、南海新增了2个亿吨级的油田以及2个千亿方的大气区，海洋的油气产量再创新高，总体的石油产量达到了6500万吨。在非常规资源的勘探开发上，国内的页岩油气和深层煤层气都获得了新的突破，成为增储上产的主力军。在页岩气方面，四川盆地的深层页岩气勘探开发不断取得突破，24年整体的产量预计突破了270亿方。在页岩油方面，在大庆、济阳、鄂尔多斯都获得了重大的发现。去年全国的页岩油产量突破了500万吨。从深层的煤层气来看，在鄂尔多斯盆地新增的探明储量超过了1600亿方，建成了国内首个产量超过百万吨油当量的深层产区。我们油气行业也在加快绿色低碳转型，绿色新型油气产业也呈现出快速发展的态势。所谓的绿色新型油气产业呢，指的是通过新能源以及可再生能源的发展得到的清洁能源、生物燃料以及电子燃料，它与传统的油气资源呢，化学性质相近，应用场景也很相近，基础设施可共用，是我们油气行业推进行业转型的重要的一个方向。特别是绿电、绿氢的替代燃料电气化，整个重构了我们石油化工这个行业，绿甲醇、绿铵也为我们现代的油气产业提供了重要的原料。这些呢，都有助于我们整个行业推进深度的脱碳。前面呢，介绍了油气行业发展的现状，下面呢，我再介绍一下在中长期内油气行业未来的发展形势。我们都知道呢，能源作为现代社会发展的动力，人口以及经济增长是能源增长的最主要的、最基本的动力。根据联合国的预测呢，到2060年，也就是在未来40多年间，全球的人口呢，仍然会持续的一个增长。那么这也会在根本上带动全球能源需求的一个增长。从经济增长上来看呢，主要机构那么都认为未来的几十年间，全球的经济仍然会持续较快的一个发展。经济的发展呢，必然会带来能源需求的一个增长。从世界一次能源需求来看，总体的判断未来将持续稳步增长。这里边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发展中国家的经济的发展，现在全球仍然有十几亿人还不能够得到现代能源的一个保障，那么能源贫困的消除仍然是一个重要的一个任务。那么根据我们的一个研究呢，那么到2060年全球的一次能源的需求，那么较当前的水平要增幅仍然在 40% 到50% 之间，仍然有一个较大的一个增量。那么从能源结构来看呢，我们认为
未来会呈现一个煤炭

占比下降，石油相对比较稳，天然气会增加，非化石能源会大发展的这样一个态势。整体上来看呢，未来化石能源与非化石能源的比例将从目前的80:20这样一个比重呢，整体上会转到50:50，或者非化石能源发展更快一些，那么变成40:50的这样一个水平。从我们油气行业来看呢，我们认为石油和天然气会长期保持着主体能源地位。2045年之前，我们认为全球石油的需求仍然会保持着一个需求的一个平台期，能源的主体地位不会变化。2040年前，我们油气整体来看占比都会在 50% 以上。我们即使到考虑到极端情景，大国博弈加剧，可再生能源发展放缓，那么到2060年，油气在整体的占比中仍然会达到 32% 以上。因此呢，无论是从20年、30年的时间跨度来看，油气在全球一次能源结构当中的主体地位不会发生显著的一个变化。我们的预测结果呢，与国际机构、国内其他机构相比而言，处在一个中间水平。因此呢，整体上我们大多数的机构都认为，未来10-20年甚至30年，石油和天然气的主体地位不会产生很大的一个变化。那么在巴黎协定中，我们各国就在2020年以后各国的减排进程都有明确的一个目标，到本世纪末控制在2度，力争 1.5 度。根据我们的计算呢，在基准情景下，按照当前的政策路径走下去，到2020年温升也将达到 2.1 度。如果说各国能够加强合作，全力推进碳减排，我们认为到2060年温升呢大致可控制在 1.8 度。但是相较我们力争 1.5 度的目标，差距是比较大的。从我们中国来看，2020年习主席提出了双碳目标，2030年我们碳排放要达峰，2060年我们要实现碳中和。那么对于中国的能源发展，双碳目标是我们的应约束。那么根据我们的预测呢，我们认为随着中国人口的达峰以及经济进入高质量发展阶段，那么单位GDP的能耗水平是持续下降的。同时呢，我们国内的能源结构的优化以及效率的提升，我们认为中国的一次能源需求的增长速度会逐渐下降下来。那么我们认为最新的预测结果，2035年中国的一次能源需求可以达到70亿吨的峰值水平。此后呢，随着经济增长速度的下降，那么我国能源需求也将呈现一个缓慢下降的一个趋势，到2060年仍然会维持在64亿吨这样一个左右的一个水平。根据我国建设新型能源体系的要求，进入15以后，我们国家呢要碳排放双控体系呢要逐步建立，能源政策呢要进入了以控碳为主的一个新阶段。那么这个对激发低碳零碳能源的发展呢，这意义非常重大的。那么在以碳作为政策的主要取向的情况下呢，我们认为未来整个的非化石能源的发展速度将进一步提升，我们认为它将逐步成为能源供应的主体，到2060年整体呢会突破50亿吨的标准煤，那么占一次能源的比重将达到 78%。 我们整个的化石能源逐步转向安全兜底、关键材料的保障以及应急方面的使用。那么结合双碳目标来看，我们碳达峰的目标可以提前实现，碳中和的目标可如期实现。根据我们国家未来能源结构的一个演化，随着碳排放双控以及配套政策的实施，能源节约效率提升，特别是呢，我们认为叠加的氢、储能、CCUS 这些技术的一个发展，

2030年前，我们甚至乐观估计2028年我们国家碳达峰目标就可以实现。那么到2060年碳中和的目标。

那么我们国家整体的石油需求呢，我们认为今年2025年就会达到峰值 7.7 亿吨这样一个峰值。那么达到峰值以后，未来是不是就快速的下降呢？我们认为呢，它有一个比较缓慢的下降过程。那么到2060年整体的水平呢降至 2.4 亿吨。那么 2.4 亿吨这个规模呢，我们可以得到显然是仍然是显著高于国内的产量的。好，未来石油功能定位的转换用料主要就体现在石化产品的保障上。那么我们的石化产品渗透于我们生活当中的方方面面，它是汽车行业、纺织业、建材业、制造业的几乎所有的关键行业的必不可少的材料。那么我们的化工新材料的创新在近几年取得了飞速的一个发展，特别是在高端装备、节能环保领域发挥着极其重要的支撑作用。2024年我们国家整体的化工方面的用油呢在 1.2 亿吨左右，那么我们认为呢到2035年会达到2亿吨以上，整体上会有一个较大规模的一个增长。也就是说，展望更长期来看，石化产品的需求是我们石油需求的最核心的部分。那么从天然气来看，中长期内我们认为我们国家天然气的一个消费需求仍然具有极大的一个潜力。那么去年我们国内的天然气的消费量突破了4000亿立方米大关，达到了4200亿方以上，同比增速达到 7%， 增量达到了300亿方以上。天然气作为清洁低碳能源，特别是随着我国可再生能源装机的快速的一个发展，天然气的发电的快速启停的功能，它的优势特别突出，那么也会拉动天然气快速的一个发展。我们认为呢，到2035年以前，我们国家天然气整体的消费会呈现一个快速的一个增长，发展的重点就是替代高污染的原料，特别是与新能源协同的一个发展。我们现在的最新的预测呢，到2035年我们国内的天然气需求会达到6000亿方以上，那么此后呢也只是一个小幅的一个回落这样一种态势。总体上来看呢，天然气会成为未来我们石油行业发展的最具潜力的能源品种。就像刚刚提到的，天然气呢在我们国家的新型能源体系当中，它的支撑作用将来会非常的突出，就是气电所具备的灵活、清洁、低碳、可靠这种优势，那么可以显著的增强新型电力系统的调节能力，保障我们电力供应的安全。我们估计呢，未来我们国家天然气的装机有望增至4000亿千瓦以上。特别是呢，我们如果国内的上游的勘探开发能够取得更大的一个突破，那么国内的增产能够超预期的一种增加，我们认为呢会推动天然气这种发电，特别是在工业领域啊，这种气代煤这种潜力这种发挥，我们认为未来我们国家天然气的需求甚至可能会达到7000亿立方米。那么上面讲完了需求，无论从石油来看，特别是天然气来看，需求的增长仍然是有空间的，特别是天然气。那么我们供应怎么保障呢？国内资源呢就是我们的基础性保障。那么我们一个基本的这个结论呢，就是国内油气资源勘探开发任务仍然艰巨，那么传统的油气仍然是我们的基本盘。我们现在整体的国内的资源的勘探开发的战略是什么呢？就是要陆海并进，常规非常规并举，新老油田并重。目标是呢，我们力争实现2035年前我们的石油能够稳产在2亿吨，国内的天然气的产量能够增至3000亿方以上，甚至如果说更高一些，对于保障我们国内的天然气供应来讲，那就更为乐观。那么从未来发展的方向来看呢，我们认为中低熟的页岩油、库油煤甚至煤炭的地下气化，这些新型的油气资源呢，应当说都会列入我们的视野。那么

0: 我们相信呢，随着技术的一个突破，能够国内的油气的一个产量呢，未来还是有很大的一个发展的空间的。通过上面的这个论述呢，我们有以下几点结论。第一点呢，就是百年变局下，我们整体的全球的能源的发展，这不确定因素是大大增加的，特别是大国博弈的加剧。全球温室气体这种减排进程受到的短期的这种挫折，那么大国博弈加剧、地缘政治事件的这种频发，也使得能源安全受到了各国前所未有的重视。特别是习总书记提出，我们要把能源的饭碗呢牢牢端在自己的手里，这对我们国内的油气上产来讲，2025年是我们7年行动计划的最后一年。那么，展望未来来看，我们增储上产仍然是我们国内的油气行业的重大责任。那么，从我们国内的能源转型进程来看，我们的整体的政策取向是先立后破、多能互补。那么，化石能源与非化石能源呢，能够实现协同的发展。那么，从油气这两种能源品种来看呢，我们认为，在中长期内，无论是在全球还是我们中国，它的一个主体地位不会动摇的。那么，我们现代的油气产业，那么也需要推进转型，那么实现稳健发展和低成本的转型呢，也是对于整个我们行业的发展来讲也至为关键。第三点呢，我们国家是高度也持续重视啊油气勘探开发，推进的科技创新，那么切实增强油气的保供能力。我们的一个重要责任就是要把能源的饭碗牢牢地端在自己的手中。同学们，对于未来呢，我想有三点的建议。第一个呢，是要加强大数据、人工智能知识的学习和实践。这油气全产业链呢，正快速地向数字化、智能化方向发展。从我们现在的从上游、中游到下游的炼化，以及我们的加油站各环节来看，我们现在正在加速的数字化、智能化。那么，整个的生产经营管理、科技的研发，都离不开数据化和智能化的技术。因此呢，无论是学什么专业，都要加强大数据与人工智能知识的学习和实践。第二点呢，要注重跨领域知识学习和复合型能力的培养。现在呢，我们油气与新能源的协同发展是我们重要的一个方向。像 CCS、CCUS、Power to X、生物化工，这些都将深刻地改变我们传统的油气行业。那么，行业的边界呢，也变得模糊了。那么，这些新兴的技术和学科都需要多学科的知识和视野。第三点呢，要建议要注重外语和国际交流能力的培养。我们油气行业是一个高度国际化的行业，跨国运营呢是我们基本的特征。2024年，中国企业海外的全原油产量达到1.5亿吨以上，天然气呢达到500亿方以上。像我们中国石油集团，我们在32个国家和地区开展的油气投资业务、工程技术、装备出口到90多个国家和地区。我们中石油有数万人奋战着海外，因此呢，在学校学习中，外语、国际交流能力对我们石油行业来讲也非常关键。今天呢，分享就到这里，谢谢同学们。
1: 同学们，大家好，我是中国石油长田油田分公司人力资源部的李永军，非常高兴能有机会通过这个平台与同学们交流。我分享的主题是油气行业用人需求。

人才招聘政策。当前，我们正在抓住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在服务和融入国家能源安全新战略、技术创新和高质量发展、低碳转型和新能源发展、区域合作和协同发展等战略中稳中求进，追求卓越，为同学们提供了丰富的职业机会和广阔的发展空间。知天下之智者在人才，长青油田始终坚持四个面向，居天下因才而用之，将源源不断的人才资源作为企业发展的不竭动力，全方位引进、培养、用好人才。随着世界能源发展进入清洁化、去碳化、高效化新时期，能源行业正经历从资源为王向技术为王、从高碳化石向低碳无碳的两大转变，这也对人才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和全新的期待。近年来，面对新能源发展的数字化转型迫切需要，我们对高校毕业生的需求随之增长，企业每年的新增员工计划基本上全部用来招聘高校毕业生，招聘岗位涉及20多个一级学科、100多个二级专业，招聘计划规模大、专业广、层次多，为不同学历、不同专业背景的毕业生提供了机会。作为国内石油和天然气上产的主力区域，油气田开发正在从常规油气资源逐步进入页岩油、深层煤烟气等非常规领域，需要大量的地质勘探、油气开发、工程技术等勘探开发方面的专业化人才。同时，随着以大数据、人工智能、物联网为代表的新一代数字技术深度重构行业生态，国内新能源领域不断实现跨越式发展。我们急需数据分析与挖掘、人工智能技术创新与应用，以及新能源科学、能源动力等方面的人才。企业管理方式的变革和管理场景的变化，对企业治理结构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提出了更高、更新的要求。我们对党建宣传、经营管理、法律审计等方面的职业化管理人才的需求也在稳步的增长。在评价和优选人才方面，我们除了对毕业生在学术成果、学业成绩、外语水平、计算机应用以及沟通表达等显性素质有较高的要求外，更关注新员工是否认同中国石油企业文化和价值观，是否具备良好的政治素养、强烈的家国情怀、创新驱动发展的思维、复合型的专业能力体系和逆境抗压的韧性等核心素质。下面呢，我介绍一下长青油田的人才培养政策。一直以来，我们始终坚持人才强企的发展战略，把人才作为第一资源，用人才资源不断拓展企业的发展空间。我们始终坚持没有人才一切归零的理念，做到人力资源优先开发、人才结构优先调整、人才投资优先保证、人才机制优先创新。对于新入职的年轻员工，我们统筹开展职业生涯规划，结合新员工专业背景、研究方向与个人意愿，制定个性化的培养方案，一人一策跟踪培养，实施为期3年的基础培养计划，帮助大家快速适应新岗位，掌握核心竞争力。同时呢，我们建立了双导师制度，为每位新员工配备思想导师和专业导师，全程跟踪年轻员工的思想动态、工作状况、成长发展和生活诉求，及时提供指导和帮助。每年呢，我们组织评选启航新星，表彰那些表现突出的新员工，激励大家尽快融入岗位，加快成才。我们大力实施人才强企工程，

提出企业十大人才工作专项任务中，其中科技人才培养聚聚工程、人才赋能工程、人才精准评价激励工程、人才发展环境优化工程等四项任务都直接与新员工的培养成长有关，努力为人才提供更好的条件和平台，营造良好的发展环境，让大家在企业安居乐业。同时呢，我们为人才发展提供多元化的学习充电机会。多年来，长景油田已经与国内21所重点高校建立了深厚的合作关系，为企业员工搭建了拓宽视野、深造提升的机会平台。公司建立了多元化的培训体系，拥有一所集团重点培训中心，与清华大学、华为等顶尖高校和知名企业合作办班，每年分业务举办内容丰富、形式多样的培训项目。此外呢，我们还支持各类人才参加国内外学术技术论坛，选拔优秀的课题技术骨干，进入中国石油国家卓越工程师学院攻读工程硕博士学位，持续为员工提速赋能。近年来，我们在科研方面不断加大投入，并探索开展虚拟岗位分红，每年拿出近1000万元，对突出成果和管理创新项目进行专项的奖励。我们打破了制约人才发展的条条框框，通过实施双序列改革，建成了管理和专业技术两条并行的发展序列，两个序列之间可以相互转化。如果新员工适合经营管理，我可以走管理序列；如果你希望专注科研，可以选择专业技术系列。我们科学优化岗位体系，配备了完善的人才激励评价机制，实行优进、促退、动态管理。随着业务能力的提升和岗位贡献的增加，员工的收入也会相应的提高。对于优秀的年轻科技人才，如果创新成果突出、贡献较大，还可以跨越岗位层级，实现破格晋升。我们加快年轻人才的培养使用，将素质好、能力强、潜力大的年轻干部放在重点项目、重点工程等关键岗位，吃进岗位上锻炼培养，提升业务能力，完善日常发现机制，分层级建立优秀年轻干部的信息库，按照成熟度、专业度分类管理，对表现突出的年轻干部大胆使用，并持续跟踪培养。公司明确提出，每年新提拔的2、3级管理人员中，40岁以下和35岁以下要分别占到1/3左右。同时，每年拿出一定数量的中层管理岗位、专家岗位，开展35岁以下公开遴选，为年轻干部快速成长搭建平台。我们致力于持续提升员工的获得感、幸福感。随着智能化水平的不断提升和绿色矿区的推进建设，员工的工作生活环境更加舒适便捷。公司目前拥有西安、银川、延安、庆阳四大生活基地，为员工提供了良好的住宿和就餐条件。每年为年轻员工举办鹊桥联谊、集体婚礼等活动，全方位保证员工的生活诉求。此外，公司还搭建了从基层生产一线到多个大中城市11所3甲医院的应急健康通道，帮助重大伤病员工及家属解决就医难的问题，尽最大努力保障员工的健康安全，让大家没有后顾之忧。展望未来，欢迎各位心怀国之大者、矢志能源报国的学子加入长景油田。在人才招聘方面，我们积极响应国家稳就业、保就业的政策，在国家人才政策和就业方针的指导下，依据中国石油统一发布信息，统一校园宣讲。

统一转入考试、统一公示录用“四统一”的原则，落实央企员工招聘，凡投递简历信息真实准确、符合岗位报名资格要求的毕业生，均可参加招聘，为广大毕业生提供了公正、透明。五月份会在中国石油官网招聘平台上发布招聘公告，启动招聘工作，大家可以在网站上进行报名。之后我们会到部分重点综合类高校及一些专业特色优势鲜明的院校开展校园宣讲活动，并同步对报名人员进行资格审核，审核通过的同学将参加中国石油统一组织的通用能力考试。同时呢，我们建立了人才招聘绿色通道，一方面对符合优才条件的同学实行免考政策，直接进入面试，并对其中的高层次毕业生实施专项储备和培养计划；另一方面，主动履行央企社会责任，积极开展政策性就业帮扶，让更多的优秀人才进入企业工作，实现高质量就业。毕业生进入企业后，我们按照分单位施策、差异化配置的原则，组织新员工与用人单位双向选择，科学精准选配工作岗位，让应用型研究人才进入科研机构，让经营管理型人才进入管理部门，让专业技术型人才进入生产单位，做到人岗相适、人尽其才。同学们，我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如果各位毕业生想了解更多的具体招聘信息，请关注中国石油高校毕业生招聘平台。在此诚挚邀请各位毕业生来油气行业实现梦想，欢迎同学们加入长青油田大家庭。谢谢大家。

0: 夏日登灵隐寺后峰，意境清逸雄浑，既展现了灵隐寺后峰的雄奇之美与夏日清凉，又抒发了诗人与众不同的登临兴致与超然心境，情景交融，格调高远。
1: 西山引起图展现灵隐寺后峰绝顶清旷，深罗蔽日，巧木寒风，云霞饶山的夏日山水景致。
0: 大家好，我是范前虎，今天我为大家书写的是唐代方干的《夏日登灵隐寺后峰》。这首诗描绘三伏天登临灵隐寺后峰的所见所感，清幽与雄浑浑然一体。我特意选用小篆来创作，小篆线条匀净，圆转古雅沉静，和诗中山林幽寂、峰顶清逸、超然脱俗的意境高度契合，以小篆之韵映衬山水之幽，更能烘托诗作空灵高远的格调。这幅作品的字的主线条圆转流畅，婉转含蓄，长线弧笔缠绕处全用中锋圆转，线条匀净温润。

这幅作品这个字的横折竖折处多处顿笔书锋棱角清晰，不是一味的圆滑绕圈，这类字转折处锋笔分明，撑得起字的骨架。

这幅作品有大量的重复线条，横竖圆弧，横画书写时要注意长短有参差，粗细有微妙变化，起收有方有圆，竖画书写时中正但略带俯仰，向背呼应，不是垂直死板，圆弧笔画弧度大小圆转缓急，处处有别，大圆小圆缓弧急弧错落分布。这幅作品同类笔画不求绝同，相似必求有异，重复而不雷同，相近而不呆板，字字有面目，笔笔有变化。

这幅作品啊，出现多处部首雷同的字，力求做到形同而笔不同，字同而势不同，不同而相不同。像云霞同雨字头，云的雨部清淡，圆弧偏大，主笔下垂舒缓，霞雨部紧凑，转之越方，结构收紧，重心更稳。

整幅作品啊是采用这个横幅排列，字句均匀，行距疏朗，自带一种从容不迫的呼吸感。八列文字从右至左排布，起首力求笔力沉实，线条饱满，末尾笔势渐收，线条更显清瘦。这幅作品线条虽以朱红为主，却在转折处偶见方笔，既求金石的古意，又不乏书写的温度。

大家好，我是王红，今天根据唐代方干诗意为大家创作一幅山水画作品《西山引起图》。这幅作品展现灵隐寺后峰绝顶青框、深罗蔽日、巧木寒风、云霞饶山的夏日山水景致，表达出登临兰胜的敞快心境，以及沉醉灵泉、远离尘俗的悠然志趣。从下边开始，先画一组树木。勾勒这个树木的时候呢，首先呢要注意这个线条的顿挫节奏，这样的话出来的这个树呢它就有变化。先勾针，然后我们再适当的加一些点，这样的话整个它就丰富了一些。

们在画整个山石的时候呢，要把崎岖山路把它表现出来，这样的话这个画面呢更丰富一点吧。

花后边的这一块淡墨的这个石头的时候呢，用笔要轻松，然后把这个山石的结构给它表现出来。

远山呢，我们可以用册封一笔一笔给它写出来。在上色的时候呢，我们要对于石头这一块，有的可以深一下，有的可以淡一点，来区分一下，这样的话呢，这个它就有浓淡的变化。在上三石赭石颜色的时候呢，一定要把颜色啊调的相应的匀那么一点，你不要有的重，有的颜色比较艳，这样的话影响画面的效果。

今天创作的这幅浅绛山水西山云起图是吸取了宋元山水的雄浑骨架与文人山水的清雅意趣，整体啊气息沉静古雅。创作的构图啊，它是 S 型构图，整个画面啊开合有致，虚实相生。山间云雾呢以大面积的留白与淡墨渲染铺陈，形成了天然的虚实隔断，避免了山石拥堵沉闷。蜿蜒的石阶呢如引线的气脉贯通上下，让整个险峻的山体不显呆滞，有山段云连的灵动韵律。

0: 简。韩国队获得了最终的接力优胜。
1: 如果我们去努力向金牌努力，我们需要再等下一个四名。
0: 我们看这个动作，非常明显的一个抡臂动作。我们再看，中国队已经提醒申诉了。
2: 如果仔细看啊，会发现站在冠军领奖台上的张慧，她下巴上贴着一块小小的纱布。这个伤口的来源啊，并不是来自激烈的赛场对抗，也不是训练中的意外，而是来自夺冠之后呢队友狂喜之中的一个忘情的拥抱。竞技体育就是这样，它既残酷又温暖，既追求个人极限又需要团队默契。今天啊，我们就通过冬奥冠军张慧的冰封之路，一起来解开这个悬念，聊一聊冠军光环背后那些关于成长、团队和人生的真实答案。
3: 您是黑龙江人是吧？
4: 对。
3: 那是不是你们那儿的孩子就是从小大家都是要去练习和学习滑冰的？
4: 夏天在学校的操场上是田径的赛场，到了冬天的时候呢，它就自然而然的就被浇成了那个冰场。对，
3: 那你从小就是体育这方面是有特长的吗？就凸显出来了吗？
4: 也不是，可能是从三年级的时候呢，学校就会组织

0: 运动会，那当在组织运动会的时候呢，就参加那个陆地项目的跑步的比赛嘛，100米、200米这样子，跑着跑着就被学校的体育老师看中了，就到校队去了。所以冬天呢，就自然而然的就是学习了滑冰。那个时候，更多的家庭的家长不愿意让孩子遭受那么多的苦，所以我刚开始被选择到体校的时候呢，筛选人的时候呢是夏天，印象特别深。很多学校的孩子都是去被选到县体校，但是并不知道要成为一名运动员，只知道就觉得因为比赛嘛有竞争，我想赢其他的小伙伴。我觉得可能当时也是一种就是我自己的自身的性格，我觉得有机会、有时间，还有我的想法，同时产生在那个时间段的时候呢，可能我就想战胜其他的小伙伴，唯一的一个念想。但随着我的可能是认真或者是努力，我参加比赛的时候呢，经常拿学校的冠军和县体校的这个冠军，拿到市运动会的冠军的时候呢，我们县里的体校会，给我父母一个建议，就是说，这个体育是可以走职业的。我觉得出去做这件事情的时候呢，我能在这个运动当中找到自己，而且能获得很多的自信。这件事情是我当时啊比较喜欢的一件事情。但确实是那个时候，没有考虑过很多的后果，因为12岁，我一个人啊，带着很多行李就去到另外一个城市生活了，这是我没有考虑到的，当时。
1: 那当你真正开始独立的开始生活，又边训练的时候，开始经历更多的这种专业训练的苦的时候，从来没有想过放弃吗？中间有打过退堂鼓的时候吗？
0: 应该说是经常会偶尔自己的就躲在角落里面，会有一些压力，还有更多的就是思念家里边家人的这种情感。但我觉得可能更多的时候，我就想着是我既然选择了，肯定要把这件事情做好。所以我在自我调节的过程中，我觉得我自己还比较那个认真一点做选择这件事情。
1: 就是我认定了一件事情，
0: 对。
1: 我一定要按照我的这个目标一样达成，有这种劲儿吗？
0: 我从小选择这项运动的时候，其实我走到今天，我觉得最应该感谢的就是自己，因为我一直没有选择放弃过。同时呢，我在选择的时候呢，我非常的坚定这件事情。而且在训练的时候呢，我从来没有选择过用各种各样的方式去偷懒，或者是让自己去休息，
1: 为什么呢？
0: 因为我就是想赢。我就觉得我在跑的时候呢，不断的在超越男孩女孩的过程中，我就觉得这种获得自信的这种感觉是只有在体育这项运动当中能体现出来的。
1: 那在你这个青少年时期开始接触练体育的过程中，就没有遇到过挫折吗？比如说哪次成绩不好，让你有这种挫败感的时候，没有吗？
0: 我觉得竞技体育它是这种挫败感和你的这种心态是时刻都存在的。当我选择的时候呢，我就觉得它不是一个非常容易的事情。在每一次跨越台阶的时候，都是在不断的超越和超赶别人的过程。我觉得这就是竞技体育的魅力，就是你只要你付出、坚持自己这个想法和心态的过程中，其实莫名的它就是很多的成功就莫名的而来，就来找到你了。
1: 就是你只要一直努力，这个成功终有一日，它就是自然而然的事情，对吗？
0: 我觉得在我丢失了很多青少年娱乐的时间和学习的时间，我觉得这个竞技体育给我更好的一个人生的未来的发展方向，就是我觉得它非常的公平。就只要我坚持做好这一件事情，可能就会收获很多你意想不到的事情。
1: 那你什么时候开始转入到短道速滑的训练的？
0: 就是在2002年大洋姐在奥运会上获得零的突破的那一届的时候，也刚好我已经就是有一点点小的成绩的时候，就是有很多短道速滑教练员去很多速度滑冰的队伍当中去选材的时候，我是无意间被短道的教练员就选中了，因为那个时候也没去室内场馆比过赛。都没有见到过室内场馆是什么样子的，而且当时我们训练的环境也没有电源，所以那时候训练条件非常的艰苦。
1: 对，我看你自己讲述哈，会在自己的训练日记上会写说，不断的突破自己就是胜利，这句话是从哪儿来的？
0: 到了国家队的时候，用这一句话来激励自己。
1: 怎么找到这句话的？
0: 因为在整个运动生涯的成长阶段啊，从我离开家我2000年12岁离开家之后，到我20岁才进国家队，我们同时期经历了过很多不一样的队友， 会发现很多女生会喜欢娃

0: 娃娃，会喜欢逛街
1: 嗯。
0: 啊，看电影啊，吃好吃的，这样就觉得自己好像没有什么兴趣爱好，所以就想那个时候还流行学那个语录，
1: 啊。
0: 所以我在那个阶段的时候呢，通过个人的心智成长，就觉得好像应该自己做点什么，但是呢，我又就是不知道自己又喜欢什么，因为那个时间段，其实我去国家队之前没看过电影，很少去逛街。
1: 基本上没有什么业余生活。
0: 基本上没有业余生活，甚至有一年多的时间是我自己一个人在寝室里生活度过的。
1: 那你怎么去调节呢？
0: 我的努力、认真、态度，包括生活，其实我除了训练，好像没有更多的想法和心态。压力也来自于我自己对于自己的这个任务的目标的变化。但我觉得，只有拿了成绩那一瞬间，才能对得起我之前的那些付出。我觉得这句话。还真的是我自己从训练啊，生活上一点一点积累到，我觉得认为每一天你只有战胜自己，才能获得成功。
1: 那不断超越自己就是胜利，你希望告诉自己什么呢？
0: 因为我能看到很多比我优秀的人，但是呢，我在想我怎么超越他的时候呢，是一个自我的一个变化的过程。那我怎么去做？而且我通过了很多种方式方法。我最终找到了一个非常简单而又有效的事儿，就是不断的在训练，练得比别人多，不管是对是错，肯定是一个体能的储备。那每一次的进步和获得成绩的提高的时候，我觉得这是最好的验证。从我不知道短道速滑是什么的时候，当我又知道是什么的时候，一点一点的成长和进步，认知不一样的时候，其实。慢慢的目标就会改变，而且也越来越明确。我觉得我每个年龄段、每一个训练的阶段、每一步的提升，它都是顺其自然来的。我每一次设定的目标，只限于我当时能够决定我自己能够达到的目标。我并没有说我练了体育之后，我一定要获得全国比赛。而且我拿到全国冠军的时候，我并没有想过，我说我哪一天会，进到国家队。当我进到了国家队之后呢，我也没有想到5个月之内我就拿到了世界冠军，所以我从来没有在我心里有设想直接获得什么样的成绩的时候，我没有，我只是做好自己，把我所有的目标就是定义在我现在这个团体里的任务和目标。我也很奇怪，当时每一次的跨度、每一次的升级、每一次的获得的这个机会，就是莫名的，所以我从来没有一个感觉有一个欲望失败了。受挫了，我
1: 但
0: 就
1: 它
0: 觉得，
1: 实际上又
0: 实际
1: 是你
0: 上对，
1: 年复一年、日复一日这种艰苦的训练，踏踏实实训练，然后自然而然达成的结果。那你
0: 因为
1: 觉得你这段经验，对现在的这个面对各种复杂的情况的这些年轻人、青少年们来说，你觉得最有益的是什么？
0: 认知和主动想办法解决的能力的这个心态，当我每一次啊偷着自己出去训练的时候，我就觉得我自己在思考。就包括我现在也有写日记的习惯，我觉得做任何一件事情，你都得是选择你的态度。当我选择自己喜欢，又去想自己想办法去解决这件问题的时候呢，我觉得这就是一个心智成熟的过程。其实，一项竞技运动，我们就能看出这个运动员的性格和运动员的生活，还有包括的思维方式。那短道速滑就是特别有意思，因为它的场地的周长特别短，看上去。这个比赛也特别的吸引人，
1: 对，
0: 又刺激，
1: 速度非常快，
0: 对，
1: 看着
0: 它非常有挑战性，对个人的要求素质非常的高。但是，它又是个人项目，
1: 对，
0: 又是呢集
1: 又
0: 体
1: 有接力，对，
0: 集体项目，集体项目对于运动员的塑造的性格非常的有帮助。那同时我们会有很多的配合的过程，所以我们生活当中非常的有趣，训练当中呢也会经常的这个互相帮助。
1: 我看在说你们接力项目的时候，经常会说四个人要滑得像一个人一样，那就是要有默契吗？还是说指的是什么？
0: 其实我觉得更多的是互相的信任。因为我们这个场地周长111.12米，所以把它围起来的离心力特别特别的大。当我们每一次的交接的过程中，推的人和上到交接的人，它是一个无缝衔接的过程。他推交接起来可能比一个人滑一圈的速度还要快，所以它非常的微妙。当我们三四个人甚至很多个对手站在场上的时候，我们当时的心态和自信就莫名的就起来了。对，这就是我们平时训练就是一点一滴积累起来的。
2: 3000米接力赛刚结束后，最先突破终点线的韩国队已经开始庆祝，不过中国队队员却站在场中，他们。

0: 在等待裁判对于比赛中一次争议的判决。
1: 我们再看非常明显的一个抡臂动作。哇哦，中国队赢了，中国队赢了。
0: 短道速滑女子三千米接力是韩国队的传统优势项目。自从短道速滑项目1992年进入冬奥会以来，韩国队连续在四届冬奥会上包揽该项目的金牌。这次中国队在该项目上的夺金，打破了韩国队在这一项目上长达16年的垄断，取得了历史性的突破。
2: 在我们10年奥运会之前的那个两个周期是06年和02年，其实我们有很多时间、很多机会能获得这个冠军，但我们就总是缺少了那么一点运气，所以我们有很多的前车之鉴，让我们去，平时通过训练和观看比赛录像和训练视频去研究对手。
3: 但实际上我们看真正的那个比赛过程，这个金牌也是一波三折呀，
2: 还挺戏剧性的。
3: 是，
2: 但是这是在我们预想范围内的，包括到今天为止，可能这个中韩对抗的这个话题还没有减少。奥运会开赛之前吧，那四站比赛我们都是冠军，所以我们有更足的这种信心能去战胜他们。只是说我们把所有的压力都给了对方。
3: 对，
2: 当他们去选择强行超越的时候，我们知道他们已经就按捺不住了，因为他们每一届都是韩国队拿到了这个冠军，
3: 所以他们更愿意，他们慌了。
2: 所以我们中间发生了很多的插曲，但是并没有想到的就是
3: 这么戏剧化。
2: 我们在比赛过程当中被碰撞了，好在呢我们没有摔倒。因为当时在判罚的时候呢，我们自己心里面会非常的认定就是对方是犯规了。那当时我们也特别理解韩国队，可能一个高兴的这个氛围，也没有想到他们会不会犯规，所以他们在场内已经庆祝了。
3: 对，他们已经在庆祝了。
2: 对，所以我们当时四个人就是紧握着手啊，就互相就说没事没事没事。其实当时脑子就是特别空。而且呢我们这个项目就是它的顺序变化和身位的变化
3: 太快了。对，
2: 我们知道会有一些判罚，那并不知道当裁判看到360度无死角的判罚尺度，这个人和人的身位之间的关系的时候，会是什么样的？
3: 对，
2: 这个是我们心态产生的问号。其实当时对于裁判来讲，可能我觉得他们的压力更大。
3: 是，
2: 就判与不判的过程中，他就是一个双面的，因为我们就是常年都在场地里面，会经常就是判罚的一个过程，我们自己都非常的熟悉。就他走到了哪个国家的那个教练席那儿说话，就证明这个国家是犯规的，
3: 是犯规的。
2: 对对对，所以主裁走到韩国教练的那一瞬间的时候，其实我们就已经在场内就开始庆祝了。对对对。
1: 再次恭喜中国队。
4: 我觉得就是放松吧，自己不乱，就是对自己队友的是最好的一个帮助。
3: 所以当时这个受伤是怎么回事啊？哎呀，
2: 其实当时可能就是比较兴奋，特别的高兴，而且呢，我们在四个人拥抱之后呢，转向教练员庆祝的时候呢，我特别巧是离教练员最远的那个运动员，我是最晚一个过去的。完了刚好呢，王蒙就是这个，哎呀，确实是爆发力太好了，就是他一个，
3: 他是不是好像扑到那个，
2: 他一个爆发点兵起跳，完了他一抬腿就正好我刚过去，完了就碰到了。对对对，他也很巧。
3: 所以站上领奖台的时候什么感觉？
2: 除了把心里面的情绪上面的压力释放了，就觉得至今为止我们那一代人就是我们的使命，就是为国去争光，去争金夺银。我们短道速滑这个项目，它非常多的这个惊险动作和你的偶然性，同时让这个项目看起来非常的刺激有挑战。确实是你这个短道项目能在同一届奥运会上同时一个国家包揽了四块金牌，真的确实是，
3: 是
2: 至今为止也没有，
3: 而且以后会越来越
2: 难，越少。 对越来越难，
3: 大家的水平会越来越高。
2: 对对 对, 对, 对, 对
3: 我们都说呢，短道速滑国家队呢是咱们这个冬季项目的冰上尖刀。
2: 对，
3: 你们是先锋队，而且很多的重任其实是在你们这个队伍的肩上的。
2: 对，
3: 所以你怎么去理解大家赋予你们的这种象征的或者意义，或者是这种责任感？
2: 我觉得竞技体育啊，每个项目它都有它自己独特的发展历史。短道速滑从无到有，至今还不到50年，所以我觉得前一辈人的给我们铺垫的这种历史，还有他们的付出，更多的并不是于竞技体育的这种奖牌，更多的是为这个项目奉献的这种意识。 用我们的这个体育精神和竞技成绩继续传递。

0: 给下一代的运动员是这样的。
1: 那在你的运动生涯当中，有没有那种特别低谷的这种时期？
0: 其实，在每一次的跨度的时候呢，都非常的难，因为每一个阶段，当我不断的挑战自己的同时啊，你的竞技成绩越来越快的时候，你就会发现自己的身体的问题和毛病会越来越多。所以，我觉得每一天都有不同的感悟和不同的挑战。对自己最大的挑战就是怎么能让自己再不忘初心，坚持自己的那一个韧劲儿去挑战自己。所以拿到了世界冠军，你又想怎么样去战胜别人，获得更多的世界冠军？还有，其实当时我们队里的最优秀的运动员，包括全世界最优秀的运动员都在中国，怎么能让自己在个人项目上能有个提高？对我来讲，也是一个很难的突破和挑战，所以呢，其实每一天训练都非常的难，而且你到了国家队的那个层次和水平的时候呢，你最重要的就是怎么样让自己克服伤病。那我觉得那个时候就要，内心的强大，
1: 怎么克服？怎么过关？
0: 对，是最难的。我觉得我赶上了一个最好的一个中国短道速滑的一个周期，因为最好的长距离的和短距离的都在我们队伍里面。这个时候我觉得就非常的简单，你只要照着这两个人去追去赶就好了。所以更多的就是怎么样能克服你自己遇到了伤病和遇到了一个难题坎儿的时候呢？怎么样去挑战自己？
1: 那竞技体育呢，我们说会给人带来这种心理的韧性，包括会有很强这种抗压的能力，这都是运动员们他们经过长期的这种训练得到的一个很好的一个成长，对吧？你
0: 对，
1: 觉得对于普通人来说呢，我们是不是可以能够通过我们自己去参与运动，然后也能够得到你们这些特质？
0: 首先，你要设立好自己的人生目标，所以现在我还保持着一个健身跑步的一个习惯，我觉得这就是运动生涯带给我的最宝贵的这个财富。不同的这个年龄段、不同的坎儿的时候呢，其实只有更多的这种身体力行的体能、很好的心态，遇到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能更好的把我们生活上的这个琐碎的事情去解决，能让我们在一个有运动陪伴的过程中把生活过得很好。我觉得这是体育带给更多的普通人的这种价值。
1: 那你为什么会选择投身到青少年体育教育这个领域呢？
0: 体育应该是从孩子抓起的，就有一句话就是"体育要从娃娃抓起"。首先一个孩子或者一个人的成长是从孩子从娃娃开始的。当你接触体育的时候呢，你要知道几岁应该去做什么。所以当我在选择青少年培训的时候，我觉得我们的初心就是想让一个孩子作为一个正确的青少年的心态。一个阳光的心态，怎么能让一个家庭变得和谐？能让家长更认同体育对于孩子一个家庭、一个生活上的一种变化？每一个体育项目，它有它自己的文化底蕴。那只要你参与了体育，我觉得首先体育的一个项目就是规则。我觉得对于孩子的成长来讲呢，它就是一个认知的表现。那在你经历了运动过程中的这种痛苦、伤病，怎么能让你在跌倒了又爬起来的时候，我觉得这就是一个身体上的一种体现。因为只有在运动当中，你才能开发你的四肢，才能去挑战你运动过程中遇到的困难和问题。所以从孩子来讲，他接触体育的时候，其实是从小就是开始接触 game，就是游戏。那游戏有规则，那有规则了之后呢，就有竞争，有竞争了之后呢，就有输赢。那每个人都想赢，那包括你输的那个孩子，怎么能让他建立一个自信？我觉得这也是体育过程中才能给予孩子树立的自信。
1: 你怎么看体育这个大的概念当中所蕴含这种思政的元素？
0: 首先我觉得，我们要感谢现在的这个时代。我觉得现在对于青少年来讲，非常的简单，因为信息量给予了我们更多的空间。我们在这个运动过程中怎么这么累这么苦？那你不断的挑战自己的同时呢，他又会产生不一样的这种心态的变化。我觉得在练习体育的时候呢，这种挫败感是一个我觉得是一种价值的体现。那你看我们在竞技的时候呢，就会非常的残酷。当遇到残酷的时候呢，你就要怎么样去解决心态的问题？我觉得这个在对于青少年来讲呢，非常的重要。一个很好的心态和一个阳光正能量的心态，去能很好的解决在现有的学习当中遇到的困难。一个是能让你挑战自己。

还有一个更多的就是让你去在人和人之间的沟通、接洽、桥梁的过程中，你能了解更多的不一样的这个项目和技能的时候，其实这也是一种学习的过程。所以我觉得体育并不仅。

0: 能用这种身份去做一些，这样的事情的时候，我觉得比我站在奥运会赛场上还要的，就是自己的这个自信还要重要。我觉得它不只是代表了一个我自己的项目，它代表了更是中国在这个时间段向世界证明我们的文化的一个自信的体现。
1: 那你现在作为过来人，怎么去看待体育的这种所谓的遗憾和成功？
0: 我觉得遗憾总归是有的，但是呢，成功肯定是要和你的努力划等号的。当我们走下领奖台，重新开始的那一瞬间，你的遗憾就变成了动力。你用什么样的方式，你用什么样的心态，把过去的遗憾变成动力，把你未来的日子和未来的这个道路走得更好，我觉得这是更多的这个体育精神的体现。
1: 那如果要让你回到过去，给当时年轻的那个自己说一句话，你会说什么？
0: 我非常的感谢过去自己的付出和努力，没有让我这个青春有一些遗憾。对，
1: 还会把那句话送给自己吗？不断超越自己，
0: 我觉得
1: 才
0: 这
1: 是
0: 句
1: 胜利。
0: 话，其实我这句话是青少年时期给予自己的，也是给我自己终身的。我每一天做的事情，其实都在为这一句话而去努力。所以我觉得不断的突破自己不是一个口号，是一个身体力行，应该做的事情。也是希望我通过我的故事，能传递更多的体育正能量，让更多的人了解体育，参与体育。对。
2: 张慧，她从露天冰场走向世界之巅的历程啊，印证了坚持的力量。就是在这种最原始、最真实的坚持中，她磨练出了超越常人的意志品质。这些品质不仅造就了一位奥运冠军，更诠释了体育育人的真谛。其实，我们每个人都在自己的冰封之路上滑行，也许会遇到严寒，也许会遇到挫折。但只要我们保持那份最初的坚持，找准自己在集体中的位置，都能划出属于自己的人生精彩。体育如此，人生亦然，这才是体育带给我们最宝贵的精神财富。

0: 奋笔疾书是青春最滚烫的注脚，全力以赴是青春最庄重的誓言。中国教育电视台2026年梦想启航高考高招服务季温暖升级，以专业为灯照亮前路迷茫，以陪伴为舟护你安心远航。直通高考系列服务，从课堂到考场，守护你的每一份努力。直通高考高考冲刺课，高频考点精准发力，临门一脚送你一程。
1: 最后阶段的冲刺过程中，哪些做法是最有效的？
0: 直通高考10周年大直播，10年陪考初心不改，考场内外守望同行。
2: 中考语文考试就要开考了哈。
0: 直通高招系列服务，从分数到志愿，陪你走好未来每一步。直通高招升学规划大直播，升学全家桶一次配齐，你的未来由你下单。直通高招专业大放送，3天连播百校接力，千门专业现场安利。直通高招数据说专业，真实数据拨开迷雾，学科就业点亮前路。直通高招职教季，窥见职教独特风采，解锁技能成才密码。

0: 招办主任艾特你，2026高招咨询大直播，招办主任面对面，你的未来不迷茫。
1: 每所高校都一定要关注它的招生章程。
0: 云观校，吃住学玩在校园，全景视角逛大学。专业解码系列服务，从好奇到深知，帮你看透每一个专业。专业秀，这个专业不简单，三分钟讲透内核，不简单方显真章。专业秀大会，脱口秀式聊专业，说真话看清前路。职教前沿新双高专业解码，解锁职教新前沿，新双高与众不同。少年勇敢追梦吧，从四月到六月，中国教育电视台2026梦想启航高考高招服务季陪你度过。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0: 接下来我们掌声有请今天的求助人上场。
1: 十多年前，两位老人拿出了全部积蓄，举全家之力，给一个人买下这套位于衡水市景县县城的房子。可在7年前，这个人却一言不发，从这套房子离开。如今，空空的房子只剩下两位老人居住，这个家也失去了往日的幸福。
0: 有请

0: 好，欢迎你们二位。
1: 哎，主任好，
0: 你们好。
2: 好，
0: 现在阿姨的身体还好吗？
2: 心脏病。
0: 哦，心脏病啊，您别紧张，好不
2: 哦。
0: 好？我们都来到这儿了，这么多的观众、嘉宾，我们都来帮助您。
1: 我来自河北省衡水市泾县，儿子呢离家出走将近7年了。
0: 那个时候儿子多大岁数啊？
1: 30岁吧。
0: 30岁，那挺大岁数的了，不是小孩了
1: 不是小孩。
0: 啊，那等于已经工作了，是吧？成家了吗？
1: 没有，
0: 当时还没成家，一个人。
1: 不结婚，一直不结婚，
0: 一直不结婚。
1: 不结婚。
0: 您二老一共有几个孩子呀？
1: 有3个孩子。
0: 嗯。
1: 他上面儿子的上面的2个姐姐。
0: 哦。
1: 哎，他是老母。
3: 我爸爸跟妈妈都是村里的农民，我有一个大姐，我跟姐姐都已经成家了。本来我们是过着很平淡的生活，但是在2013年3月15号那一天，我记得特别清楚。

0: 那天我突然接到我妈电话，在电话里我妈特别着急，她就说你弟弟出去一天了，钥匙没带，电话也打不通。因为我弟弟毕业七年了，七年的时间里我弟弟换了将近有30多份工作，爸爸妈妈因为这件事儿跟他有很大的这个意见。我妈说前一天我爸爸跟我弟弟因为工作的问题起了一些争执，我爸爸就说，你说你20多岁大小伙子，你天天老是这么不正经不踏实的工作，你以后再这样这个家就不要你了。我妈说我弟弟当时就愣了，我弟弟没有说话，把自己关在房间里，一直到晚上吃晚饭都没出来。没想到第二天就没有见到弟弟，我们以为他会7天回来10天回来，到3个月他还没有回来。当我们再打电话的时候，电话已经成了空号了。那一刻我们才意识到我弟弟是离家出走了。说实话，当我们确定我弟弟是离家出走的时候，我是特别生气的。因为我弟弟从小他身体不是特别好，为了供我弟弟上学，我爸爸我妈妈我大姐包括我们为他付出了很多，我们家把最好资源都给了他。我不明白为什么我弟弟还会这样，他有什么可不满足的。
1: 孩子小孩
2: 啊，
1: 一生这有毛病。
2: 哪有毛病？
1: 就是
3: 恶劣，恶劣，
2: 嘴唇恶劣。
3: 对对对，
1: 我那时候喂了一个驴，2月初2大驴死了，生了个小驴儿。2月初4生个儿子，他就有毛病，不能吃奶，
2: 不能吃奶，唇恶劣。
1: 哎，一人一个瓶子奶瓶，买奶粉买不起，炒面炒了给汤当粘着，驴一个瓶，孩子一个瓶。孩子哭的时候小驴都嘎嘎的叫，喂小驴的时候孩子都正哭，我就是怎么连他喂大的。
2: 哎呦，非常不容易，
1: 总是这样，一直没给孩子笑过事过、没说过，
2: 没说过
1: 喂嘛。
2: 嗯，
1: 对不起孩子。心里是老是觉着不知道怎么不服他，他不是个人造成的，爹娘给的，他上北京来治的，花了不少钱卖了小驴儿。
2: 治到什么程度啊？
3: 就是这鼻翼这哈稍微有点不注意看不出来，稍微有点两边不均衡。
0: 因为弟弟从小因为唇腭裂这个毛病嘛，所以他不是很自信，特别腼腆，不爱说话。我听到妈妈对我说的最多的一句话就是，因为你弟弟有病，他太可怜，他跟你们两个不一样。我记得小时候家里特别穷嘛，为了给弟弟增加营养，那个时候我们家养了几只母鸡，所有的鸡蛋都让弟弟一个人吃了。看着弟弟吃鸡蛋的样子，我感觉特别香，我也想吃。有一天弟弟拿了一个水煮蛋，我就跟弟弟说，弟弟，二姐给你变个魔术吧。我把鸡蛋从中间掰开，一半给弟弟一半给我，我说弟弟你看二姐多行，两个鸡蛋。我想吃这半个鸡蛋的时候，听到妈妈的声音，我快速地把鸡蛋还给弟弟，跑回屋里。掰鸡蛋的时候，我手上沾了有那个淡淡的那个鸡蛋黄渣，虽然很少，可是我还是把它伸在嘴里，那个味道特别好。
2: 孩子学习怎么样啊？您在这方面要求他怎么样？
3: 学习挺好。
2: 嗯，
3: 一直在班上，一直到初中吧。
2: 嗯，
3: 那么都是在班上的第一名，没过多的要求。可是他学校呢，比他两个姐姐。

0: 都好。
1: 当时我学习特别刻苦，但是在参加中考的前两个月，我爸爸病了。我爸爸那时候是心脏病复发，当我看到我妈在地里跟村子里的男人一样去卖力气去干活的时候，我震惊了。当时我们有两条路可以走，初中毕业之后上高中考大学实现你的理想，还有一个就是上专科，上技术学校，学习两年多，你就可以毕业挣钱。那个时候我就决定了，我放弃我的理想，我上职业学校两年，我就能挣钱，我就能帮我妈减轻负担，我就能供我弟弟上学，我能供我弟弟上大学。做这个决定很难，虽然我不甘心，但是我没有办法，因为我弟弟学习很棒，我弟弟学习真的很棒。2003年，我弟弟参加高考，他以很优异的成绩被河北省一个重点的大学录取。当我听到那个消息的时候，那天我们全家人都特别高兴，真是。我觉得我的梦想，弟弟帮我实现了，弟弟靠自己改变了命运。我们也相信，在弟弟大学毕业之后，我们全家人都会好，一切都会好。
2: 孩子大学毕业之后，回到家乡工作了吗？回河北工作了吗？
3: 回到县城。
2: 回到县城了。
3: 他原先他是计划在大城市工作。
2: 他是到大城市。
3: 他的理想，他的想法，我叫他回家。
2: 孩子想来大城市打拼，这不挺好的事吗？您为什么非要让他回到县城啊？
4: 我想的是，怕不安全，我担心。再说呢，我看不见他，我觉着，说句良心话啊，三个孩子我最疼他。我说你上咱县城来，上班呗。他是听我的，长这么大没给我吵过架。他就上县城来了，我就跟老板说，我就说咱给孩子买个房，也不来回跑，来回跑呢，道上车辆的不安全，这么着买房。我所有的这个积蓄还弄出来的不够，儿女儿给添点钱，或者买房，他就在县城就上班。
3: 回家在县城工作，我每天给他5块钱。
2: 每天给他5块钱，零花钱。
3: 不是
5: 吃饭的钱，
3: 上课吃饭的钱。
2: 吃饭的钱，就是已经成人了，工作了，必须要他回到县城工作。回到您身边，每个月的工钱您收走，是这样吗？
3: 对。
2: 他挣多少钱您给收走啊？
3: 甭管多甭管少，一每天吃饭给他5块钱，
2: 工钱都收走，每天只给5块钱吃饭。
4: 他不欠紧了，一买房不没钱了，我给他5块钱，在那时候就是想省一个字儿，省，还想省个钱儿。你得再娶个媳妇，成个家。他不说嘛，也不说娘，你再给我点儿，也不说。我吧，但是我也没问过他，也没问过你这5块钱吃饱了吧，也没问过他。
1: 因为，在我妈的思想里，爱孩子就是要给他安排好一切。因为我弟弟从小这个唇腭裂这个毛病嘛，我妈就觉得亏欠了我弟弟一辈子。时时刻刻的都在担心我弟弟。
2: 阿姨，您刚

0: 刚才讲到在工作方面给儿子很多的这种要求和压力，是吧？据说儿子换工作换得特别勤，勤到什么程度？
1: 有4、5个月吧，
0: 4、5个月就换个工作，那等于是没干熟呢，马上就换一个工作，这个为什么呢？跟你们二老有关系吗？
2: 也可能有关系吧。
3: 我觉着他是，他愿意在城市上班，我叫他不，我拒绝他了，不叫他来城，在大城市，叫他上县城来，我觉着他是不顺心。
4: 我弟弟换工作，不听话，在我看来，我弟弟是不听话的。那天我是去看他，我怕耽误他上班，我没给他打电话。还没有到5点的时候，我弟弟浑身湿透回来了。我说还没到点儿，你怎么回来了？二姐，我没上班。我在马路边，我看汽车，气得我当时我真是火冒三丈。我说我弟弟，你自私，你真是特别自私，你不知道感恩，你不懂得感恩，你不知道父母这些年为你付出了什么，你不知道大姐的委屈，你不理解二姐的委屈，你想一想。爸爸都60多岁了，你现在还在啃老，你让2个60多岁的老人挣钱去养你，你凭什么呀？你还有脸吗？你凭什么呀？那一次，我弟弟没有反驳我。又过了没有多长时间，我们的关系不像以前那么亲密了。4月21号。那天我妈就觉得心脏不舒服，当拿到那个活检那个结果的时候，上面明确的写着乳腺癌3期，我彻底崩溃了。我拿着那个报告，我躲在那个医院的厕所里，我是嚎啕大哭，我觉得老天真是太不公平了。我妈妈，我感觉我妈妈特别不容易。弟弟大学毕业了，本来是可以享受儿子孝心的时候，儿子不见了。
3: 一做手术以前，在外头都看，我看看儿来着，真正的睁开眼了，过了那个麻药劲儿了，看看还是光2个女儿，还没我的儿，心里特别难受。
2: 想想，对不起孩子，我对不起俺儿，连他的自由都给他没空间了，给封起来了。我回想起来，我欠儿子的太多太多。
4: 2016年，我们托朋友打听到我弟弟曾经在沧州落过脚。2016年，大姐去了沧州，在他落脚的地方找了很久，没有消息。我妈在做化疗的时候，她自己也隐隐的能够感觉到自己身体的虚弱。我妈说，家里橱里有16床被子，那是我做给你弟弟的。如果他还没回来，我就走了。16床被子，春、夏、秋、冬，你弟弟盖不完才好，这样我才能安心。那一刻。那一刻，我下决心，我说我不能让我妈留有遗憾，我一定要找到我弟弟。

0: 所以弟弟，如果你能看到二姐，二姐跟你说对不起，在爸爸妈妈还活着的时候，请求你给我一个消息，我们会改变我们爱你的方式，我们不会让你觉得有压抑。
1: 除了两位老人之外，孩子还有两个姐姐，但是他们有一些原因没有过来现场，所以说起来其实这一家四口人，爸爸妈妈还有两个姐姐，都认为这个小儿子这个弟弟的离家出走和他们都有着莫大的关系。所以今天我们希望帮你们把孩子找回来，也希望在这儿把心里的这个扣给解开。那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看看我们寻找孩子的情况。爸爸推着妈妈来，咱们往前走。好，二老，我们请抬头看看寻人团寻找儿子的情况。来，请看。
2: 叔叔阿姨，你们好，我是等着我寻人团的李七月。你们在等着我融媒体平台上发布的寻人信息，我们已经收到了。你们提供了弟弟的姓名、照片以及他的年龄是36岁。那么围绕这些线索，我们在等着我的微博平台上发布了寻人启事。随后我们收到了一位来自天津的网友为我们提供的重要线索。
3: 经过交流，我们确认他就是你们寻找了7年的儿子。
4: 为什么我不能接受？我一直放不过自己时间，我只有离开那个渣男环境下，我才能安安静静的。我不知道这怎么回事，我不能说完全妥协，但是我还是，我先安顿一下，我们现在回去干什么？
3: 但是对于这次见面，他表示拒绝，声称不愿回家。我们没有放弃，继续和他进行沟通。
2: 那么今天他是否能够来到节目的录制现场和你们团聚呢？加油，等着我。
1: 二老，虽然我们找到儿子了，但是看来他心里还有很多的问题没有解开。我们今天也不知道他究竟愿不愿意来，能不能跟你们再坐在一起对话，我们一起来期待一下，好吗？
5: 好好好。
1: 好，请打开希望之门。

0: 好儿子尽快回家吧，原谅爸爸的过失，爸爸老了，确实老了。
1: 弟弟，二姐在这等你回来，爸爸妈妈在等你回来。

0: 舒阿姨，你们好，我是等着我寻人团的李七月。首先我要告诉你们的是，你们刚刚在视频当中也看到了，你们的儿子我们找到了，也见到了。他现在身体很好，所以不要太过担心。其实我们和你们一样也非常关心他当年为什么要离开家，他又为什么这么多年都不回来。我们其实也和他面对面聊了很久，我们给你们带来了一段他的录音，咱们先听一听儿子的话，听听他是怎么想的，好不好？
1: 好。
2: 爸妈，对不起，让你们担心了。其实我离开家就是那几年觉得过得压抑，很纠结，要面对工作的问题，婚姻的问题，我不知道怎么要妥协，怎么样去面对那些事儿。我想给自己调整一下，让自己学会妥协。对当时的我来说，离开家可能是唯一能让我觉得轻松一点的事。在外面待的时间越长，一天天的日子就这么过去，受过的罪可能也会越来越多，但是这样我心里反而会轻松一点，就像是在赎罪的过程。离开家是一个很自私的行为，我对不起我的父亲母亲。
0: 其实我们和他聊天的时候，刚刚提到爸爸妈妈，他就哭了，就流眼泪了，真的是很想你们，对你们都很有感情。但是在他离家的那段时间，他的内心真的经历了非常大的压抑。他跟我们说，他小的时候被爸爸妈妈和姐姐保护得特别好，家里的事情都不让他参与，慢慢的他就觉得很苦闷，他性格也变得很内向，不爱和人交流。而最严重的问题其实是出现在他上大学之后。在大学里，他觉得自己遇到什么样的困难，他没有人可以去说话，没有人可以和他交流，他甚至认为自己失去了和别人交流的能力。整个大学时候，他的心里是一团苦水，而这些他必须自己独自忍受。他最后也跟我们说，其实他选择离家就是选择逃避那样的一种感受，他希望能够自己慢慢的去疗伤。
1: 谢谢叔叔，谢谢
0: 大伯。不要太自责，真的。我告诉您，我们把他带来了，我们带到北京来了，但是他因为自己的一些原因吧，他不愿意走上来和你们见面，但是今天你们会相见的。
1: 好，
0: 咱们先来跟他视频连线，好不好？
1: 好，谢谢大家。
3: 儿子，我现在是在北京了。儿子，
2: 我知道娘。
3: 儿子，你知道我多么想你吧？
2: 我知道，
3: 我欠了你太多太多了，管着你太严了。能原谅娘吧？
2: 娘，我对不起您。
3: 原谅娘这些年对你的严肃，原来不知道，从你这一走，我搁那反省的、想的、睡不着觉想的，知道是对不起你了，欠你的太多太多了。
2: 娘，别这么说。
3: 你走了这几年，娘在家里没过过年啊。
2: 娘，爸，我们以后都会好好的，我也会回家看你们，陪伴你们，不会再让你们再担心我。我们会很快见面，马上见面。

0: 其实从他这几个关键词里，我觉得我们能感觉到他这整个过程。他感觉到压力的时候，其实可能最早你们是溺爱，太溺爱了，可能他就把这个爱变成了压力，他就不知道自己干什么了，他分不清这个界限了，他就失掉自我了，他就迷茫了。完了怎么办呢？我逃避这个家庭，我去自我赎罪。今天你们一定会很幸福的见面，我相信你们会将来会很好，儿女们也会很孝敬你们。
1: 好，谢谢，谢谢今天各位嘉宾。
2: 走吧，叔叔阿姨，我带你们去见儿子去，我带你们去。

0: 是半小时才好。真的是不
1: 行。你要叫你手苦了啊。
0: 我就是你们活的
1: 我那手苦了。
0: 我的心。
2: 从小到大，全家人对儿子心存亏欠，所以他们按照自己对爱的理解，给了儿子沉重且压抑的爱，最终导致儿子离家七年。这提醒我们去反思，到底什么才是孩子真正需要的爱？不要以爱孩子的名义伤害孩子。也希望离家在外的孩子能够明白，无论遇到什么困难，家人都是最牢固的依靠，亲情都是最坚强的后盾。你以为的八段锦是公园里的老人操，实际上它已经成为无数人的养生必备，不仅传承千年，更能延年益寿。但是有一种院长的经典版的八段锦，那更是大有来头，您今天可千万别错过。经典版八段锦到底和普通版有什么区别？这事您得听听孙老师怎么说。
3: 那孙老师啊，这个院长版的八段锦如何练习能够一步到位呢？又会给我们身体带来什么样的好处呢？
4: 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院长版在传统八段锦动作基础之上，结合了邓铁涛、陆志铮等多位国医大师的八段锦的思想，精编了八个动作，每个招式都精准地针对五脏，更偏重用于慢性疾病。你像传拳怒目争气力，院长版八段锦更强调的是收拳头的时候一定要回到两肋，也就是肝经的章门穴，才能提升肝脏功能，增加肝脏疏泄。那你像摇头摆尾去熏火，院长版八段锦通过特定的部位运动和呼吸配合，达到心肾相交，让五脏达到平衡相通。坚持练习，坚持练习，让中老年朋友不靠外物，只靠自己，就能把自己的身体这些慢性毛病给改善好。
3: 哎呦，孙老师听您讲完啊，就觉得这简单多了。其实这个八段锦的核心，它也是在于调理五脏啊。
4: 对呀、
3: 啊，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5: 我的秘诀啊，就是每天练两次院长版的八段锦。现在呀，我是越练越上瘾，越练越有劲儿。
6: 我呀，练了几年的院长版的八段锦了，现在的身体比同龄人都要好。你说中老年人图啥？不就图这胳膊腿啊灵活，吃喝拉撒呀都舒服。你就在家练这个院长版的八段锦，保证你练一天有一天的收获，练一天有一天的惊喜。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练习八段锦对多种慢性疾病的预防都有着积极作用。如果你也想通过练习八段锦来增强体质，五脏同调，赶快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3分钟，轻松掌握八段锦练习要领。
4: 首先要记住一个口诀，如果你是血压高、头晕眼花、肝胆不适，要练习传拳怒目争气力；有心脑血管问题的，心火旺、失眠、多梦，练习摇头摆尾去心火；你像血脂高、油脂多、血糖高、三焦不通，要练习双手托天通三焦；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要练习调理脾胃需单举；咳痰喘、呼吸困难，提高肺活量；松解颈肩僵硬，要练习左右开弓试射雕；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强腰壮身，要练习双手攀竹固肾腰。
3: 所以院长版八段锦简单易学，它呢是非常适合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我们在家就可以练习。所以呢，我们屏幕前的大家伙啊，扫码咱们就可以得到了啊，可以用手机反复的去观看。
4: 那么我们下面呢，先讲院长版八段锦的第一个动作，叫做什么呢？双手托天礼三焦。
3: 双手托天礼三焦。
4: 对了啊，这个动作表面看起来很简单，但是实际上做起来的时候，你要拿得住那个劲儿。如果没拿住那个劲儿，这个功法是练不好的。那么劲道在哪呢？这个劲道一定是在掌根处。哎，掌根一定要上撑，从下焦上来，撑到中焦，然后再撑到上焦。中医讲，三焦是人体的代谢通道，理顺三焦能改善人体的糖代谢、脂代谢、尿酸、水代谢。哎，那么第二点，我们在这一上一下动作的时候，还有一个劲道，就是要活动到肩颈穴。那么肩颈穴对于颈椎病、肩周疾病以及后背疼痛都有好处。同时，这个动作随着双手向上托举到最大幅度，还能挤压到心脏的膏肓穴，因为膏肓穴本身对心血管就有非常好的益处。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院长版八段锦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畅通经络，调节五脏。其动作要练的标准，练得到位，能直接提升五脏功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4: 第二是左右开弓试射雕，那么这个动作就像一个射箭的姿势，哎，左右手慢慢的拉开，一侧形如拉弓的手臂，一定要保持弓手的姿势，同时手一定要拉到云门穴和中府穴这个位置，因为这个部位呢是肺经的起始点，同时一定要注意拉弓的手臂一定要平端，不能向下耷拉着，哎，那你这个箭射出去就不准了。
3: 明白。
4: 哎，平端手臂才能守住肺气。那么同时，另外一只形如射箭的手一定要有一个特定的动作，就是食指一定要有往后弯的动作。因为食指是什么呢？手阳明大肠经的起始点，向后弯曲时能刺激大肠经的商阳穴，能干什么呢？强心肺，通大小肠。
3: 那练习左右开弓哈，试射雕，所以老师，这个对于我们身体会有什么样的好处呢？
4: 那么这个对于呼吸功能的减退，可以多练习这个动作，您一定会收获不一样的感受。那么长期练习，肺气充足，外邪就不能侵犯我们。
3: 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您也想学习院长版八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咱们一起来强身健体，一起来五脏同调。
2: 院长版八段锦通过对肝经的章门穴、心脏的膏肓穴、肺经的云门中府少商穴、肾脏的命门膀胱经以及脾胃三焦等特定区域的牵拉、挤压和刺激，能直接提升五脏功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3: 我们这个脾胃不好的朋友们，咱们赶

0: 菜，来听一下我们八段锦的第三式，调理脾胃需单举。哎，
1: 调理脾胃需单举，想要练出效果一定记住两个点，就是这个动作，一只手上撑，叫撑天，
0: 撑天，哎，
1: 然后一只手摁地，这叫什么呢？撑天摁地啊，哎，对了，而且你要把这个天撑住的话，不能用手指去撑，一定要用掌根，是吧？哎，用掌根啊，而且按地也要用掌根的力量去按地，因为力量都在掌根呢，对不对？
0: 这个力道，哎，
1: 为什么这个动作对脾胃有很大的帮助呢？因为首先中医讲，先要拉伸两胁，两胁是什么呢？肝胆，而肝胆跟脾胃的关系，用五行来讲，那就是相生相克，是非常重要的。这就是肝木克脾土，会造成脾胃疾病。那么只要你一生气，第一影响的就是什么呢？就是脾胃了。哎，所以你要想把脾胃给宣开，首先要把肝气给疏解开。第二，还有一种人，平时肚子呢总是憋堵胀，对不对？就吃一点东西，肚子也是满满的，总打饱嗝，而且食欲差。这个在中医就属于胃气不佳，还会出现像口臭啊、大便秘结。所以这个动作里边是有升有降，堵的地方打通了，就会出现什么呢？比如说排气、打嗝的增多。嗯，
0: 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你也想学习院长版八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咱们一起来强身健体，一起来五脏同调。
2: 院长版八段锦的前三式，能够刺激人体经络，调理三焦，补充肺气，增强脾胃功能。如果你也想和他们一样，通过练习标准的八段锦来改善亚健康状态，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3分钟，轻松掌握院长版八段锦练习要领。
1: 那么我们第四个招式叫五劳七伤往后瞧。五劳呢是指五脏的劳损，包括肝劳、心劳、脾劳、肺劳、肾劳。七伤就是喜怒忧思悲恐惊的不良情绪导致的气郁气结形成的五脏淤堵，也是我们慢性病加重的原因。那么这一式我们容易犯的错误，大家注意啊，就是上体后仰了，转头与悬臂的不充分。正确的做法是下颌内收，转头悬臂幅度应该大一些。五劳七伤往后瞧的动作，通过上肢伸直、外旋扭转的筋力牵张作用，可以扩张牵拉胸腔、腹腔、主脏腑以及背部五脏六腑的腧穴。因为腧穴是什么？五脏六腑气血疏通的关口，所以它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作用，就是帮助我们打通五脏气血，能促进我们排泄油脂。还有像肚子有大游泳圈的，就是身体湿气比较大的人，多练习是非常有帮助的。
0: 所以他这动作还一定要做到位
1: 的。再一个后桥的动作，它能改善椎动脉供血，所以这一式一定要学会。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院长版八段锦的第四式五劳七伤往后瞧，通过挤压五脏在后背的肺腧穴、肾腧穴、肝腧穴、心腧穴、脾腧穴，打通五脏的气血通道，修复五脏，能够排泄油脂、排湿气，是非常适合练习。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3分钟，轻松掌握院长版八段锦练习要领。
1: 那么接下来我们教给大家第五式，叫摇头摆尾去心火。那么其实像很多老年人，说实话，可能遇到一些小事儿就会心烦，情绪状态不太好，发脾气，或者还有经常的口舌生疮，其实这些都是心火亢盛的表现。那么心火一重呢，有的时候还会有出现什么呢？像小便的短赤、失眠、多梦等问题。那么这个呢，就非常适合练习这个动作。那么坚持练习呢，还能增加关节的灵活性，把跌倒风险同样会降低的。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但是首先要记住一个口诀，头晕眼花、肝胆不适要练习传拳怒目争气力，心火旺、失眠、多梦练习摇头摆尾去心。

0: 果，三焦不通，要练习双手托天通三焦；便秘、腹泻、肠胃不好，要练习调理脾胃，需单举；呼吸困难，提高肺活量；松解颈肩僵硬，要练习左右开弓试射雕；强腰壮身，要练习双手攀竹固肾腰。
1: 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你也想学习院长版八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咱们一起来强身健体，一起来五脏同调。
0: 那么第六招呢，是两手攀竹固肾腰，所以想要强腰壮肾的人要多练习。
1: 那孙老师啊，我们练习第六式的时候应该注意哪些要领呢？
0: 那么这个两手攀竹固肾腰有几个要点
1: 啊？
0: 第一个要点，双手一定要从腰间的命门往下戳
1: 啊，命门，
0: 哎，一直往下戳，
1: 嗯，
0: 一直戳到哪呢？脚后跟儿，
1: 嗯，
0: 然后再回到脚面，
1: 嗯，
0: 整个动作都是在摩运膀胱经。
1: 嗯，
0: 第二个来讲，就是起身的时候是以臂带身，慢慢起来，整个动作拉伸了你的督脉。哎，膀胱经是人体排毒通道，能促进湿毒的代谢。同时像腰腿不好的，包括肾功能差的，还有尿频尿急的，排尿困难的，也特别适合练习这个动作。
2: 院长版八段锦，动作简单易学，能强心脑活关节，增加肺活量，提升脾胃功能，对于肝肾功能的恢复有帮助。如果你也想像他们一样，通过练习院长版八段锦来改善亚健康状态，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1: 嗯，那孙老师啊，第七式攒拳怒目增气力，哎，他这个是更适合什么样的人群呢？
0: 那么这个动作呢，可以增强肝主疏泄和肝主生发的功能，所以在增加人体气力的同时，对患有像目眩、头晕、耳鸣、耳聋、失眠、多梦的这个人群是有很好的调理和康复作用的。那么实际上在做这个动作的时候，有几个要点大家一定要记住。第一个来讲，就是握固动作，哎，能增加肝脏的功能。哎，第二个，想先伸手的时候，这个动作有点像什么呢？像抹玻璃，就像你前面有一块玻璃一样，你抹一下，抹一下回来以后再握拳回来，收回到两肋的章门穴，然后另外一边冲出去了，再抹一遍玻璃，哎，再收回来到章门穴，这个是肝经的一个穴位，所以做这个动作能提升肝脏功能，能疏肝解郁。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1: 那孙老师啊，您看这个最后一式是背后七颠百病消。哎，那孙老师，那你说我没事儿，我就练这个七颠，那我不就不生百病了，是这样吗？
0: 不是，首先大家记住，所谓的百病消，它对应的是什么呢？如果八段锦是吧，一二三四五六七，你每天都能坚持锻炼，那么有五脏的问题以及三焦的问题，你把前面的功夫都做到了，那么最后一式就意味着收工，对吧？同时也是对全身气血的一个大梳理和大修整。那么背后七颠百病消，它有几个核心点。第一个是什么？五个脚趾一定要抓地。哎，第二要提肛门，哎，还有一个是颠儿，哎，一个是颠儿，哎，相当有点干什么？震颤，能通督脉，通阳气，而且我们在这个提漏的过程当中，会有一股反作用力，把浊气和病气从头往脚，再往涌泉上去引导，哎，那么最终起到排除体外的作用，包括有一些亚健康人群就特别适合多练习这一动作。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0: 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但是首先要记住一个口诀，头晕眼花、肝胆不适要练习攒拳怒目增气力，心火旺、失眠、多梦练习摇头摆尾去心火，三焦不通要练习双手托天通三焦，便秘、腹泻、肠胃不好要练习调理脾胃需单举，呼吸困难提高肺活量，松解颈肩僵硬要练习左右开弓。

0: 是射雕，降妖撞身要练习双手攀竹固肾腰。
1: 所以院长版八段锦简单易学，它呢是非常适合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我们在家就可以练习。所以呢，我们屏幕前的大家伙啊，扫码咱们就可以得到了啊，可以用手机反复的去观看。
2: 你以为的八段锦是公园里的老人操，实际上它已经成为无数人的养生必备，不仅传承千年，更能延年益寿。但是有一种院长的经典版的八段锦，那更是大有来头，您今天可千万别错过。经典版八段锦到底和普通版有什么区别？这事您得听听孙老师怎么说。
1: 那孙老师啊，这个院长版的八段锦如何练习能够一步到位呢？又会给我们身体带来什么样的好处呢？
0: 院长版在传统八段锦动作基础之上，结合了邓铁涛、陆志铮等多位国医大师的八段锦的思想，精编了8个动作，每个招式都精准地针对五脏。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3: 我的秘诀啊，就是每天练2次院长版的八段锦，现在呀，我是越练越上瘾，越练越有劲儿。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1: 这个力道，
0: 哎，为什么这个动作对脾胃有很大的帮助呢？因为首先中医讲，先要拉伸两胁，两胁是什么呢？肝胆，而肝胆跟脾胃的关系，用五行来讲，那就是相生相克，是非常重要的。这就是肝木克脾土，会造成脾胃疾病。那么只要你一生气，第一影响的就是什么呢？就是脾胃了。哎，所以你要想把脾胃给宣开，首先要把肝气给疏解开。第二，还有一种人，平时肚子呢总是憋堵胀，对不对？就吃一点东西，肚子也是满满的，总打饱嗝，而且食欲差。这个在中医就属于胃气不佳，还会出现像口臭啊、大便秘结。所以这个动作里边是有升有降，堵的地方打通了，就会出现什么呢？比如说排气、打嗝的增多。
1: 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你也想学习院长版八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2维码，咱们一起来强身健体，一起来五脏同调。
2: 院长版八段锦的前三式能够刺激人体经络，调理三焦，补充肺气，增强脾胃功能。如果你也想和他们一样，通过练习标准的八段锦来改善亚健康状态，赶快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3分钟，轻松掌握院长版八段锦练习要领。
0: 那么我们第四个招式叫五劳七伤往后瞧。五劳呢是指五脏的劳损，包括肝劳、心劳、脾劳、肺劳、肾劳。七伤就是喜怒忧思悲恐惊的不良情绪导致的气郁气结形成的五脏淤堵，也是我们慢性病加重的原因。那么这一式我们容易犯的错误，大家注意啊，就是上体后仰了，转头与悬臂的不充分。正确的做法是下颌内收，转头悬臂，幅度应该大一些。五劳七伤往后瞧的动作，通过上肢伸直、外旋扭转的筋力牵张作用，可以扩张牵拉胸腔、腹腔、柱状腹以及背部五脏六腑的腧穴。因为腧穴是什么？五脏六腑气血疏通的关口，所以它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作用，就是帮助我们打通五脏气血，能促进我们排泄油脂。还有像肚子有大游泳圈的，就是身体湿气比较大的人，多练习是非常有帮助的。
1: 所以他这动作还一定要做到位
0: 的。再一个后桥的动作，它能改善椎动脉供血，所以这一次一定要学会。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院长版八段锦的第四式五劳七伤往后瞧，通过挤压五脏在后背的肺腧穴、肾腧穴、肝腧穴、心腧穴、脾腧穴，打通五脏的气血通道，修复五脏，能够排泄油脂、排湿气，是非常适合练习。赶快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3分钟，轻松掌握院长版八段锦练习要领。
0: 那么接下来我们教给大家第五式，叫摇头摆尾去心火。那么其实像很多老年人，说实话，可能遇到一些小事就会心烦，情绪状态不太好，发脾气，或者还有经常的口舌生疮，其实这些都是心火亢盛的表现。那么心火一重呢，有的时候还会出现什么呢？像小便。

0: 口诀：头晕眼花、肝胆不适，要练习传拳怒目正气力；心火旺、失眠、多梦，练习摇头摆尾去心火；三焦不通，要练习双手托天通三焦；便秘、腹泻、肠胃不好，要练习调理脾胃需单举；呼吸困难，提高肺活量；松解颈肩僵硬，要练习左右开弓试射雕；强腰壮肾，要练习双手攀竹固肾腰。
1: 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你也想学习院长版八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咱们一起来强身健体，一起来五脏同调。
0: 那么第六招呢，是两手攀竹固肾腰，所以想要强腰壮肾的人要多练习。
1: 那苏老师啊，我们练习第六式的时候应该注意哪些要领呢？
0: 那么这个两手攀竹固肾腰有几个要点
1: 啊？
0: 第一个要点，双手一定要从腰间的命门往下戳
1: 啊，命门，
0: 哎，一直往下戳，
1: 嗯，
0: 一直戳到哪呢？脚后跟儿，然后再回到脚面，整个动作都是在摩运膀胱经。第二个来讲，就是起身的时候是以臂带身，慢慢起来，整个动作拉伸了你的督脉。哎，膀胱经是人体排毒通道，能促进湿毒的代谢。同时像腰腿不好的，包括肾功能差的，还有尿频尿急的，排尿困难的，也特别适合练习这个动作。
2: 院长版八段锦，动作简单易学，能强心脑活关节，增加肺活量，提升脾胃功能，对于肝肾功能的恢复有帮助。如果你也想像他们一样，通过练习院长版八段锦来改善亚健康状态，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1: 那苏老师啊，第七式传拳怒目增气力，哎，他这个是更适合什么样的人群呢？
0: 那么这个动作呢，可以增强肝主疏泄和肝主生发的功能，所以在增加人体气力的同时，对患有像目眩、头晕、耳鸣、耳聋、失眠、多梦的这个人群是有很好的调理和康复作用的。那么实际上在做这个动作的时候，有几个要点大家一定要记住。第一个来讲，就是握固动作，哎，能增加肝脏的功能。哎，第二个，想先伸手的时候，这个动作有点像什么呢？像抹玻璃，就像你前面有一块玻璃一样，你抹一下，抹一下回来以后再握拳回来，收回到两肋的章门穴，然后另外一边冲出去了，再抹一遍玻璃，哎，再收回来到章门穴，这个是肝经的一个穴位，所以做这个动作能提升肝脏功能，能疏肝解郁。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1: 那孙老师啊，您看这个最后一式是背后七颠百病消。哎，那孙老师，那你说我没事儿，我就练这个七颠，那我不就不生百病了，是这样吗？
0: 不是，首先大家记住，所谓的百病消，它对应的是什么呢？如果八段锦是吧，一二三四五六七，你每天都能坚持锻炼，那么有五脏的问题以及三焦的问题，你把前面的功夫都做到了，那么最后一式就意味着收工，对吧？同时也是对全身气血的一个大梳理和大修整。那么背后七颠百病消，它有几个核心点。第一个是什么？五个脚趾一定要抓地。哎，第二要提肛门，哎，还有一个是颠儿，哎，一个是颠儿，哎，相当有点干什么？震颤，能通督脉，通阳气，而且我们在这个提漏的过程当中，会有一股反作用力，把浊气和病气从头往脚，再往涌泉上去引导，哎，那么最终起到排除体外的作用，包括有一些亚健康人群就特别适合多练习这一动作。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0: 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但是首先要记住一个口诀：头晕眼花、肝胆不适，要练习传拳怒目正气力；心火旺、失眠、多梦，练习摇头摆尾去心火；三焦不通，要练习双手托天通三焦；便秘

0: 腹泻，肠胃不好，要练习调理脾胃，需单举，呼吸困难，提高肺活量。松解颈肩僵硬，要练习左右开弓试射雕。强腰壮身，要练习双手攀竹固肾腰。
1: 所以院长版八段锦简单易学，它呢是非常适合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我们在家就可以练习。所以呢，我们屏幕前的大家伙啊，扫码咱们就可以得到了啊，可以用手机反复的去观看。
2: 你以为的八段锦是公园里的老人操，实际上它已经成为无数人的养生必备，不仅传承千年，更能延年益寿。但是有一种院长的精编版的八段锦，那更是大有来头，您今天可千万别错过。精编版八段锦到底和普通版有什么区别？这事您得听听孙老师怎么说。
1: 那孙老师啊，这个院长版的八段锦如何练习能够一步到位呢？又会给我们身体带来什么样的好处呢？
0: 院长版在传统八段锦动作基础之上，结合了邓铁涛、陆志铮等多位国医大师的八段锦的思想，精编了八个动作，每个招式都精准地针对五脏。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3: 我的秘诀啊，就是每天练两次院长版的八段锦，现在呀，我是越练越上瘾，越练越有劲儿。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0: 公益寻人节目等着我，我是爱心访问人舒东。我们掌声有请今天的求助人上场。
1: 在我很小的时候嘛，我就跟着我的姑姑在一起生活，当时我就在我心里就认为是我的妈妈，是我的亲姑姑嘛。
2: 其实在冉冉的记忆当中，她一直是跟着姑姑一起长大的。懂事之后呢，她还曾经去问过姑姑，姑姑说啊，在她很小的时候，她的爸爸和妈妈是因为性格不合吵架，妈妈离家出走了，爸爸因为没有办法一个人照顾一个小女孩，所以呢只能把她送到了姑姑家，让她跟着姑姑和姑父一起长大。爸爸的家离姑姑的家其实不远，但是爸爸很少来看冉冉，因为他很少和爸爸见面，所以和爸爸的感情也就没有那么深。在冉冉的心里，姑姑就像是冉冉的妈妈，她从小啊和姑姑姑父一起生活，这家里呢还有三个哥哥和一个姐姐，但是在姑姑家最受疼爱的那个孩子就是冉冉。比如说冉冉曾经记得这么一件事儿，有一天啊已经很晚了，一家人都睡下了，但是冉冉突然和姑姑说啊，哎姑姑我饿了。姑姑二话没说，从暖和的被窝里爬了出来，去给冉冉做吃的。冬天的晚上特别冷，姑姑一边披着衣服，一边用手哈气搓着，点起了洋油灯，在外间的屋里的案板上和面，给冉冉烙平常家里都舍不得吃的白面饼。刚烙好的白面饼热气腾腾的，姑姑呢怕烫着冉冉，就拿在手里一边来回倒着，一边笑着给冉冉说，别急别急，妞妞咱们马上就能吃了。和姑姑在一起的日子是冉冉最幸福的回忆。
1: 然后呢那个同学们就嘲笑我不和刘冉冉玩，刘冉冉她也没有爸爸没有妈妈，我就直接我就跑出去跑回了家。到第二天我姑姑就和我姐姐嘛拉着我的手把我送到学校里，我姑姑就是当着全班同学的面就告诉他们，以后不要说我妞妞就是没有爸爸妈妈了，我就是她的妈妈。从那以后再没有同学说我。幸福生活来了没有多久嘛，我姑姑就得病了，就是身体出现了问题，然后是脑瘤。大概到了我七岁那年11月份嘛，我姑姑就去世了。
2: 姑姑的去世给冉冉带

0: 来了巨大的打击。虽然姑父还有兄弟姐妹们还是很疼冉冉，姑父也依然每天早晨起来给冉冉做饭送她上学，可是冉冉呢，哎，就像是一下子长大了一样，开始学着自己去干活，自己收拾东西，包括她学会了包饺子做鞋子，因为冉冉希望尽可能给姑父减轻点负担。可以说姑姑去世之后，冉冉最大的靠山没有。
1: 等到了五年级的时候，同学们又开始嘲笑我，就说冉冉没有爸爸没妈。其实我心中就产生了怀疑，然后呢我就逃学了，我就去，就是说就是勇敢的去面对我爸爸。我就要问问他，我说爸爸，我说我妈妈到底去哪儿了。后来我爸爸喝了点酒嘛，我刚刚进屋他就这样子把我拽出去，直接就把我扔出去了。扔完我以后他就打我，当他打完我以后，我就问他我妈妈到底在哪，他就说你妈妈死了。
0: 虽然爸爸告诉冉冉他的妈妈已经死了，但是在冉冉心里始终不愿意相信，他也一直抱着希望。冉冉偷偷地跟邻居们打听，让他打听到了一个关于他身世的大秘密。那到底邻居们跟他说了些什么呢？他的身世藏着什么样的秘密呢？这个秘密跟冉冉的妈妈的下落有关系吗？原来当年妈妈是跟着外婆一起被拐到这个家里的，而当时的妈妈呢已经怀有8个月的身孕了，身边还带着一个哥哥。1个多月后冉冉出生了，而外婆呢找机会跑了出去，通知了家人。又过了3个月，冉冉的亲生爸爸赶来了，把妈妈和哥哥都接出去了。但是冉冉被养父藏了起来，没有找到，所以从此和亲生家人就这样分开了。冉冉终于得知了身世的真相，她非常的难过。但是悲痛过后，冉冉决定要出去寻找自己的亲生爸爸妈妈，但是关于家人的线索实在是太少了。冉冉只知道自己妈妈的名字，知道爸爸妈妈可能是南方人，个子不太高，家里还有一个比他大3岁左右的哥哥。就这些信息怎么找啊？
1: 我老公是在饭店里工作，就在后厨的厨师嘛，我们认识大概1个多月嘛，我就跟我老公去了，就说山东临清，我就去了他家。在他家的时候，就是说我老公的妈妈嘛，还有爸爸，他们对我像女儿一样，非常的疼我，就是说呵护我。我们恋爱了3年，到结婚的年龄了。然后呢，当那个婚期定下来的时候，我就在想，我说我的爸爸妈妈是不是能来参加我的婚礼？那时候其实又高兴又难过，高兴的就是上天赐给我一个爱人，赐给我一个美满的家庭，难过的就是我的爸爸妈妈哥哥他能不能来参加我的婚礼，我妈妈是不是能给我梳一下头，当时那是我的幻想。后来嘛，我的孩子就渐渐的长大了，我就给我老公跑车拉化肥，我天天早上就是4-5点钟我就跟我老公出车，到下午30点钟就回来。那个时候我们过得真的挺幸福的，天天给我老公出车，然后呢扛那个化肥的时候，就是说为了我们这个小家，虽说是挣的不多吧，但是挺好的，挺开心的。直到我儿子过生日的时候，我儿子跟我说，妈妈今天是我的生日，就是妈妈的苦难日。儿子当时跟我说这个时候，当时我真的哭了，当时我没有让我儿子看到我，我就是转过去，我说孩子就会这样说，我说妈妈你在哪里啊，女儿的生日也是你的苦难日，你到底在哪里啊，我就这样在想。后来我儿子说完这个话，我儿子就问我，妈妈你是不是没有妈妈？其实我也在想，我有妈妈，真的不知道我的妈妈在哪里。

0: 成家之后，独自走了大半个中国的冉冉，终于有了稳定的居所。他重新感受到了家的温暖，开始了正常的生活。但是儿子的一句话，又把冉冉埋藏在心底最深处的痛给挖了出来。冉冉想找到自己的妈妈呀，她想拥有自己的家呀。
1: 那个时候我才把我的事情告诉我的老公，当时我的老公不但没有嫌弃我，反而还支持我。因为那个时候我不敢告诉他们，我知道我从小就是被别人嘲笑，我的事情不想让所有人知道。
0: 刘冉冉你好，我是等着我寻人团的舒东。在等着我的融媒体平台上，我们看到了你发来的寻人求助报名，我们也是第一时间帮助你展开寻找。
2: 爸爸，我想你。
1: 不要，我也想家，咱这些都苦。
2: 这么多年，家里咱们好苦啊，爸爸。
1: 我想家，别想了，别想说对不起你。起来。
0: 冉冉终于见到了妈妈和哥哥，他这才知道，原来当年爸爸在救走了他们之后，还曾经多次返回寻找女儿，但是一直都没有能够找到被藏起来的冉冉。但是爸爸一直没有放弃，他一直都在四处打听，他也反复告诉哥哥，你还有个妹妹，一定要找到她。因为过度思念女儿，爸爸的身体越来越不好，在2012年的8月初7，爸爸因病去世了。但是临走的时候，爸爸还一直在叮嘱哥哥，你一定要找到妹妹，一定要把她找回家。看着被妈妈和哥哥抱在怀里的冉冉，漂泊了32年的她终于找到了自己的家，找回了自己的根，我们也深感欣慰。我们继续有请下一位求助人上场。接下来的这位求助者叫做赵翠兰，她今年32岁，现在呢在浙江的一家餐馆里卖包子。今天她来到等着我，是想帮助自己的妈妈找到家人，也想找到自己亲生哥哥姐姐。但是她跟我们说，她不想找亲生爸爸。那她和妈妈到底经历了什么呢？为何她对自己的爸爸有如此深的怨恨呢？翠兰从记事起就一直生活在安徽，可是在她6岁的那一天，她突然啊听见村里边的人说你啊不是这家的孩子。
3: 差不多在我1岁左右的时候吧，然后我妈妈带着我去外婆家的路上，然后就被人贩子拐到了安徽，逃出来，然后就遇到了我现在的养父，然后我们养父收留了我们。
0: 听村里人说，翠兰和妈妈是流浪到这个村里的，当时啊他们身上的衣服全都是破的，全身脏脏的，头发乱糟糟的，皮肤也干干黄黄的，真不知道他们流浪了多久了。但是幸运的是，现在的养父收留了翠兰和他的妈妈，所以后来他们就一直生活在这里。之后妈妈和养父又生了一个儿子一个女儿，翠兰经常会听到邻居们议论她和妈妈的身世，听到最多的是翠兰啊是因为亲生爸爸嫌弃她是个女孩，不想要她了，妈妈无奈之下只能领着她去外婆家生活。而就在去的路上，她和妈妈同时被拐，之后

0: 妈妈非常幸运地带着她逃了出来。翠兰特别想知道说的这一切到底是不是真的，于是她就去问妈妈。但是妈妈呀，因为经历了被拐，精神变得特别不好，所以啊，很多事很多细节也想不起来，回答不了翠兰。所以翠兰只能选择相信邻居们说的话，我就是被亲生爸爸不要的那个女孩。
1: 妈妈的精神有时候不太正常，那个时候我还不是很喜欢我的妈妈，甚至有时候有点讨厌我的妈妈，我觉得她会给我丢脸，还爱抽烟，就是有时候甚至会一个人自言自语的吧，说着说着然后就自己会笑起来了，然后有时候又会说着说着然后就哭起来了。她也不爱洗澡，有的时候她身上就会有一股味，劝他洗他也不洗，那个时候我就觉得我的妈妈这个样子和别人的妈妈不一样。小的时候家里没人做饭嘛，就比较穷，我要自己做了饭去上学。然后我记得很清楚的，那天早上我就说我妈妈，我说今天没馒头了，我说早上我要现和面贴饼，我说妈你帮我去扯一点草吧，我自己来和面，你把锅烧热了，我这个面就可以贴上面，等一下做好了我就可以早点去上学。那我就以为他默认了会去帮我做的了，等我过来的看的时候他还在那里抽烟，当时我就很着急了，我说等一下我上学要晚了吗，我妈听了也就像没听到一样还在那里抽烟，那我气的我就在那里直跺脚，那我说算了我也不指望你了，好不容易做好了拿一点饼夹一点咸菜走，其实我路上就在想，其实我有这样的妈跟没这样的妈，其实说实在我当时是觉得真的是没区别，因为别人的妈妈会照顾小孩会保护小孩，这些我妈妈都不能给我做的，然后我都觉得有我妈对我来说没有多少区别，那个时候我都觉得很委屈。
0: 妈妈精神错乱了，你看别人家的小朋友都有疼他们的妈妈，都有给他们买新衣服的做好吃的妈妈，那翠兰就觉得怎么我的妈妈就是一个爱抽烟每天自言自语不爱洗澡的妈妈呢，这个时候啊她就特别讨厌这个疯疯癫癫的女人，但是她更恨的是她自己的亲生爸爸，因为她觉得这一切都是这爸爸造成的，她如果不嫌弃自己是个女孩，妈妈也不会带着自己往外婆家跑，也就不会被拐了，妈妈现在也就不会疯了，所以翠兰把所有的恨都怪到了亲生爸爸的头上，她更不会要去找他了。可是精神错乱的妈妈却一次一次地往外跑。
1: 有一天我带妹妹在门前玩，然后我爸就回家来了，他听了外面的有人跟他说，就是说看见我妈就是顺着我们家东边的那条大马路朝县城的方向去了。当时我和我妹妹在那里玩，我就心里就咯嘣了一下，我就快点把我妹妹就抱到我们后面的那条马路上，就站在那里看呀。我当时就在想，如果我妈要是不回来了，那我该怎么办？那她不回来了，我怎么办？我怎么弄？那个时候，我就跟我妹妹说，可能咱俩以后都没有妈了。我说怎么办？那个时候，我就抱着我妹妹在那里哭。然后就一直在那里等等啊哭啊，还是没等到我妈妈，后面我也不知道我妈什么时候回来的。所以说我觉得我妈就算再傻吧，她在这里我都还有个奔头，她不在这里我就觉得好像自己心里面感觉好像没有依靠的那种。在我上小学差不多二年级的时候吧，我就说人不舒服，然后我爸一摸了我的头，他说很烫，他就跟我妈说你去烧一点水给他弄点药吃。我当时心里在想，我爸怎么会叫我妈去烧水，他又不知道我妈的性格慢吞吞的，等他烧水也不知道什么时候。然后那天我妈就很勤快的直接就起来了，很麻利的就去把水烧了，根本都没有人教他，他自己还知道拿个碗端过来，然后两只碗把这水滤来滤去的。我爸当时也就说谁说你妈傻呀，他还知道把水给你滤凉了给你喝。我就心里觉得有妈 和没妈还是有区别的。

0: 就是我有这个妈，她再傻吧，她在我生病的时候，她也会给我端一点水。
1: 平日里疯疯癫癫、自言自语的妈妈，在这一刻让翠兰真正体会到了被妈妈疼爱是一种什么感觉。哎呀，你看这妈妈，即使脑子不是很好，但她还是知道要对女儿好。所以翠兰也觉得，只要跟妈妈生活在一起，一直生活在安徽的养父家，其实也挺好的。起码在这儿，她不会被嫌弃，养父也不会因为重男轻女把自己给轰走。那么亲生父亲到底是谁？他在哪儿？翠兰根本不关心，因为在她的心里，这儿就是她的家，这儿就是她要跟妈妈一辈子生活的地方。
0: 就是这样慢慢的跟我妈就是关系近一点，一直到上初中的有一天吧，我妈在我们家田里面在翻红苕，然后我就跑过去，我拍一下她肩膀，我就说我来了，嗯，哥你来啊了。然后她看我一来，我妈又开始偷懒了，就这样子又朝那里一坐，又开始把烟拿出来，又在那里卷了。我妈就突然之间来一句，她说你哥就像光辉这么大了，因为在我的印象里我只有一个堂哥。然后我就说我妈，我还有哪个哥呀？我说，我妈说你的亲哥哥，她说在四川，她说你还有个姐姐。然后当时没想到，然后我就说我妈，我说我亲哥哥，那你以前怎么都没有说过呀？他就说以前就是可能我不爱听他说话呀，他也没有就是想着要跟我说这些。我脑子里都在想着我小的时候，我妈一个人，她在那里又哭又笑，然后一个人又抽烟，老是一个人那种自言自语的状态。我就觉得可能以前我真的是太不了解我妈了吧。我妈抽烟的时候是不是因为她想我哥哥姐姐了，想我外公外婆了，她才在那里抽烟。从那天开始我觉得我妈抽烟就是不像以前那么讨厌她，因为我妈要在这里照顾我，走走回回走走回回可能都是舍不得我。那个时候就觉得我妈其实还是挺疼我的，不像我之前想的那样不在乎我呀，不关心我。最后我就跟我妈说，等我以后大了，我有机会我一定帮你找。我妈抽着抽着烟，我妈就说好。
1: 翠兰终于知道了，原来我还有哥哥姐姐。她也终于明白了妈妈为什么一次又一次的往外跑，她为什么一个人总是自言自语，一直到后来精神错乱，她为什么喜欢自己默默抽烟啊！所有这些举动很有可能都是妈妈在想哥哥和姐姐了。但是翠兰啊，那时候她上初中啊，她就想等以后有能力了再去帮妈妈找一找。但是回过头一想，你看这是亲生爸爸不要我呀，对吧，才导致我和妈妈一起被拐，才导致妈妈精神错乱的。所以每次一想到这儿，翠兰想帮妈妈找家的想法又没有那么强烈了，因为她真的不想见到那个狠心不要自己的亲生父亲。所以帮妈妈找家这事儿，翠兰也一推再推。
0: 那时候在上学，然后一直到我上了高中，我记得就是那年就是刚好是中秋节嘛，突然之间我妈走了，打了我一下嘛，你说帮我找你就是那边的哥哥姐姐还有你的外公外婆他们，你有消息了没有？我没有。他说如果你不给我找的话就不要你找了。然后我就说妈，我现在在上学，我真的不知道去哪里找，等我以后有机会了我肯定会找。然后又哄了好久才把我妈给哄。所以这个也是我妈一直的心头病。然后我上完学没多久就结婚了，嫁到贵州，差不多一两年回去，怀了孕了，在家里不能上班，一天到晚做饭洗碗打猪草啊，放牛放羊，就这样的。因为没钱呀，回不了家。那个时候我就特别想家，我就很理解我妈妈的感受。我觉得我妈当初就像我这样的，我妈想我哥哥姐姐就是我这样的。
1: 原本帮妈妈找家的事儿，翠兰是一直一拖再拖，没有什么太多的进展。可是啊，当他自己结了婚，远嫁到了贵州，

0: 你看这一两年才能回次娘家。作为女儿，她也真正体会到了离开亲人的思念，所以她也慢慢的理解了妈妈。你看，妈妈离开了自己的父母，还有自己的一双儿女，已经20多年了，她得承受多少的痛苦，掉过多少眼泪啊！尤其是当翠兰自己也做了妈妈之后，那种思念孩子的痛苦，她更是感同身受。
1: 帮我妈找家，我也需要钱，就是我第一次出去打工，孩子因为从小就是我一手带大的，没有分开过，刚到那里会特别想孩子，会特别想家，晚上睡不着觉，实在不行了我就去买点安眠药来吃。我就觉得 我太对不起我妈了，所以我一定要做点什么来弥补我对我妈那个亏欠。所以我就一直就是我要帮我妈妈找家。
0: 妈妈离开了家20多年了，翠兰知道妈妈真的在想那边自己的儿子女儿，想自己的爸爸妈妈，想她的家。但是此时的翠兰也已经做了妈妈，通过自己和孩子之间的相处，回想她和妈妈的这些年，妈妈真是很不容易。这个时候啊，她心底里那个被亲生爸爸不要的心结和妈妈的心愿相比，好像也没那么重了。因为啊，她也知道妈妈老了，他真的想帮妈妈完成心愿，即便是找到家以后要去面对那个亲生父亲，他也觉得现在我足够强大了，我可以面对了，甚至一定程度上我也可以原谅他的，只要妈妈开心他就开心。随着妈妈服药，他的病情呢逐渐得到了控制，他更想去找自己的儿子女儿，想找自己的家了。通过自己的努力，每天打上2份工啊，这些年真的不容易，翠兰攒下了几万块钱，她也决心一定要帮妈妈找到家。当然她在内心中也想知道一个答案，到底真的是爸爸不要她的，还是说我跟妈妈的身世另有隐情呢？而翠兰的养父啊，对于她和妈妈的寻找也非常的支持，这一次翠兰也把妈妈带来了，他要和妈妈一起寻找，希望能够圆妈妈20多年的回家梦。

0: 来，小花仙秀，咱们把妈妈扶过去，来来来，把妈妈扶回去，来来来来。来
1: 终于找到了，对，终于找到了。

0: 下来，请坐，坐，举杯，坐下。
1: 当时可能就因为我妈可能又离家出走，然后我又人托人，然后找那边他们有亲戚在那儿，又给我打听，也没有打听到。然后有一次又是听到说在那个贵阳，也没有打听到。
2: 那不是因为爸爸嫌弃我是女儿不要的吗？
3: 不是，
4: 没有这
3: 回事。其实家里面爸爸最喜爱的就是。
1: 你误会了，真的你误会爸爸了。
5: 寻人团了解到，其实当年的真相并不像村里人说的那样，爸爸实际上是很疼爱翠兰的。当年是怎么回事呢？妈妈呀，带着哥哥姐姐还有翠兰，他们一块儿去外婆家探亲，当然也到了外婆家。那有一天呢，妈妈就带着翠兰一起出去赶集，可是就被拐了，再也没有回来。后来爸爸知道翠兰和妈妈丢了，非常的着急，赶紧四处寻找。而这么多年，翠兰的外公外婆也早已经过世了。
6: 妈，儿子给你买的衣服，阿姨来穿一下。
1: 穿一下，看看看。
3: 妈妈，有哥哥和姐姐保护你和妈妈，好吗？我们一起一家人团圆的终于
1: 团聚了，辛苦了。

0: 你以为的八段锦是公园里的老人操，实际上它已经成为无数人的养生必备，不仅传承千年，更能延年益寿。但是有一种院长的精编版的八段锦，那更是大有来头，您今天可千万别错过。精编版八段锦到底和普通版有什么区别？这事您得听听孙老师怎么说。
1: 那孙老师啊，这个院长版的八段锦如何练习能够一步到位呢？又会给我们身体带来什么样的好处呢？
2: 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院长版在传统八段锦动作基础之上，结合了邓铁涛、陆之正等多位国医大师的八段锦的思想，精编了八个动作，每个招式都精准地针对五脏，更偏重用于慢性疾病。你像传拳怒目争气力，院长版八段锦更强调的是收拳头的时候一定要回到两肋，也就是肝经的章门穴，才能提升肝脏功能，增加肝脏疏泄。那你像摇头摆尾去熏火，院长版八段锦通过特定的部位运动和呼吸配合，达到心肾相交，让五脏达到平衡相通。坚持练习，让中老年朋友不靠外物，只靠自己，就能把自己的身体这些慢性毛病给改善好。
1: 哎呦，孙老师，听您讲完啊，就觉得这简单多了。其实这个八段锦的核心，它也是在于调理五脏啊。
2: 对呀、
1: 啊。
0: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3: 我的秘诀啊，就是每天练两次院长版的八段锦。现在呀，我是越练越上瘾，越练越有劲儿。
4: 我呀，练了几年的院长版的八段锦了，现在的身体比同龄人都要好。你说中老年人图啥？不就图这胳膊腿啊灵活，吃喝拉撒呀都舒服。你就在家练这个院长版的八段锦，保证你练一天有一天的收获，练一天有一天的惊喜。
0: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练习八段锦对多种慢性疾病的预防都有着积极作用。如果你也想通过练习八段锦来增强体质、五脏红条，赶快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3分钟，轻松掌握八段锦练习要领。
2: 首先要记住一个口诀，如果你是血压高、头晕眼花、肝胆不适，要练习传拳怒目争气力；有心脑血管问题的，心火旺、失眠、多梦，练习摇头摆尾去心火。你像血脂高、油脂

0: 血糖高，三焦不通，要练习双手托天通三焦；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要练习调理脾胃需单举；咳痰喘，呼吸困难，提高肺活量；松解颈肩僵硬，要练习左右开弓试射雕；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强腰壮身，要练习双手攀竹固肾腰。
1: 所以院长版八段锦简单易学，它呢是非常适合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我们在家就可以练习。所以呢，我们屏幕前的大家伙啊，扫码咱们就可以得到了啊，可以用手机反复的去观看。
0: 那么我们下面呢，先讲院长版八段锦的第一个动作，叫做什么呢？双手托天理三焦。
1: 双手托天理三焦。
0: 对了啊，这个动作表面看起来很简单，但是实际上做起来的时候，你要拿得住那个劲儿。如果没拿住那个劲儿，这个功法是练不好的。那么劲道在哪呢？这个劲道一定是在掌根处，哎，掌根一定要上撑，从下焦上来，撑到中焦，然后再撑到上焦。中医讲，三焦是人体的代谢通道，理顺三焦能改善人体的糖代谢、脂代谢、尿酸、水代谢。哎，那么第二点，我们在这一上一下动作的时候，还有一个劲道，就是要活动到肩颈穴。那么肩颈穴对于颈椎病、肩周疾病以及后背疼痛都有好处。同时，这个动作随着双手向上托举到最大幅度，还能挤压到心脏的膏肓穴，因为膏肓穴本身对心血管就有非常好的益处。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院长版八段锦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畅通经络，调节五脏。其动作要练得标准，练得到位，能直接提升五脏功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0: 第二是左右开弓试射雕，那么这个动作就像一个射箭的姿势，哎，左右手慢慢的拉开，一侧形如拉弓的手臂，一定要保持弓手的姿势，同时手一定要拉到云门穴和中府穴这个位置，因为这个部位呢是肺经的起始点。同时一定要注意拉弓的手臂一定要平端，不能向下耷拉着，哎，那你这个箭射出去就不准了。
1: 明白。
0: 哎，平端手臂才能守住肺气。那么同时另外一只形如射箭的手一定要有一个特定的动作，就是食指一定要有往后弯的动作。因为食指是什么呢？手阳明大肠经的起始点，向后弯曲时能刺激大肠经的商阳穴，能干什么呢？强心肺，通大小肠。
1: 那练习左右开弓啊，试射雕，所以老师，这个对于我们身体会有什么样的好处呢？
0: 那么这个对于呼吸功能的减退，可以多练习这个动作，您一定会收获不一样的感受。那么长期练习，肺气充足，外邪就不能侵犯我们。
1: 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你也想学习院长版八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咱们一起来强身健体，一起来五脏同调。
2: 院长版八段锦通过对肝经的章门穴、心脏的膏肓穴、肺经的云门中府少商穴、肾脏的命门膀胱经以及脾胃三焦等特定区域的牵拉、挤压和刺激，能直接提升五脏功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1: 我们这个脾胃不好的朋友们，咱们赶快来听一下我们八段锦的第三式，调理脾胃需单举。
0: 调理脾胃需单举，想要练出效果，一定记住两个点，就是这个动作，一只手上撑，叫撑天，然后一只手摁地，这叫什么呢？撑天摁地，对了，而且你要把这个天撑住的话，不能用手指去撑，一定要用掌根，是吧？用掌根啊，而且按地也要用掌根的力量去按地，因为力量都在掌根呢，对不对？
1: 这个力道，
0: 为什么这个动作对脾胃有很大的帮助呢？

0: 因为首先中医讲先要拉伸两胁，两胁是什么呢？肝胆，而肝胆跟脾胃的关系用五行来讲，那就是相生相克，是非常重要的。这就是肝木克脾土会造成脾胃疾病。那么只要你一生气，第一影响的就是什么呢？就是脾胃了。哎，所以你要想把脾胃给宣开，首先要把肝气给疏解开。第二，还有一种人平时肚子呢总是憋堵胀，对不对？就吃一点东西肚子也是满满的，总打饱嗝，而且食欲差，这个在中医就属于胃气不佳，还会出现一些口臭啊，大便秘结。所以这个动作里边是有升有降，堵的地方打通了就会出现什么呢？比如说排气打嗝的增多。
1: 嗯，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你也想学习院长版八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咱们一起来强身健体，一起来五脏同调。
2: 院长版八段锦的前三式能够刺激人体经络，调理三焦，补充肺气，增强脾胃功能。如果你也想和他们一样，通过练习标准的八段锦来改善亚健康状态，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3分钟，轻松掌握院长版八段锦练习要领。
0: 那么我们第四个招式叫五劳七伤往后瞧。五劳呢是指五脏的劳损，包括肝劳、心劳、脾劳、肺劳、肾劳。七伤就是喜怒忧思悲恐惊的不良情绪导致的气郁气结形成的五脏淤堵，也是我们慢性病加重的原因。那么这一式我们容易犯的错误，大家注意啊，就是上体后仰了，转头与悬臂的不充分。正确的做法是下颌内收，转头悬臂，幅度应该大一些。五劳七伤往后瞧的动作，通过上肢伸直、外旋扭转的筋力牵张作用，可以扩张牵拉胸腔、腹腔、主脏腑以及背部五脏六腑的腧穴。因为腧穴是什么？五脏六腑气血疏通的关口，所以它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作用，就是帮助我们打通五脏气血，能促进我们排泄油脂。还有像肚子有大游泳圈的，就是身体湿气比较大的人，多练习是非常有帮助的。
1: 所以他这动作还一定要做到位的。
0: 对，再一个后桥的动作，它能改善椎动脉供血，所以这一式一定要学会。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院长版八段锦的第四式五劳七伤往后桥，通过挤压五脏在后背的肺腧穴、肾腧穴、肝腧穴、心腧穴、脾腧穴，打通五脏的气血通道，修复五脏，能够排泄油脂、排湿气，是非常适合练习。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3分钟，轻松掌握院长版八段锦练习要领。
0: 那么接下来我们教给大家第五式，叫摇头摆尾去心火。那么其实像很多老年人，说实话可能遇到一些小事就会心烦，情绪状态不太好，发脾气，或者还有经常的口舌生疮，其实这些都是心火亢盛的表现。那么心火一重呢，有的时候还会出现什么呢？像小便的短赤、失眠、多梦等问题。那么这个呢就非常适合练习这个动作。那么坚持练习呢，还能增加关节的灵活性，把跌倒风险同样会降低的。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但是首先要记住一个口诀，头晕眼花、肝胆不适要练习传拳怒目争气力，心火旺、失眠、多梦练习摇头摆尾去心火，三焦不通要练习双手托天通三焦，便秘、腹泻、肠胃不好要练习调理脾胃需单举，呼吸困难提高肺活量，松解颈肩僵硬要练习左右开弓试射雕，强腰壮身要练习双手攀竹固肾腰。
1: 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你也想学习院长版八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咱们一起来强身健体，一起来五脏同调。
0: 那么第六招呢是两手攀竹固肾腰，所以想要强腰壮肾的人要多练习。

0: 那孙老师啊，我们练习第六式的时候应该注意哪些要领呢？
1: 那么这个两手攀足固肾腰有几个要点啊？第一个要点，双手一定要从腰间的命门往下戳
0: 啊，命门
1: 哎，一直往下戳，嗯，一直戳到哪呢？脚后跟儿，嗯，然后再回到脚面，嗯，整个动作都是在磨运膀胱经，嗯。第二个来讲，就是起身的时候是以臂带身，慢慢起来，整个动作拉伸了你的督脉，哎。膀胱经是人体排毒通道，能促进湿毒的代谢。同时像腰腿不好的，包括肾功能差的，还有尿频尿急的，排尿困难的，也特别适合练习这个动作。
2: 院长版八段锦动作简单易学，能强心脑活关节，增加肺活量，提升脾胃功能，对于肝肾功能的恢复有帮助。如果你也想像他们一样，通过练习院长版八段锦来改善亚健康状态，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0: 嗯，那孙老师啊，第七式攒拳怒目增气力，哎，他这个是更适合什么样的人群呢？
1: 那么这个动作呢，可以增强肝主疏泄和肝主生发的功能，所以在增加人体气力的同时，对患有像目眩、头晕、耳鸣、耳聋、失眠、多梦的这个人群是有很好的调理和康复作用的。那么实际上在做这个动作的时候，有几个要点大家一定要记住。第一个来讲，就是握固动作，哎，能增加肝脏的功能，哎。第二个，向前伸手的时候，这个动作有点像什么呢？像抹玻璃，就像你前面有一块玻璃一样，你抹一下，抹一下回来以后，再握拳回来，收回到两肋的章门穴，然后另外一边冲出去了，再抹一遍玻璃，哎，再收回来到章门穴，这个是肝经的一个穴位，所以做这个动作能提升肝脏功能，能疏肝解郁。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0: 啊、哦，那孙老师啊，您看这个最后一式是背后七颠百病消，哎，那孙老师，那你说我没事儿，我就练这个七颠，那我不就不生百病了？是这样吗？
1: 不是，首先大家记住，所谓的百病消，它对应的是什么呢？如果八段锦是吧，一二三四五六七，你每天都能坚持锻炼，那么有五脏的问题以及三焦的问题，你把前面的功夫都做到了，那么最后一式就意味着收工，对吧？同时也是对全身气血的一个大梳理和大修整。那么背后七颠百病消，它有几个核心点，第一个是什么？五个脚趾一定要抓地，哎，第二要提肛门，哎，还有一个是颠儿，哎，一个是颠儿，哎，相当有点干什么？震颤，能通督脉，通阳气，而且我们在这个提漏的过程当中，会有一股反作用力，把浊气和病气从头往脚，再往涌泉上去引导，哎，那么最终起到排除体外的作用。包括有一些亚健康人群，就特别适合多练习这一动作。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1: 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但是首先要记住一个口诀，头晕眼花、肝胆不适要练习攒拳怒目增气力，心火旺、失眠、多梦练习摇头摆尾去心火，三焦不通要练习双手托天通三焦，便秘、腹泻、肠胃不好要练习调理脾胃需单举，呼吸困难提高肺活量，松解颈肩僵硬要练习左右开弓试射雕，强腰壮身要练习双手攀足固肾腰。
0: 所以院长版八段锦简单易学，它呢是非常适合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我们在家就可以练习。所以呢，我们屏幕前的大家伙啊，扫码咱们就可以得到了啊，可以用手机反复的去观看。
2: 你以为的八段锦是公园里的老人操，实际上它已经成为无数人的养生必备，不仅传承千年，更能延年益寿。但是有一种院长的精编版的八段锦，那更是大有来头，您今天可千万别错过。精编版

0: 八段锦到底和普通版有什么区别？这事您得听听孙老师怎么说。
1: 那孙老师啊，这个院长版的八段锦如何练习能够一步到位呢？又会给我们身体带来什么样的好处呢？
2: 院长版在传统八段锦动作基础之上，结合了邓铁涛、陆之铮等多位国医大师的八段锦的思想，精编了八个动作，每个招式都精准地针对五脏。
0: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3: 我的秘诀啊，就是每天练两次院长版的八段锦。现在呀，我是越练越上瘾，越练越有劲儿。
0: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1: 这个力道，
2: 哎，为什么这个动作对脾胃有很大的帮助呢？因为首先中医讲先要拉伸两胁，两胁是什么呢？肝胆，而肝胆跟脾胃的关系用五行来讲，那就是相生相克，是非常重要的。这就是肝木克脾土，会造成脾胃疾病。那么只要你一生气，第一影响的就是什么呢？就是脾胃了。哎，所以你要想把脾胃给宣开，首先要把肝气给疏解开。第二，还有一种人平时肚子呢总是憋堵胀，对不对？就吃一点东西，肚子也是满满的，总打饱嗝，而且食欲差。这个在中医就属于胃气不佳，还会出现一些口臭啊、大便秘结。所以这个动作里边是有升有降，堵的地方打通了，就会出现什么呢？比如说排气、打嗝的增多。
1: 嗯，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你也想学习院长版八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咱们一起来强身健体，一起来五脏同调。
0: 院长版八段锦的前三式能够刺激人体经络，调理三焦，补充肺气，增强脾胃功能。如果你也想和他们一样，通过练习标准的八段锦来改善亚健康状态，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3分钟，轻松掌握院长版八段锦练习要领。
2: 那么我们第四个招式叫五劳七伤往后瞧。五劳呢是指五脏的劳损，包括肝劳、心劳、脾劳、肺劳、肾劳。七伤就是喜怒忧思悲恐惊的不良情绪导致的气郁气结形成的五脏淤堵，也是我们慢性病加重的原因。那么这一式我们容易犯的错误，大家注意啊，就是上体后仰了，转头与悬臂的不充分。正确的做法是下颌内收，转头悬臂，幅度应该大一些。五劳七伤往后瞧的动作，通过上肢伸直、外旋扭转的筋力牵张作用，可以扩张牵拉胸腔、腹腔、柱状腹以及背部五脏六腑的腧穴。因为腧穴是什么？五脏六腑气血疏通的关口，所以它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作用，就是帮助我们打通五脏气血，能促进我们排泄油脂。还有像肚子有大游泳圈的，就是身体湿气比较大的人，多练习是非常有帮助的。
1: 所以他这动作还一定要做到位
2: 的。再一个后桥的动作，它能改善椎动脉供血，所以这一次一定要学会。
0: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院长版八段锦的第四式五劳七伤往后桥，通过挤压五脏在后背的肺腧穴、肾腧穴、肝腧穴、心腧穴、脾腧穴，打通五脏的气血通道，修复五脏，能够排泄油脂、排湿气，是非常适合练习。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3分钟，轻松掌握院长版八段锦练习要领。
2: 那么接下来我们教给大家第五式，叫摇头摆尾去心火。那么其实像很多老年人，说实话可能遇到一些小事就会心烦，情绪状态不太好，发脾气，或者还有经常的口舌生疮，其实这些都是心火亢盛的表现。那么心火一重呢，有的时候还会有出现什么呢？像小便的短赤、失眠、多梦等问题。那么这个呢，就非常适合练习这个动作。那么坚持练习呢，还能增加关节的灵活性，把跌倒风险同样会降低的。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但是首先要记住一个

口诀：头晕眼花、肝胆不适，要练习传拳怒目正气力；心火旺、失眠、多梦，练习摇头摆尾去心火；三焦不通，要练习双手托天通三焦；便秘、腹泻、肠胃不好，要练习调理脾胃需单举；呼吸困难，提高肺活量；松解颈肩僵硬，要练习左右。

0: 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你也想学习院长版八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咱们一起来强身健体，一起来五脏同调。
1: 那么第六招呢是两手攀竹固肾腰，所以想要强腰壮肾的人要多练习。
0: 那苏老师啊，我们练习第六式的时候应该注意哪些要领呢？
1: 那么这个两手攀竹固肾腰有几个要点啊？第一个要点，双手一定要从腰间的命门往下戳
0: 啊，命门
1: 哎，一直往下戳，一直戳到哪呢？脚后跟儿，然后再回到脚面，整个动作都是在磨运膀胱经。第二个来讲，就是起身的时候是以臂带身，慢慢起来，整个动作拉伸了你的督脉。哎，膀胱经是人体排毒通道，能促进湿毒的代谢。同时像腰腿不好的，包括肾功能差的，还有尿频尿急的，排尿困难的，也特别适合练习这个动作。
2: 院长版八段锦，动作简单易学，能强心脑活关节，增加肺活量，提升脾胃功能，对于肝肾功能的恢复有帮助。如果你也想像他们一样，通过练习院长版八段锦来改善亚健康状态，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0: 那苏老师啊，第七式攒拳怒目增气力，哎，他这个是更适合什么样的人群呢？
1: 那么这个动作呢，可以增强肝主疏泄和肝主生发的功能，所以在增加人体气力的同时，对患有像目眩、头晕、耳鸣、耳聋、失眠、多梦的这个人群是有很好的调理和康复作用的。那么实际上在做这个动作的时候，有几个要点大家一定要记住。第一个来讲就是握固动作，哎，能增加肝脏的功能。哎，第二个向前伸手的时候，这个动作有点像什么呢？像抹玻璃，就像你前面有一块玻璃一样，你抹一下，抹一下回来以后再握拳回来，收回到两肋的章门穴，然后另外一边冲出去了，再抹一遍玻璃，哎，再收回来到章门穴，这个是肝经的一个穴位，所以做这个动作能提升肝脏功能，能疏肝解郁。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0: 那孙老师啊，您看这个最后一式是背后七颠百病消。哎，那孙老师，那你说我没事儿，我就练这个七颠，那我不就不生百病了，是这样吗？
1: 不是，首先大家记住，所谓的百病消，它对应的是什么呢？如果八段锦是吧，一二三四五六七，你每天都能坚持锻炼，那么有五脏的问题以及三焦的问题，你把前面的功夫都做到了，那么最后一式就意味着收工，对吧？同时也是对全身气血的一个大梳理和大修整。那么背后七颠百病消，它有几个核心点。第一个是什么？五个脚趾一定要抓地。哎，第二要提肛门，哎，还有一个是颠儿，哎，一个是颠儿，哎，相当有点干什么？震颤，能通督脉，通阳气，而且我们在这个提漏的过程当中，会有一股反作用力，把浊气和病气从头往脚，再往涌泉上去引导，哎，那么最终起到排除体外的作用，包括有一些亚健康人群就特别适合多练习这一动作。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1: 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但是首先要记住一个口诀，头晕眼花，肝胆不适，要练习攒拳怒目增气力，心火旺，失眠多梦，练习摇头摆尾去心火，三焦不通要练习双手托天通三焦，便秘腹泻肠胃不好要练习调理脾胃需单举，呼吸困难提高肺活量，松解颈肩僵硬要练习左右开弓试射雕，强腰壮肾要练习双手攀竹固肾腰。
0: 所以院长版八段锦简单易学，
1: 对，
0: 它呢是非常适合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我们在家就可以练习。所以呢，我们屏幕前的大家伙啊，扫码咱们就可以得到了啊，可以用手机反复的去观看。

0: 你以为的八段锦是公园里的老人操，实际上它已经成为无数人的养生必备，不仅传承千年，更能延年益寿。但是有一种院长的精编版的八段锦，那更是大有来头，您今天可千万别错过。精编版八段锦到底和普通版有什么区别？这事您得听听孙老师怎么说。
1: 那孙老师啊，这个院长版的八段锦如何练习能够一步到位呢？又会给我们身体带来什么样的好处呢？
2: 院长版在传统八段锦动作基础之上，结合了邓铁涛、陆志铮等多位国医大师的八段锦的思想，精编了八个动作，每个招式都精准地针对五脏。
0: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3: 我的秘诀啊，就是每天练两次院长版的八段锦。现在呀，我是越练越上瘾，越练越有劲儿。
0: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0: 我们有请求助人上场。
1: 王新菊、李淑华夫妇来自黑龙江齐齐哈尔，原本有三个女儿一个儿子的他们，应该过着儿孙绕膝安享天伦的幸福生活，可如今他们却要背着行囊走在寻找的路上。
0: 有请。
2: 疏通的，
0: 欢迎您阿姨，您慢点，您慢点啊！欢迎您阿姨。
2: 我总看这个节目啊，
0: 是吧？
2: 总看呐，我总看呐。
0: 今天来说说咱家的事儿啊，您说阿姨，叔叔您好，
3: 好，
0: 欢迎您，欢迎叔叔阿姨，先给我们做个自我介绍吧。
2: 我叫李淑华，我是从黑龙江省齐齐哈尔来的。我来找我儿子，我儿子现在已经走了5年了。就是不给我回电话了。
0: 儿子多大岁数了？
2: 27那年走的，32了。
0: 怎么回事？为啥要走啊？
2: 他大学毕业之后给他分上班了，先是在哈尔滨的分公司分到那里了，
0: 找着一工作，
2: 人家给分的。分那块之后，头3个月是实习期不是吗？工资是低一点儿，完他就来气就不干了，就下来了，
0: 嫌挣钱少。
2: 哎，下要那个创业。他老姐说，那你创业吧，我支持你。
0: 干啥呀创业？
2: 回来跟我说，我要做黄焖鸡米饭和那个二货板面，
0: 开个餐馆，
2: 开早餐，门市房也贴着有要出租的，有要出租的。我就问他，我说让你打电话问问看租金多少钱，咱能适合了。他就打电话问了一问，毛坯房没装修，那个就要15万。
0: 哎呦，
2: 要15万一年。我就问我儿子，我说你看看怎么样，咱能挣回来这个15万。咱锅碗瓢盆还得买一些置一些，
0: 对对对，
2: 交通工具还得置一些，
0: 还得装修呢。
2: 装修啊，我说装修咱简单的装，我说你看看咱这钱怎么样，能不能挣回来啊？那够呛，一开始啊都得往里赔钱，最后才能挣钱。哎呀，我说儿子，咱往里赔钱，人有钱的能赔进去。你看他刚大学毕业，那4个孩子我供了2大学生，你说我手里能有多少钱？哎，我说那个要赔钱，我说餐饮这玩意儿，我说我可知道，这要说是往里扔80万都容易啊，我都不敢说没有钱。完了后来我弟弟说的，大姐你快看咱们县里电台招工。电台招工，你看看，让王叔去呗。哎呀，我说电视台招工也挺好的。完我就拿他毕业证，我就去了，到电视台去 了。我到电视台去，我先问，我说你们这招工招啥样那个规格的，我说你看看我儿子行不行啊，适不适合。他一瞅毕业证是
0: 大学毕业
2: 本科生，大学毕业本科生，我说行，给我儿子报一个吧。报一个回家我就做了思想工作，我说儿子电视台招工呢，你去呗。我不去，我说你去吧，这管家是个稳定的工作，
0: 对对对，
2: 还能考个公务员啥的。我说你看你都27了，一转眼就是30啊，过了30娶媳妇儿都不好娶了。我说

0: 吧，人家要是不是给你介绍个对象，说哪上班，人家电视台上班，我说你看看多好。
1: 他去了吗？
0: 第二天完了就去填那个表嘛。那次是招两样，有记者，有编辑制作。
1: 嗯，
0: 我俩去了，当着填的编辑制作，哎呀，给我乐的，我心乐。我说填编辑制作正适合他，他有点内向。13号填的这个表，到23号领这个准考证，人家把这个准考证拿回来给你放到桌子上来。放桌子上之后，他走了。等我回去，我一看呢，那什么呢？搁桌子上我发现一个纸条。
1: 嗯，
0: 先让我出去找地方混饭去了。
1: 就这么几个字儿，我出去找地方混饭去了。
0: 哎，完了我就上那屋一找，哎呀，整正事，双肩包也没了，洗漱东西都拿走了。
1: 还拿啥了？身份证啥的？
0: 他这那个身份证、毕业证啥的
1: 都带着了。
0: 哎，我就马上给他打电话，一打电话不接，不接我就告俺们这个三个女儿。我说你老弟不知道上哪去了，你们给他打电话看看，他三个姐姐给他打也不接了，就这一直不接到现在。
1: 所以这一走出去说找工作混饭吃了，
0: 哎，就给你留个这几个字儿，
1: 5年没回家。
0: 对，
2: 儿子王书春离家的时候27岁，上过大学，受过良好的教育，跟爸爸妈妈姐姐们关系也都很好，可突然间留下纸条离家出走，让父母有些摸不着头脑。但父母慢慢回忆从小到大的过往，母亲猜到了儿子离家的原因，挣钱心切，因为儿子书春从小就把钱看得很重。
1: 当时咱家住哪儿啊？
0: 住的平房
1: 啊，
0: 齐齐哈尔北边一个县城。
1: 叔叔做什么工作呀？
0: 他是瓦匠，做
3: 是干瓦匠活的。
0: 干瓦匠活的。哎，
1: 您做什么呀？
0: 我这就孩子小，我就做点那个小买卖。哪样合适挣钱，我就合适的挣点
1: 小钱。
0: 这孩子打一小时候就是特会过的是。
1: 节约用钱，是不是？
0: 节约用钱
1: 啊！
0: 有的时候我就进眼逗他，我说儿子，今儿中午没有菜了，咱买点菜吃去。不用了，就这样糊了一口吧。就从小时候特听说，我就在外边就这么出摊儿。你说人家孩子都吃水果，咱也不能让孩子瞅着。
1: 对，
0: 我在集上买回点水果放那，我要不吱声，等你第二天赶集回来，你看吧，一个都不少，还搁那放。
1: 不舍得吃？
0: 不舍得吃。我回来我问，我说儿子，给你们买这水果，你咋不吃呢？那你也没发话呀。
1: 哎呦呵，这么听话
0: 啊！老听话，一个不带动的。我说，你看我买回来不就给你们吃的吗？我说你吃没有再买呗，啊，再买那你也不能老花钱。
1: 都懂事儿，
0: 哎，
1: 不花钱，
0: 哎，
1: 嗯，
0: 不用你直接说让他省钱呐，我都宠着他。学校买那个资料啊，有时候他都不买，他把人家同学的借了他抄，
1: 啊，
0: 为了省钱。他使这个本儿正面使完了之后，他翻过去使，都中学了那功夫。我说儿子，你咋还使两面呢？那使完一面那扔了白瞎了。我说别那样啊，我说你别影响人别人，你没有本儿啊，我有本儿，有。
1: 不舍得使。
0: 不舍得使，你说你怎么办吧？
1: 所以那时候家里经济条件
0: 稍微是差点儿，
1: 稍微差点儿，
0: 哎。嗯，
1: 所以他们会不会觉得，你看爸爸妈妈干活挣钱都辛苦，心疼你们，所以才不舍得花钱？
0: 对对对，我那时候出摊跟他们赶集，起早走贪黑回来，在外面干活，大冬天我们是东北啊，他冷啊，赶集卖那个针织，卖线裤什么的。我们去赶集往回来的时候，到离家就40多里地儿，我都坐人家三轮子走，到家之后下半夜2点，洗洗涮涮再睡觉吧。没等睡觉，那面车又来接我们就走。回来的时候他睡着了，等我们再走的时候他还没醒呢。等到晚上再回来，他就问我，他说的那个妈，你昨天还没回来啊？我说回来了。那我咋没看见呢？我说我回的时候你睡着了，等我走的时候你没起来呢。完了之后赶紧回来了，我就在那块查钱，有个5毛钱，他说给我们吧，我说给你们吧，我就给他了。老姑娘回头心想，妈你再给他1毛，你这俩5毛钱俺们3个分不开，再要1毛。我说啊，你等着啊， 完了回头看着我手这个冻的都跳白一层了，我老公说妈你手咋的了，我这手冻的吧，他跟前瞅着，完了之后我儿子把这钱给我送过去，妈呀这钱我们不要了，我说咋不要了呢，你挣钱真不容易，我说再不容易我说不差你们这两个钱，不要了，说啥不要，往后俺们零花钱不能乱花钱呢。
2: 儿子王书春从小到大，亲戚朋友同学包括教过他的老师都夸奖他是懂事的好孩子，学习成绩一向名列前茅，这让忙碌的父母也感到很是欣慰，再加上他从小省吃俭用的好习惯，从不乱花钱，父母也一直觉得儿子这是懂事是好事，一直到儿子顺利考上了大学，父母都觉得儿子真有出息，将来的生活工作一定不用愁。可就在儿子大一的那个暑假，一向听话的儿子再一次因为考虑钱做了一个让全家都意外的决定。
0: 大学考的是福建福州大学四年本科。
1: 那不错呀，学什么呀？
0: 学那个计算机软件的。
1: 这多好啊。
0: 哎呀我好大一念完了，我大姑那个湖南呢，说妈你带我老弟上我们这儿来待几天吧。我说行啊，开学的时候他直接上福建，我又搁这边就回黑龙江
1: 湖南离得也近， 从那儿去福建
0: 啊。是啊，完了我去取票去了，从哈尔滨倒车到衡阳，这个车票不好买，这个不好买，完了我说那不好买咱们从北京倒吧。完了我就从齐齐哈尔买到北京这儿的，北京俺老姑娘那时候就参加工作了。他就那个、
1: 是小姑娘也大学毕业，
0: 小姑娘大学毕业
1: 在北京工作，
0: 搁北京站一下，他实习的时候在北京实习就留在这儿了。留在这儿完了就到他这住一宿啊，住这一宿住坏了。
1: 哎咋了？
0: 这姐俩一商量说他这个将来怕不好就业，不要了大学。哎呀妈呀，我说儿子你要不要那怎么办呢，咱都到这儿了，我说你要再考的话不如这个怎么办呢？
1: 对呀，
0: 我说你要如果再考不上这个是不是扔了？
1: 对，白浪费了。
0: 我说你这届书和下届书都不一样，你属于重学呀、啊、心里能有把握啊，不我整我心都没底儿，你说万一就是考不如这个时候是不是遗憾呢？没事儿没事儿，那就退吧，那头退了，
1: 等于您就依着他就让他退了。
0: 是啊，你不依着他也不好好念怎么办呢？
1: 啊哎呦，那
0: 达到他的心愿吧，
1: 等于这一年大学白上，就是因为他商量觉得以后不好就业挣不来钱，
0: 就怕不好就业就怕挣钱少，
1: 就怕这个又回来重新念高三，
0: 重新念的，念了一年之后这回又考到安徽大学去了。
1: 考得怎么样啊？
0: 这回比那回还多20多分。
1: 那不错呀。
0: 这回
1: 真不错，真不错。
0: 他报的是城市管理和这个暖气管道的设计。
1: 这也不错呀。那这个孩子这么注重这个经济方面的问题，那他上大学这个钱可能就需要花的更多了。那他有没有什么勤工俭学什么的？
0: 有几回都是放暑假了，他不回来，告诉我妈呀，我这暑假我不回去了，我回家吧还花份路费，我回来还得花一份路费，我在这嘎打工。人学校等到放假之后，人家不就疯了吗？
1: 对对对，
0: 出去打工，上人家饭店找个传菜员的活。人家挣的钱省的路费，你说。其实他咋的呢？他要买电脑，他不说。
1: 哦，想买台电脑。
0: 他想买台电脑。他干这个暑假期完之后告诉我，妈呀，我挣钱了，我想买电脑。我说你看，你说买电脑，我要给你钱呐，家给你钱。我说你挣的钱你个儿零花，完我就给他拿钱给他买电脑。这四年又念下来了。念下来之后我们说这就分了，我就说让他上那个电视台，这个那工资低，我说你别嫌工资低。
1: 电视台能挣多少钱？
0: 电视台那时候不知道，他个个衡量的，他说也就是2000块钱左右吧。我说管2000-3000，我说你到时候你考个公务员，你是正式的，你有稳定的工作不是吗？
1: 还是钱少？
0: 就想钱少。我说你1000挖个井啊，我说我刚参加工作那工，我一天我挣6毛钱呢，我都安下来了。

0: 不是人的临时工一天1.3块吧，我就挣6毛钱我也挣。
1: 所以就是他还是钱，
0: 哎，
1: 就他想他想
0: 什么事情都得有一个过程才行。
1: 对对对对，他是想赶紧的就上来就能挣多点啊啊。他有没有跟您说过类似的话，就是说妈，我毕业以后我的心里的希望我一月得挣多少钱，有没有说过类似的话？
0: 说过啊，我上南方去打工去，随便一个月5000-8000的，到时候给你开个宝马，你开啥城市？
1: 他志向倒是很远大。
0: 我说儿子，那宝马呀，那好开的呢。我就没这么说，我说你开个宝马，你得啥时候能攒够个宝马呀？啊，我说我们这两个人，这岁月不饶人呐，我们能等到那时候吗？我说现在也我都没法说，他的姐姐比我们大2岁，那说来病了2天病就扔了。那体格又高又膀的，什么病都没有。
1: 那是他大姑啊，姑
0: 二姑啊，大姑姑、啊、跟我前后院。我那时候我就心寻思，我说这病是轮到他身上，我说这要是轮到我身上，我俩腿一伸，我眼睛能闭上。我说你就这么忍心让我就这张嘴就走，瞪眼睛走？
1: 您这话糙理不糙，确实是这个儿女不在身边。
0: 就是一到过年过节，看见这家孩子回那家孩子回来，我就眼巴也往瞅。从大道上从车站往回，我就站那样眼巴眼往瞅，我瞅个头跟他差不多的，
1: 他
0: 还穿个白半截袖，
1: 嗯，
0: 我就瞅，要是拿一个拉杆箱的穿白半截袖的，我就开电瓶车我得站着跟前瞅瞅，好好瞅是不是他回来。
1: 但是没有一回是他，
0: 我就老有一个担心，
1: 担心安全。
0: 他刚扔下书本，社会经验少啊。
1: 对，
0: 再一个就急切的挣钱。
1: 明白了，刚才阿姨讲了好多小细节小故事，其实基本上帮我拼出了一个这个孩子的完整的形象，包括他的性格，包括他的脾气，包括他的那种又特别有自尊心的那种状态啊。所以接下来就想问问阿姨哈，5年了，
0: 嗯，
1: 很担心儿子。
0: 是
1: 啊。那么如果我们找着儿子了，把儿子找回来了，咱们当然不知道他现在的工作生活什么样哈。
0: 对呀。
1: 啊，您有什么接下来的打算？比如说首先生不生儿子气，怪不怪他？
0: 哎呀，现在我对他是生气的，因为啥生气呢？你说我们这把年纪了，你是在哪儿呢？我们不用你开什么宝马奔驰啊，你就给我个平安电话就可以。我不是说是把你非得拽咱们家来，你在哪发展都行。我看看你过得好不好，过得好呢我更高兴。如果不好呢，我们两个能帮到哪儿帮不到哪儿。嗯，
1: 所以其实就是怪他不跟家联系，不报平安。
0: 就是啊。
1: 那如果孩子找着了，你们有什么打算呀？你要不要帮他安排工作呀？比如之前我觉得是不是有孩子怪您，哎呦给我安排非得去电视台工作是吧，跟这有关？
0: 现在我们这岁数撵不上这个形势，你如果发展好了就更好呗。你要是那个哪块肉是稍微差一点呢，我们俩能帮到哪儿就帮到哪儿。
1: 嗯，也不一定非得我们安排。
0: 那我们不是非得说是安排的怎么地。嗯，
1: 所以我觉得啊，我们今天寻找哈，除了帮着把儿子找到看看平安不平安之外啊，还有一个就是也想问问儿子到底是怎么想的。这些年他这个价值方面的这个观念出去走了，见着社会了，见着世面了，有没有发生一些转变？现在怎么打算面对未来的工作以及生活？好，那接下来我们就请这位爸爸和妈妈来，二位携手，我们一起去看看今天能不能找着孩子。
0: 哎，
1: 好，来，这边请。好，咱先站在这儿啊，老两口，咱先抬头看看我们爱心寻人团是怎么帮你们进行寻找的。来，叔叔往上看。
2: 李淑华阿姨、王新举叔叔，你们好，我是等着我寻人团的李七月。你们在等着我融媒体平台上发布的希望寻找儿子王书春的报名信息，我们已经收到了。在我们的沟通当中，您的儿子有一位同事，他提到他可能是生活在江苏南京，于是我们就立即联系了南京警方。
3: 我们是南京市公安局西峡分局民警，接到求助后，根据提供线索人称，您的儿子王书春曾出现在南京市江宁区木林街道，我们将派往警力前往疑似地点进行查询走访。
4: 左转，
5: 直走，
6: 即将左转，身后到达。
4: 哎，师傅， 那个十六栋是在哪一栋？
5: 十六栋
4: 金王府。
5: 不是，不是说。听我讲。

0: 你要从这边出去，你问那个保安师傅，你肯定要从里面走，
1: 从里面走的。
0: 哎，这边是商业街，你马上左拐，左拐之后，然后再左拐，有门卫。
1: 哦，好，
0: 门卫。
1: 好好，谢谢，谢谢，谢谢。
2: 就是十六站，
1: 这个就是十六栋。
2: 就是十六站，
1: 十六栋那个606是几台？
2: 606
1: 就是从那边上去的。
2: 它没有进去。
1: 哦，就直接上去上六楼。
2: 进来上六楼。
1: 啊。都没回来。还没回来。应该是宿舍。看情况应该是宿舍。哎，你好。
3: 那么今天能否为你们带来好的消息呢？加油，等着我。
4: 好，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打开希望之门。

0: 回去见一面吧，爸爸太想你了。
1: 你说怎么，为什么就一个电话不给我们呢？

看钱看得太重啊，也不行啊，这也不是什么好事儿啊。小时候觉得省钱我挺骄傲的，我说你看我这儿子从来不浪费钱，这到大了你说这倒不是好事儿了。

叔叔阿姨你们好，我是等着我寻人团的李七月。在这里我首先要告诉二位这次的寻找结果，你们的儿子我们已经找到了，他现在是生活在江苏南京。他虽然没有跟我们站在门后，可是他其实来到了北京。他知道二老在找他，他来了，但是他不愿意跟我一起走上这个舞台，他不愿意见自己的爸爸妈妈，暂时是这样的。

0: 要不咱们走过去，我替他跟二老沟通沟通，咱们好好聊聊好不好？来。来，上台阶儿。先给您说说他的健康情况吧，这个一定是你们最关心的。您怕他落入传销组织，怕他发生意外，告诉您这些都没有。您的儿子是个大学生，他有正确的三观，他一直在自己做各种各样的工作，他尝试了很多的职业。他现在在南京呢，是做一名外卖骑手，他的收入我也问了，客观的来讲，够用，肯定是够用的。他生活的还不错，现在可能晒黑了，但是身体没有问题，很健康。刚才我在后面也一直都在听您的讲述，我也在看叔叔的表现。我觉得首先哈，你们的儿子的性格可能像爸爸，
1: 对，
0: 是吧？不说话，在家里都是您在说话。所以呢，在这个舞台上，我听到的声音，我听到的你们聊天的主题都是关于钱。
1: 对，
0: 说儿子从小节约用钱，说他青年的时候就在意钱，说他长大了之后就想出去赚钱，如果赚不到钱就不回来。但是其实我跟您儿子沟通，还真的不是赚不到钱，他没有提到过这一点。
1: 那他用啥不接俺们电话呢？
0: 这样，我们来听一段他的录音，我们来听听他是怎么说的，好不好？
2: 他对我这个一直是存在误解，理解的都是错的，他根本不懂我的这些想法嘛。反正我们家话基本上都在他嘴里讲出来的，我们就听着就是了。他根本不懂我的这些想法嘛，没按照他要求，他肯定要唠叨的嘛，找个班上啊，然后是每天啊，就是说啊，每周什么什么朝九晚五啊，上午休二啊，什么上六休一之类的。啊，多轻松啊，多好啊！你放假有工资拿之类的，那么，然后那个什么，那不要钱少啊，那么工资啊慢慢往上涨啊，就像那当年一样啊，一天几分钱啊，现在挣好多钱了，之类的。受不了他啊，他那个唠叨，他这种唠叨是从小学就一直开始嘛。如果就是说他一回家看到你们有去没有在学习啊，他一看到我们看电视就会念叨，天天就知道看电视，能看出啥来啊，能看出花来啊，给我钻进去算了。有时候就是当着我们的面啊，就把电视那个插头啊锁起来，或把电闸拉掉啊，就说什么天天就知道看电视啊，然后直接就当着我们的面拉电闸，或者把那插头锁起来之类的。哎，有时候听累了啊，就到院子里转一转，听不到就不烦了。我们家其他人不说话啊，所以都是他一直在讲嘛。只要出门，这每次都会遇到，碰到人基本上都是两人开始站起来那里就开始聊，然后我就坐在车架后面，也跟着听着。这我孩子啊，我成绩啊在班里第一啊，或怎么之类的事情。这种听一次两次还好，但他一直讲，我估计他聊天的人也要挺烦的。他一直在讲这事情，一直不断的讲，这个就形成一种啰嗦了嘛，然后就特别烦恼。他本身嗓门也大，因为回家的话，哎，除了唠叨还是唠叨啊。就有点烦。以前上高中可能要

就是说每个月回次家，因为上学的话，住学校的话就不用啊，每天见到他，听他唠叨，耳根清净。刚过本科线嘛，就选稍微远一点的，少回家。那时候可能，反正上大学我一年到两年回一次家，因为回家的话。哎，除了唠叨还是唠叨啊！印象中只有除了唠叨就是唠叨，东家长李家短的，反正嘴是不会停的。

0: 阿姨听到了吗？
1: 嫌我唠叨了。
2: 肚子小身体好，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坚持使用今天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3: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都说千金难买老来瘦，一点没错。
4: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寻找100名，只要是肚子上的赘肉多，肚子特别爱长肉的人，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扫码免费领取，
5: 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3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特别舒服，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6: 腹部按摩仪，经常按摩腹部，
7: 赶紧扫码领取吧。
8: 我今年84岁了，身体硬朗，能吃能喝，每天戴上10分钟，相当于有氧1小时，赶紧扫码领取吧。
3: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9: 都说饭后百步走，能活99。现在有了这个腹部按摩仪，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10: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是我们老年人的健康法宝，带着就在揉肚子，肚子不再硬邦邦的。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11: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现在好了，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现在啊用了1个多月，这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健康不缺席，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4: 早日使用按摩仪，腹部按摩仪，揉腹加按摩2合1，浑身上下都舒服。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扫码免费领取。
2: 肚子小身体好，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坚持使用今天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3: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都说千金难买老来瘦，一点没错。
4: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寻找100名，只要是肚子上的赘肉多，肚子特别爱长肉的人，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扫码免费领取，
5: 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3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特别舒服，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6: 腹部按摩仪，经常按摩腹部，
7: 赶紧扫码领取吧。
8: 我今年84岁了，身体硬朗，能吃能喝，每天戴上10分钟，相当于有氧1小时，赶紧扫码领取吧。
3: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

0: 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是我们老年人的健康法宝，带着就在揉肚子，肚子不再硬邦邦的，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1: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现在好了，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现在啊用了一个多月，这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健

0: 现在好了，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现在啊用了一个多月，这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健康不缺席，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1: 早日使用按摩仪，腹部按摩仪，柔腹加按摩二合一，浑身上下都舒服。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0: 听谈庆技，挥洒青春。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由中国教育电视台推出的乒乓杂志类节目《乒乓青春》。我是主持人滕蛟，今天继续做客演播室的是王楠老师。王老师，欢迎您的到来。
1: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2: 王楠，北京乒乓球队原教练员，右手横握球拍，正手反削，反手生脚，近台快攻打法。2010年。获得全国青少年比赛女子单打前八名，同年获得北京邀请赛女子单打亚军，2011年参加西班牙全国锦标赛获得女团冠军，多年在北京女队从事教练员工作，多次参加国家二队集训和全国苗子集训，带队期间指导队员获得2016年全国 U13 北方赛区比赛女子团体冠军等一系列优异的成绩。
0: 在上期节目当中，王老师为我们讲解了横拍的打法以及横拍各种各样的技巧，让我们对横拍其实有了一定的了解。那么想要打好这个横拍需要具备怎样的特质呢？
1: 其实我们说打乒乓球有五大要素。五大要素都是什么呢？首先第一个就是速度。那速度代表着什么？速度有快有慢。那我们就说在打球的过程中，我不仅要快速，那我在快中还有慢，那这个呢又引出来这个节奏。那第二个就是这个节奏，节奏呢我有快有慢啊，这个是第二个。那第三个呢就是落点，那落点打球的时候，可能我吊右压左，那我打你空当，对吧？我不往你人身上打，我要打你空当，要让你跑起来，这才是落点上的变化。还有一个就是旋转，那旋转其实在这个五大要素里是很难的啊。旋转它是有很多时候你控制不了的啊，那这个时候有转有不转啊，还有左侧旋右侧旋，包括我们放高球的时候带有这种拱的旋转啊，这都叫旋转啊。那最后呢第五个就是力量，那力量有大有小，我们说樊振东，那他就是有力量的选手，那力量大，那肯定相对就有冲击力，
0: 打的球给对手的压力也大一些。其实您提到这个力量，让我感受到上期咱们看的那一期节目当中，两位选手有一个选手叫刘明鹤，我感觉他的力量还是比较冲的，因为打的那个球王源感觉接的时候还是比较吃力的。
1: 首先呢，我觉得他那个反手啊特别有力量。那我稍微讲一下他反手为什么好。首先他拿拍子啊，他就偏向于反手，所以这个就定了他这个反手弹得好，手腕会用得好啊。那他弹，我刚才说到这个弹，那在相持里弹，那什么球我们去弹呢？比如说没有很转的球，没有质量的球，包括短一点的球啊，我们可以进行弹击，高一点的。那如果说它特别顶特别又长，那我肯定弹不了这球。所以说那你想用弹这个技术的时候，一定是要球点在前面，在身体前面啊，你有时间的时候进行弹击啊。那他当时还有弹还有撕，那什么是撕呢？就是在弹击的过程中加摩擦啊，摩擦的会多一点。那这个时候啊，撕的时候呢就会有带出旋转了啊。所以说他的反手就是不仅能弹还能撕还有力量，这是他的特点。
0: 所以说其实就像您刚才介绍，打的时候弹和撕这是属于他的特点，这个是属于刘明鹤自己个人的一个标志。其实我对于我来说啊，我觉得他们都是非常优秀的运动员。那么在您心目当中，一个更为优秀的运动员他们应该具备着怎么样的特质呢？
1: 其实想成为最优秀的运动员啊，那我们技术肯定是首先的第一位。那我技术要过关，包括这个动作的结构啊，顺畅协调性，合理的去发力啊，这个是我们的技术啊，没有一个是有漏洞的。那我拧啊拉呀反我都 OK， 那这个就是一个技术上的过关。那技术呢完了，我们就是战术。那战术你能否把你这些技术啊，这些单板的技术用在比赛中 那就是需要战术的配合了啊。那战术的配合这个时候就要把你加上发球啊，前三板加上相持啊，这个叫战术。还有一个呢就是心理，心理。那我们打到最后的时候啊，就是心理战了。那如果说在你高压强压的这种啊心态下，你能否有一个大心脏？如果说你想成为一个优秀运动员，心态一定要好。对，还有一个就是身体素质。那我们说到第五局没劲儿了，那你有再好的技术战术，那已经撑不到第七局了。对，所以说这个体能也是最重要的之一。
0: 所以说对于一个优秀的运动员来说，这些所有的方方面面都是缺一不可的。当然了，我们这一期主要讲的是我们乒乓球横拍的这一个打法。那么对于横拍来说，您有没有觉得心目当中优秀的运动员呢？他们又有着怎样的特质？
1: 那我就想到男运动员中的马龙。那我为什么就是想讲一下他呢？就是他是一个综合型选手。
0: 没有，他的弱点就是没有弱点。
1: 对，特别的综合，哪儿都好啊，没有很大的漏洞。所以说你没有漏洞的时候，人家就很少能抓着你这个不足啊。所以他呢，无论是技术上啊，反手的这种流畅性啊，包括反手侧身这种反拉的能力啊，就是都是没得说的这种技术。然后包括战术的组合呀，啊，身体的这种连续的这种能力，包括在球场上，那我今天这种节奏感啊，比如说我们打到第七局，他能很从容地处理这个关键球，这个心理上他也是
0: 心态也比较稳定。
1: 对，那所以说他才是一个综合的优秀运动员。
0: 您现在说的是男子运动员马龙，那女子呢？
1: 女子，那我就想到孙颖莎。他呢就是既有速度，因为女孩嘛她相持多，那她既有速度，在这个速度中她又能加力量加旋转加节奏啊，所以这个就是她的特点。包括她在相持过程中还能侧身。那我们说侧身的就是男选手，
0: 侧身一般都是男选手的。
1: 对，她又有女选手这种稳定，又有男选手这种冲劲儿啊，包括她的前三板她的发球变化也是很多的。所以说孙颖莎也是很综合的运动员。
0: 还有一个问题想要问您啊，王老师，就是在这个乒乓球横板打法当中，肯定会涉及到正手和反手，就是如何将二者有机的结合。我们在赛场上什么时候该用正手，什么时候该用反手，包括我们在私下里该如何进行专项的训练呢？
1: 如果说是初级选手啊，那最开始我们肯定先练的是正手啊，然后再练反手。第三个呢就练正反手的转换。那其实练到这儿的时候，有很多人他就转换不过来了，包括他的手型啊也是不对的。那就像刚才我说到过，那如果说你的反手偏向于握拍，偏向于反手，那你到正手的时候
0: 大拇指要抵住，
1: 对，这个时候你到正手就很别扭。那其实这种情况呢，就是反手打完之后你要转拍的时候要微动一下，微调一下，但是这个调可能你也看不见，我自己只有我自己知道，稍微微调一下调到正手。那如果说我们正手呢是握拍偏于正手的，回来的时候呢也稍微微动一下，然后再去打反手啊。这个握板一定要调整好这个角度啊，才能快速。那有些人呢打球他是这样，打完了啊，我做的比较大啊，然后再

0: 反手，再正手，这样的话稳定性极低啊！你都脱手了，那这个时候你的球肯定是不稳定的。所以这个大家一定要注意，在转换的时候尽量不去动。那你动的话就是微动啊，那就正反手转换，这是定点的啊，一边一个。那我们再升级一点，那就是不定点的了。那不定点，哎，不定点，我怎么知道他打哪儿啊？啊，那这个时候呢，首先你要盯着对方的拍子，啊，盯好对方的拍子。那对方一出手了，其实在他出手的过程中，你就可以判断出他是向左还是向右了。那这个时候不要，你要去做的不要站在原地，这个时候你要有一个小碎步，就俗称要颠起来。啊，那颠起来呢？为什么？就是为了你快点的去启动。如果说你要站死了，它就不好启动了。所以说这个时候，首先你要盯拍子啊，对，盯对方的出手。那这个时候像反手，我就注意啊，这个时候我还原在这儿，然后像反手我就反手击球。击完球之后，有些人是这样的吧？啊，你也不知道的时候，那你干嘛去正手啊？你一定是还原在这个位置。啊，我们在打不定点摆速的时候，一定是还原在反手位，看住反手位，啊，所以说，盯球正手了，那我这个时候是，啊，跨身体这儿，啊，向后引拍儿，啊，并不是拉手，那会出现很多问题，就是说我是反手这样，正手这样，那你肯定来不及呀，啊，你人是一个。核心的这个转动，而且看到我这个手了吗？一定是在球台上面来转板，并不是打完了画圈儿。
1: 所以说，我们的整体动作要协调。
0: 对，画来画去，那它不就慢吗？所以说，一个是盯拍子啊，球过来的时候快速脚底下找到球啊。那可能说，哎，我按您这个这么练，还是有点盯不住啊。没关系，因为什么？因为你们练得太少了啊！就是不
1: 还是
0: 定
1: 练的
0: 点
1: 不
0: 的，
1: 多。
0: 对，不定点的时候一定要，啊，连续性的去练。包括那你怎么练呢？那正常的话啊，我们给队员发多球的时候啊，会用一个多球训练来啊，掰他这个正反手，啊，多球是训练什么呢？训练他的体力、耐力、他的连续性。那这个时候我可能。一盆都不停，这个球它一直在转动摆动。那当你觉得啊，我这个判断失误的时候，判断错误，哎，那个球是正手的时候，那我这个时候判断反手了，我刚想做动作，那没关系，这个时候我的核心马上二次发力，其实这个球是来得及的啊，一定要相信自己，敢于去做动作啊，这个时候二次。启动二次判断是没有问题的，因为你不熟练，所以你才没有打好啊。所以一定坚持的去多练这个计划。那平时你老练正手、反手，你也没有练过不定点呀，对吧？你练完不定点了之后，你还要练单球的不定点呢。那刚才我说了，你多球的不定点练完了，你还要练单球的不定点，单球。一个人防守，一个人打不定点，这种摆速的速度会比你多球更快，判断的这0.0几秒会更快一些。所以靠的就是你这个判断啊，完了再加上身体的协调性，再加上你的二次启动、二次判断。
1: 我算是听明白了，乒乓球真的是一点捷径都没有。想要打好乒乓球，不管是正手还是反手，这只是其中的一个小小的技术动作，就衍生出了这么多的内容。如果我们不经过大量的时间去练习、去学习的话，我们很难将这一个技术动作达到炉火纯青的地步。
0: 还有一个呢，就是我们练好了啊，你比赛也不一定能用出来啊，这个也是球迷比较关注的一个问题。那我平时练得挺好啊，包括青年运动员也是，我训练练得挺好，那我为什么比赛反应不过来呀？那他在训练的这个过程中，到比赛的这个过程中，需要一个过程。我今天训练练挺好，那我明天比赛的时候，我就一定要按着训练的这种方式去打比赛，别一到比赛的时候又回到你之前的那种状态下了。我们前面肯定是会有一个适应期，你在比赛中慢慢的去调节，像训练中的那样去练，慢慢的你就会好很多。
1: 那王老师，刚刚您。

0: 讲的更多是有关于我们乒乓横板技术上的一些练习。
1: 嗯，
0: 那么战术上呢？
1: 嗯，比如说啊，我们现在每一个环节啊都过关了。啊，那这个时候我们要把所有的技术组合在一起，那就比较教战术了。那现在我就教大家两套啊，发球抢攻的战术。啊，那首先呢，我们自己发球，其实战术呢就是一个抢下旋和一个抢上旋，就是大致分为这两种。那抢下旋呢，我发球，我首先是发下旋球。那我发下旋球之后，我发到对方的正手位下旋球短球，一定是不出台的啊。发到正手位短球，那对方这个时候搓我啊。那你练的时候呢，你可以先固定点，比如说对方先搓我正手，那我正手这个时候练习拉球拉起来，然后我们连续或者说是拉起来之后不定点啊。那这个时候就讲到刚才那个不定点了，我们拉起来之后可以练习不定点的这个技术啊。那我发完球下旋球，我也可以搓反手，那正手位你拉好了，那就练反手啊，我反手拉起来完了再不定点啊，这就是两个计划了啊。然后
0: 呢，
1: 定点的话就是拉完之后我可以反手正手，这就叫定点
0: 哦，就是一个动作我们直接连起来做了。
1: 对，那不定点就是不知道陪练给我哪个地儿啊，这个是抢下旋啊。那还有一种叫抢上旋，那首先抢上旋我们要自己发的是上旋，要让这个球它是挑过来，挑过来就是上旋球了，变成上旋球啊。那它挑我之后，我这个时候就可以进行直接的相持球连续了啊。那这个球我也可以先啊正手，也可以啊单独的先反手，就是先定点再定点，最后可能第一板的时候我挑不定点，我发球你挑我不定点，然后后面不定点，这就是一级一级的往上加难度啊。那这个呢就是发短球，其实发短球呢，我是说举例发正手短，你也可以啊发反手短啊，发中间短都可以啊。那发长球呢，就是我发一个长球，那刚才比赛中呢，刘明鹤也是经常发到这个长球啊，发一个长球，但是一定要急，又急又快啊，这个球。那对方，
0: 首先这对运动员的力量要求也比较高。
1: 对，你要发一个半转不转的，半长不长，那对方肯定是先上手嘛。
0: 是的。
1: 对，所以说一定要快和长。然后呢，我们这个球对方拉起来之后，他拉起来之后，我们这个时候就用到撕的这个技术了，快撕。啊，那这个时候你也可以先定点，那我们可以反手撕完了之后对反手，那这个时候陪练拉到我们正手，我们正手拉完之后连续正手，然后后面呢，你觉得你有稳定性了，那你发完长的之后让对方拉我们全台，那这个时候我就开始加判断了啊，判断是正手啊是反手啊，不定点就是又最终还是到了我们的不定点这个环节。啊，这个发球抢攻呢，就是发短球、发长球。那发长球的时候也是，我们也可以发直线，三条线都可以发，包括我们的发球可以是正手的侧旋球、反手的侧旋球，包括我的勾手发球，都是可以用在这个发球抢攻里的。啊，其实它大致就归为抢下旋和抢上旋，发短球和发长球。
0: 嗯。那刚刚您提到了抢攻啊，是对方抢攻过来，那么我接了他的这个发球，我可不可以再打出反攻呢？
1: 嗯，这问题特别好，就是说不是说我发球的人他就一定会得分。
0: 嗯
1: 啊，那我是想抢攻，但是我并不一定能奏效。那这个时候呢，接发球的人也是要制约这个发球的人抢攻的。那反之，我要不让他抢攻，那怎么去控制他呢？啊，
0: 我也打一个抢攻。
1: 其实是接发球，我们在训练中也有叫接发球抢攻这个环节。
0: 嗯，
1: 啊，比如说，其实都是反之的。你看，对方发下旋球的时候，那正常我是搓，那我比如说我先搓给他正手，那他正手拉起来的时候，这个是他抢攻了。那他抢攻了之后，那我不能就光防啊，对吧？我这个防守也是有讲究的，我不是就是轻轻的去防他啊，被动的防守。而是我主动的防守，我搓完它，我就自己主动的防守。这个时候除了防，还有我可能在防守的过程中，我又加了一点摩擦，叫快带，叫反拉，还记得吗？咱们上集讲的。
0: 上集讲的。
1: 对，所以说刚才 这个比赛中

0: 王源也是用了好几个这个接发球抢攻的战术，我就劈你，我就让你拉，你拉完我就反拉你，啊，这个叫接发球的抢攻，包括反手也是一样，我搓完之后，对方反手拉起来，那我这个球我是不是可以摁直线，对吧？我不一定就非咱俩打斜线，那我这个时候我想变化一个，我就摁直线，所以说。大家在练接发球的时候，也是带着主动的意识，并不是说我接发球就是被动，啊，我搓完了之后，我还是主动的去防你，包括这个接上旋球也一样。那刚才看到了，对方发了一个勾手，那这个时候我就不能再搓了，侧上旋球，那我只能挑，啊，包括拧，那我挑完了之后，啊，这个时候对方拉我，快速的拉我。我再快速的回去，这个时候也是叫接发球抢攻，就是说，不管啊，它是上旋球还是下旋球，我一定要主动的意识啊，不是说接就是啊被动。
1: 接就是被动，就
0: 对，
1: 不能说你打过来我就受着，就是我也得随时去找机会，随时去反攻，因为只有进攻才能得分，一味的防守是没有办法得到制胜的关键的，不然就只能依靠着对方去失误的话，这得分可就有点太没有技术水平了。
0: 对，包括我刚才想到，就是对方发我反手长球，这个时候啊，我拉起来，然后对方啪快撕我这球。那其实，要注意两点。第一点就是我拉球的这个质量一定要高。那如果说低了，那人家肯定冲我了。
1: 是。
0: 那我首先质量高啊，拉的落点好，然后对方拉过来的球，我已经知道他要冲我了，那我这球一定要快速还原，快速衔接。啊，所以说这个也是要注意的点，
1: 那王老师，刚刚您也从这两位运动员的身上找了很多例子，您看，从这个刘明鹤的身上举了这个发球的例子，又从王远的身上举了这个接发球的例子。但是，通过上期节目这三场比赛当中啊，令我印象非常的深刻。有那几球，哎，球特别的高，但是运动员没有接住，这是为什么呢？
0: 主持人，您现在真的特别专业啊，这个球啊。看着它是一个高球，那我们讲高球，那很好打呀，对吧？那正常我肯定是能打到的。那其实看似它高，看似它容易，其实它不好打，它是一个陷阱，我们可以这么说啊。那是为什么呢？啊，我们先来说上旋的高球。上旋的高球呢，有些球它会很短啊。那这个时候呢，我们有的时候找不好位置。那首先呢，无论它短和长。啊，它有没有旋转？有的时候那个球过来高球是带有旋转的，这样往回拱的啊。所以这个时候呢，你手打高球的时候，手一定要拿起来。那我们说球这么高，你手在这儿肯定是打不了的，
1: 是
0: 手一定是拿到这儿的啊，照着球的啊，高球。那还有一个就是步伐。你要找位置，那这个球你看到它拱的时候，它是拱到哪儿了？它是多拱了啊？这个时候你需要找的就是卡住位，啊，把位置找好。哎，我对上这个球了啊，那我才能打好它。那就是脚底下先要找位置，然后手端起来啊，然后最后向前向下发力就可以
1: 把
0: 了。
1: 这个球压下去。
0: 对，这个时候，那压下去的时候用哪儿啊？用的是重心。啊，我们这个时候一定要重心。那你要说光是这么拍，肯定是
1: 可能就直上直下，啪就拍下去。
0: 对，不稳定。所以说，打高球的时候，打这种上旋球的时候，一定不要发死力。啊，有些运动员他看见这高球了，机会来了，我使劲发力，其实是不对的。
1: 应该借力打力。
0: 对，我就用7分劲儿打就可以了。啊，那你已经退到中台是放高球的了啊，你已经被动了，那我是主动，那这个时候我着啥急啊？我就一板一板连续打就行了啊，这个是力量上一定要掌握好。那我们这个说的是上旋
1: 上旋
0: 球打高球，对，那下旋的打高球呢，其实也是青少年这个一个重点的一个环节。那他发完球了，有些时候队员没接好，那一下就接高了这球。那如果说到反手位这个高球啊，那一定要首先往后站。那如果说看这个球它是这个面儿的话，啊，它跟球和身体没有空间感，它又高，那我这球咋打呀？离这么近，所以我首先一定是空间感要强。那我跟它又有足够的空间感，我才能拉开手，因为它是高球，我
1: 保
0: 要
1: 持一
0: 拉
1: 个
0: 开，
1: 距离。
0: 对，拉开手，然后再向前。所以。

0: 所以说，大家练这个球的时候，一定是脚下找好位置，往后退一点，跟它有一些距离感啊，然后再手拿高啊，往前拉。那这个时候一定要记着啊，这个是下旋球啊，下旋球往下走的时候，你还要去往前往上去带一些摩擦，它不是真正的上旋球，你不要以为它高就不转啊，这个是大家的误区。所以说，空间感。它是又是个下旋球，所以说我们这个时候还是要发力。当它是下旋球拉，这个是反手。那正手呢？有的时候失误是源于他脚没到位，啊，就
1: 还
0: 是，
1: 是步伐的问题。
0: 对。所以说，在这个打高球的这个环节中，一定是你找到这个位置感，然后找到位置卡住了，那我这个时候啊，我再去发力就可以了。其实反手和正手是一样的，一定是距离感。啊，距离感。然后你要知道，高球不一定是上旋，不要用上旋的方式，它是
1: 它
0: 下
1: 有可能
0: 旋。
1: 也是下旋。
0: 对，下旋它转，那我用下拉下旋的方式，只不过手拿高一点，向前发力。
1: 那我们该怎么判断这一个高球到底是上旋还是下旋呢？
0: 嗯，
1: 它们又有着怎样不同的特质？
0: 那比如说，那我打过去的球是下旋，啊，
1: 嗯，
0: 它搓过来，那这球一定是下旋。
1: 下旋。
0: 对，它搓过来削过来的球。它一定是下旋，它下旋是什么？往下走，对。那我打过去的时候是上旋，啊，它用上旋的方式回接了这个球，它是往上走、往上拱的球，那这个就叫上旋球。
1: 那么接下来让我们继续观看上次学青会我们未完成的女子单打乙组半决赛，看看第四局这两位选手又有了怎样的表现。
2: 双方前三局呢，来自上海的王远是2-1领先，现在准备开始的第四局。
3: 0-1。
2: 这个球也是有点运气成分啊，搓衣板搓得很深很长，差一点出界。

0: 漂亮。
1: 刚刚我们可以看到他们打了一个非常漂亮的相持球，但是王远没有接住。
2: 这个球其实王远呢没有单单的去对反手相持，他已经变到了刘明赫的正手了。那这个变正手其实这个是没有问题的，但是这个时候一定要及时变回来。他现在连续给了正手，对方已经有准备了，在有准备的情况下还是应该多调动一下。
1: 就如果其实对方已经知道你可能现在要打反手了，这个时候我们就越不应该打反手。
2: 对。

0: 这几个回合也打得很漂亮，很精彩。
1: 但这球刘明鹤已经有准备了，所以连续正手发力。
0: 落点的变化上，刘明鹤拿了主动，抢先发力，直线拉一把，
2: 4-2。
0: 今天王远能够在比赛当中比分上领先，很大的一个程度就是他敢于抢先发力，抢先上手，啊，利用自己的速度，利用自己步伐上的灵活快速的移动，来跟对手周旋。
1: 嗯，刘明鹤这个发球啊，也是一个特点。
3: 嗯，
1: 勾手发球。
2: 富才先判的擦网了，对，对，富才判的，4-2，
0: 还是刘明鹤的发球，这一拍判断的很准，知道对手是一个出台球，直接挂球。
1: 主持人，您知道他发球的时候为什么跺一下脚吗？
3: 这个我不清楚。
1: 啊，因为他跺一下脚更能让这个重心和发力落到球上。
3: 哦，
1: 啊，就是说更能让这个力量集中。嗯，王远现在所有的球都是盯着刘明鹤的正手打。
3: 嗯，
1: 从正手突破，
3: 因为他应该是也发现了刘明鹤可能反手能力很强，那我就

0: 拨打你的正手，哎，又是一个正手。
1: 擦网擦边。
2: 攻防转换的这个还原速度慢，有的时候就出现
3: 刘明鹤请求
2: 不该有的一些失误。
1: 其实这几分啊，对刘明鹤来说很关键。然后这又一个擦网擦边，其实会伤到他的士气，所以，场外教练马上叫了一个暂停。其实场上的运动员和场下的教练，他是有一定的默契的。打到什么情况，哎，我就知道他现在肯定是不好的状态了。那这个时候即使叫暂停。
0: 何况他们还是妇女。
1: 对。
3: 5-4。5-5。
1: 有点着急
0: 了。这个发球感觉不应该这样去处理啊。一个比较低级的错误。
2: 发球直接出现失误，这太不应该了。
1: 这个也是因为着急啊，导致的正手没拉上。
2: 快的调整自己的这种进攻成功率。判断得非常精准。
3: 王源请求暂停，谢谢。
1: 其实我们看到王源他喜欢打防守反攻的这个技术，刚才他在接发球的过程中，他就劈了一个刘明鹤的正手长球，他就想这个球进行反拉，只是说没有拉上。
0: 而且他其实感觉相持球能力也比较强。
1: 对。
0: 但是相对来说，刘明鹤就是头三板，就是接发球能力比较强。但是前面，尤其是这一局，他又出现了发球的失误，所以说感觉特别的不应该。
1: 是。
2: 看看这次暂停结束以后，王源是不是又重新恢复到第一局这种敢于抢先上手，不给对手抢先上手的机会。啊，球尽量不要出台。
1: 这就是发球抢攻，用正手拉起来。还是有一点虚，借这个防守的时候没有出去。
0: 教练说赶紧出手。
1: 对。因为他还是有一点虚，这个球。
0: 是。那现在比分其实就已经非常接近了，8-8。
1: 其实我们现在是看球的状态，那我刚才就回忆我自己打球的时候，其实是真的确实很紧张，我也想出手，我也想果断一点，但有的时候确实就是
0: 到了那个环境，然后有那个心境之后，真的很难做到。
1: 对，而且有的时候一到9平啊10平的时候，我都能感受到我这个心跳。
2: 还是通过白短拿下这一局，11-8。
0: 那么刚刚这一局到现在也就已经结束了，您觉得这两位运动员在这一局的表现又是如何呢？
1: 我觉得两个人虽然差不多大，但是我觉得从这经验来看，还是王源更进一筹。刘明鹤刚才也是有领先的时候啊，那在打的过程中啊，因为几个擦边擦网球，然后造成了这个心态的一个变化。然后虽然说也是叫了一个暂停，但是没有，
0: 还是没有及时调整过来。
1: 对。然后在后半局中，我觉得还是有一些过于着急了。这个处理球上就有点不太合理。
0: 是。就是可能他觉得自己现在暂时已经领先了，所以就是没有把注意力。

0: 或者说是没有把经理提得那么高，但是没想到忽然间一个擦边擦网，这一个可能
1: 对，
0: 有一点运气球成分，这一球打乱他的节奏，他觉得哎，他运气怎么这么好？
1: 是，而且我们在看后半局的时候，他失误会比较多。其实他打得很好，他战术用的也没有问题，就是因为这几个球扰乱了他的这个节
0: 节
1: 奏。
0: 奏是，其实对于运动员来说，节奏有时候也非常的重要。就比如说我们在正常比赛的时候，如果不小心节奏被对面打乱了，我们应该如何去调整呢？
1: 让我想到了一个案例，就是我们在巴黎奥运会上，还记得樊振东打比赛0-2落后的时候去换了一件短袖吗？
0: 记得记得
1: 对，
0: 记得。
1: 那他去换短袖就是要给自己争取一些时间，啊，争取一些时间呢，我们
0: 让自
1: 这个
0: 己
1: 时
0: 缓
1: 候
0: 一缓。
1: 冷静一下。那我们前面0-2落后，那我后面我应该怎么打？那这个时候呢，就是微微的这个节奏上的一个调整啊，可能我自己这边状态就回来了。那其实这个时候也是干扰一下对手。
0: 就像前面咱们比赛当中看过，其实有的选手会选择在中间去低头系下一个鞋带啊。其
1: 对，
0: 实我感觉这应该也是同样的一个做法或者想法。
1: 其实，扰乱对手的这个做法呢，其实还有很多，比如说我们摸摸球台。系个鞋带儿，包括围着场边稍微慢慢的转转，还有些运动员呢，可能就是利用捡球的时间啊，去缓一下这个情绪，包括这个换短袖，还有一个更重要的环节就是可以叫一次医疗暂停。那比如说我脚稍微扭到了
0: 感觉
1: 啊，
0: 身体不舒
1: 不
0: 服，
1: 舒服
0: 叫
1: 的
0: 一
1: 时
0: 下。
1: 候，我可以叫一个医疗暂停。
0: 那让我们继续观
1: 好。
0: 看后面的比赛，看两位选手将会有着怎样的表现。王远是否能够继续保持胜利，乘胜追击呢？我们看一看接下来两位选手的表现。
2: 前四局，目前来自上海的选手王远
3: 第五
2: 是
3: 局，
2: 三比一
3: 罗
2: 领
3: 宁和
2: 先。
3: 发球。
0: 从现在两位选手的状态来看，王远还是充满活力啊，但是刘
1: 对，
0: 铭鹤感觉就心理上压力可能比较
1: 对。
0: 大了，比较沉闷。
1: 其实看刚开场的时候，刘铭鹤气势还挺足的。
0: 是的，
1: 对。
0: 是的。
2: 那么他的教练呢，刚才也是告诫他不要过于的去抢先起手，去猛，要注意通过。
1: 其实这些都叫无谓失误，就是说，他不应该失误的球，他失误了。
2: 而且王远的发球质量不错，这一板没有带上。
1: 现在我们可以看到这个落点上有一点变化了，两个人都是压着双方的中间来打的。
2: 对攻，又是刘铭鹤处于下风，出现失误。
1: 我觉得还是第四局的时候影响了刘铭鹤这个情绪。
0: 其实这球感觉他想法是很好的。我看
1: 对，
0: 你人在左边，我调动一下你的这个落点，然后让你多跑2步。但是就是打的时候，这个球飞出去
1: 是。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个慢动作啊，反手打高球。
2: 这一拍下压非常够力，这也是使尽了浑身解数
1: 刘铭鹤现在改变战术了啊，他现在落后，他现在没有办法了，他现在换
0: 他
1: 了
0: 不
1: 反
0: 得
1: 手
0: 不
1: 发
0: 进
1: 球，
0: 攻。
1: 对。
2: 加快节奏，刘铭鹤不太适应，因为在还原速度上，刘铭鹤好像慢一点。哦，机会是。
1: 这个球发得非常好，这叫半出台球，四出台不出台，特别难拉这球。
0: 其实感觉接球的时候，感觉比较吃力。
1: 对，
3: 3-6，
2: 6-3。

0: 哇，好球！他的反手弹真的特别有力量。
1: 变换了一下节
0: 但这个
1: 奏。
0: 教练现在一直在说变正手，别打反手了。
2: 也有点着急，看着对手慢慢的把比分接近，啊，告诉王远不要急躁。从今天比赛第一局开始到现在，这个刘明鹤更多的失误是来自于反手。哎呀，机会，给接发球没有接好，给对手创造了一个侧身抢拉的机会。6-7，比分分差还是没有拉开，这是第五局。
0: 现在两个人都没有暂停了，只能看两个人
1: 在
0: 自己
1: 赛
0: 的
1: 场上的表现以
0: 对
1: 及
0: 变
1: 自我
0: 化
1: 调
0: 了。
1: 节的能力。
0: 对，哎呀，这个落点还是又拉到人家反手了。
2: 换发球了，这个发球直接见了效果，发球快攻。侧身抢拉弧线球成功，8-8。哎，这一局对于王远来讲是至关重要的。王远如果拿下这一局的话，比赛就结束了。毕竟是3-1领先对手啊。
0: 哎呦，这球是个机会球，
1: 嗯，
0: 其实变线变得挺好的。那这球王源已经拖着这个球了，这个机会没有抓住。
1: 确实前面已经3-1落后，太想得到这宝贵的一分了。
2: 河北省运会上拿过4个第一，团体、单打、混双、双打，
3: 9-9，
2: 4个第一的刘明鹤，今天这个失误稍稍显得多了一些，9-9，这到了关键时刻了，看看谁在心理上能够更成熟，能够在关键时刻顶住，还是刚才的砍式发球，
0: 漂亮，漂亮。啊！
1: 打了一个我认为是非常值得欣赏的，而且美观的一个相持球啊。
0: 对，所以这个球就是像刚才咱们俩聊的，就是半高球，它是一个半高球。刚才我们可以看，它就是站位过近了，然后距离感稍微差了一点，而且最主要它这个球有点着急了，嗯。
2: 11-9，
1: 那么就对这整场的比赛做一个总结与点评吧。您看这个比赛第一局其实是刘明鹤赢了，但是后面呢4局呢全都是王远赢了。这个大比分4-1的胜利又预示着什么呢？
0: 我觉得其实两个人，技术战术其实这些环节都相差不大，但就是这个心态。啊，我觉得两个人还有这个经验啊，没有王远足啊。你看最后也是，其实不是说王远打得有多好，而是说刘明鹤自己这面犯了错误。
1: 而且失误还挺多
0: 对，其实你看我们刚开始啊，刘明鹤反手一直占着上风，
1: 是。
0: 包括他也是整场一直压着王远的正手反手去调动他，包括我们看最后有几个球啊。都是已经调动成功了，然后这面出现机会了，我们没有把握住。其实，刘明鹤还是有机会的，但是就是打得过于着急了。
1: 是，而且也是可能是赛事的经验没有那么的充沛，而且面对于这些可能比较有压力的球的时候，或者说是一些局点甚至赛点的时候，对这些压力的处理能力相对来说比较薄弱。
0: 对，我其实觉得他的调整能力，他的节奏感还需要加强。他一直就快，其实他应该放慢一下，对，围着场转一转，也是刚才我们说的调整一
1: 找一
0: 下。
1: 找自己的感觉，
0: 对，
1: 不应该被王远一直带着。

0: 奏跑，
1: 嗯，
0: 因为这样的话他连自己的优势都没有打出来。
1: 是的，
0: 你看第一局的时候感觉打得还很凶的，但是打到后面越来越保守，越来越保守。那王老师刚刚其实也能看到咱们这个比赛当中它有那个落点图，
1: 嗯，
0: 就是每一场比赛都会有这个图的显示，发现这一场比赛可能球的落点在中间的时候比较多，这又是为什么？
1: 嗯，因为女选手啊打球她相持球多，首先她发球一般啊，发球一般呢，那我们发完球其实就形成了一个相持，那刚才那个落点图我觉得应该也是相持中打的，双方都是中间对中间，
0: 嗯
1: 啊，反手及中间更多一些。那为什么呢？啊，我们看啊，我们拿拍子，正手反手，其实它都不是难度很大。
0: 嗯，
1: 那如果到中间的时候，我们这个时候需要转身或是反手，这个有的时候你判断不好，在那个0.0几秒的时候就会出现追身的这个状态，
0: 嗯嗯嗯，
1: 所以说女孩啊在这个落点上就是除了掉两个大脚啊，我站这儿的时候那可能对手给我那面还好，
0: 嗯，
1: 啊，那我过去，那这个时候我在这儿我打完这个的时候我啪压一个中间，
0: 嗯嗯，
1: 这个时候啊那反手也别扭，正手也别扭，所以说主要就是在落点上女孩中间这个环节不太好接，
0: 嗯
1: 啊，就特别别扭。打到中
0: 间的话对于对手来说其实是比较困难的，
1: 对，
0: 打到了之后我们这个尤其是跑位啊，可能如果没有提前跑的话这一球我们接的时候也没有那么方便，尤其是您说了我们这个横拍打法的时候这个胳膊又不能动，这个刚好身体是一个处于扭捏的状态，
1: 嗯，
0: 接球特别的不舒服，那我们又该怎样去破局呢？如果对手一直打这样的球，那我岂不是处于被动的状态了吗？
1: 嗯，对，这个确实是很别扭这球，那我自己打球的过程中我也是有过经验，那如果说你是反手好的话啊，
0: 嗯，
1: 那我们这个时候可以稍微往中间站一点，
0: 嗯，
1: 因为你反手好，你想用反手接的时候，那我们就往中间站一点，
0: 嗯，
1: 往右手边站一点啊，那这个球我们自然就用反手来接啊。其实我就是反手好，那我这个时候我就不用正手，那我就往正手偏一点啊，我就所有球到中线我都用反手压着你，然后这面我也好变直线啊，变完了刚好我可以正手反拉他。
0: 嗯，
1: 那如果说你是愿意用正手接的话啊，你也偏向于正手，你正手又好，
0: 嗯，
1: 那这个时候你可以偏向于啊侧身位站一点，我这么站一点吗？
0: 我本身站的时候就侧一点，给我们这个胳膊留出来位置。
1: 对对对，那这个时候我反手左面一点点我用反手，那中间的时候我就干脆侧身了。啊，那这个就不用犹豫了啊！说呢可能很简单，那真正落实起来呢，
0: 嗯嗯，
1: 所以你一定要有一个注意力，明知道对手已经要给我这个中间围着我这打了，我一定要有一个注意力，那我这个时候就是一定要调整得快，
0: 嗯，
1: 对，那我就是反手就是正手啊。那其实还有一个环节，就是有的时候女孩这中间对方发球直接发我中间，
0: 嗯，
1: 而且这个时候我也是遇到过，那你可能会犹豫我是反手还正手吧，其实不用犹豫，你
0: 打过去就是了，
1: 你哪面好，嗯，你就用哪面，
0: 嗯，
1: 我正手好那我就侧身这球拉你，
0: 嗯
1: 啊，那我反手好我就用反手拉你，你就一定要果断，
0: 嗯，
1: 千万不要犹豫。
0: 嗯嗯，那对于我们的运动员来说，尤其是这些年轻的运动员，像您说了这个中间点对于我们女运动员来说是一个薄弱项，
1: 嗯，
0: 那我们应该怎样去强化这一方面的练习？
1: 嗯，在训练中呢其实有两种练习的方式啊，那一种就是多球训练，
0: 嗯，
1: 那我们要是多球训练的话应该围绕着摆速这个环节，摆速就是相持球，
0: 嗯，
1: 那我们教练给我发相持球不定点，
0: 嗯，
1: 那这个时候呢我也不知道是正反手，那这个时候一定要多围绕着中间啊，那我现在就想到当时教练给我发球的时候就是给我中间，我这球就侧不停的侧用反手，那就让我来回的不停的转换，
0: 嗯，
1: 那这样的话多转换啊，练得多了其实自然就有应对的方式了，
0: 其实还是练习的量不够，
1: 对，嗯，然后这个时候其实就是给教练员增加了一个难度，那如果说你发的难度不够，那这个时候其实也练不到，那这个时候你一定要一点一点的去往上拔这个运动员啊，那刚开始他转换一个可以转换两个，对，慢慢的给他上质量转换三个啊，那多球是这么练。

0: 练。那单球呢？单球的也是我防守，那教练员给他防守呢？那这个时候就围绕这个反手和中间的这一块，其实很别扭，练起来很别扭。那您说到这个单球训练啊，我又想到了我曾经的教练，他就是用纸板，他站在反手位，
1: 他是纸板，
0: 对，他站在反手位，他就给我推我全台不定点
1: 啊。
0: 那他为了让我把这个中间练好，那他就是不停的反手中间中间，让我就是一直在这变变变啊，憋着我啊。这个时候其实憋来憋去我就成熟了。他当时就是还跟我们打比赛呢。就是
1: 您的教练员会跟我们这些学生们一起打比赛。
0: 对，比如说我们多球练完了单球的时候，他给我们上难度，那这个时候他站在这个反手位半台，他跟我们对不定点摆速，那就是说我的全台对他的半台，那我们俩开始打比赛。包括他这个时候给我加一个发球，那发完球之后我接起来，然后他给我不定点。当时我想了，他给我一反手，又给我一正手，我过去，然后他不能用正手啊，然后他又回反手，完了中间，哎呦，就是难度很大的，
1: 变化特别的多。
0: 对，当时是谁输了，谁给对方买一瓶可乐。然后一下午的话，因为不只有我一名队员，
1: 一下午攒了一箱可乐。
0: 教练员其实是赢得多，然后后面慢慢的随着实力上来了，能力上来了，其实我们就是赢得多了。这名教练带我们练的时候，就为了让我们步伐能跑得更快一些，因为当时确实我的步伐是队员里算慢的啊。那我打这个计划打的也是特别多的。大家打过两张球台吗？
1: 两张球台，
0: 对，
1: 两张球台拼在一起吗？
0: 对，是的，两张球台并在一起，
1: 横着并在一起。
0: 对对对，横着并在一起。那这个时候为什么要并在一起呢？那就是练我们的步伐跑，
1: 面积变得大了多了。
0: 对对对，然后呢，这个时候我再跑两点的时候，就是很大的两点啊，很大的两点。那这个时候呢，我就左一个，右一个啊，这样完了，包括我的正手拉完了，反手就是教练员也是给我们规定了数量，包括你跑的时候20个一组，那你必须要完成，包括20个一组你必须要全部都打上台，这些要求其实才使得我们能跑得更快。
1: 你看这个面积大多了，那您跑得过来吗？
0: 跑得过来的。其实是这样，我们一张球台的时候，可能我垫一步或是最多垫两步，这个步伐就过来了。那如果说两张球台的时候，我就要多垫几步，那可能就是垫3步或者垫4步。那这种传统的训练方法其实我也保留下来了。在我训练队员的时候，有的时候会并上球台给他练这个步伐的训练。那包括训练方法上也是，我们在打夺球，就像刚才我跟您说的，那我打完摆速的时候本来就特别累，心跳这个时候特别快啊，那这个时候我们放下拍子，马上就去拿起跳绳，跳绳，而且是双摇啊，跳100个双摇啊，这个时候已经是高速的这种心跳，那是为了什么？就是让这个体能和耐力啊，有更好的这个
1: 提高。因为跳绳其实大家都知道，对心肺功能包括全身肌肉的跳动锻炼呢，还是非常的全面。别看只是一个小小跳绳，但是跳绳还是非常的累的。
0: 对，所以这些训练方法都是有效果的，它都是传统的这些训练方法。其实我平时在训练中也是经常会用到的。还有我经常用到的一个办法就是训练它的重心。那重心步伐其实在打多球的这个环节上更重要的是增加他的体能啊，他的
1: 耐力
0: 还加上他们的心肺功能和这个体能，
1: 这个锻炼的感觉是非常全面，不仅有技术，还有我们整个可以说就是您说的体能的这一个训练，就是非常的全面。
0: 对，
1: 那么今天的赛事到这里就要结束了，但是运动的精神永不落幕。王楠老师不仅在节目当中为我们讲解了许多的乒乓球的运动知识，其实啊，还有一个环节也是王楠老师为我们带来的，那就是乒乓技战术。
0: 大家好，那今天我们来讲一下反胶的防守啊，反手的防守是如何防的呢？那我们来先来试试。

点力量，大拇哥和食指啊，然后多往下发力，因为这个球很转。那这是我们普通的防守，那在这个基础上我们想加一点自己的进攻啊，那我们就在刚才的基础上加一点摩擦，点呢还是起跳点，那我就在刚才的基础上我加了一点摩擦，那这摩擦是哪里来的呢？是我的手腕来控制啊，我加了一点手腕的力量，手腕向前摩擦，那一定不要拉手，那防守的时候一定是在身体前面，我们主动去防的啊，不是拉手啊，向前向前加一点摩擦，动一点点手腕就行，不要大动啊。哎，我们发力的方向也是从后向前啊，从后向前，不是从下向上啊，因为对方来球是很转的球，我们要根据这个旋转有多转，那如果说很转，那我就往下多给一点，那如果说没有很转，那我就向前多一点。其实这个球呢也叫快带，防守中的快带快撕啊，那我如果说我要想再发一点力啊，那我自己可以稍微往后退一点，我们在击球的过程中一定是借力借力发力啊，不要全部发力发死力，哎，借力发力加摩擦，你防一个，哦，这个就是最普通的防守啊，那在防守的过程中加一点摩擦，哎，当我自己要去加摩擦的时候，我身体一定要先提速啊，提速然后向前去加摩擦，把动作做完，那一定注意一个问题，就是我们在防守的时候微微啊，这个胳膊肘翘起来一点，就抬起来一点就好了，一定不要支太多啊，这个是一个注意的问题啊，抬起来之后我们最后想发力的时候，一定是这个手指手腕的这一瞬间去加摩擦，重心一定要绷住，站住了，扎住了啊，那晃肯定是防不好的，扎住，借力发力。好，那我们反手防守来画重点了，那首先一定要扎稳重心啊，不能来回晃，然后重心压下去，压下去之后呢，我们起跳点啊，胳膊肘不要翘太高啊，正常就好啊，我们起跳点，然后摁着向下防啊，摁着哪里摁呢，就是手指啊，手指这儿向下摁着去防，然后不要拉大手，一定动作要揉，动作要揉着防，那有些球呢很转，那你一碰啊它就飞了，那这个时候一定要去把动作做完，去给它摁住啊，摁住它，捻住它，这两个手指一定要去使劲把这个旋转给它压下来，那我们想加一点质量的话，就是在这个球基础上去加一点摩擦啊，那你看我做这个动作的时候就是要多出一点手腕，手腕的力量会多一些啊，然后发力方向是从后向前的，一定是照着它盖着它向下，那今天的重点你学会了吗？

0: 所以呢，在这个舞台上，我听到的声音，我听到的你们聊天的主题都是关于钱。
1: 对，
0: 说儿子从小节约用钱，说他青年的时候就在意钱，说他长大了之后就想出去赚钱，如果赚不到钱就不回来。但是其实我跟您儿子沟通，还真的不是赚不到钱，他没有提到过这一点。
1: 那他用啥不接俺们电话呢？
0: 这样，我们来听一段他的录音，我们来听听他是怎么说的，好不好？
2: 他对我这个一直是存在误解。

0: 回去见一面吧，爸爸太想你了。
1: 你说怎么为什么就一个电话不给我们呢？
2: 为缘寻找，为爱坚守，请开门。

看钱看得太重啊，也不行啊，这也不是什么好事儿啊。小时候觉得省钱我挺骄傲的，我说你看我这儿子从来不浪费钱，这到大了你说这倒不是好事儿了。

叔叔阿姨你们好，我是等着我寻人团的李七月。在这里我首先要告诉二位这次的寻找结果，你们的儿子我们已经找到了，他现在是生活在江苏南京。他虽然没有跟我们站在门后，可是他其实来到了北京，他知道二老在找他，他来了，但是他不愿意跟我一起走上这个舞台，他不愿意见自己的爸爸妈妈，暂时是这样的。要不咱们走过去，我替他跟二老沟通沟通，咱们好好聊聊好不好？来。来，上台阶儿。先给您说说他的健康情况吧，这个一定是你们最关心的。您怕他落入传销组织，怕他发生意外，告诉您这些都没有。您的儿子是个大学生，他有正确的三观，他一直在自己做各种各样的工作，他尝试了很多的职业。他现在在南京呢，是做一名外卖骑手，他的收入我有。

0: 问了，客观的来讲，够用，肯定是够用的，他生活的还不错，现在可能晒黑了，但是身体没有问题，很健康。刚才我在后面也一直都在听您的讲述，我也在看叔叔的表现，我觉得首先哈，你们的儿子的性格可能像爸爸，
1: 对，
0: 是吧？不说话，在家里都是您在说话，所以呢，在这个舞台上，我听到的声音，我听到的你们聊天的主题都是关于钱，
1: 对，
0: 说儿子从小节约用钱，说他青年的时候就在意钱，说他长大了之后就想出去赚钱，如果赚不到钱就不回来。但是其实我跟您儿子沟通，还真的不是赚不到钱，他没有提到过这一点。
1: 那他用啥不接俺们电话呢？
0: 这样，我们来听一段他的录音，我们来听听他是怎么说的，好不好？
2: 他对我这个一直是存在误解，理解的都是错的，他根本不懂我的这个想法嘛。反正我们家话基本上都在他嘴里讲出来的，我们就听着就是了。他根本不懂我的这些想法嘛，没按照他要求，他肯定要唠叨的嘛，找个班上啊，然后是每天啊，就是说啊，每周什么什么朝九晚五啊，上午休二啊，什么上六休一之类的，啊，多轻松啊，多好啊，你放假有工资拿之类的，什么，然后那个什么。不要钱少啊，那么工资啊慢慢往上涨啊，就像那当年一样啊，一天几分钱啊，现在挣好多钱了之类的，受不了他那个唠叨，他这种唠叨是从小的，从小学就一直开始嘛。如果就是说他一回家看到你们没有在学习啊，他一看到我们看电视就会念叨，天天就知道看电视，能看出啥来啊？能看出花来啊？给我钻进去算了。有时候就是当着我们的面啊，就把电视那个插头啊锁起来，或把电闸拉掉啊，就说什么天天就知道看电视啊，然后直接就当着我们的面拉电闸，或者把那插头锁起来之类的。哎，有时候听累了啊，就到院子里转一转，听不到就不烦了。我们家其他人不说话，所以都是他一直在讲嘛。只要出门，这每次都会遇到，碰到人基本上都是两人开始站起来那里就开始聊，然后我就坐在车架后面，也跟着听着。这我孩子啊，我成绩啊在班里第一啊，或怎么之类的事情，就能听一次两次还好，但他一直讲。我估计他聊天的人也要挺烦的，他一直在讲这事情，一直不断的讲，这个就形成一种啰嗦了嘛，然后就特别烦的。他本身嗓门也大，因为回家的话，哎，除了唠叨还是唠叨啊，就有点烦。以前上高中可能要，就是说每个月回次家，因为上学的话，住学校的话就不用啊，每天见到他听他唠叨，耳根清净。刚过本科线嘛，就选稍微远一点的，少回家。那时候可能，反正上大学我一年到两年回一次家，因为回家的话。哎，除了唠叨还是唠叨啊！印象中只有除了唠叨就是唠叨，东家长李家短的，反正嘴是不会停的。

0: 嫌我唠叨，我是为他好啊，哪有说是父母不对不，哪个父母不笨的望子成龙啊？你说哪个父母能给孩子亏吃吧？啊？
1: 阿姨，这个话我也跟他讲过。我说你知道的吧，妈妈是为了你好。他说我知道，但是这事儿是两说。我觉得他这个两说，我们要好好的想一想是什么意思。在我们的舞台上，其实我们遇到过很多很多成年离家的孩子，在我们去探寻这个故事的过程当中，我们总是会发现，其实，在这些孩子的家庭当中，他们最最缺少的就是尊重两个字。你绝对是为他好，所有的人都相信，包括他自己，他非常非常的相信您是为了他好。但是他跟我们说，当他看到那一张要去电台参加考试的通知的时候，他离家的决心就已经下定了。他在寻找时机，他希望这一次他可以走得很彻底。他是一个在外面生活过4年的男孩子，他在安徽读书读了4年，大学也不错。
0: 安徽4年，搁福建还有1年。
1: 是啊，
0: 5年，
1: 有
0: 人家大学
1: 5年，
0: 4年毕业，他5年。
1: 他5年，他读了5年的书。他见识很广，他知道一个人在外面要面临什么，但是他在孤独、自由当中，他选择了自由。
0: 我预料到他
1: 是，还有我还是很想跟您讲，阿姨，我们怀里面抱着的那个儿子，和他成年之后长大的那个人，是两个人。您可以好好的考虑一下他的感受。如果有这一份考虑在先，我相信你们的沟通会非常的顺畅。
2: 我有句话跟妈妈说，您刚才说的这个孩子好像是，就在您的描述中，你的孩子就是，特别重视钱，然后好像对这个工作有点好高骛远，然后就想着自己去创业，然后就是为了多挣钱。但是您口中的儿子和您儿子阐述的这个事实完全是两个人，我们就觉得阿姨可能对儿子并不是特别了解。儿子最大的怨言就是说，我只是被母亲活成她希望的那个样子，朝九晚五也好，或者是在电视台有一个好体面的工作，我好去找对象。但是你有没有想到，儿子为什么想去创业？他真的是为了去赚钱吗？我觉得他是为了自由。我觉得他就是从小被妈妈管得太多了，他想要就是自己说了算，赚多少钱不重要，重要的是我能自己说了算。
3: 有一种爱叫妈妈认为你冷，可能是呢，就说你们在沟通方面，在有些事物的认知方面，你们不在一个频道上。既然他今天来了，你们就可以再敞开心来谈。有些事情，年轻人的观点，可能是我们改变不了，我们也不要强行去改变，慢慢的学会沟通，慢慢找到你们沟通的密码，这样的话呢，才能拉近你们的距离。
1: 阿姨，要不我们帮您接通儿子的连线，咱们来跟他说说话好吗？
0: 可以。
4: 但是是这样，阿姨，我提醒您啊，说话之前啊，您可一定要再想一想，刚才包括齐越，包括刚才几位嘉宾对您说的那些语重心长的话，包括给您提的一些意见以及提的一些建议啊。所以咱们待会儿沟通的时候，转变一些方式，别再用您之前跟我聊天的时候，或者跟孩子们那几十年的

0: 一些方式了，看看有没有能够达到一个行之有效的沟通，达到这样的目的，好不好？现在您想想啊，想想，沉淀一下，再想一下刚才他们说的，然后咱们来接通电话啊，阿姨，想想怎么说。
1: 来，麻烦导演帮我们接通儿子的连线。淑春在线吗？听得到我吗？
2: 在。
1: 你还哭着是吗？
2: 还好。
3: 儿子，妈给你打电话，你咋就不接呢？你不知道妈惦记你啊？你咋不接我电话呢？你二姐都来气，你知道吗？你二姐说我也对她这样，她怎么就你二姐给你打电话，你也不接呢？儿子，你知道吗？到过年过节，我一看客车上下来人啊，跟你个头差不多的，穿白半截袖的，你就爱穿白半截袖。我一看呢，我寻思是你回来呢，我急忙停下电瓶车，我上开点看看，一看不是啊，你不知道妈妈跟你爸爸期待你回来呀。你在外边有什么困难呢？是干啥？你跟妈说，那妈能不支持你吗？我始终支持你啊。
1: 淑春在听吗？
2: 我在听。
3: 你说这五年了你也不跟我接通电话，你知道吗？你二姑都没了，就两天的病啊，我都后害怕，你知道吗？这个事儿要是你看咱这前后院，你二姑你也知道，这个事儿我就纳闷，我想真万一要摊到我身上，你说我上哪去找你呀？外边过好过孬，你给我个平安，我放心呐。你不知道我惦记你吗？你说你二姐给你打电话你不接，你老姐、你大姐都这么找你，你不知道吗？你走了之后啊，第二天我没干，我就上公安局去了，我连去三趟啊，人不给我找，人家说是这个孩子超过18周岁有隐私，把我气的，你知道吗？我拿着咱家户口本，我拿身份证啊，我说我是他妈呀，我不是三包裹两包糖认的，我说跟我儿子，我儿子跟我有什么隐私的？
0: 好，好，阿姨，咱说半天了，咱也听听王淑春那边有什么样的想法，愿不愿意跟您交流一些他的一些想法？
1: 淑春在听吗？爸爸有没有想说的？
4: 我也想说，儿子，你听爸一句话，你走到哪儿我都不支持你，你干啥我都支持你，你我就现在就顺其自然支持你，你自由干好，不影响违反社会规矩，我一再支持你，我害怕你到社会吧，让传销的裹进去，影响社会犯罪，我所以说我惦记着你，我来到这求助了，等着我的栏目帮着找你啊。
1: 淑春，你明白爸爸的意思吧？
2: 我知道。这几年啊，怎么讲，对我妈还是有点那个，不想接受她安排，但对我爸，我知道我爸懂我，
4: 我多么想你啊。

其实从我离职，到后面想创业，我爸一直都没有讲别的，我做什么他都是，都表示认可吧，感觉对爸有愧疚啊。

0: 不过，
1: 儿子，你想不想跟爸见面呢？爸看看你啊。这爸是实在无奈了，找到栏目组求助帮忙，因为爸的能力太渺小了，靠爸的能力上哪找你啊？还靠社会和大家的努力，志愿者的努力帮忙才找到你呢，得谢谢栏目组，
2: 谢谢栏目组
1: 和那个各位嘉宾，得谢谢。
3: 不用不用不用不用，咱们跟儿子说话就好，
4: 不靠你们我们是没法找，我们没法找去，我们没法找去。
0: 好，我们听见儿子在那边呢跟你们进行了对话。我觉得我们可以再尝试一次，因为孩子也经过了今天我们的讨论，也明白了你们的心情，可能他自己也在做出一些选择和改变，所以接下来爸爸妈妈我们再试一次好不好，看看孩子愿不愿意出现在希望之门后面。好，来，二位有请。好，请开启希望之门。

0: 在外边挺辛苦的吧。
1: 好样，
2: 来，阿姨，
1: 坐吧。

0: 累不累呀？啊？累不累？
1: 不着急，阿姨，不着急。
2: 看着挺累。
1: 不着急。
0: 这衣服啊，都穿几年了都吧？也得有十来年了，这衣裳啊。
2: 别太会握了，该穿穿点，年轻人。
0: 咋不舍得买件衣裳穿呢？啊？
1: 阿姨，我们不着急。淑春这些年在外面，虽然现在工作还不错，也赚到钱了，但是他也受了苦，他不让我告诉您，他有很多很多的受的苦，他不让我告诉您。
3: 我问淑春两个问题哈，王淑春，每周上班上几天啊？
4: 一个月基本上很少休息，
3: 很少休息。每天上班上几个小时啊？几点出门？几点回家？
4: 大概早上7点半，晚上要9点多。
3: 9点多哈，都是在路上跑，送快递、送外卖是吗？
4: 哎，对。
3: 好，我问的都是一些这个无关情感的，只是事务性的一些问题哈。从这儿大家可以了解到这个小伙子是一个大概什么样的性格，他也愿意跟人交流。好，那接下来，王博士。
5: 哦，其实我觉得刚才现场这个父母啊，淑春的父母和他对话的时候，其实已经是一个非常好的示范，就是可能什么样的谈话和淑春的方式是更好的。那第二，我想给淑春一个小小的建议，我觉得原生家庭虽然可能远在千里之外，但你一直住在原生家庭之中，所以我希望如果你真的长大了，你也能够给自己自由。因为如果每每想起父母都让你那么痛苦，要用工作占所有的节假日，所以其实你自己也很辛苦。那我也希望你能够真正的走出过去，当然走出过去最好的办法就是拥抱你要的生活。如果爸妈没有给你一个完美的成长童年如你期待，那你期待的生活是什么？不要因为停留在过去来牺牲了你的现在和未来。谢谢。
3: 谢谢王博士，谢谢。
4: 应该是小时候我们本来沟通也不多嘛，有事基本上都是自己扛着，自己能解决解决，解决不了，那就硬受着。事情过去就过去了，感觉现在问题不是说在他们，我想5年嘛也差不多了。但现在问题是出在我自己。
6: 我的妈妈因为她的性格比较急躁，为什么？因为家里毕竟这么多孩子，负责任的父母才会去唠叨你，不负责任的父母根本就不会去过问，对不对？因为我自己也是作为一个母亲呀，我也有孩子，所以我能理解父母的那份苦心。她是比较内向，有事不愿意讲出来的那一种，但是你还是要想到有个亲情在吧。每个人他都有经历坎坷的时候，你只要把这些东西讲出来倒出来，你把这心放空，你就可以阳光了，对不对？我只希望他能开朗一点，阳光一点，有的什么事情跟父母讲开一点不就好了吗？

希望更多的父母和孩子们能够经常沟通，相互理解，也希望离家在外的孩子能够明白，无论遇到什么困难，家人都是最坚强的后盾，亲情都是最牢固的

你以为的八段锦是公园里的老人操，实际上它已经成为无数人的养生必备，不仅传承千

0: 年，更能延年益寿。但是有一种院长的经典版的八段锦，那更是大有来头，您今天可千万别错过。经典版八段锦到底和普通版有什么区别？这事您得听听孙老师怎么说。
1: 那孙老师啊，这个院长版的八段锦如何练习能够一步到位呢？又会给我们身体带来什么样的好处呢？
2: 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院长版在传统八段锦动作基础之上，结合了邓铁涛、陆之铮等多位国医大师的八段锦的思想，精编了八个动作，每个招式都精准地针对五脏，更偏重用于慢性疾病。你像拳拳怒目争气力，院长版八段锦更强调的是收拳头的时候一定要回到两肋，也就是肝经的章门穴，才能提升肝脏功能，增加肝脏疏泄。那你像摇头摆尾去熏火，院长版八段锦通过特定的部位运动和呼吸配合，达到心肾相交，让五脏达到平衡相通。坚持练习，让中老年朋友不靠外物，只靠自己，就能把自己的身体这些慢性毛病给改善好。
1: 哎呦，孙老师，听您讲完啊，就觉得这简单多了。其实这个八段锦的核心，它也是在于调理五脏啊。
2: 对呀、
1: 啊。
0: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3: 我的秘诀啊，就是每天练两次院长版的八段锦。现在呀、啊，我是越练越上瘾，越练越有劲儿。
4: 我呀，练了几年的院长版的八段锦了，现在的身体比同龄人都要好。你说中老年人图啥？不就图这胳膊腿啊灵活，吃喝拉撒呀都舒服。你就在家练这个院长版的八段锦，保证你练一天有一天的收获，练一天有一天的惊喜。
0: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练习八段锦对多种慢性疾病的预防都有着积极作用。如果你也想通过练习八段锦来增强体质、五脏红条，赶快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3分钟，轻松掌握八段锦练习要领。
2: 首先要记住一个口诀，如果你是血压高、头晕眼花、肝胆不适，要练习拳拳怒目争气力；有心脑血管问题的，心火旺、失眠、多梦，练习摇头摆尾去心火。你像血脂高、油脂多、血糖高、三焦不通，要练习双手托天通三焦；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要练习调理脾胃需单举；咳痰喘、呼吸困难，提高肺活量；松解颈肩僵硬，要练习左右开弓试射雕；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强腰壮身，要练习双手攀足固肾腰。
1: 所以院长版八段锦简单易学，它呢是非常适合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我们在家就可以练习。所以呢，我们屏幕前的大家伙啊，扫码咱们就可以得到了啊，可以用手机反复的去观看。
2: 那么我们下面呢，先讲院长版八段锦的第一个动作，叫做什么呢？双手托天理三焦。
1: 双手托天理三焦。
2: 对了啊，这个动作表面看起来很简单，但是实际上做起来的时候，你要拿得住那个劲儿。如果没拿住那个劲儿，这个功法是练不好的。那么劲道在哪呢？这个劲道一定是在掌根处，哎，掌根一定要上撑，从下焦上来，撑到中焦，然后再撑到上焦。中医讲，三焦是人体的代谢通道，理顺三焦能改善人体的糖代谢、脂代谢、尿酸、水代谢。哎，那么第二点，我们在这一上一下动作的时候，还有一个劲道，就是要活动到肩颈穴。那么肩颈穴对于颈椎病、肩周疾病以及后背疼痛都有好处。同时，这个动作随着双手向上托举到最大幅度，还能挤压到心脏的膏肓穴，因为膏肓穴本身对心血管就非常好。

0: 的益处。
1: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院长版八段锦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畅通经络，调节五脏，其动作要练的标准，练得到位，能直接提升五脏功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0: 第二是左右开弓试射雕，那么这个动作就像一个射箭的姿势，哎，左右手慢慢的拉开，一侧形如拉弓的手臂，一定要保持弓手的姿势，同时手一定要拉到云门穴和中府穴这个位置，因为这个部位呢是肺经的起始点，同时一定要注意拉弓的手臂一定要平端，不能向下耷拉着，哎，那你这个箭射出去就不准了，
2: 明白？
0: 哎，平端手臂才能守住肺气。那么同时，另外一只形容射箭的手，一定要有一个特定的动作，就是食指一定要有往后弯的动作。
2: 嗯，
0: 因为食指是什么呢？手阳明大肠经的起始点，向后弯曲时能刺激大肠经的商阳穴，能干什么呢？强心肺，通大小肠。
2: 嗯，那练习左右开弓哈，试射雕，所以老师，这个对于我们身体会有什么样的好处呢？
0: 那么这个对于呼吸功能的减退，可以多练习这个动作，您一定会收获不一样的感受。那么长期练习，肺气充足，外邪就不能侵犯我们。
2: 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你也想学习院长版八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咱们一起来强身健体，一起来五脏同调。
1: 院长版八段锦通过对肝经的章门穴、心脏的膏肓穴、肺经的云门中府少商穴、肾脏的命门膀胱经以及脾胃三焦等特定区域的牵拉、挤压和刺激，能直接提升五脏功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2: 我们这个脾胃不好的朋友们，咱们赶快来听一下我们八段锦的第三式，调理脾胃需单举。
0: 哎，调理脾胃需单举，想要练出效果，一定记住两个点，就是这个动作，一只手上撑，叫撑天，
2: 撑天，
0: 哎，然后一只手摁地，
2: 嗯，
0: 这叫什么呢？撑天摁地
2: 啊，
0: 哎，对了，而且你要把这个天撑住的话，不能用手指去撑，一定要用掌根，是吧？哎，用掌根啊，而且按地也要用掌根的力量去按地，因为力量都在掌根呢，对不对？
2: 这个力道，
0: 哎，为什么这个动作对脾胃有很大的帮助呢？因为首先中医讲，先要拉伸两胁，两胁是什么呢？肝胆，而肝胆跟脾胃的关系，用五行来讲，那就是相生相克，是非常重要的。这就是肝木和脾土会造成脾胃疾病。那么只要你一生气，第一影响的就是什么呢？就是脾胃了。哎，所以你要想把脾胃给宣开，首先要把肝气给疏解开。第二，还有一种人，平时肚子呢总是憋堵胀，对不对？就吃一点东西，肚子也是满满的，总打饱嗝，而且食欲差。这个在中医就属于胃气不佳，还会出现像口臭啊、大便秘结。所以这个动作里边是有升有降，堵的地方打通了，就会出现什么呢？比如说排气、打嗝的增多。
2: 嗯，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你也想学习院长版八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咱们一起来强身健体，一起来五脏同调。
1: 院长版八段锦的前三式能够刺激人体经络，调理三焦，补充肺气，增强脾胃功能。如果你也想和他们一样，通过练习标准的八段锦来改善亚健康状态，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三分钟，轻松掌握院长版八段锦练习要领。
0: 那么我们第四个招式叫五劳七伤往后瞧。五劳呢是指五脏的劳损，包括肝劳、心劳、脾劳、肺劳、肾劳。七伤就是喜怒忧思悲恐惊的不良情绪导致的气郁气结形成的五脏淤堵，也是我们慢性病加重的原因。那么这一式我们容易犯的错误，大家注意啊，就是上体后仰了，转头与悬臂的不充分。正确的做法是

0: 下颌内收，转头旋臂，幅度应该大一些。五劳七伤往后瞧的动作，通过上肢伸直、外旋扭转的筋力牵张作用，可以扩张牵拉胸腔、腹腔、柱状腹以及背部五脏六腑的腧穴。因为腧穴是什么？五脏六腑气血疏通的关口，所以它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作用，就是帮助我们打通五脏气血，能促进我们排泄油脂。还有像肚子有大游泳圈的，就是身体湿气比较大的人，多练习是非常有帮助的。
1: 所以他这动作还一定要做到位的。
0: 对了，再一个后桥的动作，它能改善椎动脉供血，所以这一次一定要学会。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院长版八段锦的第四式五劳七伤往后桥，通过挤压五脏在后背的肺腧穴、肾腧穴、肝腧穴、心腧穴、脾腧穴，打通五脏的气血通道，修复五脏，能够排泄油脂、排湿气，是非常适合练习。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三分钟，轻松掌握院长版八段锦练习要领。
0: 那么接下来我们教给大家第五式，叫摇头摆尾去心火。那么其实像很多老年人，说实话可能遇到一些小事就会心烦，情绪状态不太好，发脾气，或者还有经常的口舌生疮，其实这些都是心火亢盛的表现。那么心火一重呢，有的时候还会出现什么呢？像小便的短赤、失眠、多梦等问题。那么这个呢，就非常适合练习这个动作。那么坚持练习呢，还能增加关节的灵活性，把跌倒风险同样会降低的。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但是首先要记住一个口诀，头晕眼花、肝胆不适要练习传拳怒目争气力，心火旺、失眠、多梦练习摇头摆尾去心火，三焦不通要练习双手托天通三焦，便秘、腹泻、肠胃不好要练习调理脾胃需单举，呼吸困难提高肺活量，松解颈肩僵硬要练习左右开弓试射雕，强腰壮身要练习双手攀足固肾腰。
1: 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你也想学习院长版八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咱们一起来强身健体，一起来五脏同调。
0: 那么第六招呢，是两手攀足固肾腰，所以想要强腰壮肾的人要多练习。
1: 那苏老师啊，我们练习第六式的时候应该注意哪些要领呢？
0: 那么这个两手攀足固肾腰有几个要点啊？第一个要点，双手一定要从腰间的命门往下戳
1: 啊，命门
0: 哎，一直往下戳，一直戳到哪呢？脚后跟儿，然后再回到脚面，整个动作都是在摩运膀胱经。第二个来讲，就是起身的时候是以臂带身，慢慢起来，整个动作拉伸了你的督脉。哎，膀胱经是人体排毒通道，能促进湿毒的代谢。同时像腰腿不好的，包括肾功能差的，还有尿频尿急的，排尿困难的，也特别适合练习这个动作。
2: 院长版八段锦动作简单易学，能强心脑活关节，增加肺活量，提升脾胃功能，对于肝肾功能的恢复有帮助。如果你也想像他们一样，通过练习院长版八段锦来改善亚健康状态，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1: 那苏老师啊，第七式攒拳怒目增气力，哎，他这个是更适合什么样的人群呢？
0: 那么这个动作呢，可以增强肝主疏泄和肝主生发的功能，所以在增加人体气力的同时，对患有像目眩、头晕、耳鸣、耳聋、失眠、多梦的这个人群是有很好的调理和康复作用的。那么实际上在做这个动作的时候，有几个要点大家一定要记住。第一个来讲，就是握固动作，哎，能增加肝脏的功能。哎，第二个，想先伸手的时候，这个动作有点像什么呢？像抹玻璃，就像你前面有一块玻璃一样，你抹一下，抹一下回来以后再握

0: 旋回来，收回到两肋的章门穴，然后另外一边冲出去了，再抹一遍玻璃，哎，再收回来到章门穴，这个是肝经的一个穴位，所以做这个动作能提升肝脏功能，能疏肝解郁。
1: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2: 嗯，那孙老师啊，您看这个最后一式是背后七颠百病消。哎，那孙老师，那你说我没事儿，我就练这个七颠，那我不就不生百病了，是这样吗？
0: 不是，首先大家记住，所谓的百病消，它对应的是什么呢？如果八段锦是吧，一二三四五六七，你每天都能坚持锻炼，那么有五脏的问题以及三焦的问题，你把前面的功夫都做到了，那么最后一式就意味着收工，对吧？同时也是对全身气血的一个大梳理和大修整。那么背后七颠百病消，它有几个核心点，第一个是什么？五个脚趾一定要抓地，哎，第二要提肛门，哎，还有一个是颠儿，哎，一个是颠儿，哎，相当于有点干什么？震颤，能通督脉，通阳气，而且我们在这个提漏的过程当中，会有一股反作用力，把浊气和病气从头往脚，再往涌泉上去引导，哎，那么最终起到排除体外的作用。包括有一些亚健康人群，就特别适合多练习这一动作。
1: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0: 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但是首先要记住一个口诀，头晕眼花，肝胆不适，要练习传拳怒目争气力，心火旺，失眠多梦，练习摇头摆尾去心火，三焦不通，要练习双手托天通三焦，便秘腹泻肠胃不好，要练习调理脾胃需单举，呼吸困难提高肺活量，松解颈肩僵硬，要练习左右开弓试射雕，强腰壮身，要练习双手攀竹固肾腰。
2: 所以院长版八段锦简单易学，它呢是非常适合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我们在家就可以练习。所以呢，我们屏幕前的大家伙啊，扫码咱们就可以得到了啊，可以用手机反复的去观看。
1: 你以为的八段锦是公园里的老人操，实际上它已经成为无数人的养生必备，不仅传承千年，更能延年益寿。但是有一种院长的精编版的八段锦，那更是大有来头，您今天可千万别错过。精编版八段锦到底和普通版有什么区别？这事您得听听孙老师怎么说。
2: 那孙老师啊，这个院长版的八段锦如何练习能够一步到位呢？又会给我们身体带来什么样的好处呢？
0: 院长版在传统八段锦动作基础之上，结合了邓铁涛、陆志铮等多位国医大师的八段锦的思想，精编了八个动作，每个招式都精准地针对五脏。
1: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3: 我的秘诀啊，就是每天练两次院长版的八段锦，现在呀，我是越练越上瘾，越练越有劲儿。
1: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2: 那个力道，哎，
0: 为什么这个动作对脾胃有很大的帮助呢？因为首先中医讲，先要拉伸两胁，两胁是什么呢？肝胆，而肝胆跟脾胃的关系，用五行来讲，那就是相生相克，是非常重要的。这就是肝木克脾土，会造成脾胃疾病。那么只要你一生气，第一影响的就是什么呢？就是脾胃了。哎，所以你要想把脾胃给宣开，首先要把肝气给疏解开。第二，还有一种人，平时肚子呢总是憋堵胀，对不对？就吃一点东西，肚子也是满满的，总打饱嗝，而且食欲差。这个在中医就属于胃气不佳，还会出现像口臭啊、大便秘结。所以这个动作里边是有升有降，堵的地方打通了，就会出现什么呢？比如说排气、打嗝的增多。
2: 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你也想学习院长版八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咱们一起来强身健体，一起来五脏同调。
1: 院长版。

0: 断经的前三式，能够刺激人体经络，调理三焦，补充肺气，增强脾胃功能。如果你也想和他们一样，通过练习标准的八段经来改善亚健康状态，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免费领取八段经全套视频教程，只需3分钟，轻松掌握院长版八段经练习要领。
1: 那么我们第四个招式叫五劳七伤往后瞧。五劳呢是指五脏的劳损，包括肝劳、心劳、脾劳、肺劳、肾劳。七伤就是喜怒忧思悲恐惊的不良情绪导致的气郁气结形成的五脏淤堵，也是我们慢性病加重的原因。那么这一式我们容易犯的错误，大家注意啊，就是上体后仰了，转头与悬臂的不充分。正确的做法是下颌内收，转头悬臂，幅度应该大一些。五劳七伤往后瞧的动作，通过上肢伸直、外旋扭转的筋力牵张作用，可以扩张牵拉胸腔、腹腔、主脏腑以及背部五脏六腑的腧穴。因为腧穴是什么？五脏六腑气血疏通的关口，所以它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作用，就是帮助我们打通五脏气血，能促进我们排泄油脂。还有像肚子有大游泳圈的，就是身体湿气比较大的人，多练习是非常有帮助的。
2: 所以他这动作还一定要做到位的。
1: 对，再一个后桥的动作，它能改善椎动脉供血，所以这一式一定要学会。
0: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经视频教程。院长版八段经的第四式五劳七伤往后瞧，通过挤压五脏在后背的肺腧穴、肾腧穴、肝腧穴、心腧穴、脾腧穴，打通五脏的气血通道，修复五脏，能够排泄油脂、排湿气，是非常适合练习。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免费领取八段经全套视频教程，只需3分钟，轻松掌握院长版八段经练习要领。
1: 那么接下来我们教给大家第五式，叫摇头摆尾去心火。那么其实像很多老年人，说实话，可能遇到一些小事就会心烦，情绪状态不太好，发脾气，或者还有经常的口舌生疮，其实这些都是心火亢盛的表现。那么心火一重呢，有的时候还会有出现什么呢？像小便的短赤、失眠、多梦等问题。那么这个呢，就非常适合练习这个动作。那么坚持练习呢，还能增加关节的灵活性，把跌倒风险同样会降低的。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但是首先要记住一个口诀，头晕眼花、肝胆不适要练习传拳怒目争气力，心火旺、失眠、多梦练习摇头摆尾去心火，三焦不通要练习双手托天通三焦，便秘、腹泻、肠胃不好要练习调理脾胃需单举，呼吸困难提高肺活量，松解颈肩僵硬要练习左右开弓试射雕，强腰壮身要练习双手攀足固肾腰。
2: 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你也想学习院长版八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咱们一起来强身健体，一起来五脏同调。
1: 那么第六招呢是两手攀足固肾腰，所以想要强腰壮肾的人要多练习。
2: 那孙老师啊，我们练习第六式的时候应该注意哪些要领呢？
1: 那么这个两手攀足固肾腰有几个要点啊？第一个要点，双手一定要从腰间的命门往下戳
2: 啊，命门
1: 哎，一直往下戳，一直戳到哪呢？脚后跟儿，然后再回到脚面，整个动作都是在摩运膀胱经。第二个来讲，就是起身的时候是以臂带身，慢慢起来，整个动作拉伸了你的督脉。哎，膀胱经是人体排毒通道，能促进湿毒的代谢。同时像腰腿不好的，包括肾功能差的，还有尿频尿急的，排尿困难的，也特别适合练习这个动作。
0: 院长版八段锦动作简单易学，能强心脑、活关节，增加肺活量，提升脾胃功能，对于肝肾功能的恢复有帮助。如果你也想像他们一样， 通过练习院长版八段锦来改善亚健康状态。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2: 那孙老师啊，第七式攒拳怒目增气力，哎，他。

0: 作用的。那么实际上在做这个动作的时候，有几个要点大家一定要记住。第一个来讲就是握固动作，哎，能增加肝脏的功能。哎，第二个想先伸手的时候，这个动作有点像什么呢？像抹玻璃，就像你前面有一块玻璃一样，你抹一下，抹一下回来以后再握拳回来，收回到两肋的掌门穴，然后另外一边冲出去了，再抹一遍玻璃，哎，再收回来到掌门穴，这个是肝经的一个穴位，所以做这个动作能提升肝脏功能，能疏肝解郁。
1: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2: 那孙老师呀，您看这个最后一式是背后七天百病消。哎，那孙老师，那你说我没事儿，我就练这个七天，那我不就不生百病了？是这样吗？
0: 不是，首先大家记住，所谓的百病消，它对应的是什么呢？如果八段锦是吧，一二三四五六七，你每天都能坚持锻炼，那么有五脏的问题以及三焦的问题，你把前面的功夫都做到了，那么最后一式就意味着收工，对吧？同时也是对全身气血的一个大梳理和大修整。那么背后七天百病消，它有几个核心点。第一个是什么？五个脚趾一定要抓地。哎，第二要提肛门，哎，还有一个是颠儿，哎，一个是颠儿，哎，相当于有点干什么？震颤，能通督脉，通阳气，而且我们在这个提漏的过程当中，会有一股反作用力，把浊气和病气从头往脚，再往涌泉上去引导，哎，那么最终起到排除体外的作用，包括有一些亚健康人群就特别适合多练习这一动作。
1: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0: 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但是首先要记住一个口诀，头晕眼花，肝胆不适，要练习传拳怒目争气力，心火旺，失眠多梦，练习摇头摆尾去心火，三焦不通要练习双手托天通三焦，便秘腹泻肠胃不好要练习调理脾胃需单举，呼吸困难提高肺活量，松解颈肩僵硬要练习左右开弓试射雕，强腰壮身要练习双手攀足固肾腰。
2: 所以院长版八段锦简单易学，它呢是非常适合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我们在家就可以练习。所以呢，我们屏幕前的大家伙啊，扫码咱们就可以得到了啊，可以用手机反复的去观看。
1: 你以为的八段锦是公园里的老人操，实际上它已经成为无数人的养生必备，不仅传承千年，更能延年益寿。但是有一种院长的精编版的八段锦，那更是大有来头，您今天可千万别错过。精编版八段锦到底和普通版有什么区别？这事您得听听孙老师怎么说。
2: 那孙老师啊，这个院长版的八段锦如何练习能够一步到位呢？又会给我们身体带来什么样的好处呢？
0: 院长版在传统八段锦动作基础之上，结合了邓铁涛、陆之正等多位国医大师的八段锦的思想，精编了八个动作，每个招式都精准地针对五脏。
1: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3: 我的秘诀啊，就是每天练两次院长版的八段锦，现在呀，我是越练越上瘾，越练越有劲儿。
1: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0: 接近了50万条。所以一方面我们感觉到众人在肩，而另一方面我们也非常感谢大家的支持，大家的关注，大家的信任。请放心，我们不会辜负大家的信任，我们一定会尽自己最大的努力来努力帮助每一个求助。来，进入我们今天的节目，有请我们的爱心倾听人春蔚。
1: 有请今天的求助者上场。
2: 陈晶晶，一个至今不知道自己多大年纪的姑娘，每天她必须做的一件事就是洗猪粪。晶晶觉得靠自己双手努力挣钱洗猪粪也不丢人，除此之外，她和几个伙伴还经营着一家化妆品店。她说自己要发奋努力改变生活，因为还有两个心愿没有完成。
1: 有请。大家好，我叫陈晶晶，我来找我的妈妈和儿子。我身上有2道疤，一条和妈妈有关，一条是和儿子有关。这个是疤，是从小在我的亲生父母家里留下来的，好像有个厂子嘛，地上满地的玻璃，我就是跑着玩嘛，趴下去玻璃擦伤的。我记得爸爸妈妈挺疼我的，然后带我去医院，这个还缝了好几针呢。我还记得家里都是卖鱼的，就是推着那个木头的平板车，里边撑那个塑料布，然后里边有水有鱼，推个平车就在市场上卖鱼，旁边还有枣，就坐在高板凳上捏人家的枣吃，很甜很美，这种日子很快就没了。
3: 发生了什么事儿？
1: 有一天姑姑让我去给爸妈送饭，途中饭洒了，洒我身上了，然后有个人，我记得那个男的个子不高，还背了个东西，把我带到一个小饭馆，然后给我洗了洗身上的饭，他说给我买糖吃，就是坐上一个大巴车辗转，他又给我卖到了现在我的养父母家河南的济源。我就这样离开了我的父母。
3: 那个时候你多大？
1: 估计也就4岁5岁左右吧，我不清楚。我刚到他家的时候嘛，他叫我问他喊爸爸妈妈，那不是我的家，他们不是我的爸爸妈妈，我不喊吗？然后就打我。我就这样苦苦的熬呀，晚上睡觉我躺到被窝里头，我就在想我的妈妈，我妈妈爸爸他们也不是应该会来找我吗？我就等你们来找我，就这样一直等在被窝里头。我就怕嘛，我晚上睡觉就蒙被子蒙着头睡。我们村有个大柳树，他们都说大柳树上有个神仙，我就经常跑去给大柳树说，如果大柳树你要是有灵性的话，你就带我去找我的妈妈，你给我妈妈说我在哪里，妈妈我想你啊，你想我不想，我就这样的，或者我丢了你是不是也在发疯的找我呀。我就想着自己好好学习啊，我好好学习以后能出去再找我的妈妈。我给大柳树说完话，我就给自己一个鼓励。我村里人都知道我是被拐卖的来的，他们也笑话我没有妈妈爸爸嘛。我就说总有一天我会找到我的爸爸妈妈。然后我给小朋友说完了，我的养母不知道怎么听到了，他就不交学费，不让我上学，让我辍学回家。
3: 那你念书念到几年级？
1: 小学5年级。15岁那时候可能不上学了吧。

等着我和大家见面呢已经有4年多的时间了。在这段时间里，我们每时每一刻都在努力汇聚更多的力量来帮助大家寻亲，帮助大家寻人。那么就在刚刚过去的1年的时间里呢，我们感谢各方力量的大力支持，在我们的融媒体平台上，我们看到了截止到现在我们累计收到的各种寻人求助的报名信息以及提供寻人线索的信息，加在一起

0: 我想挣钱，我挣钱以后我肯定能去找我的父母，然后我就一直努力的好好活下去，我的目的还是想找我的亲人。我养母说了，我以后再也不会打你了，你好好在家待着，哪也不要去了。他就给我介绍一个对象，让我结婚嘛。我想着他们会对我好，那种离开这家了也行哈，换个地方吧，我就随便就嫁了。因为没感情嘛，他们家里人也对我不好，每次吵架的时候都会说你妈是卖女儿的，三天两头的在家里生气嘛。那时候有孩子了，就是生下来刚满月没多久，我就出去打工了，他爷爷奶奶看，他爸就给我打一个电话说了，他说他给孩子送人，那时候也闹离婚，一时说了一句狠话，那你送吧，然后就这样子一生气，一句气话吧，就孩子他就给送养了。
1: 你老公收钱呢？
0: 他拿人家12000，我想给孩子要回来，给找回来，想着送养了，我还可以去看孩子，但是那第二天他就跟我说了那个孩子家不知道哪儿的。我就开始去找孩子。
2: 婚后不如意的生活让晶晶决定外出打工，她一心想为刚出生的孩子多赚点钱，没成想丈夫却把孩子送养，原本爸爸妈妈还没有找到，如今又失去儿子，她内心撕裂般痛苦，下决心一定要把孩子找回来。
0: 我就找那个中年人，他又带着我又去那个山东莘县，有一个门面房，2间的门面房，里边是空的，什么也没有。我看见路边有那个小孩，我就说这是我家孩子吗？我去看，我就到处找孩子，我就把所有积蓄都给花了，一切都为找孩子，还登过报纸。我找不着孩子，我就从山东那个地方回来了嘛，然后周围的人都说我了，我好狠心啊，你这妈妈怎么当的，你咋给孩子给送了给卖了那种。我也受不了，我孩子也找不着了，我的心都已经死了，妈妈妈妈找不着，孩子找不着。 天天晚上就想孩子嘛，每天就哭湿枕头，半夜有时候会哭醒。我没有亲人，我一直找妈妈，找妈妈，妈妈没找着，又发生这样一段不幸的事，又把孩子给弄丢了。你说我活着有啥意思呢？那天他们一说我手边那个有药，我就给那个药全部喝了，我不想活了，我找不着家，我找不着孩子，我没脸活着世上，我没脸面对我的孩子呀，我自己的身世都还没弄明白，我又给孩子弄丢了。我就被抢救过来以后，有个姐姐嘛，哄着让我振作起来，你可不敢再自杀了，你要是死了以后怎么见到妈妈和孩子，他们都在这个世界上，你走了让他们怎么办啊。又从那又回去也就振作起来，我要好好努力挣钱去先把孩子找着。其实我那时候一心只想着孩子，晚上我想孩子想的天天晚上日哭。我也慢慢开始攒钱嘛，开始找，一步一步的这样的找孩子，我想总有一天我会找到我孩子的。这是我2道疤，就这样的心里痛，
1: 丢了妈妈1道疤，
0: 丢了孩子
1: 又1道疤。
3: 你这个孩子的父亲啊，是打着送养的旗号，实际上已经触犯了拐卖儿童罪。12000块钱是他拿到的钱，我们会要求当地公安机关进行调查，要把这个孩子找回来。

0: 而且要追究涉案人员的责任，包括那个买主的责任。
1: 找了几年，慢慢的我也再婚了。
2: 我那时候也正常过正常人生活了，就找了个现在的老公嘛，跟他结婚以后也有个孩子，我就想着努力好好赚钱养孩子。
3: 男方家对你好吗？
1: 就是理解不了我的心情。有一次生气以后抱孩子要回我家，然后他不让我抱，他说你再给孩子再卖了，一下触动我的确实是刀扎的那样的。回到房间我也不走了，我也不抱孩子走了，我就找了一个刀片搁在手上拉那个手。我不是那样的，我想给我孩子找回来，这是我自己犯下的错。我以后我会弥补他们，我要找他们，找着弥补孩子。你应该理解我，对不对啊？我就不想活了，绝望难受，心里痛呀、啊。他触痛我心上很深很深，我最绝望的时候他比我养母打我还绝望。那是身上的痛，这是心里的，我心里更痛。然后他就给我带到医院去看包扎，从那以后再也没说过，就说以后体谅我，陪着我把孩子找回来，找回来当自己亲生孩子一样。我家孩子长得都像我，看到孩子就像看到我第一个孩子一样，把爱都转移他身上了。
2: 我特别想做一个好妈妈，对孩子好。孩子喜欢吃薯条，我就在家里削个土豆切成条条放到锅里炸一下，然后让孩子吃，那油会到处乱溅嘛，手上是油，脸上也会，我说猛压就会溅到脸上那些油吧。然后这些都不是事儿。我问孩子好吃吗？我家儿子好吃，妈妈你下次还给我做。我就想着要是那个孩子也在，两个孩子坐在一块儿，我给孩子做饭，这多好。我就这样子一步一步的把这些爱都给他，我可能才能坚持到现在吧。
3: 家里就两个孩子吗？现在
1: 去年六月生了一对双胞胎。
2: 家里一个小车嘛，就给孩子放在车里，一个手抱着孩子，一个手推着车，有时候真的没办法，就把孩子放地上去炒菜做饭，我还得去给他们烧水弄奶粉，晚上两个小时一喝，这个两个小时喝完了，这个也要喝。反正你都不能休息吧，辛苦吧，那肯定很辛苦。孩子特别可爱哦，他一笑，心里的什么苦都没了。
1: 两个孩子生下来以后嘛，我就特别珍惜生命，不会再想不开做傻事了。大孩子刚上一年级的时候，我就出去开始找工作，一切就是为这个家吧，然后为找我的妈妈，找我的孩子。我没文化，只有找一些苦的累的活干，那个活还比较脏，我就卖饲料去了。
2: 猪饲料就是猪吃的那些猪饲料，半袋玉米和那个里边的添加剂都有。你要证明你的饲料比他们任何一家饲料都强，你会把它的粪便嘛，哈，拆了上1000毫升的粪便，你放到你那个容器里边，下手去洗粪便，就是弯着腰吧，蹲那儿那个洗手搓，里边猪的粪便有那个疙瘩嘛，哈，你要给它搓开了以后揉碎了，泥水冲掉以后里边剩的残渣，然后你就会把水过滤完以后干的，你给它放到那儿。比如说1000毫升剩余300毫升的没消化掉的玉米渣，你要用我的这些饲料添加剂，就是10天以后我会再过来回访你，再过来我还给你洗那个猪的粪便吗？洗完以后那就不是300了，那就是200、100甚至更少。那些都去哪了？都叫猪给吸收了。
1: 还搬饲料吗？每天你要把放到面包车10吨20吨给人家卸，卸完了往猪场送，一天还洗40家粪。
4: 不停的，一天就这样的工作嘛。十天之内，我要把这些我用我的料的都洗完吧，有百十家吧。然后我受到表扬，
3: 卖饲料这个行当女性很少吧？
4: 没有，没人干，太脏太臭，我都不能去人前说话，头发身上都是臭的，每天就拱在猪圈嘛，身上都是臭烘烘的。回到家呢，我孩子都不想闻嘛，妈妈你给衣服脱了扔外边，然后每天就这样子回到家洗洗身上的味儿，你睡到被窝里身上还是那种臭味儿，那没办法，你不是为了让生活更好，为了自己能实现早一天我去找到我的妈妈。
3: 最多的时候一个月拿过多少奖金？
4: 两三千。我都不去商场，只能拱猪圈，你就配在猪圈里那种，太臭了。这样也挺好，我最起码我靠我的双手努力吧，孩子慢慢的也都理解我吧，觉得我很棒，长大了，不像以前吧，一生气就不想活了。慢慢我就发愤自强嘛，就振作起来，以后也再也不冲动了，给孩子做一个好榜样嘛，让孩子有看到我的正能量的一面。妈妈是这么能干啊，不能再像以前那么软弱了，我的家需要我，孩子们需要妈妈。照顾家的同时，我肯定我要继续寻找我的妈妈，寻找我的孩子，用我之后的生命，我去弥补我的妈妈，弥补我的孩子。
3: 如果要是没找着，
4: 我要是打开大门看不到孩子和妈妈，我也不会绝望，因为以后路还很长，我还能继续找他们，让他们看到一个自立自强的一个好孩子，一个好妈妈，让他们以我为荣。
5: 妹妹啊，你说你没有文化，你现在做出来的全是很有文化的事情。你通过洗猪粪来检验自己的猪饲料的产品的这个优劣，而且你张扬了我们中国民族文化当中一个很重要的一环，就是劳动光荣，劳动伟大，劳动挣钱最了不起。
3: 来，我们走过来，来看一下苏东是怎样的帮你寻找。有请苏东。
6: 陈晶晶你好，我是等着我寻人团的苏东。在等着我的融媒体平台上，你来登记两个求助，第一是求助找家，第二呢是求助找亲生的儿子。这两个求助我们都看到了，我们也是非常的着急，也是第一时间帮助你整理资料，展开寻找。我们先来说说你求助找家的事儿。那么根据你的记忆呢，你大概是4岁左右被人贩子拐到了现在的养家，亲生父母的名字可能叫做杨对坡和张秀兰。另外你说你记得你的亲生父母呢可能是靠卖鱼为生的，因为丢失的那天啊，你就是中午去菜市场给他们送午饭，在路上呢被一个人用一颗糖给拐骗走的，从此和他们失去了联系。那么关于你要寻找的你的亲生儿子，他的原名呢叫做郭志伟，小名叫刺猬。孩子被送走的时候呢已经是满2周岁了，那么算起来今年应该大概是15岁左右了。孩子的体毛特征非常的明显，小眼睛厚嘴唇，长得黑黑瘦瘦的，另外他左大腿的内侧有一块被开水烫伤的疤痕。所以根据以上信息，我们也是联系了相关的警方还有志愿者，帮助你一起展开了寻找。
7: 陈静静你好，接到你的求助，我们立即在宝贝回家网上发布了寻人帖，同时根据你提供的线索进行了排查，最终我们发现一个王兰芳寻找失踪女儿小燕的案例与你非常相似，我们立即联系相关警方，对你们的血样进行了进一步比对。另外关于你寻找儿子的求助，由于你提供的关于儿子的信息太少，这给我们的寻找工作带来了很大困难，但是我们没有放弃，继续联系山西志愿者展开实地走访。

0: 同时请警方一起行动。
1: 接到志愿者的委托后，我们立即成立研判小组，全力进行分析查找，希望今天能给您带来好消息。
2: 请打开我们的希望之门。

0: 我看到我的爸，我心里很疼，可是我会坚持下去。我努力照顾孩子们，让孩子看到妈妈是正面的、阳光的。
1: 准备好了吗？
0: 准备好了。
1: 为缘寻找，为爱坚守，请开门。

我就让孩子知道，妈妈很想你，我希望你能回到我身边，我会对我以前犯下的错去改，去弥补你。我的妈妈，我希望你也能看到我，我希望我的妈妈能抱我。

0: 是，我们都在帮。截止到现在呢，我们所有人都在努力帮你，我们的警察同志，我们的志愿者。但是呢，你的儿子，我们很遗憾，暂时还没有找到他。我们更加的努力在帮你找家、找妈妈，所以我先请你来看两张照片。你有印象吗？
1: 认识了我老家，亲生父母家吗？
0: 能认出这个大门吗？
1: 院子挺大的。
0: 快30年了，这是在河南登封，在老家，我们的志愿者帮你找到你的家了。你心心念的妈妈，快30年了，每天也都在找你。
1: 我不知道他们过得好不好。
0: 你来亲自问问他们过得好不好。请帮我们打开大门，我们看看晶晶的妈妈，还有晶晶的小姨。
1: 妈。

0: 妈妈对不起你啊，对不起你。
1: 好了，好了，来，我们扶妈妈过去坐下，坐下。

0: 妈妈说一下，女儿今年多大了？
1: 她是80年3月30日。
0: 这是小时候的衣服吗？
1: 走的时候穿，上衣也穿走了。上次她上25的裤子，
2: 都给我留下来。
1: 你走时候穿，
2: 那时候那衣服。
0: 当时女儿丢了以后，你们是怎么知道的？
1: 当时我看到爸爸在街上卖鱼，那是大年28，上午是早饭，他小姨给他做的早饭。我家还有一个儿子，那时候5个月，他那时候4岁半，提着一个黑色的袋，让他提着去送饭，不知道到哪儿。不，快中午的时候，他小姨抱着我那个儿子去喂奶的，说还小眼的呀。我说不知道啊，他是在家的。他说来送饭了，那时候才知道孩子不见了，那都几个小时了，你知道。哎呦，我们全家就开始遭黑。
0: 今天家里面谁陪你过来的？
1: 我老公带两个儿子。
0: 有请晶晶的这个家人。
3: 哎呦，晚上好。
1: 没事，帮助我照顾女儿。哎呀，
3: 找你找你，没事。你找
1: 别哭。哎呀，
0: 姥姥猜猜，哪个是哥哥，哪个是弟弟？
2: 你看看，这个是。
3: 你看看，
2: 这个是老大。
4: 这个老大，
0: 给老大孩子
4: 姑爷啊。
2: 这个是小的。
5: 啊啊！抱抱！
3: 这个胖了，
5: 抱亲戚。
4: 对，
0: 晶晶，现在心情是怎样的？
1: 我很开心，以后继续寻找孩子，要全家团圆。
6: 他这个案子啊，是一个典型的拐卖儿童案件。我们会要求当地公安机关啊联手进行调查，争取啊把那个人贩子找到。要追究他的刑事责任。他这个买主是比较坏的啊，这个一个是打他，虐待他，另外呢怕他以后考上大学之后找亲生父母，小学就让他辍学了，故意让他辍学，也是应该要追究他的刑事责任的。
0: 带着你的一家人，也带着你满满的幸福回家。
7: 离家20载，晶晶心里的一处伤疤终于抚平了，家找到了。我们相信，在更多好心人的帮助下，这个积极向上的女孩寻找儿子的心愿也一定会早日达成。
8: 你以为的八段锦是公园里的老人操，实际上它已经成为无数人的养生必备，不仅传承千年，更能延年益寿。但是有一种院长的精编版的八段锦，那更是大有来头，您今天可千万别错过。精编版八段锦到底和普通版有什么区别？这事您得听听孙老师怎么说。
9: 那孙老师啊，这个院长版的八段锦如何练习能够一步到位呢？又会给我们身体带来什么样的好处呢？
10: 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

0: 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院长版在传统八段锦动作基础之上，结合了邓铁涛、陆之正等多位国医大师的八段锦的思想，精编了八个动作，每个招式都精准地针对五脏，更偏重用于慢性疾病。你像传拳怒目争气力，院长版八段锦更强调的是收拳头的时候一定要回到两肋，也就是肝经的正门穴，才能提升肝脏功能，增加肝脏疏泄。那你像摇头摆尾去熏火，院长版八段锦通过特定的部位运动和呼吸配合，达到心肾相交，让五脏达到平衡相通。坚持练习，让中老年朋友不靠外物，只靠自己，就能把自己的身体这些慢性毛病给改善好。
1: 哎呦，孙老师，听您讲完啊，就觉得这简单多了。其实这个八段锦的核心，它也是在于调理五脏啊。
0: 对呀、
1: 啊。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3: 我的秘诀啊，就是每天练两次院长版的八段锦。现在呀、啊，我是越练越上瘾，越练越有劲儿。
4: 我呀，练了几年的院长版的八段锦了，现在的身体比同龄人都要好。你说中老年人图啥？不就图这胳膊腿啊灵活，吃喝拉撒呀都舒服。你就在家练这个院长版的八段锦，保证你练一天有一天的收获，练一天有一天的惊喜。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练习八段锦对多种慢性疾病的预防都有着积极作用。如果你也想通过练习八段锦来增强体质，五脏红条，赶快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3分钟，轻松掌握八段锦练习要领。
0: 首先要记住一个口诀，如果你是血压高、头晕眼花、肝胆不适，要练习传拳怒目争气力；有心脑血管问题的，心火旺、失眠、多梦，练习摇头摆尾去心火。你像血脂高、油脂多、血糖高、三焦不通，要练习双手托天通三焦；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要练习调理脾胃需单举；咳痰喘、呼吸困难，提高肺活量；松解颈肩僵硬，要练习左右开弓试射雕；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强腰壮身，要练习双手攀竹固肾腰。
1: 所以院长版八段锦简单易学，它呢是非常适合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我们在家就可以练习。所以呢，我们屏幕前的大家伙啊，扫码咱们就可以得到了啊，可以用手机反复的去观看。
0: 那么我们下面呢，先讲院长版八段锦的第一个动作，叫做什么呢？双手托天理三焦。
1: 双手托天理三焦。
0: 对了啊，这个动作表面看起来很简单，但是实际上做起来的时候，你要拿得住那个劲儿。如果没拿住那个劲儿，这个功法是练不好的。那么劲道在哪呢？这个劲道一定是在掌根处，哎，掌根一定要上撑，从下焦上来，撑到中焦，然后再撑到上焦。中医讲，三焦是人体的代谢通道，理顺三焦能改善人体的糖代谢、脂代谢、尿酸、水代谢。那么第二点，我们在这一上一下动作的时候，还有一个劲道，就是要活动到肩颈穴。那么肩颈穴对于颈椎病、肩周疾病以及后背疼痛都有好处。同时，这个动作随着双手向上托举到最大幅度，还能挤压到心脏的膏肓穴，因为膏肓穴本身对心血管就有非常好的益处。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院长版八段锦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畅通经络，调节五脏。其动作要练的标准，练得到位，能直接提升五脏功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0: 第二是左右开弓试射雕，那么这个动作就像一个射箭的姿势。

0: 哎，左右手慢慢的拉开，一侧形如拉弓的手臂，一定要保持弓手的姿势，同时手一定要拉到云门穴和中府穴这个位置，因为这个部位呢是肺经的起始点，同时一定要注意拉弓的手臂一定要平端，不能向下耷拉着，哎，那你这个箭射出去就不准了，
1: 明白？
0: 哎，平端手臂才能守住肺气。那么同时另外一只形容射箭的时候一定要有一个特定的动作，就是食指一定要有往后弯的动作，因为食指是什么呢？手阳明大肠经的起始点，向后弯曲时能刺激大肠经的商阳穴，能干什么呢？强心肺，通大小肠。
1: 那练习左右开弓哈，是射雕，所以老师这个对于我们身体会有什么样的好处呢？
0: 那么这个对于呼吸功能的减退，可以多练习这个动作，您一定会收获不一样的感受。那么长期练习，肺气充足，外邪就不能侵犯我们。
1: 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您也想学习院长版八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咱们一起来强身健体，一起来五脏同调。
2: 院长版八段锦通过对肝经的章门穴、心脏的膏肓穴、肺经的云门中府少商穴、肾脏的命门膀胱经以及脾胃三焦等特定区域的牵拉、挤压和刺激，能直接提升五脏功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1: 我们这个脾胃不好的朋友们，咱们赶快来听一下我们八段锦的第三式，调理脾胃需单举。
0: 哎，调理脾胃需单举，想要练出效果一定记住两个点，就是这个动作一只手上撑，叫撑天，
1: 撑天，
0: 哎，然后一只手摁地，这叫什么呢？撑天摁地
1: 啊，
0: 哎，对了，而且你要把这个天撑住的话，不能用手指去撑，一定要用掌根，是吧？哎，用掌根啊，而且按地也要用掌根的力量去按地，因为力量都在掌根呢，对不对？
1: 这个力道，
0: 哎，为什么这个动作对脾胃有很大的帮助呢？因为首先中医讲，先要拉伸两胁，两胁是什么呢？肝胆，而肝胆跟脾胃的关系，用五行来讲，那就是相生相克，是非常重要的。这就是肝木克脾土，会造成脾胃疾病。那么只要你一生气，第一影响的就是什么呢？就是脾胃了。哎，所以你要想把脾胃给宣开，首先要把肝气给疏解开。第二，还有一种人，平时肚子呢总是憋堵胀，对不对？就吃一点东西，肚子也是满满的，总打饱嗝，而且食欲差。这个在中医就属于胃气不佳，还会出现一些口臭啊、大便秘结。所以这个动作里边是有升有降，堵的地方打通了，就会出现什么呢？比如说排气、打嗝的增多。
1: 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您也想学习院长版八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咱们一起来强身健体，一起来五脏同调。
2: 院长版八段锦的前三式。

0: 五脏同调。
1: 院长版八段锦的前三式。请全套视频教程，只需三分钟，轻松掌握院长版八段锦练习要领。
2: 那么我们第四个招式叫五劳七伤，往后瞧。五劳呢是指五脏的劳损，包括肝劳、心劳、脾劳、肺劳、肾劳。七伤就是喜怒忧思悲恐惊的不良情绪导致的气郁气结形成的五脏淤堵，也是我们慢性病加重的原因。那么这一式我们容易犯的错误，大家注意啊，就是上体后仰了，转头与悬臂的不充分。正确的做法是下颌内收，转头悬臂，幅度应该大一些。五劳七伤往后瞧的动作，通过上肢伸直、外旋扭转的筋力牵张作用，可以扩张牵拉胸腔、腹腔、主脏腑以及背部五脏六腑的腧穴。因为腧穴是什么？五脏六腑气血疏通的关口，所以它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作用，就是帮助我们打通五脏气血，能促进我们排泄油脂。还有像肚子有大游泳圈的，就是身体湿气比较大的人，多练习是非常有帮助的。
0: 所以它这动作还一定要做到位
2: 了。再一个后桥的动作，它能改善椎动脉供血，所以这一式一定要学会。
1: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院长版八段锦的第四式五劳七伤往后桥，通过挤压五脏在后背的肺腧穴、肾腧穴、肝腧穴、心腧穴、脾腧穴，打通五脏的气血通道，修复五脏，能够排泄油脂、排湿气，是非常适合练习。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三分钟，轻松掌握院长版八段锦练习要领。
2: 那么接下来我们教给大家第五式，叫摇头摆尾去心火。那么其实像很多老年人，说实话，可能遇到一些小事就会心烦，情绪状态不太好，发脾气，或者还有经常的口舌生疮。其实这些都是心火亢盛的表现。那么心火一重呢，有的时候还会出现什么呢？像小便的短赤、失眠、多梦等问题。那么这个呢，就非常适合练习这个动作。那么坚持练习呢，还能增加关节的灵活性，把跌倒风险同样会降低的。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但是首先要记住一个口诀，头晕眼花、肝胆不适要练习传拳怒目争气力，心火旺、失眠、多梦练习摇头摆尾去心火，三焦不通要练习双手托天通三焦，便秘、腹泻、肠胃不好要练习调理脾胃需单举，呼吸困难提高肺活量，松解颈肩僵硬要练习左右开弓试射雕，强腰壮身要练习双手攀足固肾腰。
0: 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你也想学习院长版八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咱们一起来强身健体，一起来五脏同调。
2: 那么第六招呢是两手攀足固肾腰，所以想要强腰壮肾的人要多练习。
0: 那孙老师啊，我们练习第六式的时候应该注意哪些要领呢？
2: 那么这个两手腰间的命门往下戳
0: 啊，命门
2: 哎，一直往下戳，一直戳到哪呢？脚后跟儿，然后再回到脚面，整个动作都是在摩运膀胱经。第二个来讲，就是起身的时候是以臂带身，慢慢起来，整个动作拉伸了你的督脉。膀胱经是人体排毒通道，能促进湿毒的代谢。同时像腰腿不好的，包括肾功能差的，还有尿频尿急的，排尿困难的，也特别适合练习这个动作。
1: 院长版八段锦动作简单易学，能强心脑、活关节，增加肺活量，提升脾胃功能，对于肝肾功能的恢复有帮助。如果你也想像他们一样，通过练习院长版八段锦来改善亚健康状态，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0: 老师啊，第七是攒拳怒目增气力。哎，他这个是更适合什么样的人群呢？
1: 那么这个动作呢，可以增强肝主疏泄和肝主生发的功能，所以在增加人体气力的同时，对患有像目眩、头晕、耳鸣、耳聋、失眠、多梦的这个人群是有很好的调理和康复作用的。那么实际上在做这个动作的时候，有几个要点大家一定要记住。第一个来讲就是握固动作，哎，能增加肝脏的功能。哎，第二个想先伸手的时候，这个动作有点像什么呢？像抹玻璃，就像你前面有一块玻璃一样，你抹一下，抹一下回来以后再握拳回来，收回到两肋的章门穴，然后另外一边冲出去了，再抹一遍玻璃，哎，再收回来到章门穴，这个是肝经的一个穴位，所以做这个动作能提升肝脏功能，能疏肝解郁。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0: 那孙老师啊，您看这个最后一式是背后七颠百病消。哎，那孙老师，那你说我没事儿，我就练这个七颠，那我不就不生百病了，是这样吗？
1: 不是，首先大家记住，所谓的百病消，它对应的是什么呢？如果八段锦是吧，一二三四五六七，你每天都能坚持锻炼，那么有五脏的问题以及三焦的问题，你把前面的功夫都做到了，那么最后一式就意味着收工。对吧，同时也是对全身气血的一个大梳理和大修整。那么背后七颠百病消，它有几个核心点。第一个是什么？五个脚趾一定要抓地。哎，第二个要提肛门。哎，还有一个是颠儿。哎，一个是颠儿。哎，相当有点干什么？震颤，能通督脉通阳气，而且我们在这个提漏的过程当中会有一股反作用力，把浊气和病气从头往脚再往涌泉上去引导。哎，那么最终起到排除体外的作用，包括有一些亚健康人群就特别适合多练习这一动作。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1: 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但是首先要记住一个口诀，头晕眼花肝胆不适要练习攒拳怒目增气力，心火旺失眠多梦练习摇头摆尾去心火，三焦不通要练习双手托天通三焦，便秘腹泻肠胃不好要练习调理脾胃需单举，呼吸困难提高肺活量，松解颈肩僵硬要练习左右开弓试射雕，强腰壮身要练习双手攀足固肾腰。
0: 所以院长版八段锦简单易学，它呢是非常适合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我们在家就可以练习。所以呢我们屏幕前的大家伙啊，扫码咱们就可以得到了啊，可以用手机反复的去观看。
2: 你以为的八段锦是公园里的老人操，实际上它已经成为无数人的养生必备，不仅传承千年，更能延年益寿。但是有一种院长的精编版的八段锦，那更是大有来头，您今天可千万别错过。精编版八段锦到底和普通版有什么区别？这事您得听听孙老师怎么说。
0: 那孙老师啊，这个院长版的八段锦如何练习能够一步到位呢？又会给我们身体带来什么样的好处呢？
1: 院长版在传统八段锦动作基础之上，结合了邓铁涛、陆志铮等多位国医大师的八段锦的思想，精编了八个动作，每个招式都精准地针对五脏。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3: 我的秘诀啊，就是每天练2次院长版的八段锦。现在呀，我是越练越上瘾，越练越有劲儿。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0: 那个力道，
1: 哎，为什么这个动作对脾胃有很大的帮助呢？因为首先中医讲先要拉伸两胁，两胁是什么呢？肝胆，而肝胆跟脾胃的关系用五行来讲，那就是相生相克，是非常重要的。这就是肝木克脾土，会造成脾胃疾病。那么只要你一生气，第一影响的就是什么呢？就

0: 是脾胃了，哎，所以你要想把脾胃给宣开，首先要把肝气给疏解开。第二，还有一种人，平时肚子呢总是憋堵胀，对不对？就吃一点东西，肚子也是满满的，总打饱嗝，而且食欲差。这个在中医就属于胃气不佳，还会出现像口臭啊、大便秘结。所以这个动作里边是有升有降，堵的地方打通了，就会出现什么呢？比如说排气、打嗝的增多。
1: 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你也想学习院长版八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咱们一起来强身健体，一起来五脏同调。
2: 院长版八段锦的前三式能够刺激人体经络，调理三焦，补充肺气，增强脾胃功能。如果你也想和他们一样，通过练习标准的八段锦来改善亚健康状态，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3分钟，轻松掌握院长版八段锦练习要领。
0: 那么我们第四个招式叫五劳七伤往后瞧。五劳呢是指五脏的劳损，包括肝劳、心劳、脾劳、肺劳、肾劳。七伤就是喜怒忧思悲恐惊的不良情绪导致的气郁气结形成的五脏淤堵，也是我们慢性病加重的原因。那么这一式我们容易犯的错误，大家注意啊，就是上体后仰了，转头与悬臂的不充分。正确的做法是下颌内收，转头悬臂，幅度应该大一些。五劳七伤往后瞧的动作，通过上肢伸直、外旋扭转的筋力牵张作用，可以扩张牵拉胸腔、腹腔、柱状腹以及背部五脏六腑的腧穴。因为腧穴是什么？五脏六腑气血疏通的关口，所以它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作用，就是帮助我们打通五脏气血，能促进我们排泄油脂。还有像肚子有大游泳圈的，就是身体湿气比较大的人，多练习是非常有帮助的。
1: 所以他这动作还一定要做到位
0: 的。对，再一个后桥的动作，它能改善椎动脉供血，所以这一式一定要学会。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院长版八段锦的第四式五劳七伤往后桥，通过挤压五脏在后背的肺腧穴、肾腧穴、肝腧穴、心腧穴、脾腧穴，打通五脏的气血通道，修复五脏，能够排泄油脂、排湿气，是非常适合练习。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3分钟，轻松掌握院长版八段锦练习要领。
0: 那么接下来我们教给大家第五式，叫摇头摆尾去心火。那么其实像很多老年人，说实话，可能遇到一些小事就会心烦，情绪状态不太好，发脾气，或者还有经常的口舌生疮，其实这些都是心火亢盛的表现。那么心火一重呢，有的时候还会出现什么呢？像小便的短赤、失眠、多梦等问题。那么这个呢就非常适合练习这个动作。那么坚持练习呢，还能增加关节的灵活性，把跌倒风险同样会降低的。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但是首先要记住一个口诀，头晕眼花、肝胆不适要练习传拳怒目争气力，心火旺、失眠、多梦练习摇头摆尾去心火，三焦不通要练习双手托天通三焦，便秘、腹泻、肠胃不好要练习调理脾胃需单举，呼吸困难提高肺活量，松解颈肩僵硬要练习左右开弓试射雕，强腰壮身要练习双手攀足固肾腰。
1: 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你也想学习院长版八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咱们一起来强身健体，一起来五脏同调。
0: 那么第六招呢是两手攀足固肾腰，所以想要强腰壮肾的人要多练习。
1: 那苏老师啊，我们练习第六式的时候应该注意哪些要领呢？
0: 那么这个两手攀足固肾腰有几个要点， 第一个要点，双手一定要从腰间的命门往下戳
1: 啊，命门
0: 哎，一直往下戳，一直戳到哪呢？脚后跟。

0: 然后再回到脚面，整个动作都是在摩运膀胱经。第二个来讲，就是起身的时候是以臂带身，慢慢起来，整个动作拉伸了你的督脉。膀胱经是人体排毒通道，能促进湿毒的代谢。同时像腰腿不好的，包括肾功能差的，还有尿频尿急的，排尿困难的，也特别适合练习这个动作。
1: 院长版八段锦，动作简单易学，能强心脑活关节，增加肺活量，提升脾胃功能，对于肝肾功能的恢复有帮助。如果你也想像他们一样，通过练习院长版八段锦来改善亚健康状态，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2: 那孙老师啊，第七是攒拳怒目增气力，他这个是更适合什么样的人群呢？
0: 那么这个动作呢，可以增强肝主疏泄和肝主生发的功能，所以在增加人体气力的同时，对患有像目眩、头晕、耳鸣、耳聋、失眠、多梦的这个人群是有很好的调理和康复作用的。那么实际上在做这个动作的时候，有几个要点大家一定要记住。第一个来讲，就是卧固动作，能增加肝脏的功能。第二个，想先伸手的时候，这个动作有点像什么呢？像抹玻璃，就像你前面

0: 再收回来到章门穴，这个是肝经的一个穴位，所以做这个动作能提升肝脏功能，能疏肝解郁。
1: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2: 那孙老师啊，您看这个最后一式是背后七颠百病消。哎，那孙老师，那你说我没事儿，我就练这个七颠，那我不就不生百病了，是这样吗？
0: 不是，首先大家记住，所谓的百病消，它对应的是什么呢？如果八段锦是吧，一二三四五六七，你每天都能坚持锻炼，那么有五脏的问题以及三焦的问题，你把前面的功夫都做到了，那么最后一式就意味着收工，对吧？同时也是对全身气血的一个大梳理和大修整。那么背后七颠百病消，它有几个核心点。第一个是什么？五个脚趾一定要抓地。第二个要提肛门。还有一个是颠儿，一个是颠儿，相当于有点干什么？震颤。能通督脉，通阳气。而且我们在这个提漏的过程当中，会有一股反作用力，把浊气和病气从头往脚，再往涌泉上去引导，那么最终起到排除体外的作用。包括有一些亚健康人群就特别适合多练习这一动作。
1: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0: 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但是首先要记住一个口诀，头晕眼花，肝胆不适，要练习传拳怒目争气力，心火旺，失眠多梦，练习摇头摆尾去心火，三焦不通，要练习双手托天通三焦，便秘腹泻肠胃不好，要练习调理脾胃需单举，呼吸困难提高肺活量，松解颈肩僵硬，要练习左右开弓试射雕，强腰壮身，要练习双手攀足固肾腰。
2: 所以院长版八段锦简单易学，它呢是非常适合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我们在家就可以练习。所以呢，我们屏幕前的大家伙啊，扫码咱们就可以得到了啊，可以用手机反复的去观看。
1: 你以为的八段锦是公园里的老人操，实际上它已经成为无数人的养生必备，不仅传承千年，更能延年益寿。但是有一种院长的精编版的八段锦，那更是大有来头，您今天可千万别错过。精编版八段锦到底和普通版有什么区别？这事您得听听孙老师怎么说。
2: 那孙老师啊，这个院长版的八段锦如何练习能够一步到位呢？又会给我们身体带来什么样的好处呢？
0: 院长版在传统八段锦动作基础之上，结合了邓铁涛、陆志正等多位招式都精准地针对五脏。
1: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3: 我的秘诀啊，就是每天练两次院长版的八段锦。现在呀，我是越练越上瘾，越练越有劲儿。
1: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0: 你好，主持人。
1: 欢迎你们。
0: 大家好。
1: 来，二位请坐。先给我们介绍一下自己吧。
0: 我叫张燕，来自山西太原。我是四川自贡人。在可能我们走上了这一刻，在座的可能都会觉得我们有可能是母女，
1: 不是母女，
0: 有可能是婆媳。
1: 婆媳啊，
0: 但是我们不是婆媳，也不是母女，我们没有一点点的血。

0: 关系，她是我妹妹的婆婆。今天我们来到等着我这个平台，主要是陪她来寻找她丢失了27年的儿子。
1: 哦，
0: 侯凤培。
1: 所以小张是帮助自己妹妹的婆婆，
0: 对，
1: 其实跟你没有血缘关系的人，
0: 可以这么说吧，
1: 对吧？来寻找她丢失的儿子。
0: 对对对。为什么不是妹妹也不是妹夫，为什么是我这个做大姐的，这呢就得说起来，就是我跟阿姨吧，其实我们相识是在2004年，我的妹妹她是我就是排行老四的妹妹，然后她是2004年，我的妹妹在成都和我，就是我这个阿姨的儿子，
1: 妹夫是吧，就是
0: 妹夫，对，然后他们在成都做衣服的时候，
1: 哦，
0: 这样子相认了，也相恋了，完了就是在妹妹和妹夫就是他们自由恋爱以后准备结婚的时候，就是阿姨就跟着妹夫那次就来我家提亲。因为他们家是那个重庆的嘛，我爸爸妈妈从来就没有见过，包括我们就是双方的家人亲人们都没有碰过面，然后呢阿姨那次就跟我家妹夫两个人过来提亲，但是作为我来说，我是我们家的长姐，所以有很多事情还是由不得自己不去替妹妹们操心，然后当时我就觉得，就是一般我们那边提亲这种好事情，按道理都是双老都要到场，
2: 对，
0: 才是比较圆满的事情，但是呢那次就只见了我妹夫和我阿姨来，当时我就很纳闷，就是赶阿姨和她儿子走了的时候，我就问我妈妈，我说怎么没有见到我妹夫的那个爸爸，
1: 叔叔怎么没来，
0: 叔叔怎么没来，然后我妈沉思了半天，她跟我说，她说他们家的情况其实很让人很感叹吧，应该说是，她说我这个阿姨的就是老伴儿，我妹夫的爸爸，就是因为现在这个儿子侯凤培丢失了以后，他们夫妻俩就找了很多年没找上，然后就因为这个原因，然后阿姨的老伴儿又得了那个阵发性的那种精神失常，然后呢刚开始的时候吧，不是太严重，后来就慢慢的就比较严重了，家里面的人也没有办法，在那个政府和村领导的那个帮助下，最后我们就是我妹夫他们就商量的把他的父亲送到了重庆市转塘镇的那个养老机构里面，去了，然后这样子以后我的妹夫他就去了成都打工嘛，我妹妹呢正好也就去成都也是做衣服，妹夫呢他是个裁工，妹妹呢是个缝纫工，就他们俩在同一个地方在跟同一个老板打工，这样子就相识了，就是这样的，
1: 明白，等于是叔叔其实是因为家里的变故，
0: 对对，
1: 出现问题了，
0: 对，就是因为这个
3: 为了儿子，
1: 为了儿子，所以那个时候其实你们就知道原来妹夫他们家是有出现问题发生了，是吧？当年出现了一个事情，就知道丢了个儿子。
0: 对对，知道、
1: 丢的是大儿子还是
3: 小儿子？
1: 就是您刚才说的这个妹夫是家里大儿子。
3: 哎呀，那个是老大。
1: 老大，家里用俩儿子吗？
3: 一共两个。
1: 丢了一个。
3: 丢了一个。
1: 所以就只剩下这一个儿子是他们家的妹夫，是吧？当时这个情况。
0: 是。
3: 对。
1: 所以后来他们哪年就结婚了？
0: 就在2005年的时候吧，他们俩就结婚了以后，就一起带上阿姨去了成都这个制衣厂。
1: 所以等于是叔叔就在养老院治病养老，
0: 对，
1: 阿姨就跟着小两口在成都生活了。
0: 对对 对, 对，
1: 其实小两口带着阿姨哈，其实生活应该挺好的，挺幸福，又在一块儿工作，是吧？
3: 我跟他们没有干什么。

0: 磨合。
1: 嗯，但是生活在一起。
0: 生活在一起。
1: 嗯嗯嗯，孩子也挺孝顺。
0: 嗯，总体来说，我妹妹和我妹夫对她的妈妈都不错。
1: 嗯，
2: 她妹妹在我家10多年了，我们没有拌过嘴。
1: 哎呦，真好，婆媳关系很好。
0: 对
1: 啊，互相谦让。
0: 对，阿姨待我妹妹非常非常的好。
1: 非常好。
0: 对，因为虽然我们姊妹5个很少聚到一起吧，但是每一年我们总会，因为我在山西太原这个地方嘛，每年到过年的时候，我跟我老公我们回去的时候，总会去成都。那他弟妹妹打工的那个地方去看一看，
1: 看看啊，
0: 最主要的是看他们，就是说过得好不好，是不是健健康康的，就比较高兴。
1: 那过年不一块儿回老家吗？回四川吗？
0: 就是过年的时候吧，就是可以这么说吧，就是我妹妹和我妹夫从结婚以来，他们就基本上就是说过年的时候是没有咋地回过他们老家的
1: 啊，回来的事儿啊，没有回重庆是吗？
0: 对，基本上都是回到我们娘家过年，
1: 回自贡。
0: 对、
1: 哦，
0: 然后呢，但是中途他们也会抽时间回去看他的爸爸，就是这样的。然后我就跟我家妹妹和妹夫说，我说你们每年都回来过年，但是你们工作在成都，你们有没有打算在成都？就是说买个房，就是安个家呀，
1: 对，
0: 是吧？
1: 稳定。
0: 对，然后我妹妹和我妹夫就说，他说，大姐，他说我们手里面也没多宽裕的经济，成都这个地方的房价也挺高，他说我们没有那么多钱，哪怕就是首付，我们也没有那么多钱。完了，我跟我的弟弟还有我的妈妈爸爸，我们几个就是七拼八凑的给他。凑了7-8万，然后给他们。当时我去的时候，看见阿姨还有我的妹夫，包括我妹妹的那个孩子，他们在一起其乐融融的。说句实在话，我也很欣慰，真的很欣慰。我觉得这可能就是一个幸福的家。就这样吧。就是到了2017年的时候，呢。由于我的妹夫他干这个服装裁剪这个工作，长期的劳累，就是站呀这些，他这个腰已经出了问题，又加上对这个职业可能干的时间长了有点厌倦，然后妹夫就提出，他说，大姐，他说我想买一个车，买一个那种就是滴滴车，他想去跑那种长途的那种滴滴，因为妹夫他有那个就是糖尿病，我们在太原吧，就是也不咋地经常说是跟他碰面，也没有去关注上这个问题哈。然后呢，就是到2017年10月的时候，我的妹夫就是因为长期跑这个长途出租，这个糖尿病引发了一系列的并发症。在那一次，就是2017年10月的一天，我从太原坐飞机回去，我回去探望我的孩子，就是看望我的儿子和姑娘的时候。然后呢，我就在那两天，一下子就接到了我妹妹的电话，一个突如其来的电话。妹妹当时就跟我说，她说，大姐，她说妹夫出事儿了。我就问她是啥事儿，我说是她是很重要的事吗？然后。妹妹就告我了，她说刚才自贡市富城县派出所的警官给我打电话，她说她在一个富城县的一个宾馆里去世。当时接到这个电话的时候，我真的不知道是什么感想，我们当时根本就接受不了这个现实。 我打了。

0: 次电话，今天早上从成都下来，到了宾馆里他们就休息，到第二天早上再接上那个
1: 客人
0: 客再往回走，就是这样的。当天他进去了以后就在里面就一下子就睡过去，再也没有起。然后
1: 这个事对妹妹家打击很大呀。
0: 对，他对他的打击特别大。当时我跟我那个堂哥，我们第一时间就是妹妹还没有从成都赶下来，还有跟阿姨还没赶下来的时候，我们第一时间去了那个现场。有那个公安干警陪着我们去看了那个现场。然后呢，我去的时候，我妹夫的遗体已经被拉到了殡仪馆。完了，我妹妹和我的阿姨他们一家子，包括孩子一起下来的时候，那个场面真的是让我至今难忘。我的阿姨和我的妹妹就可以说是极度昏厥，因为阿姨她心脏也不好，然后有高血压，真的是作为我一个娘家的这个长姐来说，我真的我43岁了，那会儿妹夫走的时候我30多，我也没有遇上过这种事情，没有体会过亲人从身边离世的那种感觉，从来就没有尝试过，所以当时我非常非常的悲伤，真的是。可是在那种悲伤的场景里我还不能去悲伤，因为我首先我看到我妹妹极度昏厥，又看到阿姨极度昏厥，真的又看见那个儿子那么小跪在那里哭泣，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
2: 当时我人都昏过去了。

0: 我日子呢，张宁，对不起，他们要骗。
1: 就是完全没有办法，什么都不知道了。
2: 对，当时阿姨已经昏厥过去，几度昏厥，真的是几度昏厥。
0: 现在安葬都是他娘，都在他们那边呢，都没有回我老家。我日子呢，葬礼都是他们安排的。他们把日子的事情安排了，我就跟我媳妇两个回了成都。回了成都以后，我就躺在床上，我什么都没想到。后来他们听见我说是这样，他们没跟他说，他就把我带到山西去。就这样慢慢的走出来了。开头那一年我根本无法走出来，每天晚上反正是睡不着觉，睡觉就看到那个天花板，想到我两个儿子。
1: 所以这个意外发生以后啊，其实对于妹妹来说也是一个巨大的打击。
2: 对，
1: 等于家里就是妹妹一个人了。
2: 对，
1: 带着下面的孩子，上面的老人。
2: 对，就是鉴于这种情况吧，我们把妹夫安顿好了以后，我去成都看妹妹的时候，妹妹和儿子包括着阿姨，他们一家子都在那种悲痛之中。鉴于这种情况呢，我就跟我妹妹商量，我说我把阿姨领走，因为鉴于这种情况，你们俩都一家子都处于悲伤之中的话，可能时间长了，我又怕阿姨有精神上像叔叔一样，会导致精神上的问题，所以就在那一刹那，我就跟我老公商量，我说我们把阿姨领上吧，因为那会儿我家在太原的时候吧，就是我老公他开的个配件店，我自己做的个卤菜店，我们的生意还做得可以，我雇的有七八个人帮忙，我就把他叫过来，我就跟他说，我说你来了以后，你在家里能帮我干点啥干点啥，每个月呢，我说我也给你。

0: 工资，对，我也给他一个月也给他三千来块钱的工资，就是说管他吃住，包括医药费，这些我们全管。
1: 所以其实你是想，第一是让他离开四川、重庆那个伤心地，
0: 对，
1: 到其他地方来换一种心情，可能更好的调整一下。
0: 对，我是想调整，
1: 别压抑了，是吧？跟叔叔一样压抑了。
0: 对，我是怕他压抑了，完了怕他思想上出问题。
1: 第二是也给他提供一个工作的机会，是吧？
0: 对，
1: 经济上能有一定的这种自足，
0: 对，
1: 要不然妹妹那儿压力也太大。
0: 对，所有妹妹的生活费、孩子的学费，包括妹妹的这个房贷，全是由我一个人承担的。
1: 哎呦，你这个大姐真不错。嗯，
0: 因为没办法，说实话，也真的是鉴于那种情况，真的是没有办法。
1: 所以后来就把阿姨带到了山西，
0: 对，
1: 跟你跟你的爱人一块儿，
0: 嗯，
1: 那个地方生活了。
0: 对，我们在一起到走到今天，我们已经在一起4年多了。
1: 嗯，
2: 他们对我就像妈妈一样，嗯，对我，
1: 嗯，
2: 亲人挺温暖的。
1: 嗯，
2: 有了他们，我有了他们，我不会辜负他们，我要重新站起来找我儿子。
1: 嗯，
2: 我要坚强地走出来。
1: 如果找到了，你会把这个消息带回四川自贡老家吗？
0: 会，我会第一时间给我的亲人们分享这份快乐。
1: 你爸爸妈妈是不是也盼着能有个好结果呢？
0: 对，我爸昨天晚上都打电话过来问，问有没有找见
2: 老家的人，对不对？
0: 然后昨天晚上，包括他们那边的亲人们也都打电话了，因为大家都期盼的
1: 结果，
0: 结果的好的结果的出现吧，反正是。但是呢，在这里我觉得就是，不管弟弟有没有来，我作为就是这个长姐来说吧，我们家有五个姊妹，但是不觉得多。我们欢迎你，欢迎你融入我们家庭，多一个也觉得很高兴，也不是一个坏事。我们欢迎你融入我们家庭。
1: 这是一个很有爱、很有包容这种责任的这个家庭哈，真的，应该给他们鼓掌。这个事情其实对于很多人会说，哎，你这个大姐是吧，对自己的弟弟妹妹好，我们都理解；弟弟妹妹的妹夫好，我们也理解；妹夫的妈妈你们还管着，这个是不是治愈的吗？其实真真切切就发生在我们身边，所以像这样的两个人牵手上来寻找，真的，我觉得在我的记忆中，在等着我的平台上非常非常的少见。不是母女关系，不是婆媳关系，但是愿意为他付出，愿意为他支撑，帮助他，就是为了圆一个其实跟自己没有关系的这样的一个团圆梦。真的，在这儿我首先要向大姐，包括向你的爸爸妈妈，向你们全家致敬，给你们点个赞。
0: 谢谢。
1: 我希望我们这个点赞哈，能变成一个力量，能够圆你们今天的梦想，给阿姨一个好的结局。
2: 好，
1: 好吗？好吗？
0: 好。
1: 那接下来我们就一起带着期盼，带着希望，看看结果。
2: 好，
1: 好吗？好，
2: 好，
1: 来，来，张燕扶着阿姨，来，咱们先往前走。好，我们先抬头看看大屏幕，看看我们是怎么帮你们寻找这个弟弟的。
3: 邓阿姨，您好。您的儿子丢失后，您曾经在福建报过案，后来您回到重庆綦江老家，我们知道以后第一时间采集了您和您丈夫的血样，录入全国打拐 DNA 数据库，和福建警方携手展开寻找。天下无拐，万家团圆，是我们打拐民警共同的心愿。20多年来，我们重庆綦江警方一直在寻找这个孩子，先后去往福建、广东、贵州等多个省份寻找知情人，同时科技力量助力寻人，这由我们公布结案提供了更多的可能性。我们不放弃任何一条线索，扩大范围为你进行寻找。找到这个孩子不仅是您的心愿，也是两家人的心愿，助力团圆梦，我们一直在行动。
1: 好，那下面就让我们一起开启希望之门。

0: 他可能非常非常想找到他丢失的这个儿子。
1: 为缘寻找，为爱坚守，请开门。

回去慢慢说吧，啊，找到了就好了啊，不要太激动了，阿姨。

0: 阿姨别太激动了啊，您先稍微平静平静。
1: 找见的吗？
0: 哎，找见了这个儿子了。
1: 我们应该高兴。
0: 咱听听七月给讲讲在哪儿找见的，现在生活在什么地方。
1: 当时他确实是被拐走了。嗯，被拐走的时候，
2: 五岁多点点，五岁零三个月。
1: 那对，那他就是等于说被拐了之后，他被，人贩子带到了福建泉州，所以他这些年就是在泉州长大的。
2: 你们老爸都在上泉州去找过你的，只争了泉州、亳州、惠安、晋江。反正我们两个找了很多地方，就是丢车的时候我们找了几个月，我找了我后头我在得了病了，我就和我老公回了老家给我治病，钱也找光了，找他找了几个月，我们就没有打工，就专门找他到处去找，但我没找到，我又得了病，后来我们就回了老家，回了老家把病治好了。治了几个月，稍微松了一点了，我们两个又跟我用两个的大哥进了路费，又到下面去打工，打工这走。
1: 阿姨找到了就好啊，找到了就好。
0: 硬点啊，别太激动。
1: 你之前受过的苦，不就是为了有这一天吗？
0: 对，
1: 对吧？你受过那么多苦，不就是为了找到的这一天吗？
2: 你的皮肤还是是这样白的。
3: 儿子，他说小的时候皮肤
2: 白，头发有点黄，
1: 现在还是这样，
4: 是。一个儿子，一个女儿。

0: 在你过得好，我就幸福。
1: 他在养家，还有两个姐姐，一个兄弟，然后其实对他也很好，也没有说饿着他呀、打他呀，这些也都没有。
0: 你在过得好，妈就高兴了啊。
1: 关键就是采血，对吧？关键是采血，采晚了，所以就会长得很晚。
0: 谢谢你，
2: 他采血采得晚吧？我们这边其实很早
0: 我们采了有可能有十来年了，我们采的有了
3: 普查，当时那个整个农村普查、
0: 哦、他像我的脸像啊，
2: 嗯，他像你，他像舅舅的那个儿子，可像了。
4: 你也问问这个小儿子吧，就是你知道自己不是这家亲生的吗？有印象吗？
3: 这个从小都知道、
1: 其实因为他在养家生活的还可以、所以他才会有这个顾虑。但是我相信其实在小吴生活的周边还是有一些人还没有来得及采血，可能跟小吴有一样的顾虑。
0: 你知不知道你的名字、
2: 你叫何凤培。
4: 何凤
0: 培。
4: 培。
0: 对
2: 、
3: 在下面我很仔细很认真的听、我觉得像这位大姐就好像感觉是在电视里面的一些电视情节，但是确实千言万语啊，真的是非常的感谢。
5: 没事儿，弟弟，我们也非常欢迎你融入我们这个家庭，真的非常欢迎，能找见你我们也非常非常的高兴。真的，
0: 你回来了，我妈的病都好了，晚上就睡得好久。
4: 有机会跟着你张燕姐姐也去山西家看看，是吧？山西太原那边有姐夫。
6: 这位那个阿姨，她经历了这么多的挫折，真是非常非常让人难过的事情。她能够从这种走出来，我觉得真的特别感谢这个张燕大姐。我觉得我们真的应该在社会上特别的去宣传和弘扬这种精神。对于一个没有血缘关系也没有婆媳关系，没有这个，但是他能够把在不幸中的这个阿姨接到山西太原去，当成家人一样，当成自己的母亲一样来这个照顾，我觉得这种精神这种品质真的是太值得我们去学习和弘扬。
2: 在此我非常感谢等着我所有的栏目组的工作人员，谢谢你们。
4: 我们得谢谢你。谢谢。
0: 现在儿子又找回来了，我现在又有一个闺女了，我儿女双全了。
4: 好好好，谢谢。

节目录制之后，张燕立即把这个好消息告诉了父母和兄弟姐妹，而小儿子也赶去重庆和父亲团聚。在未来的生活里，我们相信这两家人会更加的亲如一家，在这里祝福他们。

0: 你以为的八段锦是公园里的老人操，实际上它已经成为无数人的养生必备，不仅传承千年，更能延年益寿。但是有一种院长的经典版的八段锦，那更是大有来头，您今天可千万别错过。经典版八段锦到底和普通版有什么区别？这事您得听听孙老师怎么说。
1: 那孙老师啊，这个院长版的八段锦如何练习能够一步到位呢？又会给我们身体带来什么样的好处呢？
2: 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院长版在传统八段锦动作基础之上，结合了邓铁涛、陆志铮等多位国医大师的八段锦的思想，精编了八个动作，每个招式都精准地针对五脏，更偏重用于慢性疾病。你像拳拳怒目、蒸汽

0: 院长版八段锦更强调的是收拳头的时候一定要回到两肋，也就是肝经的正门穴，才能提升肝脏功能，增加肝脏疏泄。那你像摇头摆尾去熏火，院长版八段锦通过特定的部位运动和呼吸配合，达到心肾相交，让五脏达到平衡相通。坚持练习，让中老年朋友不靠外物，只靠自己，就能把自己的身体这些慢性毛病给改善好。
1: 哎呦，孙老师，听您讲完啊，就觉得这简单多了。其实这个八段锦的核心，它也是在于调理五脏啊。
0: 对呀、
1: 啊，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3: 我的秘诀啊，就是每天练两次院长版的八段锦。现在呀、啊，我是越练越上瘾，越练越有劲儿。我呀，练了几年的院长版的八段锦了，现在的身体比同龄人都要好。你说中老年人图啥？不就图啊，这胳膊腿啊灵活，吃喝拉撒呀都舒服。你就在家练这个院长版的八段锦，保证你练一天有一天的收获，练一天有一天的惊喜。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练习八段锦对多种慢性疾病的预防都有着积极作用。如果你也想通过练习八段锦来增强体质，五脏红条，赶快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3分钟，轻松掌握八段锦练习要领。
0: 首先要记住一个口诀，如果你是血压高、头晕眼花、肝胆不适，要练习全拳怒目正气力；有心脑血管问题的，心火旺、失眠、多梦，练习摇头摆尾去心火。你像血脂高、油脂多、血糖高、三焦不通，要练习双手托天通三焦；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要练习调理脾胃需单举；咳痰喘、呼吸困难，提高肺活量；松解颈肩僵硬，要练习左右开弓试射雕；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强腰壮身，要练习双手攀竹固肾腰。
1: 所以院长版八段锦简单易学，它呢是非常适合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我们在家就可以练习。所以呢，我们屏幕前的大家伙啊，扫码咱们就可以得到了啊，可以用手机反复的去观看。
0: 那么我们下面呢，先讲院长版八段锦的第一个动作，叫做什么呢？双手托天理三焦。
1: 双手托天理三焦。
0: 对了
1: 啊，
0: 这个动作表面看起来很简单，但是实际上做起来的时候，你要拿得住那个劲儿。如果没拿住那个劲儿，这个功法是练不好的。那么劲道在哪呢？这个劲道一定是在掌根处，哎，掌根一定要上撑，从下焦上来，撑到中焦，然后再撑到上焦。中医讲三焦是人体的代谢通道，理顺三焦能改善人体的糖代谢、脂代谢、尿酸、水代谢。哎，那么第二点，我们在这一上一下动作的时候，还有一个劲道，就是要活动到肩颈穴。那么肩颈穴对于颈椎病、肩周疾病以及后背疼痛都有好处。同时这个动作随着双手向上托举到最大幅度，还能挤压到心脏的膏肓穴，因为膏肓穴本身对心血管就有非常好的益处。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院长版八段锦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畅通经络，调节五脏，其动作要练的标准，练得到位，能直接提升五脏功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0: 第二是左右开弓试射雕，那么这个动作就像一个射箭的姿势，哎，左右手慢慢的拉开，一侧形如拉弓的手臂，一定要保持弓手的姿势，同时手一定要拉到云门穴和中府穴这个位置，因为这个部位呢是肺经的起始点。同时一定要注意拉弓的手臂一定要平端，不能向下耷拉着，哎，那你这个箭射出去就不准了。
1: 明白。
0: 哎，平端手臂。

0: 守住废弃。那么同时另外一只形容射箭的手一定要有一个特定的动作，就是食指一定要有往后弯的动作。因为食指是什么呢？手阳明大肠经的起始点，向后弯曲时能刺激大肠经的商阳穴，能干什么呢？强心肺，通大小肠。
1: 那练习左右开弓啊，试射雕，所以老师，这个对于我们身体会有什么样的好处呢？
0: 那么这个对于呼吸功能的减退，可以多练习这个动作，您一定会收获不一样的感受。那么长期练习，肺气充足，外邪就不能侵犯我们。
1: 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你也想学习院长版八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咱们一起来强身健体，一起来五脏同调。
2: 院长版八段锦通过对肝经的章门穴、心脏的膏肓穴、肺经的云门中府少商穴、肾脏的命门膀胱经以及脾胃三焦等特定区域的牵拉、挤压和刺激，能直接提升五脏功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1: 我们这个脾胃不好的朋友们，咱们赶快来听一下我们八段锦的第三式，调理脾胃需单举。
0: 调理脾胃需单举，想要练出效果，一定记住两个点，就是这个动作，一只手上撑，叫撑天，
1: 撑天，
0: 然后一只手摁地，这叫什么呢？撑天摁地，对了，而且你要把这个天撑住的话，不能用手指去撑，一定要用掌根，是吧？用掌根，而且按地也要用掌根的力量去按地，因为力量都在掌根呢，对不对？
1: 这个力道，
0: 为什么这个动作对脾胃有很大的帮助呢？因为首先中医讲，先要拉伸两胁，两胁是什么呢？肝胆，而肝胆跟脾胃的关系，用五行来讲，那就是相生相克，是非常重要的。这就是肝木克脾土，会造成脾胃疾病。那么只要你一生气，第一影响的就是什么呢？就是脾胃了。所以你要想把脾胃给宣开，首先要把肝气给疏解开。第二，还有一种人，平时肚子呢总是憋堵胀，对不对？就吃一点东西，肚子也是满满的，总打饱嗝，而且食欲差。这个在中医就属于胃气不佳，还会出现像口臭啊、大便秘结。所以这个动作里边是有升有降，堵的地方打通了，就会出现什么呢？比如说排气、打嗝的增多。
1: 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你也想学习院长版八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咱们一起来强身健体，一起来五脏同调。
2: 院长版八段锦的前三式能够刺激人体经络，调理三焦，补充肺气，增强脾胃功能。如果你也想和他们一样，通过练习标准的八段锦来改善亚健康状态，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三分钟，轻松掌握院长版八段锦练习要领。
0: 那么我们第四个招式叫五劳七伤往后瞧。五劳呢是指五脏的劳损，包括肝劳、心劳、脾劳、肺劳、肾劳。七伤就是喜怒忧思悲恐惊的不良情绪导致的气郁气结形成的五脏淤堵，也是我们慢性病加重的原因。那么这一式我们容易犯的错误，大家注意啊，就是上体后仰了，转头与悬臂的不充分。正确的做法是下颌内收，转头悬臂，幅度应该大一些。五劳七伤往后瞧的动作，通过上肢伸直、外旋扭转的筋力牵张作用，可以扩张牵拉胸腔、腹腔、主脏腑以及背部五脏六腑的腧穴。因为腧穴是什么？五脏六腑气血疏通的关口，所以它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作用，就是帮助我们打通五脏气血，能促进我们排泄油脂。还有像肚子有大游泳圈的，就是身体湿气比较大的人，多练习是非常有帮助的。
1: 所以他这动作还一定要做到位的。
0: 再一个后桥的动作，它能改善椎动脉供血，所以这一式一定要学会。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院长版八段锦的第四式五劳七伤往后桥，通过挤压五脏在后背的肺腧穴、肾腧穴、肝腧穴、心腧穴、脾腧穴。

0: 打通五脏的气血通道，修复五脏，能够排泄油脂、排湿气，是非常适合练习。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三分钟，轻松掌握院长版八段锦练习要领。
1: 那么接下来我们教给大家第五式，叫摇头摆尾去心火。那么其实像很多老年人，说实话，可能遇到一些小事就会心烦，情绪状态不太好，发脾气，或者还有经常的口舌生疮，其实这些都是心火亢盛的表现。那么心火一重呢，有的时候还会出现什么呢？像小便的短赤、失眠、多梦等问题。那么这个呢，就非常适合练习这个动作。那么坚持练习呢，还能增加关节的灵活性，把跌倒风险同样会降低的。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但是首先要记住一个口诀，头晕眼花、肝胆不适要练习传拳怒目正气力，心火旺、失眠、多梦练习摇头摆尾去心火，三焦不通要练习双手托天通三焦，便秘、腹泻、肠胃不好要练习调理脾胃需单举，呼吸困难提高肺活量，松解颈肩僵硬要练习左右开弓试射雕，强腰壮身要练习双手攀竹固肾腰。
2: 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你也想学习院长版八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咱们一起来强身健体，一起来五脏同调。
1: 那么第六招呢，是两手攀竹固肾腰，所以想要强腰壮肾的人要多练习。
2: 那孙老师啊，我们练习第六式的时候应该注意哪些要领呢？
1: 那么这个两手攀竹固肾腰有几个要点啊？第一个要点，双手一定要从腰间的命门往下戳
2: 啊，命门
1: 哎，一直往下戳，一直戳到哪呢？脚后跟儿，然后再回到脚面，整个动作都是在摩运膀胱经。第二个来讲，就是起身的时候是以臂带身，慢慢起来，整个动作拉伸了你的督脉。膀胱经是人体排毒通道，能促进湿毒的代谢。同时像腰腿不好的，包括肾功能差的，还有尿频尿急的，排尿困难的，也特别适合练习这个动作。
0: 院长版八段锦动作简单易学，能强心脑活关节，增加肺活量，提升脾胃功能，对于肝肾功能的恢复有帮助。如果你也想像他们一样，通过练习院长版八段锦来改善亚健康状态，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2: 那孙老师啊，第七式攒拳怒目增气力，哎，他这个是更适合什么样的人群呢？
1: 那么这个动作呢，可以增强肝主疏泄和肝主生发的功能，所以在增加人体气力的同时，对患有像目眩、头晕、耳鸣、耳聋、失眠、多梦的这个人群是有很好的调理和康复作用的。那么实际上在做这个动作的时候，有几个要点大家一定要记住。第一个来讲，就是握固动作，能增加肝脏的功能。第二个，想先伸手的时候，这个动作有点像什么呢？像抹玻璃，就像你前面有一块玻璃一样，你抹一下，抹一下回来以后再握拳回来，收回到两肋的章门穴，然后另外一边冲出去了，再抹一遍玻璃，再收回来到章门穴，这个是肝经的一个穴位，所以做这个动作能提升肝脏功能，能疏肝解郁。
0: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2: 那孙老师啊，您看这个最后一式是背后七颠百病消，哎，那孙老师，那你说我没事儿，我就练这个七颠，那我不就不生百病了，是这样吗？
1: 不是，首先大家记住，所谓的百病消，它对应的是什么呢？如果八段锦是吧，一二三四五六七，你每天都能坚持锻炼，那么有五脏的问题以及三焦的问题，你把前面的功夫都做到了，那么最后一式就意味着收工。对吧，同时也是对全身气血的一个大梳理和大修整。那么背后七颠百病消，它有几

0: 几个核心点，第一个是什么？五个脚趾一定要抓地，第二个要提肛门，还有一个是颠儿，一个是颠儿，相当有点干什么？震颤，能通督脉，通阳气，而且我们在这个提漏的过程当中，会有一股反作用力，把浊气和病气从头往脚，再往涌泉上去引导，那么最终起到排除体外的作用。包括有一些亚健康人群，就特别适合多练习这一动作。
1: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0: 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但是首先要记住一个口诀，头晕眼花肝胆不适，要练习传拳怒目争气力，心火旺失眠多梦，练习摇头摆尾去心火，三焦不通要练习双手托天通三焦，便秘腹泻肠胃不好要练习调理脾胃需单举，呼吸困难提高肺活量，松解颈肩僵硬要练习左右开弓试射雕，强腰壮身要练习双手攀竹固肾腰。
2: 所以院长版八段锦简单易学，它呢是非常适合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我们在家就可以练习。所以呢，我们屏幕前的大家伙啊，扫码咱们就可以得到了啊，可以用手机反复的去观看。
1: 你以为的八段锦是公园里的老人操，实际上它已经成为无数人的养生必备，不仅传承千年，更能延年益寿。但是有一种院长的精编版的八段锦，那更是大有来头，您今天可千万别错过。精编版八段锦到底和普通版有什么区别？这事您得听听孙老师怎么说。
2: 那孙老师啊，这个院长版的八段锦如何练习能够一步到位呢？又会给我们身体带来什么样的好处呢？
0: 院长版在传统八段锦动作基础之上，结合了邓铁涛、陆志铮等多位国医大师的八段锦的思想，精编了八个动作，每个招式都精准地针对五脏。
1: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3: 我的秘诀啊，就是每天练2次院长版的八段锦。现在呀，我是越练越上瘾，越练越有劲儿。
1: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2: 那个力道，
0: 为什么这个动作对脾胃有很大的帮助呢？因为首先中医讲，先要拉伸两胁，两胁是什么呢？肝胆，而肝胆跟脾胃的关系，用五行来讲，那就是相生相克，是非常重要的。这就是肝木克脾土，会造成脾胃疾病。那么只要你一生气，第一影响的就是什么呢？就是脾胃了。所以你要想把脾胃给宣开，首先要把肝气给疏解开。第二，还有一种人，平时肚子呢总是憋堵胀，对不对？就吃一点东西，肚子也是满满的，总打饱嗝，而且食欲差。这个在中医就属于胃气不佳，还会出现像口臭啊、大便秘结。所以这个动作里边是有升有降，堵的地方打通了，就会出现什么呢？比如说排气、打嗝的增多。
2: 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你也想学习院长版八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咱们一起来强身健体，一起来五脏同调。
1: 院长版八段锦的前三式能够刺激人体经络，调理三焦，补充肺气，增强脾胃功能。如果你也想和他们一样，通过练习标准的八段锦来改善亚健康状态，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3分钟，轻松掌握院长版八段锦练习要领。
0: 那么我们第四个招式叫五劳七伤往后瞧。五劳呢是指五脏的劳损，包括肝劳、心劳、脾劳、肺劳、肾劳。七伤就是喜怒忧思悲恐惊的不良情绪导致的气郁气结形成的五脏淤堵，也是我们慢性病加重的原因。那么这一式我们容易犯的错误，大家注意啊，就是上体后仰了，转头与悬臂的不充分。正确的做法是下颌内收 收，转头悬臂，幅度应该大一些。五劳七伤往后桥的动作。

0: 过上肢伸直、外旋扭转的筋力牵张作用，可以扩张牵拉胸腔、腹腔、柱状腹以及背部五脏六腑的腧穴。因为腧穴是什么？五脏六腑气血疏通的关口，所以它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作用，就是帮助我们打通五脏气血，能促进我们排泄油脂。还有像肚子有大游泳圈的，就是身体湿气比较大的人，
1: 对
0: 啊，再一个后桥的动作，它能改善椎动脉供血，所以这一式一定要学会。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院长版八段锦的第四式五劳七伤往后桥，通过挤压五脏在后背的肺腧穴、肾腧穴、肝腧穴、心腧穴、脾腧穴，打通五脏的气血通道，修复五脏。能够排泄油脂、排湿气是非常适合练习。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3分钟，轻松掌握院长版八段锦练习要领。
0: 那么接下来我们教给大家第五式，叫摇头摆尾去心火。那么其实像很多老年人，说实话，可能遇到一些小事就会心烦，情绪状态不太好，发脾气，或者还有经常的口舌生疮，其实这些都是心火亢盛的表现。那么心火一重呢，有的时候还会出现什么呢？像小便的短赤、失眠、多梦等问题。那么这个呢，就非常适合练习这个动作。那么坚持练习呢，还能增加关节的灵活性，把跌倒风险同样会降低的。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但是首先要记住一个口诀，头晕眼花、肝胆不适要练习传拳怒目争气力，心火旺、失眠、多梦练习摇头摆尾去心火，三焦不通要练习双手托天通三焦，便秘、腹泻、肠胃不好要练习调理脾胃需单举，呼吸困难提高肺活量，松解颈肩僵硬要练习左右开弓试射雕，强腰壮身要练习双手攀足固肾腰。
1: 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你也想学习院长版八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咱们一起来强身健体，一起来五脏同调。
0: 那么第六招呢，是两手攀足固肾腰，所以想要强腰壮肾的人要多练习。
1: 那孙老师啊，我们练习第六式的时候应该注意哪些要领呢？
0: 那么这个两手攀足固肾腰有几个要领第一个要点，双手一定要从腰间的命门往下戳
1: 啊，命门
0: 哎，一直往下戳，一直戳到哪呢？脚后跟然后再回到脚面，整个动作都是在摩运膀胱经。第二个来讲，就是起身的时候是以臂。膀胱经是人体排毒通道，能促进湿毒的代谢，同时像腰腿不好的，包括肾功能差的，还有尿频尿急的，排尿困难的，也特别适合练习这个动作。
2: 院长版八段锦动作简单易学，能强心脑活关节，增加肺活量，提升脾胃功能，对于肝肾功能的恢复有帮助。如果你也想像他们一样，通过练习院长版八段锦来改善亚健康状态，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1: 那孙老师啊，第七式攒拳怒目增气力，哎，他这个是更适合什么样的人群呢？
0: 那么这个动作呢，可以增强肝主疏泄和肝主生发的功能，所以在增加人体气力的同时，对患有像目眩、头晕、耳鸣、耳聋、失眠、多梦的这个人群是有很好的调理和康复作用的。那么实际上在做这个动作的时候，有几个要点大家一定要记住。第一个来讲，就是握固动作，哎，能增加肝脏的功能，哎。第二个，想先伸手的时候，这个动作有点像什么呢？像抹玻璃，就像你前面有一块玻璃一样，你抹一下，抹一下回来以后，再握拳回来，收回到两肋的章门穴，然后另外一边冲出去了，再抹一遍玻璃，哎，再收回来到章门穴。

0: 这个是肝经的一个穴位，所以做这个动作能提升肝脏功能，能疏肝解郁。
1: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2: 那孙老师呀，您看这个最后一式是背后七天百病消。哎，那孙老师，那你说我没事儿，我就练这个七天，那我不就不生百病了，是这样吗？
0: 不是，首先大家

0: 那么最后一式就意味着收工，对吧？同时也是对全身气血的一个大梳理和大休整。那么背后七垫摆冰箱，它有几个核心点。第一个是什么？五个脚趾一定要抓地。第二要提肛门。还有一个是颠儿，一个是颠儿，相当有点干什么？震颤，能通督脉，通阳气。而且我们在这个提漏的过程当中，会有一股反作用力，把浊气和病气从头往脚，再往涌泉上去引导，那么最终起到排除体外的作用。包括有一些亚健康人群，就特别适合多练习这一动作。
1: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0: 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但是首先要记住一个口诀：头晕眼花、肝胆不适，要练习传拳怒目争气力；心火旺、失眠、多梦，练习摇头摆尾去心火；三焦不通，要练习双手托天通三焦；便秘、腹泻、肠胃不好，要练习调理脾胃需单举；呼吸困难，提高肺活量；松解颈肩僵硬，要练习左右开弓试射雕；强腰壮身，要练习双手攀足固肾腰。
2: 所以院长版八段锦简单易学，它呢是非常适合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我们在家就可以练习。所以呢，我们屏幕前的大家伙啊，扫码咱们就可以得到了啊，可以用手机反复的去观看。
1: 你以为的八段锦是公园里的老人操，实际上它已经成为无数人的养生必备，不仅传承千年，更能延年益寿。但是有一种院长的精编版的八段锦，那更是大有来头，您今天可千万别错过。精编版八段锦到底和普通版有什么区别？这事您得听听孙老师怎么说。
2: 那孙老师啊，这个院长版的八段锦如何练习能够一步到位呢？又会给我们身体带来什么样的好处呢？
0: 院长版在传统八段锦动作基础之上，结合了邓铁涛、陆志正等多位国医大师的八段锦的思想，精编了八个动作，每个招式都精准地针对五脏。
1: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3: 我的秘诀啊，就是每天练两次院长版的八段锦。现在呀，我是越练越上瘾，越练越有劲儿。
1: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0: 有请下一位求助者上场，有请。
1: 他叫倪乐乐，今年17岁，真是花一样的年纪，本该与同龄人一样享受着上学读书、父母庇护的青春时光，但是他却被迫早早地离开了校园，用自己年轻稚嫩的肩膀扛起了一家四口的重担。那么他为什么需要这样做呢？在他的身上又发生了怎样的故事呢？
2: 大家好，来，老师，
3: 老师，你今年多大呀？
2: 我叫倪乐乐，我今年17岁。
3: 17岁？
2: 对。
3: 你今天有什么人要寻找？
2: 我要找爸爸。
3: 找爸爸？
2: 对。
3: 爸爸怎么了？
2: 爸爸离家出走了。
3: 爸爸什么时候离家出走的？
2: 在2013年的秋天。
3: 13年？那快5年呢。
2: 对，我小时候是有一个非常幸福的家庭的。当时我记得那年我8岁，然后爸爸是做牛杂摊的，然后当时我们家的收入特别稳定，我就像一个小公主一样。小时候我爸爸最喜欢就是给我做菜吃，我最爱吃爸爸

0: 做的番茄炒鸡蛋。我记得那一次我起得特别早，就想着爸爸天天给我做番茄炒鸡蛋，我也要做一次给爸爸吃。
1: 那个时候多大？
0: 那个时候我才八九岁，然后我就开始调盐了嘛，就想着番茄炒鸡蛋一定咸的最好吃，我就挖了一大勺然后倒进去，当时就那样炒，然后就看到爸爸起来了，然后就赶紧跑到爸爸跟前，就说爸爸你快过来看我炒的番茄炒鸡蛋，拉着爸爸就跑进厨房，爸爸就说哇真香，我就说爸爸你快尝一口，然后爸爸就倒了一大块放进嘴里，就笑着对我说嗯，我宝贝女儿做的最好吃最棒了。当时我不信，然后我就想着会好吃吗，然后当时我就倒了一小块放进嘴里吃。
1: 好吃吗？
0: 想都没想就吐了出来。嗯，我就对爸爸讲这么齁这么咸怎么能吃得下去呢，爸爸就笑着对我说只要是我宝贝女儿做的我怎么都好吃，我觉得就是最好吃的。
1: 其实爸爸挺懂得心疼你的，
0: 对，
1: 他也挺知道如何去表达他自己的爱。
0: 对，当时我心里面就觉得我无论做的多么好或者多么不好，爸爸永远都在背后支持着我，永远给我安全感，我就觉得有爸爸在我就是一个最幸福的小孩。
1: 那他怎么会离家出走呢？
0: 当时是因为和妈妈吵架然后还动手，爸爸就一气之下走了。我记得就是爸爸走，我觉得爸爸可能就是去哪玩了，过几天就回来了，然后就是过了很久很久我去找爸爸都找不到，当时心情就特别难过，我就想着爸爸不要我了，爸爸不爱我了，爸爸为什么走了。然后妈妈就开始就是不吃饭也不喝东西，什么都不吃什么都不喝，就一直躺在床上哭。然后我就说妈妈没事，就算爸妈走了还有我们三个，就算爸爸不要我们了，我们三个是你永远的后盾，妈妈你不要哭了。妈妈就说好，我没事，我一定陪着你们，我一定好好赚钱，我不哭了。
1: 那时候你多大？
0: 那个时候我才十二三岁，弟弟就一两岁，然后妹妹就三四岁。然后妈妈就是开始去找工作，她怎么找都找不到，因为妈妈是小学三年级毕业的，就文化水平没那么高，就听了姥姥的建议，当时就是
1: 蹬三轮车。
0: 对，因为那种男的跑的比较多，女的基本就没有嘛，然后我就特别心疼妈妈，妈妈每次就是回来特别晚，就是街上没有人了妈妈才回来，然后特别是那一次妈妈回来了，我就开门我说妈你怎么了，妈妈就说今天真倒霉摔沟里了。
1: 摔沟里了？
0: 对。
1: 妈妈摔伤了吗？
0: 当时妈妈身上全是青一块紫一块的，背上也都是青一块紫一块，还有腿上的脚就特别肿，当时看到妈妈摔成那样，我心里面就特别心疼妈妈，然后就赶快把药拿给妈妈。当时我就特别恨爸爸嘛，我特别怨恨他，如果不是他，妈妈不会摔伤也不会变成这样。因为那段时间我们过的就是非常苦嘛，在学校的时候妈妈给我零花钱嘛，就是一块钱，然后我就想着攒着，我买了一大袋暖宝宝，卖的话就是可以卖一块有三毛的提利，到最后我把这些暖宝宝都卖完了，然后我就买了两个玩具，一个这么大的一个娃娃，还有一个这么大的小卡车，我给弟弟妹妹，当时妹妹就特别开心，弟弟也特别惊喜。
2: 看到妈妈每日早出晚归，不辞辛苦地支撑着这个家，乐乐感到特别的心疼。年仅14岁的他，便选择用自己的力量去为家里分担一些压力。他希望这个家即使没有爸爸，也可以通过他的努力回归正轨。

0: 没有想到，等待这个家的是一次次更沉重的打击。
1: 那一年市里面不让跑三轮车了，然后妈妈就把三轮车卖掉，但是没想到弟弟会病得那么严重。当时就是我在跟弟弟玩嘛，然后弟弟就突然倒地，然后口吐白沫，然后眼睛往上翻，全身抖。然后妈妈就看我弟倒地上，就赶紧说赶快送医院。人家医生说我弟弟是属于那种类似癫痫还是那种，我就以为是特别大特别大的病，刚开始快吓死我了。人家医生说有这个抢救无效的体征，然后当时我心情就控制不住，我就因为一开始我是不愿意在我妈妈面前哭的，我觉得我要做一个坚强的孩子，可是我弟弟讲我真的是坚持不住了。就过了有十几分钟，弟弟就哇的一声哭了。看到弟弟那一眼的时候，他手上全部都是那个扎的那个针血印，哎呦，他这个头上、人中这里全部都是血印，
2: 他是抢救的那个，
1: 都是血。然后当时我就特别害怕，我不知道情况，但是我妈瘫坐在地上，就把妈妈扶到那个椅子上，妈妈就说：“你弟刚刚刚从鬼门的关跑过来一劫。”弟弟没事了。
3: 那弟弟没事以后妈妈呢？
1: 然后那段时间就是妈妈在医院照顾弟弟，那个时候我刚十三四岁吧，我在家照顾妹妹，没有把妹妹照顾好，妹妹发高烧就是38.9度，然后我就特别害怕，我怕妹妹会和弟弟一样的情况，赶紧把妹妹送到和弟弟一样的医院。当时把妹妹安顿好，我就去找弟弟嘛，看弟弟。然后当时就看到弟弟房间里没有一个人，就他躺在那儿输液。我就跟人家医生说，就问阿姨有没有见到我妈妈。他说你妈妈你早上就走了，就到现在没回来。当时我心里面就特别害怕，我怕妈妈走，妈妈如果再不要我们，我们该怎么办？
2: 就是弟弟在医院，妹妹在医院，但是妈妈不在了。
1: 对，然后当时我就特别难过，我就抱着人家医生叔叔，我就说能不能帮我把妈妈找回来，我妈妈不会走的，我妈妈绝对不会走的，我妈妈是最爱我们的。但是人家医生看到我这样，人家都哭了。因为那段时间妈妈不在，我就这边跑完给妹妹喂完水，那边又跑弟弟那边给弟弟喂水。我特别怕弟弟妹妹会有一个发生那样的病症，我特别害怕，我那几夜都没合眼。然后就过了没几天，有一个特别漂亮的一个阿姨还有一个叔叔就过来买了一大堆零食还有玩具嘛，然后就来看弟弟妹妹。然后他们
2: 这中间妈妈从来没有来过，
1: 没有。然后那个阿姨就对我讲说，你看你妹妹现在这样很开心吧。我说嗯。她就说要把我妹妹领走。当时我听到领走，我就心里想着，我就特别害怕，我就说
2: 她想收养你妹妹。
1: 对，她想把我妹妹收养。然后我就特别害怕，我就说不行，妹妹不能走，如果我妹妹再走了，妈妈回来了看到没有妹妹怎么办。我就一直哭着对阿姨讲，然后那个阿姨就说我不把她带走了，你别哭了。
2: 但是你一个人照顾弟弟妹妹也照顾不了啊。
1: 但是我觉得我们就是一家人，少一个都不行，就算饿死了死都要死一块，因为我们是一家人，不能分开。
2: 你是一个坚强的姐姐。
1: 然后就是过了不到一个星期，妈妈就回来了。妈妈看到弟弟妹妹都躺在病床上，妈妈就跑过来就抱着我们三个就说，对不起，我对不起你们，我不是故意要走的，是因为我压力太大了。
0: 本就没有了收入来源的家庭，因为弟弟的突然重病让妈妈的

0: 神也临近崩溃，因为不堪压力，他选择了逃离。当妈妈回归后不久，乐乐便逐渐发觉到妈妈的精神状况已然出现了严重的问题。妈妈已经无法继续成为家里的支撑了。作为长女的乐乐，她告诉自己，是时候接过承担整个家的重任了。
1: 因为当时就觉得妈妈现在病着，也没有办法工作，弟弟也病着，我是家里面最大的一个，我要承担起这个责任。因为我从小就是有一个梦嘛，我喜欢唱歌，我想要通过上学，然后就是考上我想去的音乐学院，完成我的梦想，当上歌手。但是又想着现在家里面这样，没有那个来源，我必须得为家里面撑起来哦，因为我不撑起来，家会破的，就是家就是不是一个完整的家了。然后我就决定不上学了。
2: 就把自己的未来的愿望都搁下，然后为了这个家。工作顺利吗？后来的工作？
1: 因为当时的话就是是卖手机的嘛，然后工作就是差不多就是1000多一点，就是一个月工资。
2: 那妈妈还工作吗？
1: 妈妈一直病着，没办法出去工作。然后妹妹那个时候也到了上学的年纪，因为那些钱就是只够补贴家里用的，就是不够给妹妹上学。然后就听人家邻居的建议，就说可以把妹妹送去那个福利院。当时把妹妹送福利院的时候，我和妈妈就带着她，她就特别不舍得和我们分开。当时心里面就特别难过，就是心疼妹妹。妹妹没有过上公主般的生活，我觉得就非常心疼妹妹。回去的路上我就想着，我一定要好好的去挣钱，更好的去挣钱，挣很多钱，然后把妹妹接回来。当时我对爸爸的感觉，我就是很痛恨他，要不是他的话，我妹妹可能不会这样，弟弟也不会发病，我妈妈也不会生病，我就特别特别恨他。我就觉得如果要不是他走了，我们家不会这样。
2: 那你还来找爸爸？
1: 因为我觉得爸爸走不光光是给我们几个经济上带来压力，我觉得更大压力是我心里面的这个压力。然后我就觉得如头天呢掉入地狱一般，心里面就特别难受。在6年级的时候，人家跟我说话我都不敢抬头看人家，走路我都是弯着腰低着头，我特别自卑，我不敢跟人家说话，我觉得我就是比别人低的，我觉得我就是不好的，再怎么努力都没办法。
0: 对乐乐而言，爸爸的离开对他的最大伤害不是其他，而是心灵上的缺失。他无法让自己跟从前一样继续当个小公主，但是尽管如此，他依旧选择用自己稚嫩的肩膀撑起这个家。与此同时，他对爸爸的那种怨恨也逐渐演变成对爸爸的思念。
1: 然后到最后，就是我姐姐她在上海工作，她就给我找了一份在上海奶茶店工作，一个月3000多吧。然后一般就是如果有3000的话，我会给妈妈打回去2400多或者是2500多，我能省就省。在上海的话最便宜的也就馒头和榨菜，然后我一天的话我可以只花4块钱，我没必要就是管吃的好不好，因为只要弟弟妹妹开心，我觉得我就是不吃饭我都是开心的。因为在上海我也不想跟别人说就是我爸爸走了，然后当时人家会就是说给你要家常，我不想再那样，我不想再比别人低的，我就说我要说爸爸在我心里的那个爸爸，我不要说现实的爸。然后人家问我，我就说我爸爸对我很好，我爸爸会给我做就是番茄炒鸡蛋，爸爸做的就是最好的。当时我就这样跟别人讲了，其实我知道我是在欺骗自己欺骗别人， 但是慢慢的我就感觉我会情不自禁的会偷偷的去

0: 爸爸。我想爸爸了，我就会去找各种各样的番茄炒鸡蛋。那次我就找了一个特别像爸爸做的，然后当时我就闻了味道，我觉得特别特别像。我觉得爸爸这么喜欢做菜，爸爸会不会在上海当厨师啊？然后当时我就大口大口的把那个番茄炒鸡蛋吃完，吃完之后我就跟人家老板说，老板能让我见一下那个厨师吗？然后他们说菜有什么问题吗？我说不，我就要见厨师。那个厨师出来之后，不是我爸爸，
1: 就是你以为那道菜做得很像爸爸的味道，就会是爸爸。
0: 对，
2: 我一切幻想都是假的，爸爸根本没有在上海，然后心里面就很难过。我想爸爸，我在梦里经常梦到他，
0: 在一个非常黑、非常黑的环境里，就我自己一个人坐在那儿抱着自己，当时。就有各种的声音，就说你不是不想你爸爸，你不是恨他吗？刚开始的时候我就特别害怕，我就捂着耳朵，我不要停，我不要停，你们都是骗子，我爸爸没有走，我爸爸就在我身边。我觉得我爸爸就算是走了，不要我们了，但是我觉得我和爸爸就像父亲这首歌一样。我觉得爸爸他就是好的，不管别人说他多么多么不好，我觉得爸爸就是会像以前一样爱我，我觉得爸爸就是爱我的。
3: 妹妹真是不容易是吧，十七岁今年承担了这么大的一个家庭的苦难。我觉得你爸爸如果要在电视机前看到的话，他应该反省一下自己。那么同时呢，我也觉得妹妹你很坚强。刚才你说你有个最大的愿望是喜欢唱歌，你给你父亲能不能唱首歌呀？
0: 是站起来唱吗？
1: 站起来唱吧。
0: 总是向你索取却不

0: 我想这个你的爸爸会听见你的歌声，也会听见你的心声，是吧？在这里呢，我也是一个做父亲的人，将来下去了以后，你想学唱歌就来找于老师，好不好？
1: 谢谢于老师。
2: 乐乐你好，你真的是一个坚强阳光的小女孩，刚才我们也听到了你的故事，所以呢我们刚才都商量过了，就是圆梦基金呢向您先捐助30000元用于弟弟和妈妈治病，好不好？
1: 谢谢
2: 啊，希望你好好的坚强啊。
3: 你想对爸爸说两句？
1: 你想对爸爸讲，爸爸，我不再是那个任性的那个淘气的小公主了，我为你做什么我都愿意。爸爸我想你，爸爸我真的很想你，我做梦我都会梦到你。爸爸，爸爸见我一面我就知足了。爸爸，
3: 希望爸爸能够听到这一声女儿的呼唤。来，走到舞台中央，我们来看一下爱心寻人团是怎么帮你寻找的。来，有请树东。
4: 倪乐乐你好，我是等着我寻人团的树东。在等着我的融媒体平台上，你来登记求助找离家五年的爸爸，我们看到了相关的资料线索，我们都在整理，我们也很着急，抓紧时间帮你展开寻找。那么根据你提供的信息，你的爸爸离开家五年了，他呢是1981年出生，今年37岁，他的籍贯是河南省周口市，身材中等。你们曾经得到信息说爸爸可

0: 可能是在河南郑州打工，你们赶过去了进行寻找，但是并没有找到他，所以你们也在想他会不会还在河南郑州或者是其他的周边地区生活和工作呢？所以我们把寻的范围主要锁定在了这些区域。根据我们前期的调查走访，现在我们得到了一个信息，是你的爸爸呢很有可能是在郑州市的某烹饪学校，所以今天我们第一时间赶来了郑州市，接下来我们就赶往那个烹饪学校，去看看能不能找到你的爸爸。
1: 请打开我们的希望之门。

0: 妈现在病着，也没有办法工作，弟弟也病着，我要承担起这个责任。爸爸回来，我觉得我就有安全感，可以挺起胸。我跟人家说，我爸爸没有走。
1: 准备好了吗？
0: 我准备好了。
1: 为人寻找，为爱坚守，请开门。

0: 爸爸，我想你，爸爸。爸爸，我知道爸爸对不起你，爸爸，我想你，爸爸。爸爸，我想你。爸爸，我爱你，爸爸。爸爸，我以后会为你洗衣服，为你做饭。
1: 乐乐，来来来，拉着爸爸啊，来，你大哥走，咱们回去坐下。来，
2: 来，请坐。
0: 爸爸，你坐着。
2: 想过女儿这些年吃的这些苦吗？
3: 实在难以想象，我的离开给他们造成了。我以后再也不离开你们了，以后我要弥补这些人对你们的伤害，要加倍的疼你们，爱你们。
0: 但是爸爸，只要你愿意在我身边，我就非常满足。爸爸，只要能让我经常见到你，我就非常满足。
3: 爸爸知道错了，实际上我每年春节前后就会回来，远远地看着你们。那时候回来就是戴着口罩，戴着帽子，害怕别人认出我来。
2: 女儿说最喜欢吃你做的西红柿炒鸡蛋。
3: 是的，在他们小的时候。

0: 我也喜欢做菜，然后有这个爱好，就是想着学门技术嘛，然后有稳定的收入，给他们带来更好的生活。其实我还是爱你们的，我并没有抛弃你们。
1: 知道，爸爸也是最爱我们的。
2: 嗯，其实在这个烹饪学校我们去找他的时候，老师也说这么大岁数来学，这需要多大的毅力和多大的这种干劲儿才能学下来。
3: 希望爸爸把这个家撑起来。
0: 对，我会的，我不会再逃避了。
4: 我问一下啊，我觉得还是有必要了解一下当年你是什么原因离家出走的，你这个方便说吗？
0: 原因很多，大部分都是经济上的压力太大，小孩的妈妈嘛，然后就是感情上有点不顺啊，就是当时就是我们吵了架之后，就一气之下就离家出走了。
4: 因为明知家里有三个未成年的孩子，就是因为家庭经济条件不好，另外是夫妻两个吵架，就这么多年不回家，这个是不对的啊，你这个还是应该深刻的反思。
0: 现在我已经认识了我的错误，我今后一定会撑起这个家，我会加倍的补偿他们。
5: 我问一下米先生，您有去哪里工作的打算吗？
0: 还没有找工作，还没有毕业。
5: 啊，我这样想，就在我们圆梦基金这个平台上有很多的爱心企业，如果您愿意的话，可以和我联系，到时候我们给你提供一个工作岗位，好不好？
0: 好的，好的，非常感谢老师。好的，我一定会珍惜的。
3: 那女儿现在满意吗？
1: 非常高兴。
3: 把爸爸手牵紧。这次不要松了，
1: 对，永远不松开。
3: 来，
0: 谢谢大家，
1: 谢谢你们帮我们找到爸爸，谢谢你们，非常感谢你们，
0: 谢谢老师。

人打击后，并没有选择向命运低头。面对困难时，他展现出了比同年龄段孩子更加坚强的品质。如今，他终于见到了期盼已久。他们一家人也解开心结，再次实现了团圆。我们希望倪乐乐可以早日回归到他这个年纪应有的生活状态中。

0: 你以为的八段锦是公园里的老人操，实际上它已经成为无数人的养生必备，不仅传承千年，更能延年益寿。但是有一种院长的经典版的八段锦，那更是大有来头，您今天可千万别错过。经典版八段锦到底和普通版有什么区别？这事您得听听孙老师怎么说。
1: 那孙老师啊，这个院长版的八段锦如何练习能够一步到位呢？又会给我们身体带来什么样的好处呢？
2: 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院长版在传统八段锦动作基础之上，结合了邓铁涛、陆志正等多位国医大师的八段锦的思想，精编了八个动作，每个招式都精准地针对五脏，更偏重用于慢性疾病。你像传拳怒目争气力，院长版八段锦更强调的是收拳头的时候一定要回到两肋，也就是肝经的章门穴，才能提升肝脏功能，增加肝脏疏泄。那你像摇头摆尾去熏火，院长版八段锦通过特定的部位运动和呼吸配合，达到心肾相交，让五脏达到平衡相通。坚持练习，让中老年朋友不靠外物，只靠自己，就能把自己的身体这些慢性毛病给改善好。
1: 哎呦，孙老师，听您讲完啊，就觉得这简单多了。其实这个八段锦的核心，它也是在于调理五脏啊。
2: 对呀、
1: 啊，
0: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3: 我的秘诀啊，就是每天练两次院长版的八段锦。现在呀，我是越练越上瘾，越练越有劲儿。我呀，练了几年的院长版的八段锦了，现在的身体比同龄人都要好。你说中老年人图啥？不就图这胳膊腿啊灵活，吃喝拉撒呀都舒服。你就在家练这个院长版的八段锦，保证你练一天有一天的收获，练一天有一天的惊喜。
0: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练习八段锦对多种慢性疾病的预防都有着积极作用。如果你也想通过练习八段锦来增强体质，五脏红条，赶快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3分钟，轻松掌握八段锦练习要领。
2: 首先要记住一个口诀，如果你是血压高、头晕眼花、肝胆不适，要练习传拳怒目争气力；有心脑血管问题的，心火旺、失眠、多梦，练习摇头摆尾去心火。你像血脂高、油脂多、血糖高、三焦不通，要练习双手托天通三焦；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要练习调理脾胃需单举；咳痰喘、呼吸困难，提高肺活量；松解颈肩僵硬，要练习左右开弓试射雕；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强腰壮身，要练习双手攀竹固肾腰。
1: 所以院长版八段锦简单易学，它呢是非常适合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我们在家就可以练习。所以呢，我们屏幕前的大家伙啊，扫码咱们就可以得到了啊，可以用手机反复的去观看。
2: 那么我们下面呢，先讲院长版八段锦的第一个动作，叫做什么呢？双手托天理三焦。
1: 双手托天理三焦。
2: 对了
1: 啊，
2: 这个动作表面看起来很简单，但是实际上做起来的时候，你要拿得住那个劲儿。如果没拿住那个劲儿，这个功法是练不好的。那么劲道在哪呢？这个劲道一定是在掌根处。掌根一定要上撑，从下焦上来，撑到中焦，然后再撑到上焦。中医讲三焦是人体的代谢通道，理顺三焦能改善人体的糖代谢、脂代谢、尿酸、水代谢。 那么第二点，我们在这一上一下动作的时候还有一个劲道，就是要活动到肩颈穴。那么肩颈穴对于颈椎病、肩周疾病以及后背疼痛都有好处。同时这个动作随着双手向上托举到最大幅度，还能挤压到心脏的膏肓穴，因为膏肓穴本身对心血管就有非常好的益处。
0: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院长版八段锦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畅通经络，调节五脏，其动作要练得标准，练得到位，能直接提升五脏功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2: 第二是左右开弓试射雕，那么这个动作就像一个射箭的姿势，左右手慢慢的拉开，一侧形如拉弓的手臂，一定要保持弓手的姿势，同时手一定要拉到云门穴和中府穴这个位置，因为这个部位呢是肺经的起始点，同时一定要注意拉弓的手臂一定要平端，不能向下耷拉着，那你这个箭射出去就不准了。
1: 明白。
2: 平端手臂才能守住肺气。那么同时另外一只形如射箭的手一定要有一个特定的动作，就是食指一定要有往后弯的动作，因为食指是什么呢？手阳明大肠经的起始点，向后弯曲时能刺激大肠经的商阳穴，能干什么呢？强心肺，通大小肠。
1: 那练习左右开弓试射雕，所以老师这个对于我们身体会有什么样的好处呢？
2: 那么这个对于呼吸功能的减退，可以多练习这个动作，您一定会收获不一样的感受。那么长期练习，肺气充足，外邪就不能侵犯我们。
1: 所以我们

0: 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你也想学习院长版八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咱们一起来强身健体，一起来五脏同调。
1: 院长版八段锦通过对肝经的章门穴、心脏的膏肓穴、肺经的云门中府少商穴、肾脏的命门膀胱经以及脾胃三焦等特定区域的牵拉、挤压和刺激，能直接提升五脏功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0: 我们这个脾胃不好的朋友们，咱们赶快来听一下我们八段锦的第三式，调理脾胃需单举。
2: 调理脾胃需单举，想要练出效果一定记住两个点，就是这个动作，一只手上撑叫撑天，
0: 撑天，
2: 哎，然后一只手摁地，这叫什么呢？撑天摁地，哎，对了，而且你要把这个天撑住的话，不能用手指去撑，一定要用掌根，是吧？哎，用掌根啊，而且按地也要用掌根的力量去按地，因为力量都在掌根呢，对不对？
0: 这个力道，哎，
2: 为什么这个动作对脾胃有很大的帮助呢？因为首先中医讲，先要拉伸两胁，两胁是什么呢？肝胆，而肝胆跟脾胃的关系，用五行来讲，那就是相生相克，是非常重要的。这就是肝木和脾土会造成脾胃疾病。那么只要你一生气，第一影响的就是什么呢？就是脾胃了，哎，所以你要想把脾胃给宣开，首先要把肝气给疏解开。第二，还有一种人，平时肚子呢总是憋堵胀，对不对？就吃一点东西，肚子也是满满的，总打饱嗝，而且食欲差。这个在中医就属于胃气不佳，还会出现一些口臭啊、大便秘结。所以这个动作里边是有升有降，堵的地方打通了，就会出现什么呢？比如说排气、打嗝的增多。
0: 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你也想学习院长版八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咱们一起来强身健体，一起来五脏同调。
1: 院长版八段锦的前三式，能够刺激人体经络，调理三焦，补充肺气，增强脾胃功能。如果你也想和他们一样，通过练习标准的八段锦来改善亚健康状态，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三分钟，轻松掌握院长版八段锦练习要领。
2: 那么我们第四个招式叫五劳七伤往后瞧。五劳呢是指五脏的劳损，包括肝劳、心劳、脾劳、肺劳、肾劳。七伤就是喜怒忧思悲恐惊的不良情绪导致的气郁气结形成的五脏淤堵，也是我们慢性病加重的原因。那么这一次我们容易犯的错误，大家注意啊，就是上体后仰了，转头与悬臂的不充分。正确的做法是下颌内收，转头悬臂，幅度应该大一些。五劳七伤往后瞧的动作，通过上肢伸直、外旋扭转的筋力牵张作用，可以扩张牵拉胸腔、腹腔、柱状腹以及背部五脏六腑的腧穴。因为腧穴是什么？五脏六腑气血疏通的关口，所以它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作用，就是帮助我们打通五脏气血，能促进我们排泄油脂。还有像肚子有大游泳圈的，就是身体湿气比较大的人，多练习是非常有帮助的。
0: 所以他这动作还一定要做到位
2: 的。再一个后桥的动作，它能改善椎动脉供血，所以这一次一定要学会。
1: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院长版八段锦的第四式五劳七伤往后桥，通过挤压五脏在后背的肺腧穴、肾腧穴、肝腧穴、心腧穴、脾腧穴，打通五脏的气血通道，修复五脏，能够排泄油脂、排湿气，是非常适合练习。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三分钟，轻松掌握院长版八段锦练习要领。
2: 那么接下来我们教给大家第五式，叫摇头摆尾去心火。那么其实像很多老年人，说实话，可能遇到一些小事就会心烦，情绪状态不太好，发脾气，或者还有经常的口舌生疮，其实这些都是心火亢盛的表现。那么心火一重呢，有的时候还会出现什么呢？像小便的短赤、失眠、多

0: 等问题。那么这个呢就非常适合练习这个动作。那么坚持练习呢还能增加关节的灵活性，把跌倒风险同样会降低的。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但是首先要记住一个口诀，头晕眼花肝胆不适要练习传拳怒目争气力，心火旺失眠多梦练习摇头摆尾去心火，三焦不通要练习双手托天通三焦，便秘腹泻肠胃不好要练习调理脾胃需单举，呼吸困难提高肺活量，松解颈肩僵硬要练习左右开弓试射雕，强腰壮身要练习双手攀竹固肾腰。
1: 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你也想学习院长版八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咱们一起来强身健体，一起来五脏同调。
0: 那么第六招呢是两手攀竹固肾腰，所以想要强腰壮肾的人要多练习。
1: 那孙老师啊，我们练习第六式的时候应该注意哪些要领呢？
0: 那么这个两手攀竹固肾腰有几个要点
1: 啊？
0: 第一个要点，双手一定要从腰间的命门往下戳
1: 啊，命门
0: 哎，一直往下戳，一直戳到哪呢？脚后跟然后再回到脚面，整个动作都是在摩运膀胱经。第二个来讲，就是起身的时候是以臂带身，慢慢起来，整个动作拉伸了你的督脉。哎，膀胱经是人体排毒通道，能促进湿毒的代谢。同时像腰腿不好的，包括肾功能差的，还有尿频尿急的，排尿困难的，也特别适合练习这个动作。
2: 院长版八段锦动作简单易学，能强心脑活关节，增加肺活量，提升脾胃功能，对于肝肾功能的恢复有帮助。如果你也想像他们一样，通过练习院长版八段锦来改善亚健康状态，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1: 那孙老师啊，第七式攒拳怒目增气力，哎，他这个是更适合什么样的人群呢？
0: 那么这个动作呢，可以增强肝主疏泄和肝主生发的功能，所以在增加人体气力的同时，对患有像目眩、头晕、耳鸣、耳聋、失眠、多梦的这个人群是有很好的调理和康复作用的。那么实际上在做这个动作的时候，有几个要点大家一定要记住。第一个来讲就是握固动作，哎，能增加肝脏的功能。哎，第二个想先伸手的时候，这个动作有点像什么呢？像抹玻璃，就像你前面有一块玻璃一样，你抹一下，抹一下回来以后再握拳回来，收回到两肋的章门穴，然后另外一边冲出去了，再抹一遍玻璃，哎，再收回来到章门穴，这个是肝经的一个穴位，所以做这个动作能提升肝脏功能，能疏肝解郁。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1: 啊，那孙老师啊，您看这个最后一式是背后七颠百病消。哎，那孙老师，那你说我没事儿，我就练这个七颠，那我不就不生百病了？是这样吗？
0: 不是，首先大家记住，所谓的百病消，它对应的是什么呢？如果八段锦是吧，一二三四五六七，你每天都能坚持锻炼，那么有五脏的问题以及三焦的问题，你把前面的功夫都做到了，那么最后一式就意味着收工，对吧？同时也是对全身气血的一个大梳理和大修整。那么背后七颠百病消，它有几个核心点。第一个是什么？五个脚趾一定要抓地。哎，第二要提肛门。哎，还有一个是颠儿。哎，一个是颠儿。哎，相当于有点干什么？震颤。能通督脉，通阳气。而且我们在这个提漏的过程当中，会有一股反作用力，把浊气和病气从头往脚，再往涌泉上去引导。哎，那么最终起到排除体外的作用。包括有一些亚健康人群就特别适合多练习这一动作。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0: 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

0: 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但是首先要记住一个口诀，头晕眼花肝胆不适要练习传拳怒目争气力，心火旺失眠多梦练习摇头摆尾去心火，三焦不通要练习双手托天通三焦，便秘腹泻肠胃不好要练习调理脾胃需单举，呼吸困难提高肺活量，松解颈肩僵硬要练习左右开弓试射雕，强腰壮身要练习双手攀足固肾腰。
1: 所以院长版八段锦简单易学，它呢是非常适合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我们在家就可以练习。所以呢我们屏幕前的大家伙啊，扫码咱们就可以得到了啊，可以用手机反复的去观看。
2: 你以为的八段锦是公园里的老人操，实际上它已经成为无数人的养生必备，不仅传承千年更能延年益寿。但是有一种院长的经典版的八段锦，那更是大有来头，您今天可千万别错过。经典版八段锦到底和普通版有什么区别？这事您得听听孙老师怎么说。
1: 那孙老师啊，这个院长版的八段锦如何练习能够一步到位呢？又会给我们身体带来什么样的好处呢？
0: 院长版在传统八段锦动作基础之上，结合了邓铁涛、陆之正等多位国医大师的八段锦的思想，精编了八个动作，每个招式都精准地针对五脏。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3: 我的秘诀啊，就是每天练2次院长版的八段锦。现在呀，我是越练越上瘾，越练越有劲儿。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1: 这个力道，
0: 哎，为什么这个动作对脾胃有很大的帮助呢？因为首先中医讲，先要拉伸两胁，两胁是什么呢？肝胆，而肝胆跟脾胃的关系，用五行来讲，那就是相生相克，是非常重要的。这就是肝木克脾土，会造成脾胃疾病。那么只要你一生气，第一影响的就是什么呢？就是脾胃了，哎。所以你要想把脾胃给宣开，首先要把肝气给疏解开。第二，还有一种人平时肚子呢总是憋堵胀，对不对？就吃一点东西肚子也是满满的，总打饱嗝，而且食欲差，这个在中医就属于胃气不佳，还会出现像口臭啊、大便秘结。所以这个动作里边是有升有降，堵的地方打通了就会出现什么呢？比如说排气、打嗝的增多。
1: 嗯，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你也想学习院长版八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咱们一起来强身健体，一起来五脏同调。
2: 院长版八段锦的前三式能够刺激人体经络，调理三焦，补充肺气，增强脾胃功能。如果你也想和他们一样，通过练习标准的八段锦来改善亚健康状态，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3分钟，轻松掌握院长版八段锦练习要领。
0: 那么我们第四个招式叫五劳七伤往后瞧。五劳呢是指五脏的劳损，包括肝劳、心劳、脾劳、肺劳、肾劳。七伤就是喜怒忧思悲恐惊的不良情绪导致的气郁气结形成的五脏淤堵，也是我们慢性病加重的原因。那么这一式我们容易犯的错误，大家注意啊，就是上体后仰了，转头与悬臂的不充分。正确的做法是下颌内收，转头悬臂，幅度应该大一些。五劳七伤往后瞧的动作，通过上肢伸直、外旋扭转的筋力牵张作用，可以扩张牵拉胸腔、腹腔、柱状腹以及背部五脏六腑的腧穴。因为腧穴是什么？五脏六腑气血疏通的关口，所以它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作用，就是帮助我们打通五脏气血，能促进我们排泄油脂。还有像肚子有大游泳圈的，就是身体湿气比较大的人，多练习是非常有帮助的。
1: 所以他这动作还一定要做到位
0: 的。再一个后桥的动作，它能改善椎动脉供血，所以这一式一定要学会。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院长版八段

0: 段境的第四式五劳七伤往后瞧，通过挤压五脏在后背的肺腧穴、肾腧穴、肝腧穴、心腧穴、脾腧穴，打通五脏的气血通道，修复五脏，能够排泄油脂、排湿气，是非常适合练习。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3分钟，轻松掌握院长版八段锦练习要领。
1: 那么接下来我们教给大家第五式，叫摇头摆尾去心火。那么其实像很多老年人，说实话，可能遇到一些小事就会心烦，情绪状态不太好，发脾气，或者还有经常的口舌生疮，其实这些都是心火亢盛的表现。那么心火一重呢，有的时候还会有出现什么呢，像小便的短赤、失眠、多梦等问题。那么这个呢，就非常适合练习这个动作。那么坚持练习呢，还能增加关节的灵活性，把跌倒风险同样会降低的。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但是首先要记住一个口诀，头晕眼花、肝胆不适要练习传拳怒目争气力，心火旺、失眠、多梦练习摇头摆尾去心火，三焦不通要练习双手托天通三焦，便秘、腹泻、肠胃不好要练习调理脾胃需单举，呼吸困难提高肺活量，松解颈肩僵硬要练习左右开弓试射雕，强腰壮身要练习双。
2: 你也想学习院长版八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咱们一起来强身健体，一起来五脏同调。
1: 那么第六招呢，是两手攀足固肾腰，所以想要强腰壮肾的人要多练习。
2: 那孙老师啊，我们练习第六式的时候应该注意哪些要领呢？
1: 那么这个两手攀足固肾腰有几个要点
2: 啊？
1: 第一个要点，双手一定要从腰间的命门往下戳
2: 啊，命门
1: 哎，一直往下戳，一直戳到哪呢？脚后跟儿，然后再回到脚面，整个动作都是在摩运膀胱经。第二个来讲，就是起身的时候是以臂带身，慢慢起来，整个动作拉伸了你的督脉。膀胱经是人体排毒通道，能促进湿毒的代谢。同时像腰腿不好的，包括肾功能差的，还有尿频尿急的，排尿困难的，也特别适合练习这个动作。
0: 院长版八段锦动作简单易学，能强心脑活关节，增加肺活量，提升脾胃功能，对于肝肾功能的恢复有帮助。如果你也想像他们一样，通过练习院长版八段锦来改善亚健康状态，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2: 那孙老师啊，第七式攒拳怒目增气力，哎，他这个是更适合什么样的人群呢？
1: 那么这个动作呢，可以增强肝主疏泄和肝主生发的功能，所以在增加人体气力的同时，对患有像目眩、是有很好的调理和康复作用的。那么实际上在做这个动作的时候，有几个要点大家一定要记住。第一个来讲，就是握固动作，哎，能增加肝脏的功能，哎。第二个，想先伸手的时候，这个动作有点像什么呢，像抹玻璃，就像你前面有一块玻璃一样，你抹一下，抹一下回来以后再握拳回来，收回到两肋的章门穴，然后另外一边冲出去了，再抹一遍玻璃，哎，再收回来到章门穴，这个是肝经的一个穴位，所以做这个动作能提升肝脏功能，能疏肝解郁。
0: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2: 那孙老师啊，您看这个最后一式是背后七颠百病消，哎，那孙老师，那你说我没事儿，我就练这个七颠，那我不就不生百病了，是这样吗？
1: 不是，首先大家记住，所谓的百病消，它对应的是什么呢？如果八段锦是吧，1、2、3、4、5、6、7，你每天都能坚持锻炼，那么有五脏的问题以及三焦的问题，你把前面的功夫都做。

那么最后一式就意味着收工，对吧？同时也是对全身气血的一个大梳理和大休整。那么背后七电摆冰箱，它有几个核心点，第一个是什么？五个。

0: 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但是首先要记住一个口诀，头晕眼花肝胆不适要练习传拳怒目正气力，心火旺失眠多梦练习摇头摆尾去心火，三焦不通要练习双手托天通三焦，便秘腹泻肠胃不好要练习调理脾胃需单举，呼吸困难提高肺活量，松解颈肩僵硬要练习左右开弓试射雕，强腰壮身要练习双手攀足固肾腰。
1: 所以院长版八段锦简单易学，它呢是非常适合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我们在家就可以练习。所以呢我们屏幕前的大家伙啊，扫码咱们就可以得到了啊，可以用手机反复的去观看。
2: 你以为的八段锦是公园里的老人操，实际上它已经成为无数人的养生必备，不仅传承千年更能延年益寿。但是有一种院长的精编版的八段锦，那更是大有来头，您今天可千万别错过。精编版八段锦到底和普通版有什么区别？这事您得听听孙老师怎么说。
1: 那孙老师啊，这个院长版的八段锦如何练习能够一步到位呢？又会给我们身体带来什么样的好处呢？
0: 院长版在传统八段锦动作基础之上，结合了邓铁涛、陆志铮等多位国医大师的八段锦的思想，精编了八个动作，每个招式都精准地针对五脏。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3: 我的秘诀啊，就是每天练2次院长版的八段锦。现在呀，我是越练越上瘾，越练越有劲儿。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0: 石头哥你好。
1: 你好，小伙子来请。
0: 大家好。
1: 来请坐，小伙子，看着你很年轻啊，你今天来是想找谁啊？
0: 在我5岁的时候，我的妈妈就离开了我。然后20多年过去了，我想妈妈当初为什么会离开我，
1: 所以想把妈妈找回来。
0: 对，我是来找妈妈的，
1: 也想问问妈妈为什么当年离开我。
0: 对，
1: 当时家里是有谁啊？
0: 有爷爷奶奶爸爸和我还有妈妈。因为那个时候小，那个时候记忆只记得妈妈走的那个时候的一事情，
1: 只记得那一个画面。
0: 那是我唯一的记忆。
1: 当时怎么回事记得吗？
0: 就是早晨我去上学的时候，妈妈给我在做饭，做完饭之后呢，妈妈就给我从兜里边掏出来1块钱。她说你中午不用回来吃饭了，在外边随便吃一点。然后我就拿着1块钱继续上学，然后我也听了妈妈的话，在外面随便买了包方便面，然后就吃了，然后中午也没回到家。到晚上的时候放学了回到家，然后爷爷和奶奶就说妈妈走了。当时心里很着急很难受，然后我就想着妈妈去哪儿了，我就在门口等，看能不能等到天黑，妈妈也没有回来。
1: 所以从那开始这家里就再也没有妈妈了。
0: 对，从那以后家里边就再也没有妈妈了。
1: 爷爷奶奶和爸爸对你好吗？
0: 爷爷奶奶对我挺好的，但是爸爸精神有点不好。
2: 我爸爸的精神不好，犯起病来的时候他是不认识任何人的。记得有一次爷爷奶奶我们都在家，爸爸那个时候就已经犯病了嘛，就拿着个棍子，棍子大概有这么粗这么长，然后就向我爷爷奶奶那边打去，然后我爷爷就把我奶奶和我护到后面，然后我爸爸就拿着棍子去打，然后我爷爷就用手挡了一下，挡了一下手就肿了一个包。但是那个时候确实想妈妈你怎么不在我身边，那个时候是最无助的时候，确实那个时候特别是想妈妈，妈妈你为什么不在我身边。

0: 我是跟着爷爷奶奶一起生活，
1: 嗯，
0: 然后爷爷奶奶有一个小卖部，
1: 哦，
0: 那爷爷奶奶是靠这个小卖部来维持我们生活的。记得有一次，家里边的那个时候也因为爷爷奶奶嘛年龄也大了，没有办法给我买很多好吃的，就是爷奶奶那天去买了点肉，
1: 买点肉啊，
0: 对，然后奶奶在做白菜炖猪肉，
1: 嗯，
0: 然后把那个肉切的挺小的块的，然后就是，嗯，做好饭之后，奶奶就喊我吃饭，她就是拿那个勺子给我在锅边舀了一圈都是肉，然后盛到我碗里头。
1: 就是他拿着勺沿着锅边把能捞的那些肉碎块
0: 对都扔到我都盛到我碗里了，
1: 都捞给你了。
0: 对，
1: 他们自己就剩不了多少肉了，基本上都是白菜，
0: 都是白菜，完全都是白菜。然后我就给我爷爷说，奶奶说，我说我不吃肉，我吃白菜，因为我也想让爷爷奶奶多吃点肉，我也心疼爷爷奶奶，因为这么辛苦。
1: 后来呢，他们吃了吗？
0: 后来爷爷奶奶也是不舍得吃，然后就一直给我留着，留着到第二顿的时候，然后我还是不吃，爷爷奶奶也不吃，然后爷爷奶奶说再不吃都坏了，然后那个时候我才分给爷爷，然后我们三个都吃了。
1: 所以很懂事儿，爷爷奶奶很爱你，你也很知道孝敬爷爷奶奶，
0: 嗯，
1: 是吧。
0: 其实那个时候就想着爷爷奶奶都这么爱我，妈妈为什么不在我身边，就特别想妈妈。然后上学的时候，四五年级的时候，那个时候就开家长会，别的同学都是妈妈呀或者爸爸呀过去开家长会，然后我家里边只有爷爷奶奶，我爸爸又不能去，
1: 对，
0: 爷爷奶奶年龄又大，然后我就瞒着爷爷奶奶没有告诉他们开家长会，我不想给他们添负担。然后当看到就是别的同学呀妈妈呀或者爸爸都来了，然后我就那个想，我妈妈为什么没在家，如果我那个时候妈妈在家也会跟着我一样来和同学一样开家长会，就是那个时候特别想妈妈。那个时候也怨妈妈，也有点埋怨，但那个埋怨只是一闪而过，但是后来还是都是想妈妈。
1: 就连开家长会，就是尤其是看到别的小朋友有爸爸妈妈围在身边的时候，
0: 对，
1: 心里更难受，
0: 心里更难受，因为别的看到别人妈妈过来开家长会，我没有，因为妈妈不在身边，特别的想妈妈。
1: 其实都是很基本的对孩子一些爱和关心和帮助，
0: 对，
1: 都实现不了。
0: 那时候想的最多就是妈妈怎么不在我身边呀，妈妈为什么走了，然后奶奶就说走了她就是不要你了，让你也不要想太多，然后爷爷奶奶以后就养着你，把你拉扯大，就特别的难受孤独，心里边特别不舒服。因为我那时候小，对妈妈的印象只是那么就是走的那一丝印象，其他的印象都没有多大的印象。然后不管是邻居或者是叔叔呀或者是家里人，他们都说妈妈是一个好人，都说妈妈是特别好的一个人，然后不管是做什么或者是干农忙的时候干活，都是一个人比两个人干得都快，你妈妈确实是一个好人。因为妈妈走了嘛，家里边只能说妈妈不要我了，妈妈再好因为她离开了我，他们也只能告诉我，嗯，你妈妈离开了这个家。然后上到初中的时候，
1: 嗯，
0: 因为那个时候学习不好，爷爷奶奶年龄也大，嗯，就想着给爷爷奶奶少添点负担。然后下半年的时候就自己去青岛去打工了。
1: 你从山东？
0: 对，去山东。
1: 菏泽跑到了青岛。
0: 对。
1: 干什么呢？
0: 嗯，干服务员。
1: 服务员。
0: 我是干传菜，那个时候是一个月1100块钱的样子。早晨的话是我们是9点去到饭店里边，然后去打扫卫生。嗯，打扫完卫生呢，然后就是去吃饭，吃完饭之后就往那一站，等着客人来吃饭嘛。因为那个一个盘子上面放了几个菜嘛，这样拖着给人家上。然后那个时候力气小，感觉也挺辛苦的。一直有的时候，我记得是最晚的时候能，干到晚上12点多的样子。然后干到一个月的时候，然后我那两个伙伴啊，他们就发完工资就是不干了，就感觉特别的辛苦，他们就回家了。然后我就是说我还在坚持干。然后我不能和别人比，别人他们回到家有爸

0: 爸呀妈妈呀来爱护我，我要是不干了，我就是给爷爷奶奶添负担，然后我要坚持就干下去，我要挣钱给我爷爷奶奶。然后我那个时候就没有回家，因为那个时候我没有妈妈，我必须自己要坚持，要坚强，我不坚强没办法维持以后的生活，就自己坚强在那干活。那个时候就想，如果说妈妈在，我也可以任性一回，我也可以回家，因为太累了，我确实可以回家，因为妈妈不在，你自己只能坚强。到2015年的时候，然后就没有出去了，就在家，因为那个时候我叔叔在家是伐木头的，然后没出去，跟着叔叔在家一起买木头。
1: 这可是个体力活啊，
0: 因为我不想给我爷爷添负担，再苦再累我得坚持。然后就是那个树啊，就是有大有小，我因为我那个时候力气也不怎么大，就先把小的先装上吃，然后跟着大人一起去给他扛大的，因为我那时候小，有大力气我使得大力气，有的时候累的就是干完活回到家累的起都不愿意起，动都不愿意动，手上破皮啊，流血啊，但那个时候就心想，我自己得坚持，必须得坚持，不坚持，以后的生活怎么维持？
1: 或者说，哪怕干完活有妈妈给你递上一碗热汤，是吧？也对你是一个安慰。可是回家什么都没有，
0: 回到家什么都没有，
1: 都得自己扛。
0: 哪怕我受了伤，我也不给爷爷奶奶说，都是自己扛着。就感觉累的时候，我就特别的想妈妈。

0: 总想着那时候也埋怨妈妈，特别是有点埋怨妈妈，就想着妈妈为什么离开了我。2017年的时候，然后我就没在家了，就是跑到南京那边去了，
1: 又出去打工了，
0: 进厂子打工嘛。然后那个时候就在流水线上，然后也就碰到了我现在的妻子。

0: 然后我们两个就在一条流水线上嘛。然后刚开始的时候吧，我就给他说话，他会搭理我，然后我就开始注意到他了。然后就是在一起吃饭的时候，我就想着给他买瓶水，才知道是他先过去给我买了一瓶水，给我送过来。那时候感觉，特别的温暖，特别的温馨，就感觉这小女孩挺好的嘛。然后我就开始，在线上开始注意她，因为我在线的开头嘛。然后我们是生产手机那个背板的，我那上面有一个白色的背板，然后我就写上她的名字，然后写着我喜欢你，然后从头上一直往下流，流到她跟前。但是说她因为那个时候也害羞嘛，也小，就看了一眼就扔了，然后就一直在追，然后后来两个人就在一起了。因为在一起了就有个依靠嘛，就感觉身边有老婆在我身边有依靠，特别特别的好。
1: 其实我的岳父岳母呀，对我也是蛮好的，都对我挺好的。我就是像我就是一个人的时候，我不舍得买衣服呀，买什么的，他都会给我老婆说，给我老婆钱，让我老婆给我买衣服呀，说你看光洗也不舍得吃，也不舍得穿，你给他买身衣服。然后每次休息啊，回到我的岳父岳母那里，他都会就拿你当亲生儿子一样，别见外。当我儿子生出来以后，我抱在怀里，我说妈妈如果在我身边，我也会给他分享我的，因为我要当爸爸了，都想让他看看他的孙子，但是妈妈不在。那个时候自己就身上的担子又重了，我只能告诉自己一定要坚持坚强坚持，只有干工干活嘛，然后挣钱，挣钱维持自己的家里的生活。
2: 现在你做什么样的工作？
1: 现在在西安干装修呢。
2: 干装修，
1: 对。
2: 怎么样工作？

0: 作还稳定吗？
1: 反正能维持好现在的生活。那个时候一直都想着找妈妈，也没有任何的渠道呀。直到后来我的妻子就在看等着我这个栏目，那个时候我的妻子就给我去报了名，他说咱也去找妈妈，这么大的一个平台，咱们你肯定能找到。那个时候我妻子给我去报了名，我就想问问妈妈当年为什么要离开我，离开这个家。或许妈妈当年离开有她的苦衷，我也想就是当着她的面能告诉我她这些年过得好吗，当时为什么要离开这个家。
0: 今天她上来再说，每个人生重要阶段她都会想到妈妈，都会想到妈妈，所以我觉得这也是她不断往下行走的一个动力。我们希望能给她这个动力再加加油，再助助力，好不好？让你未来人生走得更加的坚实，让你心中那个残缺能够弥补上，行吧，小刘，加油，坚强点啊！好，接下来小兄弟，来，我们站起来，看一看我们寻人团是怎么帮助你寻找妈妈的。来，请看。
2: 广喜您好，我是等着我寻人团的李七月。您在等着我融媒体平台上发布的希望寻找妈妈的报名信息，我们已经收到了。我们也第一时间为您联系到了四川的警方和志愿者，联合展开了寻找。
3: 已知道妈妈是四川人，提供了妈妈的姓名和年龄。根据这些信息，我们进行了走访，并通过多种方式寻找你的妈妈。助力圆梦，我们一直在行动。
4: 同时，我们在宝贝回家网站搜索寻亲帖子进行比对，希望能找到和你提供的信息相似的线索。
2: 那么今天我们到底能不能为你找到你的妈妈呢？加油，等着我。
0: 有了这么多人的帮助和支持，加油，小刘兄弟，接下来我们一起开启希望之门。

广喜你好，我是等着我学生团的李七月。你对妈妈的爱，对妈妈的思念，我们都感受到了，所以我今天给你带来的绝对是一个好消息。我首先要告诉你的是，你的妈妈我们已经为你找到了。另外我还要告诉你，你的妈妈今天来到了我们的现场，她希望能够见到你。

但是在这一刻，妈妈暂时不能走上舞台，要跟你见面，这是因为，可能事实的真相会远远超过了你的想象。你特别想知道妈妈当时为什么离开你，对吧？也很想知道她为什么这些年都不找你。妈妈跟我们说，在和你见面之前，她希望能够把一些事情提前告诉你，让你有一个心理准备，好不好？来，咱们看一段视频，来看上面。

0: 你的家。
1: 您担心了很多年的儿子，我们帮您找到了。
0: 是妈妈吧？是妈妈。

儿子，我那个时候怀的你的时候，我被人贩子骗了，卖了，卖的就是现在你这个爸爸。我是你现在的爸爸，不是你亲生爸爸。

我老公说妈怀孕嘛，就说出去打点工嘛，我怀孕那时候嘛，就给好在月子里面买点东西吃吃嘛，就这样子的。老公出去的时候，我在我上街，有个人说我带你出去在城中上班，那两个陌生人就拉手看见我，他说你找工作吧，我说对呀、啊，他说嘞，我带你到哪里去上班，你喝点水，我说好的。我水喝下来我才知道，最后我就不知道，什么都不知道了。这男的比我大十几岁，脑筋还有毛病，我叫我做他媳妇我一点都不愿意，那个时候哭的吵的，我说我不可能跟着他的。那个时候我抱的我儿子那时候挺可爱的，我说我把他哄家，我就抱着他唱世上只有妈妈好，世上只有妈妈好，有妈的孩子想快跑，没妈的孩子想更早。投进妈妈的怀抱，幸福少不了。儿子时候一两岁的时候就是想跑，带着儿子跑的时候跑不动了，我想带儿子一起回家。我想想他在学校里边上学，我肯定带他走的时候家里面肯定就要发现了吧。我就打算，我说一个人我就先走吧，我说的那个时候我就是想跑回家，跑回来就是找我丈夫，想过去救儿子。

儿子，你那个时候五岁是跟你妈妈带你照的照片，这鞋子是妈妈亲手给你做的，你穿的那个衣服也是妈妈的，你买的这个裤子都是我妈妈买的，那你妈妈不想你啊。

我只知道山东有个猴子，我什么都不知道了。我说的，当时我老公也找，带了很多人去找啊，连我爸爸，我家里边爸爸的媳妇，我老公到处找都没找到，一定后悔。我想着我那个时候该带回家的。

你妈妈后来成功的逃跑之后就回到了四川，她其实一直和你的亲生父亲生活在一起，而且你的亲生父母这些年来一直都在想方设法的找你。今天你日夜思念的妈妈来了，你从来都没有见过的亲生爸爸也来了，我们见见他们好不好？来来，王鑫，请你再次打开希望之门。

0: 光喜，知道了这些，你会怪妈妈吗？
1: 不敢妈妈，不敢妈妈。
2: 我其实特别心疼小刘，因为我想，如果我是你，我现在已经会觉得天旋地转了，因为今天知道的信息实在是太多了。我记得你的爱人最吸引你的地方是，他会认真地听你说的所有的话。如果在未来一段时间里，你心里有任何的苦恼、任何的纠结、任何的不确定，记住，现在又多了两个人可以倾听你内心的诉说。
0: 而且今天，亲爸亲妈都来了，都坐在咱们身边了，那自己那个内心的缺失肯定是填上了，是不是？我还得再给你一个好消息，爸爸妈妈后来生活在一起之后呢，他们又生了你的弟弟。
3: 亲兄弟，
0: 怎么那么开心？据说哈，据说我没有看到照片，说跟你长得一模一样，
4: 长得一模一样，
0: 一模一样，
4: 两个眼睛，两个眉毛，长得一丝一样的，一点都没有区别。
0: 因为这些年爸爸妈妈一直告诉弟弟，你有哥哥，你长大了第一件事情是要去找哥哥，所以那个弟弟心里对哥哥的那个思念也是很深很深的，不亚于你思念妈妈，对不对？对啊，我想今天这个家庭的团圆。给这个家庭送来更加美好的祝福，我们请

0: 他们上场好不好？
1: 好，
0: 我们来看看这个惊喜是什么。看看，
2: 从电视上下来了，
0: 小心小心。这是谁呀、啊？叫爷爷。
3: 爷爷。
0: 哎呦！
2: 来坐着，坐着，坐着，坐着。
0: 来坐着吧，坐着吧。啊，这是爷爷抱着孙子，哎、不撒手。来坐着，
2: 坐下。儿媳妇儿坐下，坐下。
0: 好媳妇儿，好媳妇儿，坐下，坐下。那个是谁？你说奶奶？
3: 奶奶。哎。啊。
0: 真乖。这么乖呀、啊。
1: 跟小时候长得一模一样的，
0: 是不是？跟小时候长得一模一样。看看那个照片，看看这照片是谁？
4: 刘星一吗？
0: 照片是谁呀、啊？
3: 是我，
0: 是你呀、啊！这照片是你，对不对？
3: 是，
0: 是你啊！这个是爸爸小时候的照片，你看看像不像爸爸？怎么跟你小时候一模一样啊？
2: 刚才妈妈上来哭成那样，现在你看立刻乐开了花。对，这一家团圆就是好，而且这个家真的拼完整了。所以说有时候人生就是这样，就是你会在一个不经意间，然后之前你的所有努力和其他人的帮助瞬间爆发，给你带来一个幸福的美满的结局。
5: 未来不管怎么样吧，妈妈找到了，爸爸也在这儿，不管怎么样我都会疼他们。
6: 你以为的八段锦是公园里的老人操，实际上它已经成为无数人的养生必备，不仅传承千年，更能延年益寿。但是有一种院长的经典版的八段锦，那更是大有来头，您今天可千万别错过。金边版八段锦到底和普通版有什么区别？这事您得听听孙老师怎么说。
7: 那孙老师啊，这个院长版的八段锦如何练习能够一步到位呢？又会给我们身体带来什么样的好处呢？
8: 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院长版在传统八段锦动作基础之上，结合了邓铁涛、陆志铮等多位国医大师的八段锦的思想，精编了八个动作，每个招式都精准地针对五脏，更偏重用于慢性疾病。你像拳拳怒目争气力，院长版八段锦更强调的是收拳头的时候一定要回到两肋，也就是肝经的章门穴，才能提升肝脏功能，增加肝脏疏泄。那你像摇头摆尾去熏火，院长版八段锦通过特定的部位运动和呼吸配合，达到心肾相交，让五脏达到平衡相通。坚持练习，坚持练习，让中老年朋友不靠外物，只靠自己，就能把自己的身体这些慢性毛病给改善好。
7: 哎呦，孙老师，听您讲完啊，就觉得这简单多了。其实这个八段锦的核心，它也是在于调理五脏啊。
8: 对呀、
7: 啊，
6: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9: 我的秘诀啊，就是每天练两次院长版的八段锦。现在呀，我是越练越上瘾，越练越有劲儿。
10: 我呀，练了几年的院长版的八段锦了，现在的身体比同龄人都要好。你说中老年人图啥？不就图啊，这胳膊腿啊灵活，吃喝拉撒呀都舒服。你就在家练这个院长版的八段锦，保证你练一天有一天的收获，练一天有一天的惊喜。
6: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练习八段锦对多种慢性疾病的预防都有着积极作用， 如果你也想通过练习八段锦来增强体质，五脏同调，赶快扫描屏幕。

0: 下方的二维码，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三分钟，轻松掌握八段锦练习要领。
1: 首先要记住一个口诀，如果你是血压高、头晕眼花、肝胆不适，要练习传拳怒目争气力；有心脑血管问题的，心火旺、失眠、多梦，练习摇头摆尾去心火；你像血脂高、油脂多、血糖高、三焦不通，要练习双手托天通三焦；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要练习调理脾胃需单举；咳痰喘、呼吸困难，提高肺活量；松解颈肩僵硬，要练习左右开弓试射雕；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强腰壮身，要练习双手攀竹固肾腰。
2: 所以院长版八段锦简单易学，它呢是非常适合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我们在家就可以练习。所以呢，我们屏幕前的大家伙啊，扫码咱们就可以得到了啊，可以用手机反复的去观看。
1: 那么我们下面呢，先讲院长版八段锦的第一个动作，叫做什么呢？双手托天理三焦。
2: 双手托天理三焦。
1: 对了啊，这个动作表面看起来很简单，但是实际上做起来的时候，你要拿得住那个劲儿。如果没拿住那个劲儿，这个功法是练不好的。那么劲道在哪呢？这个劲道一定是在掌根处。哎，掌根一定要上撑，从下焦上来撑到中焦，然后再撑到上焦。中医讲三焦是人体的代谢通道，理顺三焦能改善人体的糖代谢、脂代谢、尿酸、水代谢。哎，那么第二点，我们在这一上一下动作的时候还有一个劲道，就是要活动到肩颈穴。那么肩颈穴对于颈椎病、肩周疾病以及后背疼痛都有好处。同时这个动作随着双手向上托举到最大幅度，还能挤压到心脏的膏肓穴，因为膏肓穴本身对心血管就有非常好的益处。
0: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院长版八段锦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畅通经络，调节五脏，其动作要练得标准，练得到位，能直接提升五脏功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1: 第二是左右开弓试射雕，那么这个动作就像一个射箭的姿势，哎，左右手慢慢的拉开，一侧形如拉弓的手臂，一定要保持弓手的姿势，同时手一定要拉到云门穴和中府穴这个位置，因为这个部位呢是肺经的起始点。同时一定要注意拉弓的手臂一定要平端，不能向下耷拉着，哎，那你这个箭射出去就不准了。
2: 明白。
1: 哎，平端手臂才能守住肺气。那么同时另外一只形容射箭的手一定要有一个特定的动作，就是食指一定要有往后弯的动作。因为食指是什么呢？手阳明大肠经的起始点，向后弯曲时能刺激大肠经的商阳穴，能干什么呢？强心肺，通大小肠。
2: 那练习左右开弓啊，试射雕，所以老师，这个对于我们身体会有什么样的好处呢？
1: 那么这个对于呼吸功能的减退，可以多练习这个动作，您一定会收获不一样的感受。那么长期练习，肺气充足，外邪就不能侵犯我们。
2: 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你也想学习院长版八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咱们一起来强身健体，一起来五脏同调。
0: 院长版八段锦通过对肝经的章门穴、心脏的膏肓穴、肺经的云门中府少商穴、肾脏的命门膀胱经以及脾胃三焦等特定区域的牵拉、挤压和刺激，能直接提升五脏功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2: 我们这个脾胃不好的朋友们，咱们赶快来听一下我们八段锦的第三式，调理脾胃需单举。
1: 调理脾胃需单举，想要练出效果，一定记住两个点，就是这个动作。

0: 掌撑，叫撑天，
1: 撑天，
0: 然后一只手摁地，这叫什么呢？撑天摁地，对了，而且你要把这个天撑住的话，不能用手指去撑，一定要用掌根，是吧？用掌根啊，而且按地也要用掌根的力量去按地，因为力量都在掌根呢，对不对？
1: 这个力道，
0: 为什么这个动作对脾胃有很大的帮助呢？因为首先中医讲，先要拉伸两胁，两胁是什么呢？肝胆，而肝胆跟脾胃的关系，用五行来讲，那就是相生相克，是非常重要的。这就是肝木克脾土，会造成脾胃疾病。那么只要你一生气，第一影响的就是什么呢？就是脾胃了。所以你要想把脾胃给宣开，首先要把肝气给疏解开。第二，还有一种人，平时肚子呢总是憋堵胀，对不对？就吃一点东西，肚子也是满满的，总打饱嗝，而且食欲差。这个在中医就属于胃气不佳，还会出现一些口臭啊、大便秘结。所以这个动作里边是有升有降，堵的地方打通了，就会出现什么呢？比如说排气、打嗝的增多。
1: 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你也想学习院长版八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咱们一起来强身健体，一起来五脏同调。
2: 院长版八段锦的前三式，能够刺激人体经络，调理三焦，补充肺气，增强脾胃功能。如果你也想和他们一样，通过练习标准的八段锦来改善亚健康状态，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3分钟，轻松掌握院长版八段锦练习要领。
0: 那么我们第四个招式叫五劳七伤往后瞧。五劳呢是指五脏的劳损，包括肝劳、心劳、脾劳、肺劳、肾劳。七伤就是喜怒忧思悲恐惊的不良情绪导致的气郁气结形成的五脏淤堵，也是我们慢性病加重的原因。那么这一式我们容易犯的错误，大家注意啊，就是上体后仰了，转头与悬臂的不充分。正确的做法是下颌内收，转头悬臂，幅度应该大一些。五劳七伤往后瞧的动作，通过上肢伸直、外旋扭转的筋力牵张作用，可以扩张牵拉胸腔、腹腔、主脏腑以及背部五脏六腑的腧穴。因为腧穴是什么？五脏六腑气血疏通的关口，所以它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作用，就是帮助我们打通五脏气血，能促进我们排泄油脂。还有像肚子有大游泳圈的，就是身体湿气比较大的人，多练习是非常有帮助的。
1: 所以他这动作还一定要做到位的。
0: 对，再一个后桥的动作，它能改善椎动脉供血，所以这一次一定要学会。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院长版八段锦的第四式五劳七伤往后桥，通过挤压五脏在后背的肺腧穴、肾腧穴、肝腧穴、心腧穴、脾腧穴，打通五脏的气血通道，修复五脏，能够排泄油脂、排湿气，是非常适合练习。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3分钟，轻松掌握院长版八段锦练习要领。
0: 那么接下来我们教给大家第五式，叫摇头摆尾去心火。那么其实像很多老年人，说实话，可能遇到一些小事就会心烦，情绪状态不太好，发脾气，或者还有经常的口舌生疮，其实这些都是心火亢盛的表现。那么心火一重呢，有的时候还会出现什么呢？像小便的短赤、失眠、多梦等问题。那么这个呢就非常适合练习这个动作。那么坚持练习呢，还能增加关节的灵活性，把跌倒风险同样会降低的。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但是首先要记住一个口诀，头晕眼花、肝胆不适要练习传拳怒目争气力，心火旺、失眠、多梦练习摇头摆尾去心火，三焦不通要练习双手托天通三焦，便秘、腹泻、肠胃不好要练习调理脾胃需单举，呼吸困难提高肺活量，松解

0: 颈肩僵硬，要练习左右开弓试射雕，强腰壮身要练习双手攀竹固肾腰。
1: 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你也想学习院长版八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咱们一起来强身健体，一起来五脏同调。
0: 那么第六招呢，是两手攀竹固肾腰，所以想要强腰壮肾的人要多练习。
1: 那孙老师啊，我们练习第六式的时候应该注意哪些要领呢？
0: 那么这个两手攀竹固肾腰有几个要点
1: 啊？
0: 第一个要点，双手一定要从腰间的命门往下戳
1: 啊，命门
0: 哎，一直往下戳，
1: 嗯，
0: 一直戳到哪呢？脚后跟儿，
1: 嗯，
0: 然后再回到脚面，
1: 嗯，
0: 整个动作都是在摩运膀胱经。
1: 嗯，
0: 第二个来讲就是起身的时候是以臂带身，慢慢起来，整个动作拉伸了你的督脉。哎，膀胱经是人体排毒通道，能促进湿毒的代谢。同时像腰椎不好的，包括肾功能差的，还有尿频尿急的，排尿困难的，也特别适合练习这个动作。
2: 院长版八段锦，动作简单易学，能强心脑活关节，增加肺活量，提升脾胃功能，对于肝肾功能的恢复有帮助。如果你也想像他们一样，通过练习院长版八段锦来改善亚健康状态，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1: 嗯，那孙老师啊，第七式攒拳怒目增气力，哎，他这个是更适合什么样的人群呢？
0: 那么这个动作呢，可以增强肝主疏泄和肝主生发的功能，所以在增加人体气力的同时，对患有像目眩、头晕、耳鸣、耳聋、失眠、多梦的这个人群是有很好的调理和康复作用的。那么实际上在做这个动作的时候，有几个要点大家一定要记住。第一个来讲就是卧固动作，哎，能增加肝脏的功能。
1: 嗯，
0: 哎，第二个向前伸手的时候，这个动作有点像什么呢？像抹玻璃，就像你前面有一块玻璃一样，你抹一下，抹一下回来以后，再握拳回来，收回到两肋的章门穴，然后另外一边冲出去了，
1: 嗯，
0: 再抹一遍玻璃，哎，再收回来到章门穴，这个是肝经的一个穴位，所以做这个动作能提升肝脏功能，能疏肝解郁。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1: 啊，那孙老师啊，您看这个最后一式是背后七颠百病消。哎，那孙老师，那你说我没事儿，我就练这个七颠，那我不就不生百病了？是这样吗？
0: 不是，首先大家记住，所谓的百病消，它对应的是什么呢？如果八段锦是吧，一二三四五六七，你每天都能坚持锻炼，那么有五脏的问题以及三焦的问题，你把前面的功夫都做到了，
1: 嗯，
0: 那么最后一式就意味着收工，
1: 嗯，
0: 对吧？同时也是对全身气血的一个大梳理和大修整。那么背后七颠百病消，它有几个核心点，
1: 嗯，
0: 第一个是什么？五个脚趾一定要抓地，
1: 嗯，
0: 哎，第二个要提肛门，哎，还有一个是颠儿，哎，一个是颠儿，哎，相当于有点干什么，震颤，能通督脉通阳气，而且我们在这个提漏的过程当中会有一股反作用力，把浊气和病气从头往脚再往涌泉上去引导，哎，那么最终起到排除体外的作用，包括有一些亚健康人群就特别适合多练习这一动作。
1: 嗯，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0: 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
1: 嗯，
0: 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但是首先要记住一个口诀，头晕眼花、肝胆不适要练习攒拳怒目增气力，心火旺、失眠、多梦练习摇头摆尾去心火，三焦不通要练习双手托天通三焦，便秘、腹泻、肠胃不好要练习调理脾胃需单举，呼吸困难提高肺活量，松解颈肩僵硬要练习左右开弓试射雕，强腰壮身要练习双手攀竹固肾腰。
1: 所以院长版八段锦简单易学，它呢是非常适合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我们

0: 在家就可以练习，所以呢我们屏幕前的大家伙啊，扫码咱们就可以得到了啊，可以用手机反复的去观看。
1: 你以为的八段锦是公园里的老人操，实际上它已经成为无数人的养生必备，不仅传承千年，更能延年益寿。但是有一种院长的经典版的八段锦，那更是大有来头，您今天可千万别错过。经编版八段锦到底和普通版有什么区别？这事您得听听孙老师怎么说。
0: 那孙老师啊，这个院长版的八段锦如何练习能够一步到位呢？又会给我们身体带来什么样的好处呢？
2: 院长版在传统八段锦动作基础之上，结合了邓铁涛、陆志铮等多位国医大师的八段锦的思想，精编了八个动作，每个招式都精准地针对五脏。
1: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3: 我的秘诀啊，就是每天练两次院长版的八段锦。现在呀，我是越练越上瘾，越练越有劲儿。
1: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0: 这个力道，哎，
2: 为什么这个动作对脾胃有很大的帮助呢？因为首先中医讲，先要拉伸两胁，两胁是什么呢？肝胆，而肝胆跟脾胃的关系，用五行来讲，那就是相生相克，是非常重要的。这就是肝木克脾土，会造成脾胃疾病。那么只要你一生气，第一影响的就是什么呢？就是脾胃了。哎，所以你要想把脾胃给宣开，首先要把肝气给疏解开。第二，还有一种人，平时肚子呢总是憋堵胀，对不对？就吃一点东西，肚子也是满满的，总打饱嗝，而且食欲差。这个在中医就属于胃气不佳，还会出现像口臭啊、大便秘结。所以这个动作里边是有升有降，堵的地方打通了，就会出现什么呢？比如说排气、打嗝的增多。
0: 嗯，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你也想学习院长版八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咱们一起来强身健体，一起来五脏同调。
1: 院长版八段锦的前三式能够刺激人体经络，调理三焦，补充肺气，增强脾胃功能。如果你也想和他们一样，通过练习标准的八段锦来改善亚健康状态，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3分钟，轻松掌握院长版八段锦练习要领。
2: 那么我们第四个招式叫五劳七伤往后瞧。五劳呢是指五脏的劳损，包括肝劳、心劳、脾劳、肺劳、肾劳。七伤就是喜怒忧思悲恐惊的不良情绪导致的气郁气结形成的五脏淤堵，也是我们慢性病加重的原因。那么这一式我们容易犯的错误，大家注意啊，就是上体后仰了，转头与悬臂的不充分。正确的做法是下颌内收，转头悬臂，幅度应该大一些。五劳七伤往后瞧的动作，通过上肢伸直、外旋扭转的筋力牵张作用，可以扩张牵拉胸腔、腹腔、柱状腹以及背部五脏六腑的腧穴。因为腧穴是什么？五脏六腑气血疏通的关口，所以它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作用，就是帮助我们打通五脏气血，能促进我们排泄油脂。还有像肚子有大游泳圈的，就是身体湿气比较大的人，多练习是非常有帮助的。
0: 所以他这动作还一定要做到位的。
2: 再一个后桥的动作，它能改善椎动脉供血，所以这一式一定要学会。
1: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院长版八段锦的第四式五劳七伤往后桥，通过挤压五脏在后背的肺腧穴、肾腧穴、肝腧穴、心腧穴、脾腧穴，打通五脏的气血通道，修复五脏，能够排泄油脂、排湿气，是非常适合练习。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3分钟，轻松掌握院长版八段锦练习要领。
2: 那么接下来我们教给大家第五式，叫摇头摆尾去心火。那么其实像很多老年人，说实话可能遇到一些小事就会心烦，情绪状态不太好，发脾气，或者还有经常的口舌生疮，其实这些都是心火亢盛的表现。那么心火一重呢，有的时候还会出现什么呢？像小

0: 便的短视、失眠、多梦等问题。那么这个呢，就非常适合练习这个动作。那么坚持练习呢，还能增加关节的灵活性，把跌倒风险同样会降低的。其实院长版巴顿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但是首先要记住一个口诀，头晕眼花肝胆不适要练习传拳怒目正气力，心火旺失眠多梦练习摇头摆尾去心火，三焦不通要练习双手托天通三焦，便秘腹泻肠胃不好要练习调理脾胃需单举，呼吸困难提高肺活量，松解颈肩僵硬要练习左右开弓试射雕，强腰壮身要练习双手攀足固肾腰。
1: 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你也想学习院长版八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咱们一起来强身健体，一起来五脏同调。
0: 那么第六招呢是两手攀足固肾腰，所以想要强腰壮肾的人要多练习。
1: 那苏老师啊，我们练习第六式的时候应该注意哪些要领呢？
0: 那么这个两手攀足固肾腰有几个要点。第一个要点，双手一定要从腰间的命门往下戳
1: 啊，命门
0: 哎，一直往下戳，一直戳到哪呢？脚后跟儿，然后再回到脚面，整个动作都是在摩运膀胱经。第二个来讲，就是起身的时候是以臂带身，慢慢起来，整个动作拉伸了你的督脉，膀胱经是人体排毒通道，能促进湿毒的代谢。同时像腰腿不好的，包括肾功能差的，还有尿频尿急的，排尿困难的，也特别适合练习这个动作。
2: 院长版八段锦动作简单易学，能强心脑活关节，增加肺活量，提升脾胃功能，对于肝肾功能的恢复有帮助。如果你也想像他们一样，通过练习院长版八段锦来改善亚健康状态，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1: 那苏老师啊，第七式攒拳怒目增气力，哎，他这个是更适合什么样的人群呢？
0: 那么这个动作呢，可以增强肝主疏泄和肝主生发的功能，所以在增加人体气力的同时，对患有像目眩、头晕、耳鸣、耳聋、失眠、多梦的这个人群是有很好的调理和康复作用的。那么实际上在做这个动作的时候，有几个要点大家一定要记住。第一个来讲就是握固动作，能增加肝脏的功能，第二个想先伸手的时候，这个动作有点像什么呢？像抹玻璃，就像你前面有一块玻璃一样，你抹一下，抹一下回来以后再握拳回来，收回到两肋的章门穴，然后另外一边冲出去了，再抹一遍玻璃，再收回来到章门穴，这个是肝经的一个穴位，所以做这个动作能提升肝脏功能，能疏肝解郁。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1: 那苏老师啊，您看这个最后一式是背后七颠百病消。哎，那苏老师，那你说我没事儿，我就练这个七颠，那我不就不生百病了，是这样吗？
0: 不是，首先大家记住，所谓的百病消，它对应的是什么呢？如果八段锦是吧，一二三四五六七，你每天都能坚持锻炼，那么有五脏的问题以及三焦的问题，你把前面的功夫都做到了，那么最后一式就意味着收工。对吧，同时也是对全身气血的一个大梳理和大修整。那么背后七颠百病消，它有几个核心点，第一个是什么？五个脚趾一定要抓地，第二个要提肛门，还有一个是颠儿，一个是颠儿，相当有点干什么，震颤，能通督脉通阳气，而且我们在这个提漏的过程当中会有一股反作用力，把浊气和病气从头往脚再往涌泉上去引导，那么最终起到排除体外的作用，包括有一些亚健康人群就特别适合多练习这一动作。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0: 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

的，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但是首先要记

0: 习调理脾胃，需单举，呼吸困难，提高肺活量，松解颈肩僵硬，要练习左右开弓试射雕，强腰壮身，要练习双手攀竹固肾腰。
1: 所以院长版八段锦简单易学，它呢是非常适合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我们在家就可以练习。所以呢，我们屏幕前的大家伙啊，扫码咱们就可以得到了啊，可以用手机反复的去观看。
2: 你以为的八段锦是公园里的老人操，实际上它已经成为无数人的养生必备，不仅传承千年，更能延年益寿。但是有一种院长的经典版的八段锦，那更是大有来头，您今天可千万别错过。经典版八段锦到底和普通版有什么区别？这事您得听听孙老师怎么说。
1: 那孙老师啊，这个院长版的八段锦如何练习能够一步到位呢？又会给我们身体带来什么样的好处呢？
0: 院长版在传统八段锦动作基础之上，结合了邓铁涛、陆志铮等多位国医大师的八段锦的思想，精编了八个动作，每个招式都精准地针对五脏。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3: 我的秘诀啊，就是每天练2次院长版的八段锦。现在呀，我是越练越上瘾，越练越有劲儿。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0: 提交融合，共享未来。各位观众晚上好，今天是2026年6月17号，欢迎收看全媒互动提交融合新闻节目一体资讯，我是广超。今天的节目将由我和柏林陪伴您，在直播过程中您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参与留言互动。首先来看今天节目都有哪些精彩看点。
1: 从帽子戏法到世界波，从首秀双响到对时首球，新老巨星同台竞逐，美加墨世界杯首轮精彩纷呈。绿茵风云动，足梦彩云南。滇超联赛怎样点燃高原足球热火，带火周边赛事经济。教室门后装单杠，校长带头当领跑。健康学校建设如何让运动回归教育本真。
0: 体育领域深化治理年行动开展以来，国家体育总局系统单位瞄准体育行业治理提质、管理体系完善、发展短板补齐等目标，聚焦体育行业发展痛点、管理堵点、治理难点，因地制宜出台务实举措，落实各项任务，纵深推进治理工作走深走实，以精细化治理赋能体育事业高质量发展。
1: 社运中心利用全国比赛契机，先后赴福建三明、河北石家庄、上海奉贤等地开展4场专题调研，聚焦政策法规、群众赛事、运动队教育、青少年体育、反兴奋剂、饭圈治理、枪弹安全等关键领域。目前社运中心正统筹推进调查研究、整改整治、建章立制、责任落实、巩固提升等各项工作，协同推动“155”规划编制和实施。中心新一流工作标准和工作制度建设、名古屋亚运会和洛杉矶奥运会备战等重点工作，以深化治理良好成效，推动射击射箭项目高质量发展和高效能治理。运一所以实施深化治理年行动为契机，进一步加强制度建设，发挥制度的管根本、管长远作用，不断提高治理效能，为进一步提升职工制度执行意识，办公室定期了解制度学习掌握情况，如近期抽查了安全生产相关制度学习掌握效果，做到层层压实安全生产责任。按照总局深化治理年行动要求，秦皇岛基地聚焦制度体系建设重点任务，对单位层面全部规章制度进行梳理汇总，制定立、改、废、留清单，推动2026版制度汇编编制，计划新增制度4项，修订23项，保留60项，废止1项，持续堵塞管理漏洞，提升治理效能，为高质量发展夯实制度基础。华体集团已推出一批改革措施，完善一批规章制度，清理一批投资企业，攻坚一批突出问题，开展一批专题培训，培育一批

0: 批优秀人才，六个一批精准发力，靶向施策，攻坚突破，推动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全面提升。北京时间6月17号，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展开 I 组和 G 组首轮较量，多场对决星光熠熠，其中姆巴佩、哈兰德、梅西三大球星各展身手，助力所属队伍首轮轻松取胜。
1: 在 I 组首轮较量中，上届世界杯亚军法国对阵非洲劲旅塞内加尔，上半场双方互交白卷，一边在战第66分钟，姆巴佩为法国率先打破僵局，第82分钟，巴尔克拉将比分扩大为2-0。上停补时阶段，姆巴耶为塞内加尔扳回一城，即1分钟后，姆巴佩双响彻底终结比赛悬念。最终，法国3-1击败塞内加尔，拿到开门红。I 组另一场比赛，挪威对阵伊拉克，上半场第29分钟，哈兰德攻入个人世界杯首球，帮助挪威先下一城。第39分钟，侯赛因为伊拉克扳平比分。第43分钟，又是哈兰德为挪威再次取得领先。下半场，挪威再入2球，最终将比分定格为4-1。在 G 组首轮较量中，卫冕冠军阿根廷对阵阿尔及利亚。第17分钟，梅西轰出世界波，为阿根廷先拔头筹。一边再战第60分钟，梅西补射扩大比分。第76分钟，梅西完成帽子戏法，最终阿根廷3-0击败阿尔及利亚。G 组另外一场比赛，奥地利对阵约旦。第21分钟，施密德轰出世界波，帮助奥地利取得领先。一边再战第50分钟，乌勒万打入约旦队史世界杯首球，将比分扳平。第76分钟，约旦乌龙送奥地利再度领先。伤停补时阶段，阿瑙托维奇点射，为奥地利锁定胜局。最终，奥地利3-1击败约旦。
0: 世界杯第6比赛日，上届冠亚军阿根廷队和法国队同日亮相，姆巴佩和梅西各自在刷新个人世界杯进球数据的同时，如何影响各自球队的争冠走势？同日出战的伊拉克和约旦虽双双失利，但他们在比赛过程中又展现了哪些值得关注的战术亮点？我们来看一看体育评论员曹亚奇的赛事观察。
2: 随着美加墨世界杯进行到第6个比赛日，高潮又来了。因为上届世界杯的冠亚军在同一天先后出场，法国队是3-1赢了塞内加尔，阿根廷3-0赢了阿尔及利亚。那么今天也掀起了这个进球的一个狂潮，总体进球非常多。那么说到这两个球队的出场呢，也是本届世界杯夺冠的热门球队啊。法国队其实上半场踢的并不好，他们的优势没有体现出来。下半场我们看到法国队其实打的在速度上明显的提速，其实前两个进球都是说利用这个直塞球打身后的空档，发挥这种锋线球员的速度优势。姆巴佩率先破门之后，其实这场比赛的胜负已经就是盖棺定论了，基本上可以确定法国能够获胜了。然后当然最后3-1的比分还是让球迷们觉得熬夜是值得的啊。那么等于说法国队的开场虽然说上半场小有波折，但是从整个比赛的整场的进程来看，还是在他们的控制之内的。反过来我们看到阿根廷的比赛好像在慢悠悠的一种节奏中，阿根廷就取得了一个3-0的优势，而且梅西上演了帽子戏法。我觉得这场比赛其实也能反映出阿根廷其实给对手带来的一种威慑力吧，就是整体的比赛的攻防节奏并不是特别快，但是你不能给阿根廷任何攻门的机会，一旦露出一点点小的破绽，那么像梅西领衔的阿根廷这种中前场的攻击线就可能给对手带来一个致命的这种杀伤包括说其实梅西第一个进球就是说在防守就是露出了一点点的空当，没有人上前及时的封堵梅西，然后梅西脚远射就打开了这个得分账户。那么现在其实我们说到上届的冠亚军在今天先后出场之后，那么先是姆巴佩这个追平了盖德穆勒的14个进球的记录，那么他前面其实剩下的是15球罗纳尔多和16个球的这个克洛泽。但是等到后面阿根廷上场之后，梅西连进3元，先是追平了这个姆巴佩和穆勒的14个球，接着又追平罗纳尔多15个球，接着又追平了克洛泽16个球。我觉得这届世界杯历史进球是最高纪录是克洛泽16个，一定会被打破的。在这个阿根廷和法国同时出场这一天带来了这么多精彩，其实让这次世界杯进入了第一个高潮。当然了，在今天其实亚洲球队虽然说都输了。

0: 我觉得不管是伊拉克输给这个哈兰德领衔的挪威，还是说这个约旦1-3输给了对手，我觉得整体上亚洲球队在比赛的过程中，其实还是让我们看到了他们在这个比为这个比赛做了充足的准备。尤其是伊拉克在上半场，其实他们比挪威队的发挥并不差，他们上半场获得了很多的射门机会，包括取得了一个进球，甚至在上半场结束之前还有扳平比分的机会。所以伊拉克的表现，说最终我们光看比分1-4好像很悬殊，但是整场比赛尤其上半场伊拉克表现可圈可点，下半场只说体能枯竭之后确实没有办法了，然后被这个从比分上来看好像输的有点比分输的失利有点大啊。当然了，说奥地利最后赢了约旦，约旦队在上下半场其实都给对手带来了足够多的麻烦，足够多的这种困难，包括一度扳平了比分啊。最终失利是整体上我觉得就实力上还是有差距的，但在阶段性的表现中，在获得进攻机会获得攻防转换机会的话，亚洲球队到目前为止整体表现是可圈可点的。世界杯迎来了第一个高潮日，我们也希望球迷们享受这个快乐的夏天，能够这种快乐的心情可以延续下去。
1: 谢谢曹老师的分析，接下来更多赛事消息，来看一组体坛快讯。
2: 6月16号，2026年全国游泳冠军赛在浙江杭州开幕。在男子100米自由泳决赛中，浙江选手潘展乐以47秒91的成绩夺冠。男子200米个人混合泳比赛中，浙江选手汪顺以1分56秒16的成绩摘得金牌。6月16号，2026年全国射击锦标赛手枪项目10米气手枪混合团体决赛展开争夺，最终安徽组合姚千寻、胡凯以485.3环击败了两队山东选手，夺得冠军。北京时间6月16号，第31届 LG 杯世界围棋棋王赛决赛第三局战罢，中国棋手王兴浩9段执黑中盘战胜韩国名将申明俊9段，在三番棋的较量中以2-1获胜，夺得职业生涯第二个世界冠军。北京时间6月16号 ，WTA 500柏林站继续女单首轮较量，中国选手王欣瑜经过1小时12分钟的激战，以0-2不敌美国选手凯斯，无缘本赛季草地赛事开门红。从资格赛突围的中国老将张帅，同样0-2不敌捷克选手穆霍娃，止步首轮。今天上午，2026年澳门羽毛球公开赛首轮比赛继续进行，女双1/16决赛迎来一场中国德比。资格赛晋级的小将陈凡、舒田、刘佳悦大比分2-0战胜队友王一朵、王子芒，晋级16强。
1: 您正在收看的是一体资讯，您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参与节目的互动。那今天的体坛有哪些新动向？接下来我们把时间交给柏林。
3: 好的，广超，了解体育新动向，感受体育新活力，一起走进今天的图说体育。6月初，2026年世界女排联赛首周分站赛在南京举办，东道主中国女排在本站取得了3胜1负的战绩。专业机构的分析报告显示，赛事为南京带来直接经济影响1.5亿元人民币。其中赛事拉动消费1.05亿元，间接经济影响达到3.36亿元。这是南京以赛事为引擎，以产业为支撑，建设体育名城的生动实例。近日，2026年中国速度攀岩系列赛揭幕战浙江松阳站在松阳县全民健身中心举行。来自全国14个代表队的近100名运动员展开激烈角逐，世锦赛冠军龙建国、奥运选手周亚飞等即将出征波兰克拉科夫速度专项世界杯的国家队选手悉数登场，与刚刚在全国冠军赛上夺冠的多位新生代力量同台竞技，为新赛季的奥运备战吹响了集结号。6月17日，2026年全国 U15 国际式摔跤锦标赛在吉林长春落幕。本次赛事吸引了全国30多个省市代表队近1000名青少年参赛。据了解，该锦标赛已连续2年在长春举办，所有参赛选手均为10后。这两届赛事呢，也是该锦标赛创办以来参赛规模最大的两届。好，那今天的图说体育就看到这儿，把时间交给你，广超。
1: 好的，柏林。我们再来关注梅加墨世界杯激战正酣，武汉光谷的机器人足球赛也踢得火热，不靠遥控，全靠算法，机器人踢足球拼的是代码实力，一起去现场看一看。
4: 日前，一场机器人足球联赛全国争霸赛总决赛在武汉光谷数字经济产业园举行。本次比赛共有8支球队进入到总决赛。

0: 决赛阶段，在冠亚军焦点战中，中国农业大学与中国地质大学北京两支球队3-3战至加时，中国农业大学山海队率先取得制胜金球，夺得本届冠军。
1: 我们的机器比较稳定，就是可以看到，在总决赛中，地大他们最后的这个加时赛，他们有一台机器就是上不了场，然后我们是全员上场，三台机器打两台机器，我们自然优势很大。
2: 整个比赛看下来呢，其实上它也有对抗，也有防守，也有非常精彩的扣人心弦的这个进球的这个时刻，在机器人里面呢，它已经是最高的水准了。
0: 这是武汉光谷首次迎来国家级人形机器人足球赛事，每场比赛均无人工遥控干预，比拼的核心是各队自研算法。25分钟赛程里，机器人每一次决策、每一个动作，全靠大学生编写的程序支撑。表面是机器踢球，实质是代码实力比拼。
3: 能看到很多新的动作被开发出来，在场上应用。最开始人机器人起身，特别慢，而且特别笨，然后现在就能看到有非常帅的起身。
4: 最先的时候是北京的那个马拉松跑，那个时候还是要用那个遥控器来操作的。看到了，机器人它这块的发展又更好了，更先进了。
5: 现在的科技越来越先进了，机器人都可以不用遥控器就可以踢球了，然后摔倒了自己还能站起来。
0: 赛场及试验场，每一次对抗都是技术的实战检验。当前武汉光谷集聚超40家企业进入人形机器人产业供应链，依托产业优势，近年来密集举办多场机器人赛事，覆盖人形机器人、机甲对抗、综合技能等领域。此次比赛的目的也是依托这类高水平赛事搭建平台，助力核心技术迭代突破，打通人形机器人产学研协同发展通道。
6: 希望通过这个比赛来说的话，能够带动相应的这个人才，然后带动我们的算法的一个提升，同样也可以带动我们产业的这样的一个发展。
7: 被称为滇超的云南省城市足球联赛覆盖全省16个州市，这项完全由草根球员担纲的赛事，不仅点燃了高原全民健身的足球热情，更凭借可观的上座率带动了周边赛事经济，为云南体育产业注入新活力。
8: 提起丽江，很多人首先想到的是古城和雪山，但在滇超赛场上，丽江则是名副其实的人才库。16支球队，队队都有丽江籍球员或教练的身影。上世纪40年代，当很多人还不知道足球为何物的时候，当地就先后组建起了10几支民间球队，并开始自发组织比赛。2016年，扎根当地的丽江飞虎足球队成功夺得了中乙冠军，并登陆中甲赛场。也正是从那时起，一批又一批脚踏实地的丽江球员开始涌现出来。
9: 当时我也是球队的队长，那么当时有地方有一个这样的职业队，那很多孩子们训练的就是目标，未来可能他也想成为飞虎队的一员。
8: 当年带领队友一路过关斩将的周胜元，始终惦记着家乡的足球事业。眼看首届滇超就要开踢，他毅然接过了丽江队的教鞭。
9: 本身我也有情怀，然后我想在丽江为丽江足球做点事情。
8: 周胜元带领的这支丽江队不仅进攻犀利，防守稳固，而且有着非常顽强的意志，被称为高原铁军。第一阶段前12轮战罢，以全胜战绩领跑积分榜，打进了对手26球，自己则仅失2球。
9: 每天训练前半个小时，每个球员都会到场地，他们身上的这种融入感越来越显现出来，然后平时的生活他们也会很自律，因为每场比赛都有3万多人看嘛，他们表现不好，他们也对不起这帮球迷吧。
10: 从年初到现在，然后呢练得也比较辛苦，然后身体状态也慢慢的有一些恢复，但是确实你这个年纪一上来，你要跟年轻人比肯定是比不了，只能说是凭借自己的经验吧，然后把好一点的方面就是传授给年轻队员，其实自己也很享受。那再一个也是特别珍惜，因为真的是踢一场少一场。
8: 有着这样一群有经验、有默契、又敢打敢拼的球员和教练，丽江队自然很想延续自己的不败纪录，

0: 小组赛第13轮，在主场迎来位列积分榜第7位的楚雄队。以快速反击见长的楚雄队，当然也不愿意将胜利拱手让出。雪山脚下的对决，注定要靠实力说话。下午3点整，比赛正式打响。主场作战的丽江队一上来就展现出强大的统治力，凭借娴熟的地面传控和高位逼抢，牢牢掌控着节奏。最终经过90分钟的激烈对决，丽江队以5-0大胜楚雄队，豪取13连胜，继续领跑积分榜。
1: 很开心，今天进了3个球，很兴奋，很开心。然后因为好像我是应该是人生第一个帽子戏吧，都进的也相对简单，都是队友送到嘴边，运气也比较好。然后再次感谢所有球迷对我们的支持。
0: 赛场上球员们的精彩表现是对自己实力的最好展示，也是对丽江球迷最好的回报。
2: 其实球队跟我们那个球迷其实就是一家，这是一起的，这是一起战斗的，缺哪个都不行。
3: 一整场下来，第二天的话，肩膀和手臂都是会有不同程度的酸痛感，但是现在慢慢下来也能适应了。球员在场上战斗，我们在看台上跟他们一起战斗。
0: 丽江队的高歌猛进，让远在滇中的玉溪队承受着不小的压力。作为云南的又一个足球重镇，玉溪也同样拥有深厚的底蕴。目前全省唯一的一支中超球队云南玉昆的主场就设在玉溪。职业足球的强大号召力很好地反哺了当地的群众足球。
4: 滇超的玉溪队和中超的这个玉昆队呢，是同根同源，相互反哺的这么一个关系。云南玉昆足球俱乐部呢，从教练组的资源到这个我们球员的这个组建的这个资源，以及他的一些专业技术上的支持，都对我们滇超的玉溪队呢给予了非常大的帮助。
0: 玉溪队拥有着不容小觑的攻击力，13轮战罢，累计打进38球。第10轮主场8-0横扫临沧队，更是创造了滇超开赛以来常规时间内的最大比分纪录。然而，这支充满进攻欲望的球队，在第13轮却遭遇了客场落败，不仅6连胜就此终结，还从积分榜的第3位滑落到第4位。因此，当客场挑战昆明队的比赛逐渐临近时，整支队伍都变得愈发严肃起来，训练也是格外认真。
5: 从第一次训练去年的12月份到现在，他们已经有了很大的进步。刚开始的时候，教练说一个我们要打什么战术，他们可能不理解，但现在简单的一个口号可能就懂了教练要干什么，就他们也去执行。
6: 因为我是野路子出身，就没有参与过这种职业的训练，不管是教练也好，还是这些老大哥也好，就会教给我很多足球上的东西。就原来足球是这样踢的，跟我之前野路子是不一样的。
0: 带着拧成一股绳的决心，玉溪队踏上了前往昆明的征程。他们很清楚，此前昆明队主场全胜，这座高原堡垒绝不会让任何一支客队轻松地带走哪怕一个积分。下午4点半，比赛准时打响。90分钟战罢，两队平分秋色。根据滇超规则，比赛直接进入点球大战。此役，李毅豪发挥神勇，他在第3轮和第4轮中连续扑出了玉溪队的点球，帮助昆明队在点球大战中3-1获胜。
7: 首先，我们已经就是尽全力了，然后打空了弹夹里面最后一颗子弹。我们的话已经就是拼到了最后，然后很多队员都受伤了，最后我们把7个换人名额都用完了。所以说态度这块的话，我觉得我们玉溪的球员已经就是全力以赴了。至于结果，大家也能欣然的去这个接受
8: 啊。我觉得今天玉溪队打出了他们的风格啊，也是对我们后防线增加了很多的考验，也是那个表现出了我们的一些不足的地方。
0: 比赛的胜负在牵动众人心绪的同时，也让越来越多的人爱上了足球。 滇超联赛在云南掀起的这股足球热潮，创下了一系列

0: 让人欢欣鼓舞的数据，低至9.9元的票价，不仅彻底打破了观赛门槛，让足球赛事变得全民可享，更撬动了体育融合在省内全域的发展，激活了消费新动力。从赛场狂欢到全民热爱，尚未结束的滇超为本就各具特色的16个市州，又打造出了一城一对一魂的新名片。
1: 您在收看节目的过程中，可以通过 CCTV4 的视频号、遇见新闻的视频号及官方微博与我们互动留言。那今天的体教朋友圈又在关注哪些内容？我们再次把时间交给柏林。
2: 好的，广超，我们来打开 CCTV4 视频号，来看看今天的体教朋友圈。最近在广东佛山的桂城街道中小学生龙舟比赛火热开赛，一起来看。

0: 虽然我们看的选手的身形小了一号哈，但是呢比赛同样精彩哈。我们来看一下网友们怎么说。来看这位网友，他说呢，第一次见小孩子赛龙舟啊，动作又齐又稳，气势呢是一点不比大人差哈。的确，我们再继续看下一位网友，他说呢，朝气蓬勃，这股精气神太棒了，点个赞哈。好，我们来继续看这位网友，他说呢，这才是真正的文化传承，刻在骨子里的龙舟魂。的确哈，那这场中小学生龙舟赛呢，不仅是体育竞技，更是一次生动的传统文化体教融合实践。在龙舟之乡，让孩子们亲手握桨，比课堂说教更能够传承岭南文脉。更重要的是，龙舟运动的本质呢是同舟共济，它能在训练和比赛的过程当中，让孩子们学会信任与协作，培养精神品质，让文化自信与健康的体魄一同生长。好，今天的体教朋友圈我们就看到这儿，把时间交给你，广超。
1: 好的，柏林。我们再来关注校园体育。在济南市肛城区莱芜第四中学将运动融入全环境立德树人工作，有效促进了学生学习积极性和心理健康水平的提升，健康学校建设取得初步成效。走进莱芜四中的教学楼，每间教室门后都安装着一根单杠，课间十分钟，学生们排着队往上拉，数数声、加油声此起彼伏。
2: 我最喜欢一天两上，以前只能拉两三个，现在能拉十六七个。教室门口现在就有单杠，课间随时都可以去练习，特别的方便。
1: 一根单杠折射出莱芜四中对健康学校建设的朴素理解。在这里，运动不止在操场、走廊、空地，教学楼下的每一寸金边银角，都成了学生们的运动天地。而这一切的背后，是全校教师身体力行的带动与引领。每天下午5:20，校长吕务科都会准时出现在跑道上。在他的带领下，一支由班主任和任课老师自发组成的教师陪跑团，成了校园里最动人的风景。
3: 我们倡导健康第一的理念，无运动不四中。我们当老师的不能只做发令员，要做领跑员，和孩子们一块奔跑的过程，我觉得是最好的言传身教。
1: 从跑道到绿茵场，教师的身影同样活跃。在这片球场上，一支足球教师陪练团队已经坚守了近10年，年龄最大的老师已近60岁，十年来从未离开过这片场地。
4: 我在这个操场上奔跑了10年了，从足球社团成立一直到现在，有人问我什么时候退下来，我说只要我跑得动，我就想陪孩子们多活动活动，看到他们在球场上成长，我比什么都高兴。
5: 老师都快60了，还跟我们一样全场跑。有一次分组对抗，他为了抢一个球直接滑倒了，爬起来拍拍土继续踢。我们看着心里面又心疼又佩服，心想老师都那么拼，我们还有什么理由不拼命？
1: 从校长领跑到教师陪跑，从讲台到球场，持续参与体育活动的教师群体也带动了校园体育氛围的提升。在2026年全市中小学生阳光体测班级联赛中，学校从全市44支参赛队伍中取得学生体质测试合格率100%，优良率55%的成绩。2025年，学校女足代表济南市参加。

0: 加山东省中小学生体育联赛足球比赛获得亚军。今年足球队已有四名队员通过综合评价招生被高校录取。
1: 我们莱芜四中有个四个一的学生培养目标，这四个一就是在学生毕业的时候能够爱上一项体育运动，考上一所理想大学，交到一群真心朋友，坚定一颗爱国之心。我们把爱上一项体育运动放在了第一位，希望越来越多的学生加入到跑步的运动中来，享受运动的快乐，开启美好的人生。
0: 再来关注，端午节已临近，全国各地龙舟赛事密集筹备，陆续启幕。日前，国家体育总局办公厅印发关于进一步规范龙舟赛事管理的通知，对端午期间龙舟赛事组织、安全保障等工作作出全面部署。传承千年的龙舟竞渡，如今已是深受群众喜爱的全民健身项目与特色文化活动。眼下各支参赛队伍厉兵秣马，加紧训练，各地赛事筹办工作全面提速，一套严密周全的安全保障体系同步就位，确保传统赛事安全有序精彩开展。好了，各位朋友，以上就是今天一体资讯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看，也欢迎您积极留言互动，您的互动有机会在节目中跟大家

在开始，零比零。喂，喂。发球，一比零。哦，喂，哦，二比零。

0: 发球，1-2。
1: 哦，喂。

0: 上发球，三。
1: 对阵香港特别行政区邓志辉、钟琦。

0: 裁判员陈卓，湖北；发球裁判员刘凯，江西。
1: 好，
0: 换发球。

抬手臂向下，换发球，一、二。

八球，七，十三，二。

走走

0: 十万。
1: 换八球。十九。也十七。好。为什么还输？盲点。二十。比赛结束，广州市胜21-17，21-17。

进行的是男子团体比赛，由北京市朝阳区赵文博对阵广州市张伟希，裁判员彭海宁四川，发球裁判员屈金平宁夏，

右边，北京市朝阳区赵文博。在我左边，广州市张伟希。广州市发球，比赛开始。零。

Oh!

风。

0: 号场地二十秒，一号场地二十秒。
1: 好。

13-14。哎，17-19。

0: 说。
1: 19-20，快！广州四胜，22-20。

二局，比赛开始，0-0。球

哦，

发球7-8。

哎。

一号场地二十秒，一号场地二十秒。

哎。

Oh!

0: 张文博。
1: 张文博。来来来。
0: 他吹起来了。
2: 广州四胜，22-20，21-18。

里将要进行的是男子团体比赛，由北京市朝阳区李之豪、张志业对阵广州市冯一朗、邱玉坤，裁判员蔡峰杰、福建，发球裁判员郭维亮、山西。

邱玉坤接发球，比赛开始，0-0。

0: 比武。
1: Good job.

0: 走。
1: 对阵香港特别行政区张士诚、汪景涛，
2: 走，
1: 湖南，
2: 走，
1: 八九裁判员陈卓，湖北，
3: 七，
4: 走，走，八，
5: 队长，
6: 十一比七，
7: 走。
8: 第二局比赛结束。

0: 走，
1: 那么久。
0: 放
1: 心。
2: Thank you.
0: 快送。
2: 十五，十八。
3: 他又拿出这么小一点，
2: 九点二十，十六。

第二局，比赛开始。好，零比零。哦。

0: go！
1: I mean

0: 十一，四，
1: Stop.

0: 团体比赛，由武汉市吴亦辰、郑维刚对阵重庆市九龙坡区罗庆杨浩哲，裁判员陈国晓、广东发球裁判员朱峰、辽宁。
1: 十四，第十。
2: Oh!

0: 好。
1: 北京市。

子团体比赛，由北京市朝阳区范宏轩对阵广州市陈俊廷，裁判员宋玉娟河北，发球裁判员陈丽云福建。

0: 后。
1: 邵军、河北，发球裁判员单志慧、北京。

喂。

哦，在。

Oh!

哦，

0: 喂！
1: 阿球！
0: 哦，

哦。Oh!

报告！报告！报告！报告！报告！报告！报告！报告！报告！报告！报告！报告！报告！报告！报告！报告！报告！报告！报告！报告！报告！报告！报告！报告！报告！报告！报告！报告！报告！报告！报告！报告！报告！报告！报告！报告！报告！报告！报告！报告！报告！报告！报告！报告！报告！报告！报告！报告！报告！报告！报告！报告！报告！报告！报告！报告！报告！报告！报告！报告！报告！报告！报告！报告！报告！报告！报告！报告！报告！报告！报告！报告！报告！报告！报告！报告！报告！报告！报告！报告！报告！报告！报告！报告！报告！报告！报告！报告！报告！报告！报告！报告！报告！报告！报告！报告！报告！报告！报告！报告！报告！报告！报告！报告！报告！报告！报告！报告！报告！报告！报告！报告！报告！报告！报告！报告！报告！报告！报告！报告！报告！报告！报告！报告！报告！报告！

十八。

0: 始，零比零。
1: 哎，

好。

三，你上。

下午的比赛到此结束，明天上午的比赛将于9点准时开始，欢迎您前来观赛，谢谢。

0: 因为就是我家里嘛哈，就是六姐妹，她们出家了，就是家里什么事都是我去做。我从13岁我就撑住这个家，我就上山拔猪草啊，就是去挖土嘛，种地，反正只要这个家庭很好，什么都可以。有希望我就要从那好人那边去想，我从来没有什么事情能打动我。
1: 他叫陈平，今年51岁，从事屠宰工作10年。他从小就是一个不服输的人，一直觉得没有什么困难可以打倒他。21年前发生了一件事，让他一直心存愧疚。究竟发生了什么，让他含辛茹苦寻找了整整21年，只为了一句道歉。

0: 您好，这位大姐，来，您请坐。您先给我们介绍自己吧。
1: 你好，我叫陈平，今年51岁。我是来找我小儿子的，我有两个儿子，就是的是小儿子，他叫罗小龙。那个时候就是家里边很穷，我和我老公在家里在经常帮别人搬货，一顿货才8毛钱。为了我两个儿子和我老公吃饱，我都只能吃个半饱。
0: 吃个半饱，哎呀！
1: 在97年的时候，我的一个亲戚从福建打工，我就跑回家跟我老公商量，我说只要为我们这个家好。你一个人在家带孩子，我一个人出去打工。
0: 一般不都是这个男的出去打工，女的在家带孩子吗？
1: 我从小哈，我就是一个很坚强的人，不管什么遇到什么困难事情都打不倒我。我所以我不一定要我老公出去，挣钱养家，我也可以，只要为了我们一家四口的生活。我走的那一天，我就跟我两个宝贝儿子说，你们在家要听爸爸的话。但是我的小儿子他就一直哭，不要妈妈，我要你妈妈，不要走，我要你。
0: 那个时候您家的小儿子大概多大岁数啊？
1: 就是4岁多嘛。
0: 4岁多。大儿子呢？
1: 大儿子就是6岁多一点。但是我就坐了3天3夜的大巴车到了福建泉州，在那个山面上住流水线。那个时候没有手机，全靠书信联系。就在第二个月的时候寄了一封信，就说我小儿子丢失了。我当时一听见我就晕倒了，满脑子都是我小儿子跟我说的话，是他说要妈妈，妈妈你不要走，我要妈妈。在那山野的大巴车，我一到门口，我老公牵着我的手就跪在地上说他对不起我。那个时候我老公就说，他说白天帮人家在镇上搬货，但下午他就出去吃饭，喝醉了酒，他爸的过的时候来还看见我两个宝贝儿子在那里看电视，和我老公外边去睡觉，然后第二天早上起来的时候就看见我们仓被打坏了，打坏了，然后没有看见他。
0: 但这个不是丢也不是拐，这是偷吧？
1: 都是我的错，因为我在家里照顾他，我儿子就不会丢失。当时我就下了决心，只要我没死，我有一口气在，我一定要把我儿子找回家。所以我们就四处的找，为了发那个寻人启事还报了警。那个时候就是半年过后哈，突然我的大儿子又跑到我身边跟我说，

0: 妈妈，我脖子疼。
1: 脖子疼，
0: 当时我没在意，哎，我肯定是睡闹钟了嘛。但是过了三天，他脖子就是这样子，说话很痛苦。
1: 歪着脖子。
0: 我就问他：“你脖子还疼吗？”他说：“疼。”妈妈，对不起，我在一个月之前，我爬了上面那个拖拉机上面去玩。我从那上面摔下来，然后我就赶着把我大儿子带到人民医院。但是给医生诊断就是说颈椎错位了。
1: 错位，哎呦！
0: 他说你这个当家长的，怎么当的，太粗心了吧？如果你出来一，再迟来一天，那脖子那个坐骨神经压迫了，就瘫痪了。
2: 当时我就听着。我满眼就是眼泪，我就说，我对不起我大儿子，真的不是一个称职的妈妈，把我小儿子弄丢了，现在又把我大儿子受伤了，我好难过。那个时候我就保证，我就要好好的保佑我儿子，不能再失去我的大儿子。我不相信我儿子不会站不起来，因为。我就是打不倒的一个人，我儿子跟我差不多，我一点都不信。
0: 听医生的吩咐，要卧床休息，我就用中药熬成药膏，跟他贴在这脖子上，然后我就听着他们说，按摩可以跟他缓解痛苦，但是为了找我的小儿子。没有钱了，我就偷偷地跑到那按摩医生那里去，就看他怎么按摩。去了两天，我就回来慢慢地给我儿子按摩。一个月后，我的大儿子又慢慢地会走路了。
1: 那时候你一天要给孩子按摩多长时间？
0: 两个小时嘛，早上一次，晚上一次。
1: 大姐，我觉得这个太了不起了。
0: 但是我每天晚上，原来跟他按摩敷盐水的时候哈，我就想起我的小儿子，我又耽误了一个月，没有出去找我的小儿子，我也不知道他会不会生病，也没有人照看他。但是在我小儿子丢失3年过后，我老公就出了个车祸了，
1: 出车祸了。
0: 我可以看到我老公第一眼，我都不会认识他了，因为那个时候他也是肿肿的，浑身都是血，那这个嘴巴里面的血不断的往外流。护士医生就说需要做3道手术，
1: 做3台手术。
0: 第一就是这个喉咙，第二就是这个嘴巴，那个血子已经咬断了1/3，
1: 舌头咬断了1/3，
0: 对，然后就是开颅手术。我这天我老公的弟弟握着我的手，一笔一笔的写上我的名字，我就一直在那里哭，哭了5-6个小时，我老公推出来了，他医生就说，虽然手术很成功，但是好了都是一个植物人，
2: 植物人，但是我真的是心疼他。我小儿子还没长大，我大儿子又刚刚恢复，然后我就想，我不能耽误，我要工作，我要把这个家庭照好，我这个日子不能耽误。我说我老公不会成植物人，我就不相信。
0: 电视上不是有奇迹吗？就是1956年呢。他都不能唤醒过来，只要家里边妇女的好，他就会有奇迹。我就把我的大儿子叫到医院里边来，我们吃住都在医院里边。他床边有一个哈，没有人妇女他。他过了一个周多后就生了褥疮。
1: 褥疮啊。

0: 就生气了，我就用那个水跟他洗着，他说这两天嘛
1: 天气很热，嗯，
0: 然后我听见他们说开发那个肌肉萎缩，那个时候我就没钱了，我就看一下这样大人你按摩怎么按摩，
1: 嗯，学这个按摩手法你来给老公按摩，
0: 嗯，我就用那个录音机跟他扣在耳朵里边，
1: 放什么呢？录音机给他，
0: 喜欢的歌曲，
1: 歌曲啊，嗯嗯，让他听，
0: 对，陪了40天在病人旁边。我有天早上我跟他按摩的时候，我就看着他手这样这样的动，然后我就跑去叫医生，医生就说肌肉萎缩抽筋正常反应，我就不信，我就说肯定我有希望。在第三天我就跟他按摩，就按照他这里嘛穴位哈，他眼睛就这样子慢慢的撑开，
1: 睁开了眼睛，哎，
0: 对，当时我那个激动，我说你知道吗，我和儿子那么的跟你干，你都不应我，你都不理我，你真的舍得放下我们母女俩吗？他就也得分析我，我说你认不认生哦，他也不认生，我就跑过去叫医生，医生就说奇迹，但是他脑萎缩，腰配了神经，失去记忆了，
1: 哦，失去记忆了，嗯，
0: 我也一点不相信，又在一个星期过后也是这样子的，你看吗，他就哦他给我就是这样子，
1: 能喊出声来了，
0: 对，我就说老罗老罗你知不知道我是谁呀，啊，他问你，我说匆匆的妈妈，我说你老婆，他也不理我，我说你看这个你大儿子他还是不理你，记不记得你还有个小儿子罗小龙吗，他就一点也没在那个眼睛里边，
2: 是啊，他失忆了，但是没忘记我小儿子，对我来说这就是希望，我就跟他讲我们两个的故事，讲我们儿子的故事，什么我就讲跟他听，慢慢的就叫他说话，就这样子跟他办理过后，他不会走了，我就问医生，我说医生我老公可不可以走路，医生就说可以，只要你能搬得到，我说我搬得到，我就把他扶起来，一只手扶在我这里，我就拿一只手搂住他的腰，大儿子就慢慢的跟他散步，这样子帮他慢慢抱着他腿跟他散步跟他走，
0: 大概一年过后他就可以抱着我慢慢的走了，就是年龄了，我就说我们也去不了，但是他医生就说你们等一下，然后跟我买了一束太阳花，
1: 买了一束太阳花，
0: 嗯，那个向日葵，他说你是这个了不起大姐，他说你是个女强人，就这样子说，
1: 他们说的对，你就是女强人，两年啊，把一个受了车祸重伤，医生都说是植物人给护理的，能说说话能走走路，大姐你真了不起，
0: 我对得起我老公，
1: 对得起老公，
0: 嗯，对得起我大儿子，
1: 对，
0: 唯一对不起的就是我小儿子，一个周后哈，我就刚开始准备出来打工找我小儿子，但是要债的来了，去了不少的债，
1: 要债的人来了，
0: 嗯嗯，那个时候就是我老公出车祸之后，
1: 嗯，
0: 花了36万，政府给了我7万，街坊邻居凑了7万，然后有些是我自己赚的，又超了14万，我就说你们不要怕，我有两年了，我应该还给你们的钱了，我就想着我老公做那个屠宰生意，
1: 屠宰生意不知道我说的对不对啊，一般都是老爷们干，是吧，
0: 是，
1: 他不是说你在菜市场你切切肉卖就行了，那是杀牛杀羊，
0: 对，是确实当时我有一点怕，
2: 我记得我当时就做第一次的时候

0: 当时我拿着刀，我很害怕，但是我不能怕，因为我要还债，再去找我小儿子。
1: 一个月可能就是最少都是24桶，三年过后我又把它还清了。
2: 三年之后把14万都还清了。
1: 但是那个时候你知道吗，我们周围四川都苦着那个平房，都是二楼房，但是我家里还是土八房。到了2013年，我又把我的房子盖了，但是我特意跟我小儿子留了一间，还跟他留了一块地，他回的时候我也要跟他盖房子。
2: 是不是有点不舒服啊？
3: 不是，我也想当我小儿子，我真的有很痛。
2: 那么多苦难的时候，这个妈妈可能都没有像今天哭得这样伤心。其实刚才她说的那句话我特别的心疼，她说我对得起我老公，对得起我大儿子，唯独我对不起的是小儿子。其实我觉得她也对得起小儿子，因为第一，小儿子丢失并不是她的错误；第二，你看她凭借一个双手，现在他还给小儿子盖了一间房，让孩子回来还能住，所以我觉得他唯一对不起的是他自己。这些年他太委屈他自己了。安秘书长，
4: 这个大姐，但是她自己说，她从年轻就是一个很坚强的人，是一个不服输的人。她遭遇了这么多的变故，她也用行动向我们证明，她的确是一个很坚强的人。苦，但是当他还原一个母亲的角色的时候，他心口痛。大姐，你很坚强，你很了不起，我们都特别的佩服你。所以，我代表圆梦基金给大姐捐助3万元钱来帮助她。大姐要坚强，你很棒，谢谢。
5: 其实你刚才一直在自责，说对不起小儿子，真的是你没有对不起小儿子，真正可恶的是人贩子。我们是怀疑这是一个惯犯人，就是入室盗抢儿童的。不过有很多公安干警志愿者会一块儿帮助你寻找孩子。
6: 不服输的母亲，我相信命运也一定会善待你。我希望今天大门打开，一定会再给你一个奇迹。
2: 谢谢大姐。
5: 谢谢。
7: 21年的坚持，她靠着自己不服输的韧劲儿，让受伤的大儿子康复，让植物人丈夫苏醒。10年的屠宰工作，她还清了所有外债，让家里土房变新房。21年的不服输的性格，让他创造了一次又一次奇迹。今天，他凭借自己的坚强和坚持，会创造第三个奇迹吗？
2: 那我们就一起来期待这个奇迹，好吗？
0: 好。
2: 那程大姐，
0: 好，
2: 有请。我们来看看爱心寻人团怎么帮您找的。
8: 陈平大姐您好，我是等着我寻人团的李七月。接到了您在等着我融媒体平台上发布的寻人信息之后，我们立即联系到了警方和志愿者，兵分两路为您展开寻找。
9: 根据你提供的线索，你的儿子罗小龙失踪时只有4岁，

0: 说四川古丽当地口音，叫奶奶为爷爷，叫哥哥为多多的信息，我马上在流媒体平台上进行了相关的查询，并扩大了搜索范围。
1: 另外，在融媒体发布信息的同时，我们也立即联系到了警方，为你们采集血样，录入全国打拐基因比对数据库进行比对。
2: 接到执行任务后，我们立即将血样采集录入全国打拐基因数据库。一入库，就发现一名来自福建泉州、名叫王立天的人和你们的 DNA 比对成功，可以确认他就是你们的儿子。我们尝试和王立天取得联系的时候，发现他提供联系方式已经失效，但是我们并没有放弃，我们展开了更大范围的寻找。
1: 加油，等着我。
3: 请打开我们的希望之门。

0: 觉得不管就是任何事情能的都可以用于打发我的一个人。
1: 在这21年当中，我们在他身边。

妈对不起你，但是不要求你什么，我只要求你能叫一声妈妈就行，我不看你什么，因为是妈妈对不起你。

0: 妈妈说啊，阿姨还难受吗？现在还难受吗？
1: 天天看到今天他回家的日子。
2: 妈。

0: 扶着妈妈坐下啊，扶着妈妈坐下。
1: 坐嘛。
2: 看看儿子。
0: 刚才大姐说了，我特别高兴找到了我的儿子。
2: 陈阿姨，我们是在福建省的南安市把您的儿子给找到的，当时他也是有比较清晰的记忆的，咱们让儿子亲自说一说那一件事情的经过。
1: 妈，那个地方看起来像很像一个工地，我背后有个墙，那里全都是砖，到时候我一转身过来就看到一个阿姨，然后就他把我带回家，他也带我去过很多地方。
2: 那个阿姨是带着他去很多地方找家，
1: 然后给我买个新衣服，给我饭吃。
2: 嗯，你哭了？
3: 儿子，你受苦了。
1: 刚才受苦了。
2: 其实关于他是怎么到的那个地方，中间又经历了些什么，见到了哪些人，其实是一无所知的。嗯，他可能在那段记忆之前受到了比较大的创伤，因为我们跟他的家人沟通的时候得知，其实十岁之前甚至都没有开口说话。在这个家里面一直都处于一种自闭的状态吧，不愿意跟人去沟通和交流，记忆也是从到这个家庭开始的。
3: 他从小就很聪明，我记得你当时在家的时候，你都记得我的名字，记得你爸爸的名字，你知道吗？
1: 记不起
0: 来。都记不起来。我问问你孩子，你现在是在什么地方生活呀？
1: 我现在在云南省。
0: 未来有什么打算啊？
1: 是想凭自己的双手去撑起这个家，
0: 撑起这个家，回到爸爸妈妈和哥哥身边。
1: 嗯，还有我养母那边，我也会回去。
0: 回去、嗯。对，养母这个阿姨，如果按照所说的，应该是一个好人，还带着你到处去找。
4: 他的养母在哪儿捡到他，可能是他一个比较重要的线索。很有可能人贩子带走小龙以后，估计这个孩子的反抗比较激烈，以至于他可能受到了一些创伤，所以记忆上有一些缺失，然后人贩子可能是把他遗弃了某处的工地，然后被这个好心的养母找到。
3: 妈妈对不起你，让你受那么多累，让你受那么多波折。
0: 我们再用掌声送给这个家庭，给他们一些祝福，好不好？加油。
2: 陈妈妈，
3: 谢谢
2: 你的故事，真的让我们非常非常感动。我要代表我们节目组送给您一样东西。
0: 哦，
2: 来。来，这个是一束向日葵，这是我们送给您的。因为向日葵脚下的土地不管多么贫瘠，它都会面对阳光。我们希望您以后的生活是幸福而充满阳光的，送给您。
3: 谢谢。
0: 小龙陪着妈妈，希望你们未来的生活永远充满阳光，永远充满笑容。
2: 走。
5: 一束象征着生命力量的向日葵，一位历经苦难但从未退缩的母亲，她凭借着坚强创造了奇迹，寻回了思念21年的儿子。录像结束后，儿子回到了阔别21年的家乡，在家乡人的热切欢迎下，他也终于露出了久违的笑脸。让我们祝贺他们的团聚，未来的日子就像向日葵，永远幸福，充满阳光。
6: 你以为的八段锦是公园里的老人操，实际上它已经成为无数人的养生必备，不仅传承千年，更能延年益寿。但是有一种院长的经典版的

0: 刀断颈，那更是大有来头。您今天可千万别错过，精编版八段锦到底和普通版有什么区别？这事您得听听孙老师怎么说。
1: 那孙老师啊，这个院长版的八段锦如何练习能够一步到位呢？又会给我们身体带来什么样的好处呢？
2: 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院长版在传统八段锦动作基础之上，结合了邓铁涛、陆志正等多位国医大师的八段锦的思想，精编了八个动作，每个招式都精准地针对五脏，更偏重用于慢性疾病。你像拳拳怒目争气力，院长版八段锦更强调的是收拳头的时候一定要回到两肋，也就是肝经的章门穴，才能提升肝脏功能，增加肝脏疏泄。那你像摇头摆尾去熏火，院长版八段锦通过特定的部位运动和呼吸配合，达到心肾相交，让五脏达到平衡相通。坚持练习，坚持练习，让中老年朋友不靠外物，只靠自己，就能把自己的身体这些慢性毛病给改善好。
1: 哎呦，孙老师，听您讲完啊，就觉得这简单多了。其实这个八段锦的核心，它也是在于调理五脏啊。
2: 对呀、
1: 啊，
0: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3: 我的秘诀啊，就是每天练两次院长版的八段锦。现在呀，我是越练越上瘾，越练越有劲儿。我呀，练了几年的院长版的八段锦了，现在的身体比同龄人都要好。你说中老年人图啥？不就图这胳膊腿啊灵活，吃喝拉撒呀都舒服。你就在家练这个院长版的八段锦，保证你练一天有一天的收获，练一天有一天的惊喜。
0: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练习八段锦对多种慢性疾病的预防都有着积极作用。如果你也想通过练习八段锦来增强体质、五脏同调，赶快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3分钟，轻松掌握八段锦练习要领。
2: 首先要记住一个口诀，如果你是血压高、头晕眼花、肝胆不适，要练习拳拳怒目争气力；有心脑血管问题的，心火旺、失眠、多梦，练习摇头摆尾去心火；你像血脂高、油脂多、血糖高、三焦不通，要练习双手托天通三焦；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要练习调理脾胃需单举；咳痰喘、呼吸困难，提高肺活量；松解颈肩僵硬，要练习左右开弓试射雕；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强腰壮身，要练习双手攀竹固肾腰。
1: 所以院长版八段锦简单易学，它呢是非常适合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我们在家就可以练习。所以呢，我们屏幕前的大家伙啊，扫码咱们就可以得到了啊，可以用手机反复的去观看。
2: 那么我们下面呢，先讲院长版八段锦的第一个动作，叫做什么呢？双手托天理三焦。
1: 双手托天理三焦。
2: 对了
1: 啊，
2: 这个动作表面看起来很简单，但是实际上做起来的时候，你要拿得住那个劲儿。如果没拿住那个劲儿，这个功法是练不好的。那么劲道在哪呢？这个劲道一定是在掌根处。哎，掌根一定要上撑，从下焦上来，撑到中焦，然后再撑到上焦。中医讲三焦是人体的代谢通道，理顺三焦能改善人体的糖代谢、脂代谢、尿酸、水代谢。哎，那么第二点，我们在这一上一下动作的时候，还有一个劲道，就是要活动到肩颈穴。那么肩颈穴对于颈椎病、肩周疾病以及后背疼痛都有好处。同时这个动作随着双手向上托举到最大幅度，还能挤压到心脏的膏肓穴，因为膏肓穴本身对心血管就有非常好的益处。
0: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0: 程。院长版八段锦，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畅通经络，调节五脏。其动作要练的标准，练得到位，能直接提升五脏功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1: 第二是左右开弓试射雕，那么这个动作就像一个射箭的姿势，哎，左右手慢慢的拉开，一侧形如拉弓的手臂，一定要保持弓手的姿势，同时手一定要拉到云门穴和中府穴这个位置，因为这个部位呢是肺经的起始点，同时一定要注意拉弓的手臂一定要平端，不能向下耷拉着，哎，那你这个箭射出去就不准了，
2: 明白？
1: 哎，平端手臂才能守住肺气。那么同时，另外一只形容射箭的手，一定要有一个特定的动作，就是食指一定要有往后弯的动作。因为食指是什么呢？手阳明大肠经的起始点，向后弯曲时能刺激大肠经的商阳穴，能干什么呢？强心肺，通大小肠。
2: 那练习左右开弓哈，试射雕，所以老师，这个对于我们身体会有什么样的好处呢？
1: 那么这个对于呼吸功能的减退，可以多练习这个动作，您一定会收获不一样的感受。那么长期练习，肺气充足，外邪就不能侵犯我们。
2: 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您也想学习院长版八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咱们一起来强身健体，一起来五脏同调。
0: 院长版八段锦，通过对肝经的章门穴、心脏的膏肓穴、肺经的云门中府少商穴、肾脏的命门膀胱经以及脾胃三焦等特定区域的牵拉、挤压和刺激，能直接提升五脏功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2: 我们这个脾胃不好的朋友们，咱们赶快来听一下我们八段锦的第三式，调理脾胃需单举。
1: 调理脾胃需单举，想要练出效果，一定记住两个点，就是这个动作，一只手上撑，叫撑天，
2: 撑天，
1: 然后一只手摁地，这叫什么呢？撑天摁地，对了，而且你要把这个天撑住的话，不能用手指去撑，一定要用掌根，是吧？用掌根，而且按地也要用掌根的力量去按地，因为力量都在掌根呢，对不对？
2: 这个力道，
1: 为什么这个动作对脾胃有很大的帮助呢？因为首先中医讲，先要拉伸两胁，两胁是什么呢？肝胆，而肝胆跟脾胃的关系，用五行来讲，那就是相生相克，是非常重要的。这就是肝木克脾土，会造成脾胃疾病。那么只要你一生气，第一影响的就是什么呢？就是脾胃了，所以你要想把脾胃给宣开，首先要把肝气给疏解开。第二，还有一种人，平时肚子呢总是憋堵胀，对不对？就吃一点东西，肚子也是满满的，总打饱嗝，而且食欲差。这个在中医就属于胃气不佳，还会出现一些口臭啊、大便秘结。所以这个动作里边是有升有降，堵的地方打通了，就会出现什么呢？比如说排气、打嗝的增多。
2: 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你也想学习院长版八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咱们一起来强身健体，一起来五脏同调。
0: 院长版八段锦的前三式，能够刺激人体经络，调理三焦，补充肺气，增强脾胃功能。如果你也想和他们一样，通过练习标准的八段锦来改善亚健康状态，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三分钟，轻松掌握院长版八段锦练习要领。
1: 那么我们第四个招式叫五劳七伤往后瞧。五劳呢是指五脏的劳损，包括肝劳、心劳、脾劳、肺劳、肾劳。七伤就是喜怒忧思悲恐惊的不良情绪导致的气郁气结形成的五脏淤堵，也是我们慢性病加重的原因。那么这一式我们容易犯的错误，大家注意啊，就是上体后仰了，转头与悬臂的不充分。正确的做法是下颌内收，转头悬臂，幅度应该大一些。五劳七

0: 山往后瞧的动作，通过上肢伸直、外旋扭转的筋力牵张作用，可以扩张牵拉胸腔、腹腔、柱状腹以及背部五脏六腑的腧穴。因为腧穴是什么？五脏六腑气血疏通的关口，所以它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作用，就是帮助我们打通五脏气血，能促进我们排泄油脂。还有像肚子有大游泳圈的，就是身体湿气比较大的人，多练习是非常有帮助的。
1: 所以它这动作还一定要做到位的。
0: 再一个后桥的动作，它能改善椎动脉供血，所以这一次一定要学会。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院长版八段锦的第四式五劳七伤往后桥，通过挤压五脏在后背的肺腧穴、肾腧穴、肝腧穴、心腧穴、脾腧穴，打通五脏的气血通道，修复五脏，能够排泄油脂、排湿气，是非常适合练习。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3分钟，轻松掌握院长版八段锦练习要领。
0: 那么接下来我们教给大家第五式，叫摇头摆尾去心火。那么其实像很多老年人，说实话，可能遇到一些小事就会心烦，情绪状态不太好，发脾气，或者还有经常的口舌生疮，其实这些都是心火亢盛的表现。那么心火一重呢，有的时候还会出现什么呢？像小便的短赤、失眠、多梦等问题。那么这个呢，就非常适合练习这个动作。那么坚持练习呢，还能增加关节的灵活性，把跌倒风险同样会降低的。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但是首先要记住一个口诀，头晕眼花、肝胆不适要练习传拳怒目争气力，心火旺、失眠、多梦练习摇头摆尾去心火，三焦不通要练习双手托天通三焦，便秘、腹泻、肠胃不好要练习调理脾胃需单举，呼吸困难提高肺活量，松解颈肩僵硬要练习左右开弓试射雕，强腰壮身要练习双手攀足固肾腰。
1: 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你也想学习院长版八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咱们一起来强身健体，一起来五脏同调。
0: 那么第六招呢，是两手攀足固肾腰，所以想要强腰壮肾的人要多练习。
1: 那孙老师啊，我们练习第六式的时候应该注意哪些要领呢？
0: 那么这个两手攀足固肾腰有几个要点第一个要点，双手一定要从腰间的命门往下戳
1: 啊，命门
0: 哎，一直往下戳，一直戳到哪呢？脚后跟然后再回到脚面，整个动作都是在摩运膀胱经。第二个来讲，就是起身的时候是以臂带身，慢慢起来，整个动作拉伸了你的督脉。膀胱经是人体排毒通道，能促进湿毒的代谢。同时像腰腿不好的，包括肾功能差的，还有尿频尿急的，排尿困难的，也特别适合练习这个动作。
2: 院长版八段锦动作简单易学，能强心脑、活关节，增加肺活量，提升脾胃功能，对于肝肾功能的恢复有帮助。如果你也想像他们一样，通过练习院长版八段锦来改善亚健康状态，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1: 那孙老师啊，第七式攒拳怒目增气力，哎，他这个是更适合什么样的人群呢？
0: 那么这个动作呢，可以增强肝主疏泄和肝主生发的功能，所以在增加人体气力的同时，对患有像目眩、头晕、耳鸣、耳聋、失眠、多梦的这个人群是有很好的调理和康复作用的。那么实际上在做这个动作的时候，有几个要点大家一定要记住。第一个来讲就是握固动作，哎， 能增加肝脏的功能。哎，第二个想先伸手的时候，这个动作有点像什么呢？像抹玻璃，就像你前面有一块玻璃一样，你抹一下，抹一下回来以后再握拳回来，收回到两肋的章门穴，然后另外一边冲出去了，再。

0: 抹一遍玻璃，哎，再收回来到章门穴，这个是肝经的一个穴位，所以做这个动作能提升肝脏功能，能疏肝解郁。
1: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2: 那孙老师啊，您看这个最后一式是背后七颠百病消。哎，那孙老师，那你说我没事儿，我就练这个七颠，那我不就不生百病了，是这样吗？
0: 不是，首先大家记住，所谓的百病消，它对应的是什么呢？如果八段锦是吧，一二三四五六七，你每天都能坚持锻炼，那么有五脏的问题以及三焦的问题，你把前面的功夫都做到了，那么最后一式就意味着收工，对吧？同时也是对全身气血的一个大梳理和大修整。那么背后七颠百病消，它有几个核心点。第一个是什么？五个脚趾一定要抓地。哎，第二要提肛门。哎，还有一个是颠儿。哎，一个是颠儿。哎，相当有点干什么？震颤。能通督脉，通阳气。而且我们在这个提漏的过程当中，会有一股反作用力，把浊气和病气从头往脚，再往涌泉上去引导，哎，那么最终起到排除体外的作用，包括有一些亚健康人群就特别适合多练习这一动作。
1: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0: 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但是首先要记住一个口诀：头晕眼花、肝胆不适，要练习传拳怒目争气力；心火旺、失眠、多梦，练习摇头摆尾去心火；三焦不通，要练习双手托天通三焦；便秘、腹泻、肠胃不好，要练习调理脾胃需单举；呼吸困难，提高肺活量；松解颈肩僵硬，要练习左右开弓试射雕；强腰壮身，要练习双手攀竹固肾腰。
2: 所以院长版八段锦简单易学，它呢是非常适合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我们在家就可以练习。所以呢，我们屏幕前的大家伙啊，扫码咱们就可以得到了啊，可以用手机反复的去观看。
1: 你以为的八段锦是公园里的老人操，实际上它已经成为无数人的养生必备，不仅传承千年，更能延年益寿。但是有一种院长的精编版的八段锦，那更是大有来头，您今天可千万别错过。精编版八段锦到底和普通版有什么区别？这事您得听听孙老师怎么说。
2: 那孙老师啊，这个院长版的八段锦如何练习能够一步到位呢？又会给我们身体带来什么样的好处呢？
0: 院长版在传统八段锦动作基础之上，结合了邓铁涛、陆志铮等多位国医大师的八段锦的思想，精编了八个动作，每个招式都精准地针对五脏。
1: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3: 我的秘诀啊，就是每天练两次院长版的八段锦。现在呀，我是越练越上瘾，越练越有劲儿。
1: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2: 这个力道，
0: 哎，为什么这个动作对脾胃有很大的帮助呢？因为首先中医讲，先要拉伸两胁，两胁是什么呢？肝胆，而肝胆跟脾胃的关系，用五行来讲，那就是相生相克，是非常重要的。这就是肝木和脾土会造成脾胃疾病。那么只要你一生气，第一影响的就是什么呢？就是脾胃了。哎，所以你要想把脾胃给宣开，首先要把肝气给疏解开。第二，还有一种人，平时肚子呢总是憋堵胀，对不对？就吃一点东西，肚子也是满满的，总打饱嗝，而且食欲差。这个在中医就属于胃气不佳，还会出现像口臭啊、大便秘结。所以这个动作里边是有升有降，堵的地方打通了，就会出现什么呢？比如说排气、打嗝的增多。
2: 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你也想学习院长版八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咱们一起来强身健体，一起来五脏同调。
1: 院长版八段锦的前三式能够刺激人体经络，调理三焦，补充肺气，增强脾胃功能。如果你也想和他们一样，通过练习标准的八段锦来改善亚健康状态，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

0: 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3分钟，轻松掌握院长版八段锦练习要领。
1: 那么我们第四个招式叫五劳七伤往后瞧。五劳呢是指五脏的劳损，包括肝劳、心劳、脾劳、肺劳、肾劳。七伤就是喜怒忧思悲恐惊的不良情绪导致的气郁气结形成的五脏淤堵，也是我们慢性病加重的原因。那么这一次我们容易犯的错误，大家注意啊，就是上体后仰了，转头与悬臂的不充分。正确的做法是下颌内收，转头悬臂，幅度应该大一些。五劳七伤往后瞧的动作，通过上肢伸直、外旋扭转的筋力牵张作用，可以扩张牵拉胸腔、腹腔、柱状腹以及背部五脏六腑的腧穴。因为腧穴是什么？五脏六腑气血疏通的关口，所以它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作用，就是帮助我们打通五脏气血，能促进我们排泄油脂。还有像肚子有大游泳圈的，就是身体湿气比较大的人，多练习是非常有帮助的。
2: 所以他这动作还一定要做到位
1: 的。对，再一个后桥的动作，它能改善椎动脉供血，所以这一次一定要学会。
0: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院长版八段锦的第四式五劳七伤往后桥，通过挤压五脏在后背的肺腧穴、肾腧穴、肝腧穴、心腧穴、脾腧穴，打通五脏的气血通道，修复五脏，能够排泄油脂、排湿气，是非常适合练习。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3分钟，轻松掌握院长版八段锦练习要领。
1: 那么接下来我们教给大家第五式，叫摇头摆尾去心火。那么其实像很多老年人，说实话，可能遇到一些小事就会心烦，情绪状态不太好，发脾气，或者还有经常的口舌生疮，其实这些都是心火亢盛的表现。那么心火一重呢，有的时候还会出现什么呢？像小便的短赤、失眠、多梦等问题。那么这个呢，就非常适合练习这个动作。那么坚持练习呢，还能增加关节的灵活性，把跌倒风险同样会降低的。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但是首先要记住一个口诀，头晕眼花、肝胆不适要练习传拳怒目争气力，心火旺、失眠、多梦练习摇头摆尾去心火，三焦不通要练习双手托天通三焦，便秘、腹泻、肠胃不好要练习调理脾胃需单举，呼吸困难提高肺活量，松解颈肩僵硬要练习左右开弓试射雕，强腰壮身要练习双手攀足固肾腰。
2: 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你也想学习院长版八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咱们一起来强身健体，一起来五脏同调。
1: 那么第六招呢是两手攀足固肾腰，所以想要强腰壮肾的人要多练习。
2: 那苏老师啊，我们练习第六式的时候应该注意哪些要领呢？
1: 那么这个两手攀足固肾腰有几个要点
2: 啊？
1: 第一个要点，双手一定要从腰间的命门往下戳
2: 啊，命门，
1: 哎，一直往下戳，一直戳到哪呢？脚后跟儿，然后再回到脚面，整个动作都是在摩运膀胱经。第二个来讲，就是起身的时候是以臂带身，慢慢起来，整个动作拉伸了你的督脉。哎，膀胱经是人体排毒通道，能促进湿毒的代谢。同时像腰腿不好的，包括肾功能差的，还有尿频尿急的，排尿困难的，也特别适合练习这个动作。
0: 院长版八段锦动作简单易学，能强心脑活关节，增加肺活量，提升脾胃功能，对于肝肾功能的恢复有帮助。如果你也想像他们一样，通过练习院长版八段锦来改善亚健康状态，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2: 那苏老师啊，第七式传拳怒目增气力，哎，他这个是更适合什么样的人群呢？

0: 这个动作呢，可以增强肝主疏泄和肝主生发的功能，所以在增加人体气力的同时，对患有像目眩、头晕、耳鸣、耳聋、失眠、多梦的这个人群是有很好的调理和康复作用的。那么实际上在做这个动作的时候，有几个要点大家一定要记住。第一个来讲就是卧固动作，能增加肝脏的功能。第二个，想先伸手的时候，这个动作有点像什么呢？像抹玻璃，就像你前面有一块玻璃一样，你抹一下，抹一下回来以后，再握拳回来，收回到两肋的章门穴，然后另外一边冲出去了，再抹一遍玻璃，再收回来到章门穴，这个是肝经的一个穴位。所以做这个动作能提升肝脏功能，能疏肝解郁。
1: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2: 那孙老师啊，您看这个最后一式是背后七天百病消。哎，那孙老师，那你说我没事儿，我就练这个七天，那我不就不生百病了，是这样吗？
0: 不是，首先大家记住，所谓的百病消，它对应的是什么呢？如果八段锦是吧，一二三四五六七，你每天都能坚持锻炼，那么有五脏的问题以及三焦的问题，你把前面的功夫都做到了，那么最后一式就意味着收工，对吧？同时也是对全身气血的一个大梳理和大修整。那么背后七天百病消，它有几个核心点。第一个是什么？五个脚趾一定要抓地。第二要提肛门。还有一个是颠儿。一个是颠儿。相当有点干什么？震颤。能通督脉，通阳气。而且我们在这个提漏的过程当中，会有一股反作用力，把浊气和病气从头往脚，再往涌泉上去引导。那么最终起到排除体外的作用，包括有一些亚健康人群就特别适合多练习这一动作。
1: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0: 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但是首先要记住一个口诀，头晕眼花、肝胆不适要练习传拳怒目争气力，心火旺、失眠、多梦练习摇头摆尾去心火，三焦不通要练习双手托天通三焦，便秘、腹泻、肠胃不好要练习调理脾胃需单举，呼吸困难提高肺活量，松解颈肩僵硬要练习左右开弓试射雕，强腰壮身要练习双手攀足固肾腰。
2: 所以院长版八段锦简单易学，它呢是非常适合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我们在家就可以练习。所以呢，我们屏幕前的大家伙啊，扫码咱们就可以得到了啊，可以用手机反复的去观看。
1: 你以为的八段锦是公园里的老人操，实际上它已经成为无数人的养生必备，不仅传承千年，更能延年益寿。但是有一种院长的经典版的八段锦，那更是大有来头，您今天可千万别错过。经典版八段锦到底和普通版有什么区别？这事您得听听孙老师怎么说。
2: 那孙老师啊，这个院长版的八段锦如何练习能够一步到位呢？又会给我们身体带来什么样的好处呢？
0: 院长版在传统八段锦动作基础之上，结合了邓铁涛、陆志正等多位国医大师的八段锦的思想，精编了八个动作，每个招式都精准地针对五脏。
1: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3: 我的秘诀啊，就是每天练2次院长版的八段锦。现在呀，我是越练越。
1: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由中国教育电视台推出的球类体育赛事节目《球员天下》。我们的节目每期会精选不同的球类体育赛事进行回顾，展现球类体育的赛事魅力。马龙和许昕已经

质量优势也让他们在国际赛场上屡创佳绩。当这几位顶尖的选手相遇，究竟又会擦出怎样的火花呢？也让我们一同回到那个充满张力的赛场。

0: 马龙许昕对林高远、梁靖昆
1: 第一局比赛，我们来看一下双方第一局的比赛情况。
0: 0-1。
1: 从战术套路的执行上，马龙和许昕是非常上风的，不过从这种速度和衔接的
0: 2-0
1: 整体的紧密性上，那梁靖昆和林高远两个人还是有一些优势。
0: 3-0。
2: 林高远在近台的速度优势发挥得淋漓尽致，配合梁靖昆高质量的反手补板，迅速也取得了3-0的领先。那么他们在落点上刻意牵制许昕的反手位，战术执行的相当坚决。
1: 可以看到在相持的过程中，梁靖昆也是一直想要在直线上锁定住许昕的反手位，也是一个非常坚定的战术安排。
0: 1-4。
1: 林高远这名选手的速度非常快，所以说一旦他在近台率先发动的话，会给梁靖昆的这种高质量补板啊提供非常好的机会。控制上手，又是一般速度的衔接。我们之前也说过呢，像林高远和梁靖昆两个人双打的最好成绩啊，应该是亚锦赛的男双冠军，两个人特点非常突出，那同时呢默契性也很强。在第一局的开局呢，两个人也是发挥出了自己的特点。落点就是落点，因为确实马龙和许昕的整体的实力的厚度是非常强的，所以说在这种拼实力球上，梁靖昆和林高远一定要在落点上牵制住马龙与许昕，又是一杆垫直线。
0: 2-6。
2: 比分来到2-6，林高远在近台的反手进攻简直是密不透风啊，几乎就没有什么无谓的失误。马龙和许昕也依旧落后，他们是否能够找到机会反击呢？也让我们拭目以待。

0: 好的，
1: 2-7。
0: 今天开局后，梁靖昆的状态不错，那在僵持中呢，也是积极的在发动自己的质量优势。现在双方的比分来到了2-7。这是一个幸运球，嗯，梁靖昆啊，这一板幸运球的处理啊，确实是比较出乎意料，因为这个球擦网之后很沉，我们可以看到。7-3。好的。
1: 8-3。
0: 林高远在今天半决赛的比赛的过程中呢，就是在速度的优势上啊，发挥得非常出色，而且在近台位置几乎反手位的进攻几乎没有太多的无谓失误。
1: 3-9。
0: 他那种近台的反手进攻，也是给对方造成了非常大的压力。3-9。

0: 从第一局目前的情况来看，马龙和许昕打得有些沉闷，几乎没有太多有质量的主动进攻。
1: 4-9。
0: 4-9。
1: 10-4。
0: 这是一个擦边的球，这样的话林高远和梁靖昆拿到了第一局的局点。
1: 10-5。
0: 明显许昕对于梁靖昆去撇正手外斜线的这个角度呢是有明显准备的、这回没有去给外斜线，而是给了斜线，又是一个擦边。6-10。

0: 漂亮，在近台位
1: 置。
0: 许昕和马龙的这种衔接，我们可以看没有缝隙。第一局对于梁靖昆和林高远来说非常关键，一定要咬住。削了一板，漂亮，应该叫暂停了。
1: 这个
0: 在领先的情况下拿到了局点，被连续追分，确实。还是没有叫暂停。双方也是在战术的安排上一定要统一意见。10-8。
1: 10-8
0: 就是一个
1: 林高远
0: 弱点和
1: 梁靖昆胜第一局。
0: 这样的话，林高远、梁靖昆就以11-8拿下了第一局比赛的胜利。确实很危险啊！一旦有一些机会出现，马龙和许昕就会进入到一个连续得分的状态当中。
2: 在这局比赛当中，林高远和梁靖昆不仅仅充分发挥出了个人的技战术特点，也更通过精准的落点分配成功限制了马龙和许昕的发挥空间。那么值得一提的是，林高远在近台的快速衔接为梁靖昆创造了充分的发力空间。今天的赛事我们就看到这里了，接下来我要跟大家再悄悄分享一个关于许昕的小故事。在2019年日本公开赛，许昕对阵中国台北选手林昀儒时，就上演了非常戏剧性的一幕。当时许昕发球，他敏锐地观察到对手站得离球台比较远，准备全力抢攻，于是他特意发了一个极短的台内吸短球。乒乓球在过网之后，不仅仅没有向前跳，反而神奇的向后回弹，让已经做好发力准备的林昀儒完全来不及上前，只能眼睁睁地看着球落下。那么这个发球也直接得分，在赛后这个球也被球迷们津津乐道，称之为预判了你的预判，完美诠释了乒乓球不仅仅是力量的使用，更是脑力的较量。说到这儿呢，再给大家分享一个有趣的吉尼斯世界纪录。在2021年的11月，上海理工大学研发的机器人小秋与其研发者乒乓球国家一级运动员季云峰共同创下了连续对打6241次的人机对战记录，整个过程耗时约2个小时。那么这项惊人记录的背后是小秋尖端科技的支撑，它拥有着一套创新的高速双目视觉系统，能以每秒254的速度计算出乒乓球的位置与轨迹。值得一提的是，研发团队的长远目标并非仅是竞技，更希望将其技术应用于运动康复与健康管理，通过制定运动处方来服务人类健康。那么这场人机协作不仅仅展现了智能技术的突破，也丰富了对于体育与科技融合的想象。那么接下来就让我们一同观看首届全国学生青年运动会羽毛球的比赛视频，也让我们将画面切换到比赛的现场。
3: 觉得热身还不太够，发球前
4: 到右边成都市白家军，到左边济南市刘竹胜，济南市发球，比赛开始。
3: 成都代表队白家军，这个往前斜线勾的是非常漂亮。济南代表队依然是利用他们的强大的发球能力，把比分扳平。连续的搓往前，勾斜线，力量稍稍轻了一点。两位选手之前呢没有过在正式赛场上的交集，所以大家 开赛前的这几分球都打的是试探性，哎，比较谨小慎微。还是走后场，皮斜线仍然是没有过网。好球，这个扑网前能力啊，真的是济南代表队所有队员里面他们都具备这个能力，在网球小前小球的处理上，在网前扑机会的这个环节上，济南队在第一场单打和第二场双打都给观众留下了印象。来发球也是他们的绝招，在双打比赛里边能够连续三次发球直接得分，本来在羽毛球里面并不多见，但是刚才在双打的比赛环节里，济南队就做到了，利用发球连续三次直接得分。
4: 放！
3: 往前球放的还是很有质量。1-3落后，很快追了三分，4-3，现在反超一分。依然是放网前球，但是今天后场的两个大力的跳杀，手腕压得稍稍的深了一些，两个都没有过界，没有过网，拿到了两次后场大力跳杀的机会，都是手腕压得深了一点。成都队发球失误，又直接送了一分。还是错往前，连续的往前小球的处理，这个确实很到位。勾个斜线，平抽平挡，看这技术，这就是基本功。再放往前小球，哎，大家都是放往前，走后场。但是很可惜，成都队抓到的这个后场跳杀的机会，手腕又没有压住，出了底线，又送了对手一分。济南代表队的吴子胜发球，他现在是6-4领先。这个斜线勾的有点想法，而且动作质量完成的非常高。
2: 今天这场比赛非常的激烈，两个人的比分也一路紧咬来到了6-5。吴子胜的网前技术相对细腻，而白家军虽然几个后场跳杀也都出了界，但是进攻状态确实非常的好。

机会来了，很可惜没有打在界内。今天吴子胜在后场到现在为止拿了三个后场跳杀的机会，前两个手腕压得深没有过网，刚才这个呢又是要角度的落点要的比较刁，没有打到场内。看看这一次一个轻打，然后扑往前打斜线，打得很聪明，尽管力量不是很大，可惜的是也同样是没有入界，没有打在界内。但是刚才这个球的整个线路想法是非常到位的，完全把对手调开了。从半径我们看一下，又勾一个斜线，这个斜线勾的也是很到位，手腕上的技术非常好，7-7。

0: 仍然是放往前挑后场，放往前机会应该，这是步伐移动上启动慢了，如果启动快一点的话，这应该是一个扭转被动的一个机会，但是启动速度慢了一点，没有能够把球打过界。成都代表队拿了一分。过于直白这一拍，前面呢有三次跳杀的机会，两次没有过网，一次打到界外，所以这一次呢打了一个中规中矩的跳杀，对方回球落点非常刁。有想法，手腕上没做到，仍然是球没有过界。成都代表队10-7在分值上领先了3分。
1: 比分来到了9-7，白家军这个时候的节奏已经调整得很好了，反观吴子胜呢则显得有些着急，他想要通过更刁钻的角度来得分，反而导致了更多的失误。

对，放一个后场，在判断上又出现失误，让成都队的白家军再得一分，11-7。济南代表队的教练要稍稍的点拨一下。继续比赛，这个球是界外球，

8-11。济南队尽管在比分上落后，但是济南队的这个选手还是打得不急不躁，依然慢慢的利用自己的往前的特长，慢慢的和对手在周旋，希望通过往前小球，然后来赢得分值上的接近。这是刚才挑后场的时候落到界外了，还是三分的分差。济南队的吴子胜在判断上出现失误，13-9。很有质量的一板斜线的劈杀。力量的选择是恰到好处，落点又非常刁。连续两拍力量并不是很大的下压球，效果很好。11-3。济南队的吴子胜给自己喊了一嗓子，自己给自己加一下油。连续的，刚才前面连续的出现失误，在防守这一端，对方利用正面的扣杀又得一分，分差又拉开到了4分的分差，15-11。成都队占优，又得一分，16-11。16-11。济南队要想扭转这种被动的局面，吴子胜在往前勾斜线的时候的角度可以再考虑大一点。这也是为了要角度，要刁钻的落点，没有能够打好，没有能够打在界内，分差已经拉开到了6分，小伙子心理上可能有些急躁。12-18，看看利用发球能不能尽快的把双方的分差再缩小一些。这一段时间呢，这个整个比赛的节奏进入到成都队的白家军的节奏里边，不管是在往前处理后场的劈杀，还是往前斜线。

包括发球几个环节都是白家军的节奏。吴子胜呢有些急躁，对自己场上的整个情绪、技战术、动作的控制上现在有点不太对。21-12，白家军拿下第一局。

比赛到这里就结束了，恭喜白家军以大比分的领先赢得了这一局比赛的胜利。他们再次用激烈的比赛告诉我们，竞技体育比拼的不仅仅是体力和技术，更是一场残酷的心理博弈。今天的比赛我们就看到这里了。那么接下来我来给大家分享一个轻松有趣的小知识。很多人可能也都听说过啊，有些选手会争羽毛球，那么这到底又是怎么一回事呢？其实啊，这个看似神秘的仪式其实是选手们精准控制比赛的重要环节。这是由于羽毛球对于温湿度极为敏感，在同一桶内的球在不同环境下飞行速度也会相差甚远。在干燥的环境下，羽毛的蓬松会导致球速过快，而在潮湿的沿海城市，羽毛球吸湿又会令球速变慢。那么为了应对这个问题，世界羽联将羽毛球的飞行速度划分成不同的等级，例如76速代表慢速，77速为中速，78速则为快速，以适应多样的比赛环境。但纸面上的标准终究难以完全匹配每一个赛场独特的微气候环境。于是选手们利用蒸球这个妙招，让羽毛球适度吸收水分来增加重量，这样就能将过快的球速微调到最为理想的状态。那么这个源于实战的智慧小技巧，如今已经成为了专业选手们的必备技能。这也展现了运动员们在追求极致过程当中对于每个细节的精准把控。无论是运动员手中的球拍，还是那颗在空中飞行的羽毛球，每一次微小的改进与调整，也都承载着无数人对于更快、更高、更强的执着追求。那么以上就是本期球员天下的全部内容，感谢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嘛，我讲球赛的时候那么多人喜欢，我自己觉得除了天津话本身的幽默以外，最主要的还是我讲实话。
1: 我觉得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告诉我如何坚持，没有捷径，不努力肯定没回报，努力之后的回报也未必是你想要的那百分之百。我偷戴剪鹰帽。

0: 也猜到，那脚铲条用遍。
1: 位置好来了，哎，有一个战术，外加也是。
2: 老人们呢问我，为嘛我讲球赛的时候那么多人喜欢？我自己觉得，除了天津话本身呢幽默以外，最主要的还是我讲实话。我名字叫沈福如，人们呢送我一个京门外号叫段子王，我自己也感觉了，我怎么说的成个段子？哎，大伙喜欢就行了。记得我小时候，天津有个棉纺市场，那时候国家队也经常在那里踢球，我们一帮小孩儿就在那看球，看着看着兴趣就来了，从那儿就上瘾了。而且他们那些技术动作呢，回来我们就学，对这足球啊都特别喜好。那阵儿没有嘛别的玩儿的。国家刚解放，场地条件呢有限。地面不平，再加上皮球啊，它那皮子弹性大，结果踢这种球呢，大伙儿你踢脚水或者我带球，它蹦的蹦，哎，把灵敏性啊，把这个灵活性啊，速度啊，这都练出来了。那阵很重视足球的，南斯拉夫都到中国来过，打咱中国打太多了，13-0，当时毛主席就说，你现在打我们13-0，13年以后我们就得要赢你。1958年呢，我到北京参加全国少年联赛，那阵儿的北京队啊，就是国家队，就是国家红队。我们呢能在那儿看他们表演。王璐那阵儿啊，咱是一脚并乾坤，我为李子健呢，结果到我坐在那个球门柱子旁边，他这一脚打死了，他那劲儿多大，我是不点小孩坐，一下打我脸上来个跟头，仰不脚。哎，但是呢，能学到东西。1965年呢，我被国家挖掘成国家队，和现在的内马尔、克罗泽一样，但是咱跟人家比不了啊。他们都拍着11号，我那阵儿就是11号，我拍了一辈子11号。你像我们跟智利比赛，周总理接见，哪个上场的这个都握手，晚上呢就给一个请柬去人民大会堂。周总理的国宴有菜单，那都印着国徽，印着国徽，人家就说这个我钱拿着了。好，那现在一想，那可大方了，那都是国宝啊。咱不懂，庄则栋他老去，他说咱也不喝酒，你最后他都是一道菜是冰激凌，你倒点茅台，你尝尝最好。呀嚯，这搁茅台那味儿不一样了。那阵儿九大就是全世界都关注啊，选出了新的领导班子。九大代表呢要看体育，足篮排乒乓，各个项目里头挑一个。我们这几个呢就参加，现在给九大代表呢钢琴伴奏红灯记。穷人的孩子早当家。记得那一年呢，去葡萄牙考察，在那里斯本这个西兰登大酒店，一到晚上啊10点多钟，来了好多人，都是足球经纪人。电视台呢播放这以后呢，就成网红了。我是沈福如，大家好，球迷朋友们好，到处的都有人呢，坐我去解说球赛去。再加上呢，我习惯用天津话。亲近自然接地气，所以啊，观众们也都给我捧场。现在我在闽侯路小学教孩子们踢球，这些孩子们呢都很聪明，学校家长啊又都很支持。我觉得教孩子们呢踢球最主要的多鼓励他，给他们树立信心，找他们有，关键还要教他们怎么做人。要有集体意识，尤其是爱。

0: 过思想。你我们小时候踢球，你看都是对抗出来，关键呢是教练他的练的方法不一样，都是外国教练，外国教练他不了解呀中国人的这个身体结构，人家那欧洲也好嘛，人家都是狩猎出身，他韧带厚啊，所以他踢脚弓啊射门都行，咱们为嘛那么就不行呢？实际咱行，咱没走对路，你得对抗中才能成长。你看就这上场阵容里头啊，那么些个人呢，现在没了几个了，都王侯军队长没有了，中锋王继连没有了，守门员张业夫没有了，他当时是队里最大的，右后卫向恒庆也都比我们小，11个人里头都没了4个了，啊，现在后边呢还有几个人，所以我们现在活得很幸福哈。我的外孙子之前一直踢足球，但后来又因伤告别了职业球员，我让他改做裁判。虽然他没能继承我的路，但我不遗憾，因为足球是一门要有天赋的艺术。
1: 有特点，这双眼睛。凤眼，
2: 凤眼，单凤眼，
3: 门凤眼，
2: 门凤眼，
3: 这眼好。
0: 现在我已经年纪古稀了，这辈子很平淡，没嘛大风大浪，也更没嘛传奇的经历，但我觉着自己呀，很幸运，也很知足。

翻译秘书就像一场功夫，母亲的执迷云从与不信任的门面，在那家清早袅袅的炊烟里，在那家人生沸腾的排档中，梅祖在先秦时期梅祖数百日之地，在客家菜之上，客家菜的特别偏皮咸素，代表作用盖果肉人，客家酿豆腐梅菜扣肉等等等。艾是前进人，是一名厨师，也是一间火锅店的老板，有两只猫儿，但又不知这些。我曾经做过熟很多工作，23岁左右就到广州一长时间，传统我做过服务员，摆过地摊，开过出租车，总之做过熟很多工作，但是都一年做过一摊生意过。如果人生就像一排磁带，那么过去的就像那个 A 面， B 面也许可以做一种种子，一堆东西都用来消失后的时候讲述，消失后的十分爱踢足球，足球是那个最爱，每当放学阑珊相思，都会拿两足球在球场上通通快快地踢出去。那时的时光是最快乐的。那时的经常白梦，梦见到自己在真正的球场上成为一名真正的职业球员，正站在录音场上听到球门的球迷的欢呼的笑声，也是最初的梦。

0: 父母不愿意来再提起，更不相信来向我身边来一面职业球员，来向一个亚洲的梦吧。
1: 看看沿着右边的推进，萨拉赫这次逼近禁区里面找到了菲尔米诺，突然一次急停，那射门没有威胁，这次球进了，神锋萨拉赫1-0领先。开赛不到12分钟，
0: 做翻掉以后，身法越来越稳定，但其实心里面对足球的热情丝毫没有改变，总是觉得心里会怪样。
1: 这就是安菲尔德。
0: 一场球分为上半场、下半场。上半场阿根廷没实现，可能还好。中场休息的时候，还会招兵来吃阿根廷。下半场用梦的陪伴，一夜就会幸福。曾经我也希望阿摩尔去踢足球，可惜他对足球无兴趣。来上一夜就会训练吧，不过你是观众的跳舞，不管让你这爱黑的梦想，来每年都会去支持你。足球对我来讲，还是很简单，就是一种释放。虽然有时会想，人生如果还能倒转来，但可能会成为一名足球运动员，奔跑在六五场后，四年的时候的梦想。但反过来讲，我见属运动员，我见他生活，我爱我见的家，爱人生。

我记得小时候去看我父亲的比赛，他每把对手摔倒的时候，不像有些人先是欢呼雀跃，我父亲呢总是先把对手扶起来，然后和对手握手。我当时觉得很奇怪，他跟我说了这个特点很特别的，尊重对手啊，完了后你再庆祝胜利。在我的这个人生当中，上了一趟非常这个宝贵的一堂课。我叫南丁保利格，是呼和浩特民族学院足球队的主教练。我记得上小学的时候啊，我父亲问我，你以后希望踢足球还是跟爸爸一样练这个摔跤啊？很明显我父亲是想子承父业，但是我果断地选择了足球。我以为父亲要反对我这个选择，没想到父亲很支持，毕竟还是选择了体育。那个时候孩子们的娱乐方式少，足球带给我太多的快乐，甚至是邻里之间孩子们的友谊都是从足球开始的。那个时候学校的这个足球氛围特别浓，只要有点空余的地方都有踢球的。要是没有场地怎么办呢？只要一下课我们就到处抢场地，没少因为踢球争地方。

0: 除了训练以外，我平常反复看一些经典的比赛，研究他们的技术和战术。比如说周峰出野的英格兰，个人技术优越的巴西，还有强调团队配合的西班牙等等。不过要说心目当中的灵魂球员，我觉得还是克洛泽，因为他为了对手的立场出发，主动丢掉比分，最后说到底还是六个字，尊重你的对手。
1: 我只要给你这个方向上传球，我给你力量大，你完全可以挺好。小一二三四五

0: 1999年，我来到蒙文章科学校执教。刚开始呢，全校只有400多名学生，男生100多名。你想挑一名好的学生苗子，特别困难，所以说压力大，有一种孤独感。不过值得庆幸的是，我们的球员都很努力，很执着。他们来自牧区的孩子，先天条件非常好，但是因为条件有限，受训不足，导致基本功不扎实，对足球的认识比较浅。这也是作为教练的我首先要克服的困难。意大利名将卡西奥尼曾经说过，足球队就像一部机器，每个部件运转起来才能达到最好的效果。
1: 到现在想当的
0: 我们每年都选拔新队员，首先要看人品的好坏，所以说我们这里边需要队员做的事情是要尊重裁判，尊重教练，尊重对手，团结的合作的一个精神。如果这一点做得不好，踢得再好我们都不会要的。2010年是我人生当中最困难的时候。那个时候父亲得了癌症，我白天上课，晚上陪床，整天状态心不在焉。看着昏迷的父亲身上插着6根管子，很难受。父亲手术后第4年离开了我们，对我的打击很大。都说传承就是儿子的记忆，这些也是从我父亲身上学到的。他们老一辈人做事的那种专注，那种对事业的崇敬感，是生长在这个时代的年轻人没法比的。我儿子今年刚6岁，他也喜欢足球。也许是足球对他现在来说仅仅是个游戏，但我觉得已经足够了，他快乐就好。我不会去用我自己的方式去灌输他，就像我父亲教我的那样，学会尊重，尊重你的家人，尊重你的朋友，尊重你热爱的一切。

0: 这是一些欢快的场景，这是一些热爱生命的人，这是一种倍儿爽的生活，肆无忌惮的追逐打闹，嘻嘻哈哈，自由自在，小伙伴们都在和这个城市愉快地相处，哪怕有那么一刻不需要再忍着绷着，这样的人生就值得去追求。
1: 我叫康敏，8年前吧来到青岛，也不瞒你们说，也是为了之前的男朋友各方面原因吧，然后就觉得放弃北京生活，来到青岛吧。
0: 虽然最近流行姐弟恋，康敏甚至为了他搬来了这个城市，但种种性格的不合还是让两个人分了手。康敏从原先就职的银行辞了职，他开始爬山攀岩玩户外，他开始重新审视自己的生活。

0: 同事给我打电话跟我说，说那个康云，那个你明天有时间吗？我说怎么了？他说我同学坐潜水。虽然我这个人很喜欢这些很心跳的运动，很喜欢极限运动，但是我知道我肺不好，我想，我说算了算了，他就非要拉我下，我觉得包不下他面子了，我说好吧。
1: 康敏没想到这次驳不下的面子竟完全的改变了自己的生活。

底下是这样的，感觉你是到了另外一个世界。你当你感受的那种失重，感受的那种你只是在水下听到气泡的声音，看到眼前面，看到在陆地上没有的东西的时候，看到另外一个世界的时候，你的感觉是完全不一样的，而且那种静静的感觉是我特别特别喜欢的，真的很幸福，像鱼一样很自由。

0: 潜水员最最初级的 open water 的证书，也就是开放式水域潜水员的证书。别人吧都挂高级的，我挂最低级的，是因为当时刚刚开始学潜水的时候特别新奇，拿到证书特别开心，所以我把这张证书给挂起来了。
1: 从那以后，康敏一发不可收，他从潜水爱好者成为了一名潜水教练。
2: 好，第一次下水肯定有些紧张，你们不用紧张，需要做的只是把手势跟教练表达清楚就 OK 了。还记得手势怎么做吗？上升下潜，如果不舒服的话。
1: 今天的康敏与从前在银行上班追着爱情而来又被爱情打败的康敏完全不同，他一边上课一边自学英语，他把自己的房子布置得仍然温馨，还养了一只叫孙悟空的猫。他今天可以笑着谈论之前的分手，他在天气好的时候仍然喜欢去情人坝走走，却已经是全然不同的心境。
0: 你走到马路上，你看别的女孩都白白的穿上，我也喜欢长裙呀，我也喜欢那种特别飘逸的那种感觉呀。不行，你想我这样，我要穿上一大白裙子，然后打扮那样走在路上，你想会什么样子呀？太对不起，太对不起青岛了。
1: 这不是一个小清新变成女汉子的故事，这是一个女孩找到自我的故事，是心灵的故事，是一个城市热爱生命的人们的故事。在这里，有人为了爱人甘心奔波，有人为了未来努力生活，有人为了世间大道走上了寂寞如梭的路。生命就是为了追逐，为了庆祝，为了

0: 介绍一下自己。
1: 我叫夏欣荣，我毕业于魅族大学语文，我是一年级二班视觉舞者。我听不到世界的声音，但可以感受到音乐的舞动，能够醒悟，这是上天对我的恩赐。我始终相信，大家的不可能，不是我的不可能。我当时好像生病，老师说这种多暗龙。远110倍倍，远120倍倍，远没有体力。当时我很小，就觉得我不知道我跟小朋友有什么区别。为了社会，就考了那边的交流。妈妈就知道我学昆语，刚开始有点困难，因为了解对方。
2: 圆，不是约，是圆。
1: 妈妈把一只手放我的喉咙上，就用喉咙的震动，那气流发出来，然后等着我把我妈妈的翻译。妈妈接触以后就习惯了她的口气，所以就没问题了。七岁的时候，就我妈妈看我协调和我保持的特别强，就把我说放了，我把培训班。对我们来说，听不到音乐是最大的困难。学习舞蹈的时候，会根据老师变化的拍子去感知音乐的节奏。看老师做示范的时候，我会特别用心的去观察。要小展舞蹈动作和音乐的健康完全和善，唯一的办法就是反复的练习。最多把音乐的节奏走到我的血液里。

那跳了十多年是吧？没跳哇塞，没听听的呀，这是多好的知识啊！这办了第一个哇！我后来怎么样？把我当特产品了，我做这个糖班一样的。我怎么想就是成为你艺术老师啊？那办一场虚实的乱开晚会，我想把我的好的作品带给大家们看，也包括把我的快乐分享给他们。

要是认为这就是美好的孩子不然还怕你会被拉着我的远离做美好的孩子这种感遇他怎么可能去支持自己的梦想越是吃越是看我是贾一龙我是九零后

0: 咱们中小学生涉及到游泳项目呢，有跳水、游泳、花样游泳，还有水球。
1: 中小学生学会游泳是一门求生技能，但是

的意外伤害，建议游泳之前先在岸上从头到脚进行热身，例如头部运动、颈绕环、肩绕环、弓步压腿、手腕脚踝等，热身到微微感觉出汗，在下水之前用泳池的水将身上泼湿，适应水温。如果游泳中突然抽筋儿，第一选择就是抱住水线向救生员呼救，如果没有水线，迅速深吸一口气并憋住，保持身体浮在水面，及时向身边的人呼救，也可以同时实施自救。以小腿肚子抽筋为例，迅速将腿向前蹬直，用脚跟用力向前蹬，脚尖勾起，用手拉住脚尖辅助腿蹬直，直至抽筋部位得到缓解。如果感觉拉伤，一定要及时就医。游泳后拉伸大腿、肩部、肱三头肌、三角肌等重要部位。体育运动多数都是在岸上进行的，在水中的活动呢，本身对人体就是一种锻炼。在水里达到40分钟，也会消耗一定的热量，增加心肺功能。自由泳和仰泳是小朋友初到水里习惯性的动作，建议学龄前儿童从仰泳或自由泳学起，容易学会。蛙泳的动作较为复杂，上了小学的孩子更容易理解。需要注意的是，患有传染性疾病、皮肤病和严重的心脑血管疾病的人不适合游泳锻炼。

0: 奋笔疾书是青春最滚烫的注脚，全力以赴是青春最庄重的誓言。中国教育电视台2026年梦想起航高考高招服务季温暖升级，以专业为灯照亮前路迷茫，以陪伴为舟护你安心远航。直通高考系列服务，从课堂到考场，守护你的每一份努力。直通高考高考冲刺课，高频考点精准发力，临门一脚送你一程。
1: 最后阶段的冲刺过程中，哪些做法是最有效的？
0: 直通高考10周年大直播，10年陪考初心不改，考场内外守望同行。
2: 中考语文考试就要开考了哈。
0: 直通高招系列服务，从分数到志愿，陪你走好未来每一步。直通高招升学规划大直播，升学全家桶一次配齐，你的未来由你下单。直通高招专业大放送，3天联播百校接力，千门专业现场安利。直通高招数据说专业，真实数据拨开迷雾，学科就业点亮前路。直通高招职教季，推荐职教独特风采，解锁技能成才密码。招办主任艾特你，2026高招咨询大直播，招办主任面对面，你的未来不迷茫。
3: 每所高校都一定要关注它的招生章程。
0: 云观校，吃住学玩在校园，全景视角逛大学。专业解码系列服务，从好奇到深知，帮你看透每一个专业。专业秀，这个专业不简单，3分钟讲。

专业秀大会，脱口秀是聊专业，说真话，看清前路，执教前沿，新双高专业解码，解锁执教新前沿，新双高与众不同。少年勇敢追梦吧，从四月到六月，中国教育电视台2026梦想启航高考高招服务季陪你度过。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0: 常态的体育活动，我们有室内室外的相对的这种区别。那么在室内可以开展的，比如说仰卧起坐、座位体前屈等相关的活动。
1: 那么在室外可就更加丰富了，我们可以跳绳、踢毽等等。在体育中考过程性考核中，跳绳是必选项目之一，同时跳绳还是加分项，只要一根绳、一块平地就可以跳起来。每天跳上15到30分钟左右，对骨骼、肌肉、血液循环系统都有益处，增强免疫力，还能舒缓精神、放松身心。跳绳时应选择适合运动贴身的衣服和运动鞋，避免在硬性的水泥地上跳绳，以免损伤关节引发头晕。
0: 作为一个初学者来说，我们更多的建议来使用无伴的跳绳，它的优势便于调整长短。如果你已经有了一定的跳绳基础，那我建议用手中的这种竞速绳，绳摇得快。
1: 跳绳前的热身活动可有效预防运动损伤，保护肌肉和关节。常用方法比如有原地高抬腿、扩胸运动，以及模拟跳绳跳跃动作，慢跳个3-5分钟等等等等。跳绳时要注意手脚的协调配合，控制跳绳高度，尽量保持气息平稳。心血管负担重的人不建议跳绳。跳绳伤到膝盖多数是运动量过大所致，遇到这种情况要首先制动休息，随后将患侧抬高，促进血液回流，还可以使用弹力带对膝盖部位加压包扎，缓解肿胀。跳绳后要注意放松，尤其是腿部啊、肩部、臀部等等，但也要避免过度拉伸，适时、适量、适度，使我们所有同学
0: 达到安全、健康、快乐的锻炼效果。

0: 定呢是体育之父啊，因为他是一切运动的基础，尤其对于青少年啊，也是人们普遍运动和健身的一种常用的形式。
1: 运动前，家长和小朋友们都要充分了解自己的身体状态，要进行体质健康测试，确保自己的身体状态是合适的，没有疾病，能够适应走跑跳投等相关锻炼。年龄偏小的孩子，我们通常建议要以游戏和趣味类为主，比如玩一些追逐类的躲闪类的游戏，能锻炼他们的灵敏协调和速度。随着年龄的增长，可以做一些有韵律的健身操或者中长距离的跑步。再大一些的孩子可以加入一些力量训练，俯卧撑、仰卧起坐、引体向上等。当然，我们也要密切关注青少年的运动状态和身体情况，循序渐进，以免运动过量造成不必要的运动伤害，比如观察呼吸频率、心跳、出汗的情况以及皮肤颜色。如果喘气非常大非常快，那就要降低强度，心率保持在最大心率的60%到75%的有氧运动是最好的。关于最大的心率呢，我们常用的换算公式呢是220减去年龄。如果长时间运动没有出汗，或者面色发黄、嘴唇发紫以及眩晕等现象，要立刻停止运动，补充水分，到阴凉处避暑观察。在田径运动中，万一出现受伤现象，要及时休息、冰敷、抬高患处。如果不见消肿且疼痛加剧，或是运动受限，就要抓紧第一时间就医，排查是软组织损伤还是骨折，根据医生的建议进行治疗。
0: 希望同学们呢多进行这个科学的、有效的、安全的田径锻炼，让自己跑起来更健康，奔跑起来呢跳起来呢更阳光。

0: 因为这次亚运会在这个杭州，杭州的观众当然也很热情。我们0-2落后韩国，我们自己也没有泄气，我们一直在穷追猛打，最后几分钟翻盘的这种比赛太多了，整个的赛场都沸腾了。0-2落后，3-2反超他，你要不放弃，你要战斗到最后啊！你不知道最后一秒钟谁笑到最后，所以这个魅力可能就在这种不确定性当中吧。
1: 今年的联赛是比较那个有激情，就是突然新鲜感，没有那么多约束，就是可能每个运动员都自我展现自我嘛，展现自我能力。
0: 实际上这个项目孩子们还是很喜欢玩的，以我的经验，因为我陪一些地方的教练进过一些校园，我们联赛还有国家队都要求进校园。现在大致就是高级生这种选材的方式，就是他们在小学可能开始接触曲棍球。其实我们都很希望这些项目能够走进校园，让更多的孩子接触到。
2: 大家好，欢迎收看体坛。那在上一期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带大家领略到了曲棍球

0: 这项运动的独特魅力。这一期节目我们继续来听一听这其中的故事，欢迎两位嘉宾，分别是国家男子曲棍球队原主教练翁海琴，欢迎翁老师。另外一位是国家男子曲棍球队主力队员高杰生，欢迎。那当然说回来也要说到曲棍球这项运动，它虽然小众，但它其实也有自己的魅力所在，而且它能够带给我们运动员或者说带给观众朋友们的其实还有很多的东西。
1: 对，
0: 比如说有什么呢？
1: 首先看这个曲棍球的话，首先是刺激了，人都喜欢刺激。
0: 嗯，
1: 因为我老是从事这个项目，没感觉。有一次我从观众的角度我去看过几次比赛，我觉得真的这个看的感受还是不一样的。一个是比赛的节奏很快，很刺激。再一个就是这个项目确实竹篮排也有，就是团队配合呀什么的。但是我们这个项目可能要求的更细，更细腻。因为竹篮排它这个毕竟是肢体直接控制球，我们这个通过器械控制，它的这种要求的精度大大的提高了，时间精度配合出来非常的漂亮。或者我们觉得可能内行看，但是实际上不是特别懂曲棍球的话，那个瞬间就是进球那种球速，那种瞬间还有那种精妙的那种配合，这个瞬间你也会被感染的。因为这次亚运会在这个杭州的观众当然也很热情，我们0-2落后韩国，这个观众首先没有泄气，一直在跟我们加油，我们自己也没有泄气，我们一直在穷追猛打。曲棍球的魅力就在这里，你只要不放弃，抓住一两次机会，你别看场上有可能形势是对你不利的，但是你只要敢去抓机会，这种国际比赛包括我们这次亚运会就是最后几分钟翻盘的这种比赛太多了，所以这就是这种比赛的这种变化，这种刺激。当时来讲的话，整个的赛场都沸腾了，0-2落后，3-2反超他。你想这每一个进球那个瞬间，那个肾上腺激素那种被刺激出来的那种感觉，非常的愉悦。
0: 所以看曲棍球的观众们来说，这一定是一个非常好的体验。那么对于打曲棍球的运动员们来说呢？
1: 那么对他们的身体素质要求特别高。从攻转守，从守转攻，要求特别高。这个包括守门员面对120以上的这种球速做出这种瞬间的这种反应，这个面对这种球速做出反应，这个扑救的话，你扑救到了，这个观众是不由自主的会发出这种掌声的。那是一种本能，真的就是你面对这种球速能做出这样的反应，它是经过多年的这种专业的训练你才能够做出来的。而且这种反应不是说下意识的，它有的时候是非常精准的，你要把这个，因为这个球很小，你下意识的随便一做个动作没有用的，它还是要进去的。你不仅要有这种技术，你而且要非常精准的触碰到这个球，触碰到正确的位置，你才能够把这个球守下来。像他这种120的球速推出去，我记得韩国的那个守门员从脚边过去，门都已经傻了。就是那个瞬间他战胜了那个守门员，
0: 感觉很帅。
1: 当然这种胜负也是相对的啊，那天那个守门员被我们的这种连续的这种冲击，一浪接一浪的那种冲击给打垮了。运动员就是这样，如果我们的冲击不够有力，他的守门员他的队伍会越来的越有精神，那么有可能最后败下来的就是我们。所以这就是体育的一种魅力吧，你要不放弃，你要战斗到最后啊，你不知道最后一秒钟谁笑到最后。而且曲棍球它的节奏更快，它不像足球篮球可能十几分一拉就感觉啊这个比赛已经知道还有5分钟已经知道结果，
0: 胜负已经差不多定了。
1: 像我们这个即使2球领先，这种最后的剩3分钟5分钟出现改变的这种状况非常的多。所以这个魅力可能就在这种不确定性当中吧。
0: 通过练习曲棍球可能让我们的运动员们身体素质更好，而且眼疾手快，当然也会更强壮。但另外一点，是不是这一项运动，因为您刚刚说了对抗性的运动，所以它也会比较容易受伤？
1: 有一定的受伤概率。这个每个项目都会有吧。 球场上的这种对抗，实际上是一个，它是有规则范围的，你不能乱来啊。在这种规则要求状况下的这种对抗，有的时候也能展现一些这个血性吧，就是你敢不敢对抗啊？这些东西是在手机游戏上你所无法感受到的，
0: 嗯，
1: 是吧？这种对抗，这种血性的表现，这种到了最后胜出的这种肾上腺激素的这种愉悦，是其他的这种感受不来的。
0: 曲棍球是这样一项，我觉得充满了激情，然后又有挑战，然后也非常好看的这样一项运动。那为什么它现在还会这么小众？您觉得造成它小众的原因是什么？
1: 一个有场地的原因。
0: 嗯，
1: 场地首先它要专业的场地，它是人造草皮的。
0: 嗯，
1: 它不像篮球，可能一块场地摆着呢，你上去就能打。它这种场地的维护的成本肯定也比较高。
0: 嗯，
1: 再一个就是器材的这个价格也不低。这个还有包括守门员的护具，
0: 嗯，
1: 还有一些其他的手套啊、护腿板呐、啊，还有很多的护具，这是器材方面。还有就是这个上手的难度，这个项目并不是说你拿个篮球，大部分人都可以拍起来投篮都可以做。像这个项目，你没有一定的基本技术积累，你还玩不起来。
0: 嗯，
1: 你包括棒球，你拿着手上一个手套，开始两个人互相扔，他都很容易就开始玩起来了。
0: 嗯，
1: 但是曲棍球你要想两个人传起来，
0: 嗯，
1: 这即使是离得五米，两个人能够顺畅的传起来，这都是一个技术的积累，你不是两天能传起来的、
0: 嗯、都得有很深厚的功夫才行了。
1: 对
0: 所以就像咱们说的啊，如果一个国家的曲棍球队想获得成绩的话，那首先他必须要有广泛的人才能够通让我们来选拔，才能够让成绩越来越好。但另外一方面又像您说的，曲棍球这项运动它比较小众，它相对来说比较难以普及和推广。
1: 对，
0: 这两个矛盾怎么来解决？
1: 嗯，现在我觉得已经有了一些很好的开端。
0: 嗯，
1: 因为这个项目孩子们还是很喜欢。广东来讲的话，现在也在小学里推广，孩子们很喜欢玩、
0: 嗯、
1: 所以要从娃娃抓起。他们有个孩子，我记得两堂课过后以后就不玩别的项目了，因为这个东西它是一个挑战来的。你开始上手了，你就想往更高水平去发展。
0: 嗯，
1: 所以现在广东小学在开展，初中已经开始招曲棍球的特长生，那么高中特长生这个事情也在推进。还有就是广州体院，就是高校，现在也在准备开展这个项目，已经具备了这种招生注册组队的这种资格。
0: 嗯，
1: 那么其实我们都很希望这些项目能够走进校园，让更多的孩子接触到。
0: 虽然现在已经有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关注曲棍球了，但是它离全民普及可能还是有一定的路要走。那如果说咱们想要更加来普及这项运动的话，您觉得可以怎么做？
1: 还是要向学校里推广吧。
0: 嗯，
1: 实际上这个项目孩子们还是很喜欢玩的。以我的经验，因为我陪一些地方的教练进过一些校园，我们联赛还有国家队都要求进校园。那么从我跟校园的这些孩子接触来说的话，我觉得孩子们还是很喜欢这个项目，只是我们做的推广还不够。
0: 嗯，
1: 如果让更多的这种给孩子们更多的机会，我想很多孩子还是会选择这个项目的，因为这个项目确实它有它的魅力。还是应该往校园里推。当然这个具体的怎么操作，可能需要有这种专业的推广体育的这种人才去做这些事情。
0: 嗯，
1: 对。
0: 但是您刚刚说向校园里推，但同时也提到了就是它对于我们场地的要求可能会比较严格，那怎么样去克服这两者之间的矛盾？
1: 现在国内专业的曲棍球草皮也越来越多，而且这个草皮价格可能相对来说比原来也要好，相对好一些了。学校里现在铺草皮的这种状况很多，就是很多学校为了有这个项目去铺一块这个草皮，它有比赛级别的，其实它也有训练级别的。
0: 嗯，
1: 再就是往学校推的时候，还是希望有更专业的教练员能够跟上。那么现在国家也有一个政策，就是运动员退役到学校里当老师，他有这么一个政策，我觉得非常的好。那么有更专业的人去 这个帮助他们从小练这个基本功，为他们最后能够成为专业的运动员会更有更大的帮助。当然也不是各个人都需要成为专业的运动员，有些人完全可以拿这个作为一个锻炼身体的一个运动的爱好。
0: 嗯，
1: 啊，这不矛盾的。
0: 嗯，就像您说的，其实完全可以分两步走，一部分让他们能够了解到这项运动，体验到其中的乐趣就够了。另外一部分就要说到咱们的选材，我们国家现在曲棍球运动员是怎么来选材的？
1: 现在大致就是高阶生这种选材的方式，就是他们在小学可能开始接触曲棍球，
0: 嗯，
1: 中学的年龄可能各个省有这个省运会，啊，省运会就他会有不同的年龄段，那么他们省运会打完了。就是18岁那个年龄段的省运会，17、18岁的年龄段的省运会，我们就会从17、18岁这个年龄去选人。像他这个17、18岁，他就已经练了有5、6年、7、8年了，
2: 7、8年
1: 都有了啊。他这个就跟我当初15、16岁第一次接触曲棍球呢，已经是有很大的改变了。那么我们现在的选材基本上就是从省运会里面挑好的，选到省队里作为省队的二线，然后一个全运周期结束，省二线的又会到省一线来，大概是这么一个选拔的过程。
0: 嗯，
1: 对，因为这个什么东西都讲究个天赋，
0: 嗯，
1: 有的孩子拿着球杆他就非常有灵性，有天赋的能够玩起来了，那这样的人才就可遇不可求。
0: 嗯，
1: 你不给他根球棍，你让他单跑几圈他展现不出来啊。所以现在我们也更倾向于让这个孩子们拿着球杆我们去选。
0: 嗯，
1: 而且这个曲棍球项目技术来讲的话，是我认为是占第一位的。你这个技术不好，我们老是说这个战术啊、体能啊，但是很多东西都是建立在技术基础上的。
0: 嗯，
1: 你没有技术，你跑得再快没有用。
0: 嗯，
1: 啊，你没有技术，你的战术体系保证不了、执行不了啊。所以技术还是放在第一位的。所以我们选材更倾向于能够有对这个球杆有良好的这种手感的这种运动员。现在省队他会分一队、二队，这样的话，他这个对梯队建设的这种重视，所以这个选拔人的这种量啊，还有这个质量啊，都提高了。
0: 嗯，
1: 所以各个队省队现在有这种意识了，那么水平实际上也带动整体的这个曲棍球水平提高了。
0: 嗯，
1: 这个梯队建设最早开始重视起来的是辽宁省，辽宁省。非常重，因为他们体育人才可能比较多，他们非常重视这种梯队的建设，把这个二线给建起来了。那么这个二线建起来，梯队建设起来以后，他红利吃了有2、3届的这种全运会，
0: 嗯，
1: 啊，运动员源源不断的输送。那么所以现在也带动着内蒙啊、广东啊，也在不断的建设这种梯队建设、二队、三队的这种建设。
0: 嗯，好在就是成功的经验可能在逐渐的推广，被各地学习。
1: 对，
0: 但是这当然也是需要一点时间的哈。
1: 对，
0: 当然教资力量也是很重要的一环。像我们现在会看到，会有一些外国人的面孔进入到我们的队伍，比如说安南教练。
1: 嗯，
0: 那您觉得，在这方面我们是怎么做的？还有什么进步的地方？
1: 其实请这些外教，我觉得是非常好的一个方法和举措。
0: 嗯，
1: 安南教练他在带国家青年队，就是荷兰国家青年队的时候，我也正在带中国的国家青年队。实际上我们都有过交锋，也有过交流。2013年东亚运动会，天津的东亚运动会，他是带着日本国家女曲，我带的是中国国家女曲，我们也有过交锋和交流。
0: 嗯，
1: 实际上我们最缺的就是这种国际上的这种，从他们那里我们可以学到很多东西。
0: 嗯，
1: 但是他们的一些资源我们不具备，包括语言上的，像我们这个语言上说实话确实有一点障碍，然后这些年你国际比赛又比较缺失，那么你就在这个项目里面你形成不了一定的这种 交流的平台，即使是现在想出去打一些比赛，你都不知道找谁。
0: 嗯，
1: 那么有这些外教，除了这个他们的教学，其实他们的这种平台圈子也很重要，他们能够联系到更高水平的比赛啊，这个是很重要的。还有就是像这些外教，他之前取得这么多成绩，他一定有很多东西，甚至是语言难以表达的。那么把他们请过来带队伍，在这个平时训练还有比赛的过程当中，你才能够慢慢的去体会到学习到啊，你不要觉得他讲一堂课就行了，实际上不是这样的，很多东西是在他言传身教的过程当中，你慢慢的去品，去研究啊，需要一点时间，并不是简单的找一个人过来，他可能水平也很高，但是他语言不一定能够完全表达出来。
0: 嗯
1: 啊，你跟他工作一段时间，你能够学到很多东西。
0: 嗯
1: 啊，当然环境就是竞赛的环境不一样，他们身上我们除了这些东西以外，这个我们还更希望的就是借助他们有更多的国际上的视野。
0: 嗯，当然就像您说的，国外的教练他们可能会带来更国际化的视野，带来一些新的理念。我知道前不久在广州举办了这个曲棍球联赛，跟我们说一说在这个比赛当中的故事吧。
1: 联赛确实非常的有意义。
0: 嗯，
1: 因为我们平时正常来讲就是一个锦标赛一个冠军杯，按照国际曲联的规则这个板板正正的去打，实际上一年也就打到10到12场全国比赛，中间还有一些实力比较悬殊的比赛，实际上真正的有用的比赛可能就6场那个不错了。那么联赛非常好的地方就是它可以有自己的一些规则，例如这个爆豆，就是我这个时间这2分钟我要求爆豆，那么什么意思呢，就是这2分钟我的进球算2分。类似于这种比较，这种国际比赛上是没有的，就但是你的这个联赛你可以自己规定啊，自己来创造，而且你联赛你可以请国外的俱乐部过来，包括人员的住这些方，就参赛的人员他规定的没有那么死。
0: 嗯，
1: 啊，那么就创造了一个更加这个丰富多彩的这种比赛的这种环境。
0: 嗯，所以这次杰生也去了对吗？
1: 嗯，
2: 这次的话我参加了，上次没参加，这次是我跟孟导都一起参加，
0: 等于说是孟老师带队去的。
2: 对，
0: 嗯，你觉得这次联赛怎么样？
2: 今年的联赛是比较那个有激情，就是突然新鲜感，就感觉到打这个比赛就一是自我的提升锻炼，第二个就是能感受到那个氛围在那里，还有很多那些小朋友啊，还有那些不同的外界的人都也来看，对自我还是提升挺大的。
0: 嗯，
2: 没有那么多约束。
0: 嗯，
2: 就是可能每个运动员都自我展现自我嘛，展现自我能力。
0: 其实这更像是一个大型游戏。
1: 对对。
0: 孟老师，您觉得用什么样的方法可以让更多的人能够了解曲棍球，感受到这项运动的魅力？
1: 现在这个媒体都很发达，包括自媒体啊，包括各种媒体。我觉得今年我们这个联赛第一阶段在广州举行的时候，我记得是教育电视台过来帮我们进行转播，我觉得就是非常好的一个形式，有这种专业的转播团队帮我们把这个曲棍球比赛推广到全国，这种转播的这种专业性啊，这种推广的这种感觉，让我感觉呀，这样推广的话还是很有希望的。
0: 嗯，
1: 所以借助于各种形式吧，把这个项目的它的精华的一面、精髓的一面、精彩的一面能够展现给全国人民，我想会有更多的人关注到这个曲棍球，爱上这个曲棍球。还有就是教育电视台每一场比赛结束，还有采访，他也你是有一场被评为
2: 最佳
1: 球员，有这些形式都能，一个是展现运动员的这个风貌，再一个这个形式确实让很多运动员 有更加努力的去参加这个比赛吧。嗯，就是大家也是相互的一个很好的支持。
0: 嗯，
1: 对，
0: 其实它就会像是一场嘉年华一样，我们也希望未来会有更多的这样的活动，让普通的观众朋友或者说是爱好者们也可以参与到其中，能够感受到曲棍球运动的魅力哈。
1: 对，
0: 嗯，当然我们现在说体教融合，曲棍球作为众多的体育项目当中的一个，也要发挥它自身的作用。两位觉得未来

0: 在体教融合的过程当中，我们曲棍球如何来发挥自身的这种作用？
1: 体教融合实际上是一个趋势来的，因为我也鼓励我的运动员去多学习。有些运动员他很有天赋，但是到了最后发展不上去，所以学习对运动员对任何人都很重要。运动员他的学习可能专业性指向性更强一些，所以我觉得这是必定的一个发展的趋势。那么其实在这些问题上，有的时候我也提供了一些推动的作用。你像就说广体他想成立队伍，其实我们很多队员读的都是广体，只要打通了这种注册的关系啊什么的，完全可以代表广州体院队去打比赛，这个都没有问题。我觉得孩子们又解决了学习的问题，又参加了专业的比赛，何乐而不为呢？所以我觉得这是发展方向。那么作为我来讲的话，在力所能及的范围，我也会全力以赴的去支持这个体教融合的一些工作，因为我觉得运动员多参加比赛是有益处的呀。不要去限制他们，有更多的比赛代表院校队，我觉得是双赢吧。院校可能觉得自己有这种能够打全国比赛高水平的这种运动队，他觉得是很好的一件事情。那么我们觉得我们的运动员能够一个能够代表高校，再一个本身是这个高校的学生，在这个学校学到了很多专业知识，也有能力也有义务为这个高校这个贡献一份力量，所以我觉得这个是双赢的一个状态，所以我们都会去支持。
2: 我在体教融合方面，我属于受益者了。15年拿成绩，就是在省队拿成绩之后，就17年就开始上学啊。体教融合这个政策下来，就有这个叫学校跟体育成绩挂钩，这个就开始上大学。以前的学习吧，还就是爱学习，但是就不怎么好。有体教融合之后，又上大学，又了解了更多的学习知识啊，对我自我的提升吧，学习能力、自我的提升和属于认知方面也有一定的提高。不当运动员退役的话，我现在的想法吧，还是就或者去个大学，或者当个教练啊，这个工作去继续推广曲棍球这项运动。也能让曲棍球走向更远吧。
0: 我们也希望有一天啊，我们可以称你们一声高教练。好，非常感谢两位老师做客我们的节目。的确哈，其实曲棍球运动员他们的每一次挥杆，每一场比赛，可能都会让他们自己本身更加接近梦想，当然也会让更多的人开始领略到这一项运动的独特魅力。再次感谢两位老师，也感谢大家收看本期的体坛，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帮助学生在体育锻炼中享受乐趣，增强体质，健全人格，锤炼意志。对莘莘学子来说，体育不仅是一种身体运动，还是一种生活方式，一种教育手段，一种精神载体，是培养健康体魄，塑造健全人格，实现个人成长和幸福生活的重要教育内容。大家好，这里是体育大思政。

0: 让我们一同来感受体育思政的丰富内涵和精神力量。
1: 1840年，鸦片战争爆发后，西方列强的入侵给中国带来了深重的屈辱，中华民族因此被蔑称为东亚病夫。因此，武术成为国术，体育成为增强国民体质、振兴国家的重要途径。1917年，面对国力年弱、武风不振、民族之体质日趋清晰之现象，毛泽东在《体育之研究》中赋予体育以救亡图存的重任，并提出体育一道配德育与智育，而德智皆济于体，且更需文明其精神，野蛮其体魄。教育家蔡元培也提出，完全人格首在体育，体育不仅仅是一项锻炼身体的活动，更是一种培养品德、智慧和意志力的综合教育手段。新时代学校体育强调人的全面发展，通过体育大思政理念，将体育与思想政治教育相结合，以体育活动和体育文化为载体，传递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厚植学生的社会责任感和爱国情怀，推动学生身心全面发展。通过团队项目合作与竞争，学生学会了团结协作、相互尊重、公平竞争和诚信守则。通过体育锻炼，学生的记忆力、注意力和思维能力得到改善。通过长期的体育训练，学生知道了何为坚持不懈，面对困难和挑战时，这种精神会转化为克服困难的动力。对抗性的体育比赛更在精神层面上增强了学生的集体荣誉感，也激发了他们的爱国情怀。这种责任感和使命感将伴随他们一生，成为他们拒绝躺平和消除内耗的重要支撑。因此，我们希望每一位同学都能以体强身，强健筋骨，以体启智，增长知识，以体润心，积极拼搏，以体励志，无惧挑战，以体增信，热爱生活，在拼搏与挑战中磨砺意志，成就青春有我、为国奉献的非凡人生。体育大思政课节目走进五所高校，通过一个个真实的故事，带您了解新时代学校体育大思政课的创新方法和实践经验。
0: 那今天我们首先呢，有请北京工业大学的体育部党总支书记任伟来谈一谈北工大在体育思政建设上的教学特点，有请。
2: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20大报告中指出，到2035年要建成教育强国、科技强国、人才强国、文化强国、体育强国、健康中国，国家文化软实力增强。同时也指出，要广泛地开展全民健身活动，加强青少年体育工作，促进群众体育和竞技体育全面的发展，加快建设体育强国。北京工业大学作为双一流建设的高校，始终坚持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不断推进落实以体育德、以体化人，在体育领域积极开展思政教育人的实践与探索，帮助同学们坚定理想信念，厚植爱国情怀，锻造人格意志，提升综合素质。那么有3个方面，第一个方面就是以体育课程为主渠道，深入挖掘体育课程中蕴含的思政教育元素，不断地融入课堂教学主渠道。学校围绕植根首都、科技报国，坚持课程承载思政、思政寓于课程的理念，让体育课程同其他通识教育课程一样，都承担好育人的责任，形成协同育人的合力。第二，是以体育活动为重要手段，不断深化五育并举。第三，是以体育场馆为重要的载体，凝聚大学精神，弘扬奥运文化。目前，学校也正在打造国内高校首个双奥博物馆，探索奥运场馆讲好双奥故事的新模式，实现奥运场馆遗产利用效益的最大化。更重要的是，双奥馆也将继续承担着体育思政阵地的重要角色，用身边的人、身边的事，教育引导一届又一届学生传承和发扬体育精神。
0: 接下来有请北京工业大学

0: 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阚和庆教授继续为我们分享。
1: 奥林匹克的格言就是更快更高更强更团结，体现了自信自强、拼搏奋斗、团结协作的精神。北京是世界上首座既举办过夏奥会又举办过冬奥会的双奥之城，留下了许多精彩感人的故事，丰富和发展了奥林匹克精神。习近平总书记在北京冬奥会、冬残奥会总结表彰大会上深刻阐明了北京冬奥精神的丰富内涵，这就是胸怀大局、自信开放、迎难而上、追求卓越、共创未来。习近平总书记还指出，成功举办北京冬奥会、冬残奥会，不仅可以增强实现民族伟大复兴的信心，也给世界展现了阳光、富强、开放、充满希望的国家形象。历史会镌刻下这一笔，世界将对中国道路有全新的认识。北工大人既是双奥之城的见证者、亲历者，更是参与者、建设者。学校打造北京工业大学双奥主题博物馆，全方位展现燃情夏奥和缤纷冬奥的精彩瞬间，必将激励广大师生传承好北京冬奥精神，把爱国之情、报国之志融入祖国改革发展的伟大事业之中。
2: 终身之计莫如数人，国之所需吾之所向。北工大在不断探索体育育人新路径的同时，也为国家建设做出了很多突出的贡献。
0: 作为未来的建设者和接班人，北工大学子充分利用学校的运动场、体育馆、游泳馆、健身房等体育硬件设施，积极参与学校体育部设计的丰富多样的体育锻炼项目，很好地锻炼了自身的身体素质和顽强的意志品质。同时，红色革命文化跟体育项目的结合，也让他们在体育锻炼中了解革命历史，培养爱国情怀。这些在体育教育过程中的收获，为他们将来走出校门，走向各行各业，在各自的岗位上为建设祖国贡献自己的力量打下坚实的基础。这一切正体现出体育教育的重要意义。
3: 体育在人才培养中也发挥着同样的作用。北工大秉持健康第一的教育理念，深入推进健康工大工程，不断探索体育育人的新路径，注重五育并举，努力构建健康工大、体育先行的新格局，并积极探索学校体育工作改革创新，采取有效措施形成学校体育工作品牌，促进学校体育工作高质量发展。
0: 北京工业大学开创了全新的体育教学模式，将课堂学习、课外锻炼、体育竞赛与健康测试紧密结合，形成了独特的五位一体体系。通过一加 N 课程设计，有机地融入大思政教育元素，不仅在篮球、排球等课程中得以体现，更在校运动会中增设红色教育主题单元。同时，学校还优化了学生评价机制，将体质健康测试和校园跑步 APP 活动成绩纳入综合评分，鼓励学生们积极参与体育锻炼，实现身心全面发展。
1: 学校体育与思想政治教育虽然存在着诸多不同，但最终都围绕立德树人的目标。体育课程本身具有良好的思政教育功能，比如可以增强学生爱国热忱，培养学生规则意识，增强学生的团结协作精神，磨砺学生的意志品格。北京工业大学构建有特色的体育课程思政体系，深挖课程思政元素，并贯穿于课堂教学、课外活动和竞赛的内容和环节之中，在这方面做得非常用心，结合得很巧妙，在实践中产生了良好的教育成效。
2: 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回顾历史，缅怀先烈，北京工业大学在2021年举办的第46届运动会中开展了重走长征路主题比赛。那接下来呢，我们有请北京工业大学体育部的贤峰老师为我们分享一下在高校体育和思政建设方面的一些经验和心得。
4: 北京工业大学体育部在思政教育与高校体育深度融合方面进行了积极的探索与实践。我们将体育比赛与长征历史事件

0: 进行融合，根据长城事件来设计体育比赛的背景与规则，比赛中模拟红军长征的活动、战役险阻等，让学生更加深入了解党史和军史，学习长征精神，建立理想信念，形成政治认同和文化自信。其次，通过任务驱动来设置层层递进的长征任务，让学生不断地产生探索的欲望，增加比赛趣味性，让学生敢于面对困难和挫折，提高他们发现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通过团队比赛的形式，让学生参与度更高，成就感更强，让学生了解自己的优势与不足，发现队友身上的亮点，学会沟通与奉献，尝试不再抱怨，培养学生的团队精神。通过赛后一起分享长征故事，总结长征精神，无论是比赛成功还是失败，大家一起分享各自的体验和感受，总结经验，找到共识，最后将总结中所得到的启示和感悟用于现实学习和生活当中。为了充分发挥体育育人的功能，我们汲取2021年校运会上长征主题比赛的经验，在后续运动会中设计了功大精神主题以及致敬英雄等主题的比赛，并对已有思政案例进行了系列化、精细化、标准化的改进，为这些案例的推广工作做好准备。随着高校体育思政不断深入，我们将继续努力，把高校体育打造成为红色文化传承与精神塑造的多元化平台。
1: 在北京工业大学，体育精神与竞技育人理念交织成一幅幅动人的画卷。杨志成作为北工大游泳队的一员，通过学校的重视、教练的悉心指导以及自身的不懈努力，在2022年全国锦标赛上荣获个人首个全国冠军。北工大滑雪队在学校的全力支持下，逐步成长为一支由多个全国及北京市级比赛冠军组成的战队，并有多名队员入选世界大学生冬季运动会国家队集训名单。无论是泳池中的冲刺，还是雪地上的滑行，北工大的运动员们都在用自己的汗水书写着青春最灿烂的篇章。我们看到呢，北工大呢在竞赛育人方面呢的确是卓有成效，同学们呢可以在比赛当中增加知识面、思维能力和团队合作的能力。那么接下来我们有请北京工业大学游泳队学生杨志成来跟我们分享一下，怎么样从一名工业大学的学生成长为全国冠军的。
2: 作为北工大游泳队的一名队员，我对竞赛育人这一概念有着深刻的体会。在来大学之前，长达十几年的运动生涯让我觉得我的体育成绩已经无法再进步，直到我考入北工大，感受到大学对我的重视，体育部对我的关心，教练对我的培养，让我有动力继续向上突破自己。从大一开始就阶段性开展训练，为期数月的紧张筹备工作，最后在2022年全国游泳锦标赛上拿到人生第一个全国冠军，它对我来说是一个荣誉，更是一次教育。它磨练了我坚韧不拔的品质，要有坚持到最后一刻不放弃的精神，以及取得成绩后带给我的荣誉感。我会带着这份激情继续投入到今后的训练和学习中，以这次全国比赛为起点，竞技体育将带领着我们向着更高更远的目标前进。
1: 接下来呢，我要向大家介绍呢北工大的另外一个星光熠熠的体育队伍，他们呢就是北京工业大学的滑雪队，欢迎你们。
3: 2018年，我接任校滑雪队教练，那会儿我们的装备简陋，技术也不过硬，水平高的队员不多，场地局限常常让我们捉襟见肘。在我们发展遇到困难的时候，得到了学校的关心和支持，帮助我们解决急难筹判问题。我们的装备渐上档次，训练场地、技术指导等其他方面也更加专业化了，外在条件越来越好， 同时

0: 队员们训练积极性也在不断提高。奋斗和收获是一对双胞胎。六年间，我们参加省部级以及全国大学生滑雪比赛，共获四个全国冠军，15个北京市或华北赛区冠军。队员中先后有5人进入世界大学生冬季运动会国家队集训名单，硕果累累。2022年北京冬奥会，滑雪队中有不少队员都参与到了北京冬奥会及冬残奥会裁判和志愿者工作中。我和另外一名教师分别是单板平行大回转和高山滑雪项目的裁判。人才培养方面，滑雪队自成立以来培养出多名优秀的毕业生，其中出国、保研和考取研究生继续深造的人员超过总人数的85%。
1: 大家坚持常年训练，雪季时赶上过6级大风、-20度的极寒天气、漫天的鹅毛大雪。极端天气中呢，队员们咬牙坚持，在冰天雪地里一练就是好几十天。非雪季时，大家也丝毫不懈怠，安排体能训练，为雪季做好身体机能的能量储备。
2: 竞赛育人体系在培养学生的创新精神、激发学习兴趣和提高学术水平方面都具有重要作用。通过竞赛还可以提升学生的自强精神、学习能力、团结协作能力，增强学生坚韧不拔的意志，促进全面发展，为未来的学习和工作都打下坚实的基础。
3: 自2008年北京奥运会以来，北京工业大学积极传承奥运精神，在校园体育建设中展现出了卓越的成就。作为曾经的奥运场馆，北工大体育馆不仅向社会各界开放，并且成功承办了近400场次的国家级、国际级赛事及各类活动，并向社会开放服务群众健身的同时，该场馆更是致力于服务教育事业，优先满足校内体育教学与训练需求，开设多门体育课程，并支持学生和教职工的多样化运动团队训练发展。通过这样的方式，北工大将奥运精神融入日常教学生活之中，促进了健康生活方式的普及以及全面发展育人目标的实现。
4: 北工大人既是双奥之城的见证者、亲历者，更是参与者、建设者。2022年8月18日，北工大启动建设北京高校首座双奥主题博物馆，全面总结服务保障冬奥会、冬残奥会的宝贵经验，传承好北京冬奥精神，切实把形成的宝贵物质和精神财富转化为推动学校事业发展的强大动力。一是要深入学习宣传习近平总书记在北京冬奥会、冬残奥会表彰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做好冬奥宣讲工作，不断提高冬奥大思政课的覆盖面和影响深度。二是要大力弘扬北京冬奥精神，用好北京冬奥遗产，努力书写后冬奥这篇大文章，大力推进学校双一流建设。三是要继续在服务北京四个中心建设中走在前做表率，办好首都人民满意的高等教育。
3: 北京工业大学领导非常重视奥运场馆的赛后利用，为此成立场馆管理中心，负责场馆的运行。北工大人在岁月间书写传承，用自己的亲情奉献向世界诠释中国青年的热情与活力。
5: 北京工业大学奥林匹克体育馆呢，是北京市东南区唯一的奥运竞赛体育馆。体育馆的外形呢，像一个飞旋的羽毛球落入了我们优美的校园，昭示着北工大人放眼世界、展望未来的一个美好的憧憬。体育馆拥有着在当时大跨度的新型旋支穹顶结构和空调下送风两项技术创新，那么它荣获了2008年度中国建设工程鲁班奖和第8届中国土木工程詹天佑奖。2007年成功地举办了好运北京国际羽毛球邀请赛和艺术体操国际邀请赛两项赛事，那么在之后2008年圆满地完成了北京奥运会羽毛球

0: 球和艺术体操两项奥运的赛事的比赛。
1: 在2022年北京冬奥会和冬残奥会中，作为北京冬奥村通用志愿者主责高校，北京工业大学400余名师生在

0: 很荣幸可以作为志愿者服务北京2022年冬奥会和冬残奥会。我的主要职责是作为助理协助国际奥委会官员处理工作事务，推广奥林匹克运动员社区，促进运动员之间交流及对奥委会工作的了解。这个岗位需要我们有良好的交流交互能力，以及能够与运动员和官员自信、友善、耐心的沟通的能力。工作中，我以强烈的责任感、使命感和荣誉感，以及热情周到的专业服务，获得了官员和运动员的认可，诠释了奉献、友爱、互助、进步的志愿服务精神，向全世界展现了蓬勃向上的中国青年形象。在这场冰雪盛会之中，我们每一位志愿者都全力以赴，勇担使命，展现风采，努力践行着请党放心、强国有我的铮铮誓言。在未来，我们也将心怀国之大者，心系家国天下，以矢志不渝的热血赤诚绽放芳华，书写新篇。
1: 在北京冬奥会和冬残奥会上，我曾经四次引导中国代表团走进鸟巢参与开闭幕式。令我印象最深刻的是冬奥会的那次开幕式。作为代表团助理，我们肩负着各个代表团从集合、登车直到迈入鸟巢整个过程的组织和引导工作，而我作为主管代表团助理志愿者的志愿者，同时也肩负着统筹整个开闭幕式引导的工作。开闭幕式前的那个下午可以称得上是火烧眉毛的焦急，距离计划的发车时间已经不到半个小时，我却不断地收到了志愿者们的求救信号。有个代表团可能需要与其他代表团拼车，有个代表团的运动员去训练了还没有回来，16号车已经满了怎么办，上一个问题还没有办法解决，一个个新的问题就接踵而至。有的志愿者已经急哭了，我也陷入了不知所措。这是全世界都将看到的开幕式，所有代表团必须按时发车。我心里想着，开始让自己冷静下来，逐个问题寻找对策，联系交通领域增派车辆，通过座位表查找还有空余位置的大巴车，去安慰志愿者的情绪。终于在出发时间前的那一刻，所有代表团顺利登车。作为东道主，中国代表团是最后出发的代表团，而我也作为开幕式中引导中国代表团的志愿者，参与了这一举世瞩目的冰雪盛典。站在中国代表团庞大的队伍前，我的心中激动又自豪，此前万千的紧张与汗水都汇聚成了值得。纵使这样的一幕已经在我的心中彩排了无数遍，但当中国冰雪健儿们迈着矫健的步伐走向会场中央，看到两位执旗手挥舞着手中鲜艳的五星红旗，听到全场观众的欢呼声响彻了云霄，我仍难掩泪水，情不自禁地同现场所有人一起喊出了心中那句冬奥加油，中国加油。那一刻身处现场的震撼，那一刻对祖国的骄傲和身为中国人的自豪，都永远回荡在我心中。
2: 从文明其精神，野蛮其体魄，到人生能有几回搏，从冲出亚洲走向世界，到同一个世界同一个梦想，再到一起向未来，都证明体育强则中国强，国运兴则体育兴。因此，体育是最丰富的爱国主义教育资源，是最生动的大思政课，是最有力的育人载体。完全人格守在体育，德智皆济于体。体育不仅关乎身体健康，更关系到人格完善，其在塑造良好品格、强化爱国主义精神、集体主义观念、促进心理健康和增进人际交往等多个层面上展现出无可替代的价值。
3: 互学互鉴，开放包容，追踪前沿，贡献才智，传承双奥精神的北京工业大学焕发着新时代体育大思政的勃勃生机。我们也相信，在所有北工大人的共同努力下，北京工业大学必将实现2060年全面建成世界一流大学的光荣与梦想。
4: 我们以健康工大工程为引领，形成一体两翼三结合四级联赛的一种育人模式。一体是指以体育教学为核心，两翼是指以

0: 群体和高水平运动队建设为两翼发展，三结合式，课内外、校内外普及与提高相结合。四级联赛是指高水平运动队做好国际级、洲际级、国家级和省部级四级赛事的参赛工作。普通学生阳光组运动队做好国家级、省部级、校级和院级四级赛事的参赛工作。我们努力传承双奥精神，始终与国家和首都的改革发展同向同行，走出了一条特色、内涵、差异化发展的一流大学建设之路，成为首都北京培养高素质创新人才的重要基地，服务区域社会经济发展的有力支撑，展现市属高校发展建设成果的示范窗口。建校63年来，19万余名毕业生从这里走向各条战线，让青春在党和人民最需要的地方绽放绚丽之花。
1: 一甲子风雨砥砺，铸就精彩华章，新征程牢记使命，红心再创辉煌。北京工业大学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引，坚守立德树人、立身之本，牢记为党育人、为国育才使命，秉持不惜为体、日新为道的校训精神，正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的进程中，书写着璀璨夺目的新篇章。感谢几位嘉宾的分享，也感谢我们北京工业大学的老师和同学们，谢谢大家，感谢您收看本期节目，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我是来自无锡市广播电视中等专业学校的梁晓俊老师，我与敏哲学生一起，我们探索一些未知的世界，也可以是朋友，我们一起交交心，沟通一下，交流一下。
1: 我们最大的价值其实是在于育人，我们最大的意义其实不仅仅在于把知识传授给学生，更在于能够帮助学生树立正确的人生观和价值观。
2: 作为老教师，非常的欣喜地看到整个国家的这样的一个技术的发展，技术的进步，中国的传统文化非常的灿烂，非常的博大精深。通过我们的历史的教学，让学生不断地增强自己的，就是对于自己的民族文化呀、民族特色各方面的自信。
3: 我们这个团队的话是属于三校合作的一个团队，那么在整个比赛的过程当中，我们一起去探讨问题，一起去思考我们教学改革当中的历史的难题。当三校的老师汇集在一起的时候呢，我们三所学校的老师心也就连在了一起了。

0: 我们是中国古代史教学团队，我们这个团队是由三校合作而成的，分别是江苏省苏州丝绸中等专业学校、江苏省溧阳中等专业学校和无锡市广播电视中等专业学校。我们这个课程主要是引领学生去把握中国古代的这个各朝代的一个政权的更迭，然后引领学生能够去梳理中国古代史当中的重要的人事件等等，那么进而呢引领他们从中去撷取一些优秀的文化元素，运用到他们的专业当中，去助力他们的专业学习，达成一个史专的良性互促。
1: 其实我觉得学历史的话，最主要是增强这个学生的这个文化自信，然后培养他们的这个民族自信心、自豪感，然后将来就是走入社会，甚至这个走向国际的时候，要对自己的所在的民族、自己所学的文化有一个明确的定位。中华文化应该是源远流长、博大精深的。
2: 今天这节课我们就开始学习秦汉统一多民族封建国家的建立与巩固。好，那么在上课之前请同学们向两边看，我们一起来看一下你们的两边。我们可以看到在同学们的两边呢都有一幅人文名片，那我想先请问一下同学们，根据我们预习的成果，这是谁啊？
3: 秦始皇。
2: 秦始皇。好，那我们请每一组的代表把这幅名片拿到我们的桌前。秦国，看看啊，是秦国为什么统一，为什么是秦？那么多国家呢？来，谁能告诉我为什么偏偏是秦国？来，加油。
4: 我们从书上找到了秦王广招天下人才，远交近攻。
2: 从书上找到秦王广招天下人才，远交近攻，是不是啊？远交近攻。好，那么这是秦国当时的想法，当时的措施，还有吗？还有没有？你来。
5: 别忘了还有商鞅变法为秦国的国力奠定了丰厚的基础。
2: 还有商鞅变法奠定的基础。好，请坐。哎，同学们，秦国的远交近攻，秦国的这个正确的广招天下人才，对吧？还有商鞅变法，其实我们都可以把它理解为什么？都可以把它理解为秦国自身的原因吧。是不是啊？那换句话说，内因外因，它属于是内还是外？
3: 内因。
2: 刚才我们看到的民心所向大势所趋是什么？外因，对吧？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为什么是秦国啊，同学们，我们牢记住这一点，为什么是秦国，是内外原因相结合，所以是秦国。其实我们可以发现很多历史事件最终能够成功都是什么？内外因相结合。以后同学们在分析历史事件的时候也可以带着这样的一种方式去分析它，看看内因是什么，外因是什么。好，那么下面我们已经知道了为什么是秦国，接着我们再来看一看一个快速的一个知识复习。同学们看看，为什么秦是按照怎样的顺序来完成统一的。来，我们有请我们的拿地图的同学，来把地图拿过来。其他同学拿着你们的书本，我们从书上找到这个秦统一六国的顺序，用笔在这个名片上面我们把它标注好顺序。哪位同学完成了？哪组愿意给我们展示一下？
6: 我们好。
2: 来，丹阳。其他同学，我们来看一看他的展示成果。
6: 首先秦始皇先从秦国出发，在230年灭了韩国，又由秦国出发去了赵国，在公元前229年灭了赵国，又从在225年的同时灭了魏国和楚国，然后在222年灭了燕国，最后他在221年灭了齐国，并统一了天下。
2: 很好，非常好啊，这是一个统一的顺序，我要来给你们小组整体加个分。那么下面我们终于要走到秦始皇人生的最后一个节点了，我们来看一下，到了王朝衰亡时期，公元前210年，皇帝陛下驾崩了，207年秦朝就要灭亡了啊。短短的15年，强大的大秦王朝就此灭亡，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统一的封建多民族国家结束了。15年，来，同学们，他怎么会灭亡的呢？怎么就这么快呢？来，同学们，请同学们一样，我们打开我们的书本，在书本的第20页上面找找秦朝为什么灭亡。原来贴着残暴的，现在都贴上了千古一帝，是吧？原来贴着伟大和统一的，现在都贴上了暴君，还有同学贴上了罪有应得，是吧？好，感谢各位，来放下。

0: 好，同学们，根据我们这幅秦皇名片的变化，我们认识到一点，评价一个历史人物是不是要全面啊？要全面，要一分为二，对不对啊？功就是功，过就是过，哎，这就是我们评价历史人物的态度。好，那么下面再让我们回到我们的课程，我们看本课我们学习了秦的一统和秦的衰亡。秦的一统意味着我们这个王朝为统一多民族的国家奠基，它的许多制度延续了近2000年，成为整个中华民族追求统一的精神基调的源头，让我们的中国得以成为中国。第二，秦的衰亡也警示我们的后人一定要牢记什么？人民至上，哎，要强调人民至上，以民心为最高追求，要让人民的利益摆在最高位。如果你把人民的利益忘掉了，你就会进入历史周期率，所谓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15年的大秦王朝就此轰然倒塌。
1: 让他们有兴趣，其实我们应该先从自身做起。我们自身首先要接触到比较先进的一些教育理念。
2: 那比如说，当时上课的时候，我上了这个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政治、经济和文化。那这一课呢，它其实最大的特点就是乱。为了让他们了解这样的一个真实的历史情况，我就设置了一个情境，就是人物体验了。那么给学生4个人物的这个体验，比如说你是抽取4张人物这个角色卡。他们抽到这个角色以后，然后再给他们看每一个角色在当时的社会面临这样的一个处境，每个人都有自己不同的处境，每个人他沉浸在这样的角色里面以后，就会发现，哎，通过学生之间的互动，最后这个原因自然而然的就被他们自己挖掘出来了。那么这样的话，他们觉得又有趣，又能学到东西，又不需要死记硬背，那这个就是一种情境式的这样的一个历史体验。
1: 在这样的一个模式当中呢，我们是通过给学生设置一个比较大的一个情境，然后让学生置于情境当中，然后通过问题链来一步步的推进他们的学习。在此过程当中，学生就有了自己的经验和体验，然后就会形成自己的一个价值所在。
3: 今天这节课，我们将共同了解宋元时期的经济、科技与文化。著名的史学家陈寅恪先生曾说，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而造极于赵宋之势。今天呀，就让我们通过一则情境来感受这造极于赵宋之势的璀璨。时间定格到公元的1150年，我们的身份变成了一位商人邵东甲。同时，我们在襄阳府拥有着一间属于自己的店铺，也接受到了老掌柜对我们的一个需求，需要我们帮助他运送一批货物到欧洲。此刻呀，就请大家来帮助这位邵东甲设计一条路线来完成贸易。你来说说看。
4: 我们打算从襄阳府出发，到达长安，经过河西走廊，到达西域，最后到达欧洲。
3: 同学们，你们和他的一样吗？
5: 一样。
3: 差不多是吗？好，请回。他说呀，从襄阳府出发，经过长安，穿过河西走廊，然后经过西域，最终到达哪里？
5: 欧洲。
3: 那都是这样子的吗？看来同学们似乎都觉得这条路线是可以完成贸易路线的，对不对？哦，我们的杨同学似乎有问题。
6: 老师，我有个疑惑。
3: 你说。
6: 在那个地图上好像没有发现长安这个地方。
3: 发现的非常好，请坐。的确如此，在这个地图上，我们似乎没有办法找到长安。那么刚才我们设置这条路线，同学们，这条路线熟悉吗？
7: 熟悉。
3: 我们在秦汉时期以及之后的隋唐时期啊，都已经学习过这条路线叫什么？
7: 丝绸之路。
3: 对，路上的丝绸之路。但是丝绸之路是经过长安的，对不对？好，那么作为老掌柜的我也要告诉大家，正如杨同学所说的，这条路线其实不可行。
8: 为什么？
3: 为什么不可行呢？同学们，我们来关注一下刚才的我们的这个情境当中有一个时间点是什么时候？
7: 1150年。
3: 上一节课我们了解了辽宋夏金元时期，那这一时期这个时间点是处于哪个时期啊？
7: 南宋。
3: 那南宋这个时候到底发生了什么，又让这条路不可行呢？

0: 来交流一下，回顾一下上一节课的内容，快速的找到材料。好，哪位同学来告诉大家，这一时期到底发生了什么，让这条路不能走呀？好，你来说。
1: 我们从史料中发现了北方当时正在经历靖康之难，然后宋金金的对峙，路上是不是很不安全，所以我觉得应该行动。
0: 哇，非常好，请坐。刚才这位同学找到的这则史料就足以证明，在这一时期是不是宋金发生了对峙呀，对不对？那么宋金对峙的情况下导致了战争的频发，对吧？那好，我们来回到平台当中。好，同学们来看一下，在这边就是刚才大家所选择的什么呀？
2: 沿海。
0: 哎，沿海地区它有哪些地方？
2: 泉州、
0: 福州、广州，是不是？那好，同学们，这些地方的确都可以去作为我们的起点。那么，无论是靠近苏州的，还是靠近泉州的，大家都有自己的考虑因素。有的同学说离自己家的店铺比较近，有的同学说这个港口啊，就是离我们的目的地比较近，都非常好啊。这也是我们说要在读图识图时候的一种思辨的能力。但是呢，现在老师要给大家提出更难一点的问题。同学们来看啊，我们这些港口的一个设置，它有什么样的一个特点？都是沿海的。那如果从中国的这个地理位置上来看，它是处于什么样的一个位置啊？
2: 南边。
0: 那它为什么都在南边呢？我们可以交流一下，来，大家可以小组内交流一下，为什么都在南方呢？啊，不用站起来，我们可以相互的交流一下，讨论一下就可以啊，没关系，自由一点。
3: 重心难移的问题，就是因为经济
0: 重。自由的说说看。对，有同学说呀，因为刚刚我们说了这边有战乱，是不是？的确啊，根据刚才大家找到的这一则史料，有战乱，所以这边是不是北方不适合生存啊？但是问题来了，就是那既然从北方迁移，它为什么不迁往东，也不迁往西，偏偏迁往南呢？肯定还有其他的原因，是不是？那你们找到的答案是什么？
2: 南方的气候
0: 哦，很好。同学们透过史料，这一则史料当中就明显的告诉了我们，南方它的自然的地理位置要怎么样，
4: 优于
0: 什么呀？北方。而且这样的一种环境有利于什么呀？对，农业的生产，是不是？我们说农业是人民生活生存的一个根本，农业发展了，是不是就能够促进我们经济的发展呀？那经济的发展又能促进我们说商业等各方面的发展，很好啊。所以在这样的一种多重因素之下，我们就发生了一种经济重心的南移。其实经济重心的南移到了我们的这个宋元时期是最终完成了。同学们可以看这样的一个指示图。
5: 那么我们在备课之前都会精心设计任务，精心设计项目。那这个任务呢，当然我们是尽可能的照顾到学生的喜爱，比如说绘制一个旅游地图啊，比如说搞一个这个一位明清清代的那个一个举子进京赶考的路线啊，那吃什么用什么看什么玩什么等等等等。
0: 那我们都确定好了自己的商品吗？
2: 确定好了。
0: 你们这一组挑选的是什么？宋词，是不是？那能不能请你向大家展示一下，然后跟大家介绍一下，好不好？
6: 我们小组选的是宋词。我们为他写了一个推荐词：古朴典雅，宛如天成。他崇尚自然之美。
7: 古朴典雅，宛如天成。的确，他们的推荐词很美，看来他们语文功底也很强。那么，他们这个推荐词啊，不仅仅是从宋词的制造工艺以及他们带给我们的一种文化的感受来出发的，是不是？很好，掌声送给他们。刚才我听到这一小组好像是选的是团扇，后来变成团扇是吗？那为什么选择团扇呀？
8: 因为我们觉得团扇它的实用性很高，而且它有很多的形状，比如圆形、半腰形、不规则形、花形很多。它有很好的寓意，它的形状寓意着团圆美好、幸福美满，这很好的代表了中国的文化思想。它的上面你们看，它的上面可以有刺绣、宋画。宋老师很多东西都可以应用在上面，可以很好的代表中华文化。
0: 非常好。

0: 好，掌声送给他们。的确如此，他们不仅仅关注到了团扇的实用功能，而且他们刚刚提到了在团扇上是可以承载很多的这一时期的文化的，比如说有当时的刺绣，再比如说有当时的宋画，还有当时非常出名的宋词，对不对？那这一些都可以透过团扇来进行传达，那么这样的一件商品也是非常有特色的。那其他小组你们组挑选什么呀？
1: 青花瓷。
0: 青花瓷。你们组呢？
2: 丝绸。
0: 丝绸。看来每一个小组都各具特色，但老师相信无论是哪一件商品，一定是你自己心有所向，也是能够反映这一时期的文化特征的，对不对？我们最大的亮点其实就是我们把很多庞杂的这样的一个历史知识，各朝各代的它的知识都置于到了我们的一个整个的一个立体的一个学习场域当中，然后在这个场域当中我们有效地去利用我们的一个多元情境，利用我们给他们打造的这样的一种学习空间，然后我们相当于是一种沉浸式的去挖掘、去分析、去依据史料探究，然后最终去寻它的一种历史规律，从而让学生能够正确地去感知到这种历史的力量。
3: 我觉得呢，我们现在的这个在公共基础课的上面啊，老师们，在打造职业教育的公共基础课，充分体现职业性上，确实取得了很大的成果。教学的内容呢，都创设了与专业相结合的职业情境任务，让学生在自己的这个专业领域里边来感受，科学文化知识，来分析解决实际问题。新技术、新工艺、新标准、新规范这些个内涵在教学里边，能够看到与时俱进的这种变化，这个呢能够对接我们产业的这种发展需求，我觉得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亮点。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由中国教育电视台推出的球类体育赛事节目《球员天下》。我们的节目每期会精选不同的球类体育赛事进行回顾，展现球类体育的赛事魅力。马龙和许昕已经成为乒坛的标杆人物，马龙以其卓越的比赛阅读能力和技术全面性持续影响着新生代的选手，而许昕则是以其独特的直拍艺术和大赛经验继续为球迷们带来惊喜。而在他们之后，林高远和梁靖昆也已经成长为国家队的中坚力量。那么林高远的快速衔接和梁靖昆的质量优势也让他们在国际赛场上屡创佳绩。当这几位顶尖的选手相遇，究竟又会擦出怎样的火花呢？也让我们一同回到那个充满张力的赛场。

0: 马龙许昕对林高远梁靖昆。
1: 第一局比赛，看一下双方第一局的比赛情况。
0: 0-1。
1: 从战术套路的执行上，马龙和许昕是非常上风的，不过从这种速度和衔接的
0: 2-0
1: 整体的紧密性上，那梁靖昆和林高远两个人还是有一些优势。

0: 3-0。
1: 林高远在近台的速度优势发挥的淋漓尽致，配合梁靖昆高质量的反手补板，迅速也取得了3-0的领先。那么他们在落点上刻意牵制许昕的反手位，战术执行的相当坚决。
2: 可以看到在相持的过程中，梁靖昆也是一直想要在直线上锁定住许昕的反手位，也是一个非常坚定的战术安排。
0: 1-4。
2: 林高远这名选手的速度非常快，所以说一旦他在近台率先发动的话，会给梁靖昆的这种高质量补板啊提供非常好的机会。控制上手，又是一般速度的衔接。我们之前也说过呢，像林高远和梁靖昆两个人双打的最好成绩啊，应该是亚锦赛的男双冠军。两个人特点非常突出，那同时呢默契性也很强。在第一局的开局呢，两个人也是发挥出了自己的特点。落点依旧是落点，因为确实马龙和许昕的整体的实力的厚度是非常强的，所以说在这种拼实力球上，梁靖昆和林高远一定要在落点上牵制住马龙与许昕。又是一杆垫直线，
0: 2-6。
1: 比分来到2-6，林高远在近台的反手进攻简直是密不透风啊，几乎就没有什么无谓的失误。马龙和许昕也依旧落后，他们是否能够找到机会反击呢？也让我们拭目以待。

0: 好的，
1: 2-7。
0: 今天开局后，梁靖昆的状态不错，那在僵持中呢，也是积极的在发动自己的质量优势。现在双方的比分来到了2-7。这是一个幸运球，嗯，梁靖昆啊，这一板幸运球的处理啊，确实是比较出乎意料，因为这个球擦网之后很沉，我们可以看到。7-3。好的。
1: 8-3。
0: 林高远在今天半决赛的比赛的过程中呢，就是在速度的优势上啊，发挥得非常出色，而且在近台位置几乎反手位的进攻几乎没有太多的无谓失误。
1: 3-9。
0: 他那种近台的反手进攻，也是给对方造成了非常大的压力。3-9。从第一局目前的情况来看，马龙和许昕打得有些沉闷，几乎没有太多有质量的主动进攻。
1: 4-9。
0: 4-9。
1: 10-4。
0: 这是一个擦边的球，这样的话，林高远和梁靖昆拿到了第一局的局点。
1: 10-5。
0: 明显许昕对于梁靖昆去撇正手外斜线的这个角度呢是有明显准备的，这回没有去给外斜线，而是给了斜线，又是一个擦边。6-10。

0: 衔接，我们可以看没有缝隙。第一局对于梁靖昆和林高远来说非常关键，一定要咬住。削了一板，漂亮，应该叫暂停了。这个在领先的情况下拿到了局点，被连续追分，确实。还是没有叫暂停。双方也是在战术的安排上一定要统一意见。10-8，
1: 10-8，
0: 就是一个
1: 林高远
0: 弱点和
1: 梁靖昆胜第一局。
0: 这样的话，林高远、梁靖昆就以11-8拿下了第一局比赛的胜利。确实很危险啊！一旦有一些机会出现，马龙和许昕就会进入到一个连续得分的状态当中。
2: 在这局比赛当中，林高远和梁靖昆不仅仅充分发挥出了个人的技战术特点，也更通过精准的落点分配成功限制了马龙和许昕的发挥空间。那么值得一提的是，林高远在近台的快速衔接为梁靖昆创造了充分的发力空间。今天的赛事我们就看到这里了，接下来我要跟大家再悄悄分享一个关于许昕的小故事。在2019年日本公开赛，许昕对阵中国台北选手林昀儒时，就上演了非常戏剧性的一幕。当时许昕发球，他敏锐地观察到对手站得离球台比较远，准备全力抢攻，于是他特意发了一个极短的台内吸短球。乒乓球在过网之后，不仅仅没有向前跳，反而神奇地向后回弹，让已经做好发力准备的林昀儒完全来不及上前，只能眼睁睁地看着球落下。那么这个发球也直接得分，在赛后这个球也被球迷们津津乐道，称之为预判了你的预判，完美诠释了乒乓球不仅仅是力量的使用，更是脑力的较量。说到这儿呢，再给大家分享一个有趣的吉尼斯世界纪录。在2021年的11月，上海理工大学研发的机器人小秋与其研发者乒乓球国家一级运动员季云峰共同创下了连续对打6241次的人机对战记录，整个过程耗时约2个小时。那么这项惊人记录的背后是小秋尖端科技的支撑，它拥有着一套创新的高速双目视觉系统，能以每秒254的速度计算出乒乓球的位置与轨迹。值得一提的是，研发团队的长远目标并非仅是竞技，更希望将其技术应用于运动康复与健康管理，通过制定运动处方来服务人类健康。那么这场人机协作不仅仅展现了智能技术的突破，也丰富了对于体育与科技融合的想象。那么接下来就让我们一同观看首届全国学生青年运动会羽毛球的比赛视频，也让我们将画面切换到比赛的现场。
3: 觉得热身还不太够，发球前成都代表队白家军，这个往前斜线勾的是非常漂亮。济南代表队依然是利用他们的强大的发球能力，把比分扳平。连续的搓往前，勾斜线，力量稍稍轻了一点。两位选手之前呢没有过在正式赛场上的交集，所以大家开赛前的这几分球都打的是试探性，哎，比较谨小。

0: 神威。还是走后场，皮斜线仍然是没有过网。好球！这个扑网前能力啊，真的是济南代表队所有队员里面，他们都具备这个能力。在网球小前小球的处理上，在网前扑机会的这个环节上，济南队在第一场单打和第二场双打都给观众留下了印象。来发球也是他们的绝招，在双打比赛里边能够连续三次发球直接得分，本来在羽毛球里面并不多见，但是刚才在双打的比赛环节里，济南队就做到了，利用发球连续三次直接得分。前球放的还是很有质量，1-3落后，很快追了三分，4-3，现在反超一分。依然是放网前球，但是今天后场的两个大力的跳杀，手腕压得稍稍的深了一些，两个都没有过界，没有过网，拿到了两次后场大力跳杀的机会，都是手腕压得深了一点。成都队发球失误，又直接送了一分。还是错往前，连续的往前小球的处理，这个确实很到位，勾个斜线，平抽平挡，看这技术，这就是基本功。再放往前小球，哎，大家都是放往前走后场，但是很可惜，成都队抓到的这个后场跳杀的机会，手腕又没有压住，出了底线，又送了对手一分。济南代表队的吴子胜发球，他现在是6-4领先。这个斜线勾的有点想法，而且动作质量完成的非常高。
1: 今天这场比赛非常的激烈，两个人的比分也一路紧咬来到了6-5。吴子胜的网前技术相对细腻，而白家军虽然几个后场跳杀也都出了界，但是进攻状态却是非常的好。

机会来了，很可惜没有打在界内。今天吴子胜在后场到现在为止拿了三个后场跳杀的机会，前两个手腕压得深没有过网，刚才这个呢又是要角度的落点要的比较刁，没有打到场内。看看这一次一个轻打，然后扑往前打斜线，打得很聪明，尽管力量不是很大，可惜的是也同样是没有入界，没有打在界内。但是刚才这个球的整个线路想法是非常到位的，完全把对手调开了。从半径我们看一下，

又勾一个斜线，这个斜线勾的也是很到位，手腕上的技术非常好，7-7。

0: 仍然是放往前，挑后场，放往前，机会应该。这是步伐移动上启动慢了，如果启动快一点的话，这应该是一个扭转被动的一个机会，但是启动速度慢了一点，没有能够把球打过界。成都代表队拿了一分。过于直白这一拍，前面呢有三次跳杀的机会，两次没有过网，一次打到界外，所以这一次呢打了一个中规中矩的跳杀，对方回球落点非常刁。有想法，手腕上没做到，仍然是球没有过界。成都代表队10-7在分值上领先了3分。
1: 比分来到了9-7，白嘉勋这个时候的节奏已经调整得很好了，反观吴子胜呢则显得有些着急，他想要通过更刁钻的角度来得分，反而导致了更多的失误。

对，放一个后场，在判断上又出现失误，让成都队的白家军再得一分，11-7。济南代表队的教练要稍稍的点拨一下。继续比赛，这个球是界外球，8-11。济南队尽管在比分上落后，但是济南队的这个选手还是打得不急不躁，依然慢慢的利用自己的往前的特长，慢慢的和对手在周旋，希望通过往前小球，然后来赢得分值上的接近。这是刚才挑后场的时候落到界外了，还是三分的分差。济南队的吴子胜在判断上出现失误，13-9。

0: 蛮有质量的一版斜线的披纱。力量的选择是恰到好处，落点又非常刁。连续两拍力量并不是很大的下压球，效果很好。11-3。济南队的吴子胜给自己喊了一嗓子，哎，自己给自己加一下油。连续的，刚才前面连续的出现失误，在防守这一端，对方利用正面的扣杀又得一分，分差又拉开到了4分的分差，15-11。成都队占优，又得一分，16-11。
1: 16-11。
0: 济南队要想扭转这种被动的局面，吴子胜在往前勾斜线的时候的角度可以再考虑大一点。这也是为了要角度啊，要刁钻的落点，没有能够打好，没有能够打在界内，分差已经拉开到了6分，小伙子心理上可能有些急躁。12-18，看看利用发球能不能尽快的把双方的分差再缩小一些。

这一段时间呢，这个整个比赛的节奏进入到成都队的白家军的节奏里边啊，不管是在往前处理后场的劈杀，还是往前斜线，包括发球，几个环节都是白家军的节奏。吴子胜呢有些急躁，对自己场上的整个情绪、技战术、动作的控制上，现在有点不太对。21-12，白家军拿下第一局。

比赛到这里就结束了，恭喜白嘉云以大比分的领先赢得了这一局比赛的胜利。他们再次用激烈的比赛告诉我们，竞技体育比拼的不仅仅是体力和技术，更是一场残酷的心理博弈。今天的比赛我们就看到这里了。那么接下来我来给大家分享一个轻松有趣的小知识。很多人可能也都听说过啊，有些选手会争羽毛球，那么这到底又是怎么一回事呢？其实啊，这个看似神秘的仪式其实是选手们精准控制比赛的重要环节。这是由于羽毛球对于温湿度极为敏感，在同一桶内的球在不同环境下飞行速度也会相差甚远。在干燥的环境下，羽毛的蓬松会导致球速过快，而在潮湿的沿海城市，羽毛球吸湿又会令球速变慢。那么为了应对这个问题，世界羽联将羽毛球的飞行速度划分成不同的等级，例如76速代表慢速，77速为中速，78速则为快速，以适应多样的比赛环境。但纸面上的标准终究难以完全匹配每一个赛场独特的微气候环境。于是选手们利用蒸球这个妙招，让羽毛球适度吸收水分来增加重量，这样就能将过快的球速微调到最为理想的状态。那么这个源于实战的智慧小技巧，如今已经成为了专业选手们的必备技能，这也展现了运动员们在追求极致过程当中对于每个细节的精准把控。无论是运动员手中的球拍，还是那颗在空中飞行的羽毛球，每一次微小的改进与调整，也都承载着无数人对于更快、更高、更强的执着追求。那么以上就是本期《球员天下》的全部内容，感谢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田径呢是体育之父啊，因为它是一切运动的基础，尤其对于青少年啊，也是人们普遍运动和健身的一种常用的形式。
1: 运动前，家长和小朋友们都要充分了解自己的身体状态，要进行体质健康测试，确保自己的身体状态是合适的，没有疾病，能够适应走跑跳投等相关锻炼。年龄偏小的孩子，我们通常建议要以游戏和趣味类为主，比如玩一些追逐类的、躲闪类的游戏，能锻炼他们的灵敏、协调和速度。随着年龄的增长，可以做一些有韵律的健身操，或者中长距离的跑步。再大一些的孩子，可以加入一些力量训练，俯卧撑、仰卧起坐、引体向上等。当然，我们也要密切关注青少年的运动状态和身体情况，

，避免运动过量，造成不必要的运动伤害，比如观察呼吸频率、心跳、出汗的情况以及皮肤颜色。如果喘气非常大、非常快，那就要降低强度，心率保持。

0: 且疼痛加剧，或是运动受限，就要抓紧第一时间就医，排查是软组织损伤还是骨折，根据医生的建议进行治疗。
1: 希望同学们呢多进行这个科学的、有效的、安全的田径锻炼，让自己跑起来更健康，奔跑起来呢跳起来呢更阳光。

0: 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1: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2: 举止文明有修养，
3: 文明旅游好风尚。
4: 天津作为国家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建设改革的标杆城市，始终走在改革发展前列。2026年1月，天津市教委、人社局、工信局等12部门联合印发《深化职业教育产教融合的8项举措》，聚焦产教融合痛点，多部门协同发力，以切实可行的解决方案破解实践难题。本期职教中国带您深入解析产教融合天津方案。
5: 各位好，欢迎收看职教中国。今天节目我们来关注天津在产教融合领域的创新举措。严博士邀请到3位嘉宾。李处长，您看啊，天津在职业教育领域一直是大胆创新、先行先试，有很多的举措都是全国首创。先是颁布了《天津市职教条例》，接下来是产教融合的促进条例，最新的是产教融合促进的8项举措啊。这一系列的政策文件出台的初心背景是怎样的？
6: 天津作为近代工业的发源地，新中国北方的重要的工业基地，以及啊我们新时代全国的先进制造研发基地。那么天津的工业一直呢走在全国的前面，那么伴随着近代工业和现代工业的发展，那么教育特别是职业教育又率先啊在天津启蒙。从1880年我们中国的第一所工业技术学校北洋电报学堂的成立，到1903年周学熙先生在天津设立北洋工艺学堂，最早提出了工学并举的办学模式。应该说呢，天津职业教育有着深厚的历史积淀。从2005年开始，教育部与天津市连续实施了5期的部市共建，那么我们先后建设了国家职业教育改革的试验区、改革创新的示范区、现代职教的示范区和产教成融合的新标杆，以及呢我们20大之后我们搞职业教育现代体系建设的改革，天津呢又率先承担了模式改革高地的任务。那么天津职业教育在这么些年改革的发展当中呢，始终把产教融合作为我们发展和改革职业教育的根本方向，以职业教育的资源优势来对接区域的产业发展。2022年我们和教育部共同举办了首届世界职业技术教育发展大会，那么2024年就是您刚才提到的中国的第一部地方职业教育产教融合

0: 和立法在天津颁布实施。随之呢，25年，中国上海合作组织天津峰会成功的召开。那么我们为了服务好国家的重大战略，教育部在天津设立了中国上海合作组织的职业技术教育合作中心。那么以上呢说了很多，我想呢就是表达天津职业教育在改革发展的道路当中，我们秉持的初心和使命一直没有改变。怎么以地方教育探索的产教融合之道来服务国家重大战略，来服务区域的经济社会发展，来服务人的全面发展。我想啊，这也是中国职业教育，我们中国职教战线应有的担当和职责。
1: 有深厚的历史积淀，政府又是大力支持高度重视啊，在这样实实在在的利好政策之下，天津的产教融合都取得了哪些成效？潘教授是不是来跟我们梳理总结一下？
2: 一系列的政策之下呢，我们在产教融合上面呢，我觉得有三个方面的这样一些突破。第一个方面就是产教融合的样态，我们构建了两体一中心的产教融合的新样态。那么两体呢，就是我们在天津啊，以天津为样板，提供了全国的关于市域产教联合体跟行业产教共同体建设的啊这样一个先行的典范。那我们围绕着我们的生物医药、信创、装备制造等等这样一些产业呢，布局了10个市域产教联合体。那么我们其中有2个入选国家级的市域产教联合体，面向全国的重点产业的这些发展方面，我们也积极地推行我们的行业产教融合的共同体，比如说在我们的新能源、在我们的高端装备、在我们的物流和我们的绿色化工等等这些领域，我们呢布局了20个行业产教共同体。我们也围绕着天津市的我们的人工智能、我们的航空航天，布局了10个开放型的产教融合实践中心。那么在这个中心上，将技术人才的培养培训和技术创新融为一体，来支撑我们产业的整体的升级。在整个产教融合供需的对接上，那么一个方面呢，我们建立了产教融合的质量报告的这样一个制度，通过定期的发布天津市的高志愿校的专业与重点产业的这样一个对接的蓝皮书，能够将职业院校它的专业的设置、人才培养的规模、师资的情况、技术创新的情况呢，这些供给的情况呢，来向全市的这种企业来发布。我们建立了三清单的这样一个制度，那么来通过三清单以及我们的专业设置的8条管理的意见，来推动我们天津市的专业的动态调整。那我们可以看到，目前呢，天津市的专业与天津市的主导产业的匹配度呢，已经达到90%以上。第三个层面呢，我们在进一步的推动职业教育与产业的深度融合方面，将它实体化的运作了。我们进一步的探索了天津独特的产业园区加专业群的这样一个建设模式。我们呢，遴选了天津市的22个重点的专业群，对接天津市的12个国家级跟省部级的产业园区，通过建立产业园区加专业群的这样一种模式，那么将我们的职业教育的专业深深地嵌入到园区的产业发展之中，能够更好地实现我们的产教融合的高质量、办学能力的高水平，实现双向的奔赴。
1: 是把产教融合升级成了产教城融合，像您讲的一样，这其中产业园区发挥了很大的作用，它提供了场地、提供了平台。那魏部长，您所在的海河教育园区在这个中间都有哪些探索，取得了哪些成效？
3: 职业教育加产业园区这样的一个模式呢，对于我们推动产教融合工作来说，可以说是一个非常强有力的抓手。因为我们津南区呢是国家级的产教融合试点城市，我们海教园呢是这个试点城市的核心区。天津市推出了职业教育加产业园区，我们就找到了这样的一个抓手。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我觉得产业园区，因为它不是一个企业，它是一群企业的一个聚集的区域，那么可以很好的发挥我们园区的这样的一个统筹协调的这样的一个作用啊。能够让我们的产教融合更加体系化。同时呢，职业教育加产业园区这样一个模式的这个推动下，我们形成了一些很好的案例之后呢，可以反哺我们的区域产业进行这个转型升级。特别是它会形成一个很好的小型的这样非常良性的一个营商环境的这样一个生态啊，用产教融合来赋能我们的产业的发展。海河教育园区呢，它是一个职业教育资源非常的富集的一个区域。我们有10所这个职业

0: 教育领域的学校，这里面包括了中职、高职、职业本科和应用本科。那这样的天然的这个资源禀赋呢，就是非常的不可替代的一个优势。那么在此基础上呢，在2024年的时候，我们这个海河教育园区所地处的天津市津南区的这个区委区政府呢，我们就对我们这个园区进行了一个管理体制改革，也是为了让我们的教育资源和我们的区域产业能够真正的融合，能够实现双向奔赴。那我们进行了这个海河教育园区跟这个津南经开区和我们天开津南园这样的一个三位一体的管理体制改革。那我们这个园区整体呢，就由这种单纯的教育园区，那我们就变成了一个教育园区和产业园区统筹管理的这样的一个这个园综合性的园区。我们就非常有一个突出的优势，就是我们是一个平台对接平台这样的一个可以高效对接的机制。原来呢，我们像单独的一个学校一个企业这样的这种非常零散的这种散落的偶发性的这种消息合作，就变得更加有系统性，然后也推出了一些这种人才定制项目。那我们这个人才定制班呢，还是有一点特色，因为我们的中小型企业它没有办法用它单体只需要两三个人这样的这种需求去跟我们的某一所院校去做这种人才定制班。那在这个平台下呢，我们的联合体的秘书处它就承担起了这样的一个汇总的这样的一个职责。那联合体的秘书处的所在的这个产业园区呢，他们呢在日常的走访服务他们的企业的过程当中呢，就会随时的去收集我们企业的一些技术研发技术改造的一些需求然后收集来之后反馈到我们去链接相应的学校，我们来组织这样的这种走访调研交流，然后促成他们的合作。另外一方面呢，我们的这个市域产教联合体呢，我们还打造了一个线上的这样的一个叫产教融合信息平台工锤网。在这个网上呢，我们学校既可以发布它所有的这个技术这个现成的这样的待转化的技术成果，还有一些可共享可开放共享的这种仪器设备。那我们的企业呢，也会在这个平台上去发布他们的一些技术研发改造的这样的需求，通过线上的这种链接也要促成他们的一些合作。今年我们重点来在我们的联合体的框架下来打造校企共建的开放型产教融合实践中心。那么这个中心呢，它是一个物理空间，但我们希望在这个物理空间当中能够促成更多的化学反应。
1: 我特别喜欢您打的这个比方就是在这个物理空间里产生更多的化学反应的确是这样，无论是在人才培养的方面还是在技术服务成果转化的方面都是这样。那么这个物理空间到底是怎么运行的呢？接下来我们就一起到园区里去看一看。
2: 产业园区加职业教育是天津市产教融合的新形态。以天津市津南区为例，他们通过市域产教联合体平台整合产业端，特别是大量中小微企业的需求，在统筹对接海河教育园区的职教资源，让企业和院校实现了真正的双向奔赴。
3: 精密仪器这个产业都是中小型科技实体企业，那么他们在用人用工的时候的问题呢，就是由于用工的批量小，没有办法和高职院校进行规模化的这种定制。那么在海教园管委会的帮助下，然后我们将园区企众多企业的需求集合在一起。
2: 由于园区内产业聚集度高，对人才的需求有共性，联合体工作人员整合分散需求，依托牵头校天津现代职业技术学院，以拼团式人才定制班统一推进，让众多中小企业首次获得定制化人才供给。
3: 人才定制班的设立对于企业来讲，实际上是解决了长期可持续的产业人才的这个招聘和培养方式。那么从教育角度来讲呢，由于企业的深度参与，那么在课程的设置以及实习实训，那么培养出的这种毕业的学生呢，更加接近需求，更加迎合高质量的毕业。
4: 津南区充分发挥生态、科教、会展三张好牌的独特优势，纵深推进海河教育园区、天开津南园、津南经开区三位一体管理体制改革，推动科教产有机融合。那么海河教育园区有一个独特的资源禀赋，就是有13所院校，这13所院校呢，每一所都有各自的优势学科和特色专业。那么我们打造的市域产教联合体发挥一个平台的作用，就是左手呢牵着院校，右手链着企业，推动院校的优势资源人才和科研成果导入企业，推动它的发展。另外一方面呢，我们也牵引企业加入参与这个院校的它的人才培养和学科建设，推动双方形成一种互相滋养的这种有效的态势。

0: 至2025年底，联合体成员单位总数已达70余家，覆盖精密仪器、智能制造、人工智能、新材料等多个领域。联合体成员院校达到20家，研究院3家，形成了小而精的产教融合生态圈。
1: 产教融合关键在于精准对接产业需求。这一次教委联合我们发布深化产教融合的8项措施，就是为了加强职业教育供给和产业需求端的适配。下一步我们将进一步聚焦天津市现代化工业产业体系发展方向，持续开展重点行业人才需求预测，推动校企协同育人成果就地转化，真正实现教育赋能产业、产业反哺教育的良性循环。
2: 产业园区是一个小环境，但它的发展呢，也体现了职业教育发展的大逻辑啊。为了能够带动企业的积极性，为了能够让校企能够深度的合作，所以这一次天津市教委也是非常重磅的，联合了12个部门推出了这样的8条举措。那总体上来看，您觉得这8条举措是要解决哪些问题，会带来哪些效果？
3: 我们出台产教融合的8项举措是我们联合了12个部门。我们可以看到这里呢，既有我们教育两委作为教育的行政主管部门，也有我们的人社、发改、财政这样的市级的保障和支撑的部门，更有我们的工信局这样的行业主管部门。那么我们呢，着力想解决的就是从这个产业资源和教育资源更好的适配的这个角度，所以呢，我们出台了这个文件，加强我们教育供给和产业需求的适配。目前呢，天津的高等职业教育和我们区域重点产业发展的匹配度呢，已经超过了90%。这是多年以来我们坚持不断的以产业导向来调整我们专业设置的结果。第二个着力点呢，是让我们的专业的改革跟得上产业升级的步伐。我们既要瞄准产业的方向，同时呢，又要追随得上我们产业快速发展的步伐。政策的出台的本意，既是给我们学校改革助力，也是免除我们学校的后顾之忧。我们2024年的1月1号实施了新的职业教育条例，那么我们也是在全国落实职教法修法，率先修订职业教育条例的省市之一。那么2024年的3月1号，天津正式颁布实施了产教融合的促进条例。在2026年之初，我们又出台了这个条例的配套文件，就是我们产教融合的8项措施。天津呢，着力是在以系统化、体系化的立法和政策制度的建设，来为我们的学校呢推动产教融合，来为我们的企业更好的投入和参与职业教育呢提供啊更加有效的保障。
0: 当前职业教育在适配产业发展的过程中面临的首要困境，便是响应机制滞后。这种滞后性不仅体现在对现有产业需求的响应不够及时，更突出的问题在于对未来产业发展趋势缺乏必要的预见与充分准备。这种双重滞后导致职业教育始终处于被动适应状态，难以充分发挥其对产业发展的引领与支撑作用。此次天津市出台的深化职业教育产教融合的8项举措，就对职业院校提出明确要求，要围绕生产服务一线需求开展校企协同创新，开展实体化、市场化、项目化运营，同时明确了校企双方的权利和利益分配机制，为增强学校适配性提供了政策保障。
2: 您讲的这8项举措实际上是我们在推动产教融合校企合作过程当中的一个实施细则，可以说每一条都是针对现在的实际问题给出的非常扎实的务实的举措啊。那潘教授，您看其中有一条就是鼓励公办职业院校跟产业园区行业企业一起来开展这种实体化、市场化、项目化的运营啊。这个我们很好理解，是因为校企之间要合作的话，那合作什么，怎么合作呢？如果我们有了实际项目的话，那双方自然就在其中发挥了各自的作用，合作起来了。这个过程当中学校方面要如何来做好管理工作，能够让这些项目能够发挥它真正的作用？
4: 我们在天津市的职业教育产教融合促进条例之中确定了政府引导校企主体的基本原则，那么实际上呢，也就意味着我们在产教融合之中呢，就是要充分发挥院校和企业的主体作用。那么在院校层面呢，我们觉得它在整个产教融合之中呢，它需要通过体制的机制的这样一些创新，在院校内涵的

0: 建设和它的行为的这种规范上呢，来保证这种市场化、项目化和实体化的这样运作。第一个方面呢，就是我们在院校的整个的办学过程中，特别是在我们新兴的两体，我们的园区加专业群的建设过程中呢，应该进一步的强化这种理事会加专业群的这样一种治理机制，真正的能够让企业、让园区深度的参与到校企合作过程之中，在合作的战略、合作的项目和载体过程中呢，能够发挥实际的这样一个作用。所以我们看到呢，在天津市的园区加专业群的一系列的改革过程之中呢，我们的院校紧密的对接园区之中龙头产业的技术的变革，然后推进我们的专业的设置，及时的将新工艺、新技术、新标准转化为我们的教学资源，带动了院校的内部核心要素的这样一些建设，直接的提升了职业教育它的人才培养对于产业的紧密度和支撑度。我们着重了非常多的一个笔墨，从校企合作的内容、校企合作的资本的构成，我们在校企合作过程中的利益的分享，包括这个技术成果转化这些方面呢，都做了非常详细的这样一些规定，为保证我们院校与园区深度合作的过程之中呢，通过有序啊这样子的一些合作，来保证我们校企合作长远的发展。
1: 李处长，您看职业教育一体两翼，市域产教联合体和行业产教融合共同体，那这一次在新政的指导之下，我们要做好一体两翼的工作，都有哪些新的思考？
2: 天津呢，也是我们第一批教育部推动开启以一体来推动职业教育整体发展，特别是以两翼呢来整合产教融合资源的这么一个区域。京津冀的协同发展当中，三地呢提出了六链五群的重点产业布局。那么在三地建设当中，除了产业的发展，还有民生保障一揽子需要重点关注的事情。那我们在联合体当中，我们建设了信创的联合体。在共同体当中呢，我们建设了智慧供应链，其实也就是在物流领域的这么一个共同体，都是来回应京津冀协同发展对于区域的产业发展和我们人才培养所提的要求。我们呢提出了这个以双高来服务两重的目标。那么双高呢，就是以我们高水平学校的高水平专业群，来服务我们重点产业园区的重点企业。那么在天津，我们目前推进的10个职业教育加产业园区的试点当中，我们一共呢是对接了6个国家级产业园和4个市级产业园。我们以我们职业教育最优质的专业群的资源，来动态的追踪、深入的挖掘相关产业和企业的需求，来推动啊职业教育能够紧跟着产业的发展。从联合体来说，我们关注的是区域的重点产业。从共同体来说呢，我们关注的是国家的重点产业。那从开放性实践中心呢，我们关注的是这些产业、企业、行业的需求，对于人才啊培养当中的实践能力的培养。建联合体的时候，我们更多的呢是校企之间的协同，我们突出一个共建。在做共同体的时候，我们的学校要和企业来共同的研究行业的标准、产品的标准怎么更好的融入教学，我们共研。在建实践中心的时候，我们不光啊把这个实践中心啊用于我们高等职业教育、我们职业院校学生的实践能力的提升，我们也把它向社会、向产业、向企业、向院校来进行开放，我们突出的是一个共享。那么整个过程当中，我们是在着力以两翼的建设牵引区域产教融合的这些重要载体，去达成我们共建、共研、共享的这么一个目标。
1: 一个很重要的关键词就是适配啊，我们的人才培养跟产业发展需求是要精准适配的。那潘教授，现在我们要实现更加精准的适配，有一个非常有利的条件，就是现在的人工智能、大数据的手段，怎么样用好这样的技术手段，实现更加精准的适配？
0: 我们很重要的就是如何根据外部产业的变化来对我们的专业进行动态调整，而且这种动态调整随着人工智能对产业的这种影响，调整的速度会越来越快。我们就要求这种调整呢是一种精准的、敏捷的调整。那么实际上我们在前期呢也是依托我们课题组所做的这样一个职业教育产业的谱系图这样一个研究的成果，构建了全国首个职业教育产教

0: 融合的信息平台和智能决策平台。那么在这个平台上，我们实时的采集天津市的产业发展的数据，核心企业的动核心岗位的这种人才的需求，那么这些信息呢，就可以为我们后期的专业的配置和智能化的决策来提供这样一些依据，来为我们的专业及时的进行动态调整，与我们的产业进行有效的匹配呢，提供了智能化的这样一个支持。所以如果说第一个层面讲的是外适配，我们职业教育怎么去精准的匹配我们的外部的需求，那么第二个呢，我个人觉得它是一个内适配，就是说在人工智能的这样子的一些这个催化的这样一个作用之下，使我们职业教育的核心要素能够更好的支持外部的产业的需求。那么第三个层面呢，我把它称之为自适配。实际上呢，我们可以借助大数据的这样一个技术，及时的跟踪我们的毕业生的他的成长和用人需求，我们可以对学生的成长路径进行跟踪，绘制学生能力成长的这样一个图谱。那么这种图谱可以反过来去调整我们的专业设置跟我们的人才培养的这样一个方案。所以呢，我觉得通过这种人工智能这样一个技术，将我们的整个动态适配的外适配、内适配和自适配能够进行有机的这样一种整合，在服务区域经济社会发展、服务院校自身能力的建设的同时，也为学生的个性化自由的这样一种发展提供了一个技术上的这样一个支持。
1: 您看您讲的这个外适配、内适配、自适配啊，这是我们追求的一个比较理想的状况，就是说现在企业有什么样的岗位需求，我们可以实时动态精准的去调整我们的专业设置，标准也可以同步过来，我们的实习实训的环境也是数字孪生的，对于学生来说，从入校到他毕业是可以全链条跟踪的。这个过程当中，产业园区是要发挥一个很好的作用的。像您刚才讲的一样，我们是一个信息平台，是一个大脑的作用，在这里统一归集，然后我们再把信息分散出去啊。那您觉得在未来我们还可以怎样更好的来发挥这样的作用，实现这样的我们追求的理想状况吧？
2: 首先我还是觉得这个在推动这样的产能融合工作，政府的引导是非常非常重要的。那实际上将来怎么干，我觉得这次出台的8项举措其实给我们非常明确的指导，就是以前我们很多事情可能不知道怎么干，或者说想干不太敢干，
1: 摸索着来的。
2: 对，学校和企业都会有顾虑，或者企业不了解，学校有顾虑。那这次其实我们通过8项举措能看到，其实给我们非常明确的路线图，就是照着这上面说的这些事儿，我们就都可以干了。从教育端来说呢，我觉得这次政策也是给我们学校也吃了很多定心丸，很多事情包括我们刚才提到的公办职业院校，我们在这种市场化的运营，我们在实体化的运行上我们在这个校企共投一些这个项目上怎么去做才能够规避风险，才能够这个更好的大胆的步子迈得大一点去做的话现在我们都可以去按照之前的设想去把这些工作一步步的把它推动下去了。
3: 政策的生命力呢在于实施，当前呢天津呢正在逐步的完善产教融合的一个政策制度体系，我们从立法到政策到具体的举措，那么下一步呢我们着力啊也是想在几个方面呢持续推动。第一呢是加强对于产教融合政策的立体化的宣传，另一方面呢就是在实施当中我们一锤接着一锤推动产教融合不断的走向深入，以天津职业教的实践为我们全国职教战线呢提供更多的工作参考。
1: 谢谢三位嘉宾做客我们的节目啊！通过三位的介绍，我们也感受到了这一次天津市出台的这8项举措都是非常务实的、扎实的举措。我们希望通过这8项举措呢，天津能够更好地推动产教融合工作，同时也形成更多的成熟的、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在全国来分享。感谢各位收看这一期的《职教中国》。

0: 运动，那手自
1: 理论先导，五层联动，推进专业整体实施。
2: 从不理解到认可，再熟悉，再对这个地方能够把它讲清楚、讲懂、讲给老师们。
1: 思维协同，系统推进，破解课程思政建设碎片化困局。
3: 思维协同啊，就是首先以目标为底，就是我们一切都为了我们的人才培养。

0: 目标来制定其他东西。
1: 职业教育立德树人特色案例，聚焦四川建筑职业技术学院创新5443课程思政实践模式，培养建筑行业新时代鲁班。
2: 这些活动不仅是对鲁班作为历史人物的纪念，更是对工匠精神的。
1: 每年新学期开学，四川建筑职业技术学院的鲁班广场都会举办学习鲁班精神、争做鲁班传人开学第一课活动，
2: 深耕细作自己的专业领域。
0: 我们入学第一课，很多就是有专业课老师讲专业，他在讲专业的时候，就要进行思想政治教育，思想也是。也是进行相当于一种课程实证。
1: 自2017年开始，四川建筑职业技术学院便锚定建筑行业时代鲁班的培养目标，深入探究课程思政育人规律，改革实践课程思政体系。为此，四川建院构建了党委领导、部门推进、系部组织、教研室设计、教师实施的5层联动机制，全面系统推进建设。
3: 不管是从这个解决统筹的问题，还是解决资源配置的问题，还是解决什么路径问题，都需要党委的从顶层设计、组织机构、政治保障这边提供全方位的保障和推动。
4: 我们愿意在重点市区建立，
0: 就是说从党委进行顶层设计之后，然后那个教处就是说行政上就开始推动啊，然后各教学院系它就有落实这个党委的那个决定嘛，教研室啊就开展课程思政的那种教学设计，然后落到教师层面，教师就开始就是上课的时候就实施这个教学计划，从上到下成一个就是说系统的推进。
1: 为了使课程思政建设稳步扎实的推进，四川建院按照理论研究、教师培训、专业试点全面推开，四步走推进实施。首先，以理论研究为先导，组建课程思政专题研究小组，立项研究课题。其次，学校通过多渠道、多形式对专业课教师持续进行课程思政理念传输、理论讲解、方法传授，开展元素挖掘、教学设计、课堂实施等专项培训和教研活动144次，举行课堂观摩活动72堂，参与专任教师4536人次。举办校级教学比赛3届，参赛课程152门，提高教师的思想政治理论水平和课程思政实施能力。
5: 从不理解到认可，再熟悉，再对这个地方能够把它讲清楚、讲懂、讲给老师们，我们大概花了1年的时间，把52个。教研室每一个都讲了一遍。
1: 四川建院选取建筑工程技术专业率先进行试点，使用新教材，修订人才培养方案，创新课堂教学方法，开展成效评价，总结提炼典型经验后，进而在全校范围内修订更新教学标准、课程标准、课程授课计划等教学文件55套，将课程思政建设要求全面融入其中，并在全校所有专业、所有课程中全面推开。
6: 放在墙上的学建筑结构一的时候，应该学过一种结构体系。
0: 就是先是培训少部分老师、骨干老师，培训让老师掌握这种课程思政的实施理念和方法之后啊，我们进行试点，我们取得一定经验之后，就是总结在全校来推开。
1: 为了形成协同育人合力，四川建院以目标为地、元素为始、资源为工、方法为例，从4个维度整体设计人才培养和课堂教学方案，创立了有的放矢的开工设建4维协同育人路径。
0: 有的放矢啊，就是那个堤，就是我们的培养目标；那个矢啊，就是我们的生元素。就

0: 我们的元素挖掘，我们的元素的使用，在课程设计当中，使用哪些元素都是围绕我们的人才培养目标。第三种就是我们的那个其他的资源，我们收集了5000多条这个案例，在我们的课程设计研究中心的网站下面，就是以资源，那么为公，我们就是说最后以方法为例，比如说我们的项目师啊、虚拟仿真啊、任务师啊，就是 VR 啊，这些方法来帮助我们实现我们的培养目标。
1: 四川建院构建起了专业目标统领、课程目标衔接、课堂目标落实的三级目标体系，并将合格公民和建筑行业合格从业者的素质要求分别作为基本思政元素和职业思政元素，将之作为助力课程思政课堂教学、达到专业人才培养目标的建设。依托新时代鲁班课程思政教学研究中心，联合同类院校和行业代表性企业，统筹课程思政教学资源建设，按 OBE 成果导向教育理念，修订55个专业人才培养方案，重构807门课程标准，结合建筑行业实际集成200余个案例和5000余条素材，融合思政元素开发专业教材63部，建成在线开放课程34门，省级课程思政示范课10门。
2: 在我们整个施工过程当中，什么最重要？
1: 为了弥补专业课教师思想政治理论知识相对不足、思政课教师对专业要求了解不多的缺陷，四川建院按照专业人才培养需要，重构并组建了55个由思政课教师、专业课教师、企业技术和管理骨干组成的混合教学团队。
2: 内容上面 TLE 表示的是什么意思？
0: 专业课老师那肯定是主力，然后我们的企业指导老师、我们的辅导员最了解学生的特点，然后就是思政课老师帮助那个专业课老师和企业老师来把握我们向政治教育的大的方向，包括元素的挖掘，给专业课老师和企业老师啊，就说提升思想政治教育方面的一些能力和水平，大家在一起集中备课，把大家所了解的资源整合在一起，就形成一个课程设计，就是我们的构建那种混合团队的初衷吧。
3: 先把管子做好之后再填满。
1: 在团队重构的同时，四川建院还重构了教学质量评价指标体系，把课程思政的评价融入教学质量评价之中，通过教师自评、学生评教、督导听课、同行评价，从12个一级指标、13个二级指标、22个三级指标对教师课程思政实施情况进行多元评价，并将评价结果纳入教师个人成长发展手册，与绩效考核、评优评先、职称评聘等挂钩。
3: 我们砌完墙之后，砖与砖之间的砂浆的饱满度，
4: 我们的教学督导在对教师的日常的课堂进行教学效果的评价的时候，加入了课程思政的有没有课程思政的设计，学生的接受度如何，课堂的效果如何，这些都是我们日常考核教师教学质量的一个方面的这个评价标准。
0: 评价是多层次的，就是评价一个老师的这堂课，有专家的听课，有教研室主任的听课，然后有学生的评价，那么当然也有就是企业对我们学的教育成果，就是学生最终形成的能力的这种评价。
1: 此外，四川建院还将课程思政列为 ISO 9000年度质量目标和教学质量监测指标，在教学建设、运行和管理等环节观测目标值的达成情况，形成同步实施、同步诊断、持续改进机制。
4: 就是教师、学生、教学过程、教学资源、专业等等，我们都有诊断和改进的这么一个流程，PDCA 的这么一个流程，进行设计，然后呢实施，检查它的效果，然后来进行改进。在这个循环

0: 的过程当中，我们的课程基本上每一年有一个循环，所以它每一年都有一个提升。课程思政进入到了我们 PDCA 的循环以后，也会促使它的效果越来越好，教师的应用越来越熟练。
1: 团队重构，评价导向，诊断改进，三项保障措施激发了教师课程思政建设的活力。
2: 目前我的团队的老师们个个都有教材，个个都有课程，个个都有他们就是相应的课题，我都鼓励他们去做。这是从一种潜移默化的一种精神吧，这也是弘扬大教育家的精神。
1: 经过多年探索与实践，四川建筑职业技术学院的五层联动、四步推进、四维协同、三项保障的5443课程思政实践模式，取得了显著的改革成效。近五年，学生对教师满意度由90.2%增至98.7%，毕业生在行业骨干企业就业率由58.6%提升至64.2%，在中建、中铁等世界500强企业就业占比由36.1%增至42.4%，用人单位满意率由93.3%提升为98.3%。建成省级示范课程10门，国家规划教材41部，获评首届全国优秀教材奖2部，牵头制定修订17个高职土建类专业国家教学标准、3个专业实训条件建设标准和2021版土木水利类职业教育专业目录，带动了全国高职土建类专业的高质量发展。

0: 球类运动分为隔网对抗的球类运动和有对身体对抗的运动两种，
1: 没有身体对抗的如排球、网球、羽毛球等，有身体对抗的如足球、篮球等运动。球类运动对人体机能锻炼较为全面，特别是快速反应能力、协调性等方面尤为突出。对于青少年来说，长期的球类运动不仅能促进骨骼生长，提高身体免疫力，还有助于培养健全的人格。球类运动除了传统的热身之外，建议做三点。第一，动态拉伸要全面，例如进行对尾大拉伸，充分完成大腿前后侧、小腿后侧、腰背部等肌群的激活。二是结合项目特点预防损伤，例如篮排球运动跳跃动作较多，用专项准备活动增加动作整合能力，强化建立落地缓冲的正确动作模式。第三，髋关节灵活性练习，例如交叉步跑、各种内外侧摆腿练习等，运动后拉伸以静态拉伸为主。为了避免受伤，在进行球类活动时，可以利用护具对膝踝关节进行加固，如护膝、护踝，或用弹力绷带进行保护性包扎。此外，要避免做一些有危险性的动作。
0: 双方以友谊第一、比赛第二的这种心态去接受这种锻炼方式，可能会更好一点。不能打斗气球。
1: 一旦发生关节扭伤，紧急处置要遵循 RISE 法则，即立即停止活动，冷敷、加压包扎、抬高伤肢，抑制受伤部位。

更多的血液和组织液的渗出，否则会延长恢复时间。康复期间，一旦急性症状消失后，在有关节辅助保护的情况下，可以进行行走锻炼，一般只进行关节的屈和伸单一运动，避免做变速变向的爆发力动作。恢复后期可以进行增加肌肉力量和协调性练习，如关节抗阻的力量训练。

0: 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1: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2: 他们用几十年深耕，让体育成为一所学校的基石。他们在有限的校园里，为孩子们跑出无限的可能。
3: 能打球，会欣赏，
4: 乐观向上，
5: 健康是幸福生活的基本保障。
6: 我希望体育带给我学生一颗强大的心脏。
7: 体育是首脑核心，真心的核心。
8: 我更希望的是这些孩子能够始终抱有必胜的信念。
2: 让我们走进全国六所校园，邀请多位体教融合的实践者，共同见证体育的力量。这里是北京市第66中学，一所把乒乓球刻进办学基因的学校。从上世纪90年代两张简陋球台起步，到如今拥有1021平方米专业体育馆，引领全国中学生乒乓球人才培养的领军学校。他用30余年的坚守与创新，让人人会打乒乓球成为校园常态，深刻诠释了以体育牵五育的育人智慧。这所学校究竟以怎样的信念，让一张球台贯穿30年育人路？这所学校又如何打破学业与特长难两全的魔咒，让乒乓球真正融入教育机理？
9: 带着这些疑问呢，今天呢，我们就共同走进这所大名鼎鼎的乒乓球特色学校，一起来探访那些球台背后的育人故事，来看看同学们如何在挥拍当中平衡学业与梦想，共同来解锁这所学校体教融合的成功密码。
10: 感觉去轻轻的把球向上颠起，胯下颠球啊什么的，自己去尝试着做一做，让拍子在你手里转半圈。
2: 在66中，乒乓球从未局限于少数人的兴趣爱好，而是全体学生的必修课程。初一高一新生入校即开启系统学习，从基础动作到简单对抗完成乒乓球启蒙。初二高二开设进阶选修课，满足不同学生的提升需求，100%的普及率，让国球运动真正扎根校园，惠及每一位学子。
11: 这就是第二道抛物线的一个方程。
9: 我们学校呢是乒乓球的传统校，我们也倡导体教结合，因此我们就结合了我们学生刚刚学习过圆锥曲线，就以这个为背景，把我们的数学知识和乒乓球运动轨迹的抛物线能够把它结合起来。在课上呢，我

0: 我们来进行分析，这样就倡导了学生他是以数学眼光去分析我们的生活中的真实的复杂的情况，然后结合跨学科学习来完成这样的一个挑战性的任务。
1: 比如说你是一个进攻型的选手，从进攻这一方我怎么去赢？
2: 66中的乒乓文化早已超越运动本身，渗透到校园生活的方方面面。学校开设乒乓球裁判课，不仅让学生看懂比赛，更培养了规则意识与公平精神。创编三本校本教材，将知识与趣味结合，为学生搭建起从了解到热爱的完整桥梁。
3: 学校是乒乓球的特色校，所以我们在高一的时候会开展一些乒乓球的课程，来教我们一些乒乓球的规则和打法，然后也会让我们更加对这个乒乓球认识更深刻，可以从零基础到对乒乓球有认识，从而更深的了解乒乓球。
4: 我们对于一进入到学校的学生，初一和高一起始年级就开设乒乓球课，每周一节乒乓球课，这样的方式能够给学生有一个非常好的身体素质的训练。对于初一学生来说呢，对他的这种注意力的集中，对他的反应力，包括他的眼睛都有很好的好处。然后在这个高中阶段，学生除了自己会打乒乓球，我们还给他们开设了乒乓球的裁判员课。对于那些不太喜欢打球的孩子，我们至少要能看懂国球。那从这两方面来说，我们希望能够从这个五育融合的角度给学生进行赋能，让他能够感受到乒乓球的专业性。
2: 从66中走出的乒乓学子，如今成为校园里最鲜活最动人的榜样。他们中有人站上世界赛场夺冠，有人凭借特长考入顶尖名校。这种身边榜样的力量，看得见摸得着的真实存在，激励着每一届学生接续奋进。
5: 他们在这个赛场上就是拼搏比赛嘛，就是有那种乒乓球的精神在里面，然后在学习层面呢，他们也不会去懈怠，所以这也是启发了我一点，就是我不光要全都把精力投入到学习当中，也要花一部分的精力去培养我的兴趣爱好，这就是他们给我的榜样的一个力量。
6: 在很多人看来呢，乒乓球啊，它只是一项体育运动。为什么我们学校会把人人会打乒乓球作为我们的这个育人途径之一呢？
7: 作为一所1954年建校的老学校，在一直以来都特别坚持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的这样的理念。当时为什么选择乒乓球呢？大家都知道，乒乓球是中国的国球，在中国有广泛的群众基础。所以这个选择当时也是一个领导班子的决议，我们能够按照我们的培养目标，让我们从66中走出来的学生能够做到能打球、会欣赏、懂规则、敢竞技，所以我们的学生的乒乓球项目的普及率是100%。
2: 全员普及的乒乓教育，让每个学生都能收获健康与成长。而在普及的坚实基础上，66中更是精心打造了一支高水平乒乓劲旅，在国内外赛场上屡创佳绩，书写着体教融合的精英篇章。
3: 现在是北京时间的下午4:30，66中乒乓球场呢已经是热火朝天了。孩子们结束了一天的文化课学习，又投入到了紧张高强度的训练当中。都说高水平运动员的成长离不开专业的训练和学业的平衡，66中能够始终保持着强劲的乒乓实力，那背后一定藏着体教融合的巧思。那接下来呢，我们就一起走进正在场边进行指导的丁倩总教练，一起来问问他。你好，丁教练。
8: 你好。
3: 你好。孩子们每天这个时间都会来这儿训练吗？
8: 是的。
3: 他们训练大概多长时间？
8: 每天下午4点到7点，
3: 3个小时的时间。
8: 对，
3: 每天如此。
8: 每天如此。
3: 那已经上了一天的课了，然后继续3个小时的训练，孩子们会不会觉得太累太疲惫啊？
8: 不会，精神非常的饱满。
2: 每天下午4点，随着文化课铃声落下，66中乒乓球馆便准时切换到高强度训练模式。

0: 一支常年稳定在40人左右规模的高水平运动队，从不是靠盲目加量取胜，而是依托学校科学训练加体教融合的双轮驱动模式稳步成长，确保队员们能在挥汗如雨的同时兼顾学业进步，真正实现特长不偏科，成长两不误。
1: 我们从4点开始训练，下完课之后练3个小时左右，然后一开始也会担心这些问题会不会影响我们的学习，但是之后发现当学习累的时候来训练之后也会给我们一些调节，老师也会不辞辛苦帮我们积极补下这些落的功课。
2: 共同见证北京市第66中学国球乒乓的成立仪式。
0: 为进一步推动学校以体育牵五育特色化办学思路，培养高质量复合型优秀人才，学校在2024年专门成立了国球优才班，实行纵向跨年级管理，全程保障队员的学业进度与成长发展。作为国球优才班首任班主任，总教练丁倩带领团队针对每个队员的特点制定个性化训练方案，让训练更精准更高效。
3: 给他角度大一点，对，然后动起来，可以可以，进台撕他，往前撕他。
4: 您作为咱们学校乒乓球队的总教练哈，也是见证了这个队伍的整个的成长发展的过程。什么时候开始接手这个队伍的？
3: 从2002年开始，那会儿是做教练，是从2011年开始，然后做主教练的。我刚来那会儿，2002年那会儿，队伍可能学员比较少，大概12到15个人吧。但现在队伍是非常壮大的，是43个人。
4: 我相信这一路走来您肯定也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3: 刚来那会儿我们就是在北京市拿冠军其实都是比较激烈的，那现在在全国算是前几名的位置吧，也确实是不容易，见证了这个过程。
4: 我看您提出了一个概念啊，这个队员首先是学生再是运动员，这个定位非常的清晰。那么在具体我们平时的学习和训练当中怎么来具体的安排的？
3: 我们学生是正常普通生是8节课，我们球队学生上7节课，然后就到球馆训练是3个小时，然后3个小时之后就是他们去回家写作业啊，然后第二天早上就正常7点多进班。
4: 而且保证这个球的训练的同时，我们的这个文化课和成绩也不能掉队，
3: 是的，
4: 还是抓得挺紧的。
3: 对，他们就是我们的理念就是你要球打得好，学习也要好，而且我们也是鼓励学生往年级前几名考啊，也会给他们下一些任务，就是让他们有更多的这种选择的能力和实力吧。动作做到位啊。
0: 通过多年教学实践，学校探索并培养出了一支优秀的乒乓球教练员队伍，其中还配备了专门的体能教练，并为学生们编了一套准备活动操和拉伸放松操。
3: 我们常说训练先练体，体健即才精，体能教练的加入对我们队伍来说是里程碑式的提升。体能教练编的专属操呢，能有这减少伤病，缓解疲劳，个性化训练能精准地解决每个队员的技术短板。以前队员们打多球训练后容易出现就是手腕劳损啊，腰肌紧张的问题，这套操推广之后伤病发生率下降了很多，训练的连贯性和效率都提升上来了。
0: 体教融合的深度实践，让这些乒乓少年的未来拥有了更多可能。在66中，打球影响学习的顾虑早已被打破，学校建立了完善的学业保障机制，任课教师与教练密切沟通，根据训练安排灵活调整学习计划，为队员量身定制学业辅导方案。多年来，从这里走出的乒乓球队队员全部升入双一。

0: 高校。乒乓球特长不仅成为他们叩开名校之门的金钥匙，更让他们在长期训练中培养的专注力、抗压能力、自律意识成为受益终身的宝贵品质。
1: 我们学校的这个乒乓球文化做得还挺充分的，
2: 嗯，
1: 这些都是我们球队的这。

0: 培养的嘛，这是大家共同的成绩，
1: 还都是去的名校啊，
0: 对，都是名校，这个今年刚升入北大的，今年刚升入上交的。
2: 他叫斯日特，曾效力于66中乒乓球校队。2025年，他凭借体育单招的扎实实力，成功考入北京大学运动训练专业，开启了体育与学业并行的人生新征程。
3: 很感谢66中，感谢母校给我提供这么好的一个平台，然后以这么好的一个就是这个体校结合的方式把我送进北大，尤其是当时我高三准备高考的那个前段时间，学校也是给我准备了很多这个补课的老师，也是对我这个文化课高考提供了很大的帮助，这个保障非常的充足。
4: 没有机会，耐心一点，除了机会还是不累。对。
2: 在北大上学期间，斯日特始终感念66中给予他的悉心培育与深远影响，一有空便常回母校，与学弟学妹们并肩挥拍，切磋球技，毫无保留地分享实战经验与打球心得，将这份对乒乓球的热爱与坚守薪火相传。
4: 正常那种球你就给他把住，其实这个质量我觉得还行，但是校测的时候你是5-6成劲儿够，首先要有耐心，但是你不能就是太去想吧，这球进球其实属于机会球了。
5: 他首先是鼓励我，然后让我要从容应对，有足够的信心，相信自己能赢，然后在技术上呢教了我一些他觉得在校测中特别有效能得分的技战术，他也是我的榜样嘛，他考上北大对我也是一种激励。我认为66中乒乓球之所以能够长盛不衰的原因，就是有大队员带小队员的这种优良传统和一代又一代的薪火相传。
6: 对于我们这些专业的队员来说，虽然他们是在这个中学阶段和其他的孩子有一些不一样，但是未来对于他们来说一定是全面发展和多元发展的。我们也希望我们的这种专业运动员未来能够首先对接国家对体育人才的一种需要，同时满足家庭对孩子的期待，当然最终的还是要落实到每个孩子身上，他们能够有多元的发展的通道去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
2: 近年来，这支高水平运动队始终活跃在国内外各大赛场，以顽强的拼搏精神斩金夺银，为学校、为北京、为国家赢得了诸多荣誉。从全国少年乒乓球锦标赛 U15 男团冠军，到全国学生运动会团体总分第一，再到世界中学生运动会的金牌荣耀，每一份成绩都凝结着队员与教练的汗水。而在赛场之外，学校更主动肩负社会责任，丁倩教练不仅深耕本校教学训练，还承担着北京市乒协教练员培训、中考乒乓球项目规则与标准制定的重要工作，将66中多年的实践经验辐射全市，助力更多青少年受益于科学的乒乓教育。
7: 能参与制定中考乒乓球项目的规则和标准，是相关部门对我们学校乒乓球教学成果的认可，更是一份沉甸甸的责任。学校也特别支持这项工作，我们也希望把这些年就是在教学啊训练中积累的这些科学方法和实践经验分享出去，让更多学校、更多教练掌握有效的教学技巧。
8: 我们看到30年的发展哈，我们确实走出了一条特色的乒乓育人路。那对于未来学校的发展，包括育人上面，你还有什么样的规划和期望啊？
9: 我觉得从未来呢，我们一方面要加强我们精英人才的队伍的精细化的管理，以及对他们的学业能力的精细化的辅导，这是对于精英。那么对于普惠性的所有学生，我们更要强调体育这个项目对于他们的阳光心理，对于他们的这种兴趣热爱，对于未来的增强体质

0: 我觉得还要加强这方面的深化研究。
1: 未来您期望啊，我们六十六中培养的是什么样的人？
0: 我们六十六中培养的人得身体健康，情绪优良，学会管理，能够幸福地走上自己的喜欢的大学，幸福地开启一生的这个生活。
2: 北京六十六中没有把乒乓球局限于一项运动，而是将其打造成串联五育融合的育人载体。这所学校用体教融合的实践打破了特长与学业对立的固有认知，为新时代基础教育提供了可复制可推广的鲜活范本。
1: 三是在乒乓育人路，北京六十六中用普及家庭的双轨模式诠释了体校融合的真谛。在这里，乒乓球是运动，是文化，更是育人的桥梁，让孩子们拥有健康的体魄，让有天赋的少年实现梦想，更让奋发勤学团结为公的校训精神在每一次挥拍当中传承，陪伴学子勇毅前行。

0: 田径呢是体育之父啊，因为它是一切运动的基础，尤其对于青少年啊，也是人们普遍运动和健身的一种常用的形式。
1: 运动前，家长和小朋友们都要充分了解自己的身体状态，要进行体质健康测试，确保自己的身体状态是合适的，没有疾病，能够适应走跑跳投等相关锻炼。年龄偏小的孩子，我们通常建议要以游戏和趣味类为主，比如玩一些追逐类的、躲闪类的游戏，能锻炼他们的灵敏、协调和速度。随着年龄的增长，可以做一些有韵律的健身操，或者中长距离的跑步。再大一些的孩子，可以加入一些力量训练，俯卧撑、仰卧起坐、引体向上等。当然，我们也要密切关注青少年的运动状态和身体情况，循序渐进，以免运动过量造成不必要的运动伤害。比如观察呼吸频率、心跳、出汗的情况以及皮肤颜色。如果喘气非常大、非常快，那就要降低强度。心率保持在最大心率的60%到75%的有氧运动是最好的。关于最大心率呢，我们常用的换算公式呢是220减去年龄。如果长时间运动没有出汗，或者面色发黄、嘴唇发紫，以及眩晕等现象，要立刻停止运动，补充水分，到阴凉处避暑观察。在田径运动中，万一出现受伤现象，要及时休息、冰敷、抬高患处。如果不见消肿且疼痛加剧，或是运动受限，就要抓紧第一时间就医，排查是软组织损伤还是骨折，根据医生的建议进行治疗。
0: 希望同学们呢多进行这个科学的、有效的、安全的田径锻炼，让自己跑起来更健康，奔跑起来呢跳起来呢更阳光。

0: 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1: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2: 举止文明有修养，
3: 文明旅游好风景。

0: 因为这次亚运会在这个杭州的观众当然也很热情，我们0-2落后韩国，我们自己也没有歇息，我们一直在穷追猛打，最后几分钟翻盘的这种比赛太多了，整个的赛场都沸腾了，0-2落后，3-2反超他，你要不放弃，你要战斗到最后啊，你不知道最后一秒钟谁笑到最后，所以这个魅力可能就在这种不确定性当中吧。
1: 今年的联赛是比较那个有激情，就是突然新鲜感，没有那么多约束，就是可能每个运动员都自我展现自我嘛，展现自我能力。
0: 实际上这个项目孩子们还是很喜欢玩的，以我的经验，因为我陪一些地方的教练进过一些校园，我们联赛还有国家队都要求进校园，现在大致就是高级生这种选材的方式，就是他们在小学可能开始接触曲棍球，其实我们都很希望这些项目能够走进校园，让更多的孩子接触到。
2: 大家好，欢迎收看体坛。那在上一期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带大家领略到了曲棍球这项运动的独特魅力。这一期节目我们继续来听一听这其中的故事，欢迎两位嘉宾，分别是国家男子曲棍球队原主教练翁海琴，欢迎翁老师。另外一位是国家男子曲棍球队主力队员高杰生，欢迎。那当然说回来也要说到曲棍球这项运动，它虽然小众，但它其实也有自己的魅力所在，而且它能够带给我们运动员或者说带给观众朋友们的其实还有很多的东西。
0: 对，
2: 比如说有什么呢？
0: 首先看这个曲棍球的话，首先是刺激了，人都喜欢刺激。因为我老是从事这个项目，没感觉。有一次我从观众的角度我去看过几次比赛，我觉得真的这个看的感受还是不一样的，一个是比赛的节奏很快很刺激，再一个就是这个项目确实竹篮排也有，就是团队配合呀什么的，但是我们这个项目可能要求的更细，更细腻，因为竹篮排它这个毕竟是肢体直接控制球，我们这个通过器械控制，它的这种要求的精度大大的提高了，时间精度配合出来非常的漂亮，或者我们觉得可能内行看，但是实际上不是特别懂曲棍球的话，那个瞬间就是进球那种球速，那种瞬间还有那种精妙的那种配合，这个瞬间你也会被感染的。因为这次亚运会在这个杭州的观众当然也很热情，我们0-2落后韩国，这个观众首先没有泄气，一直在跟我们加油，我们自己也没有泄气，我们一直在穷追猛打，曲棍球的魅力就在这里，你只要不放弃，抓住一两次机会，你别

0: 看场上有可能形势是对你不利的，
1: 嗯，
0: 但是你只要敢去抓机会，这种国际比赛，包括我们这次亚运会，就是最后几分钟翻盘的这种比赛太多了，
1: 嗯，
0: 所以这就是这种比赛的这种变化，这种刺激。当时来讲的话，整个的赛场都沸腾了，0-2落后，3-2反超他。你想这每一个进球那个瞬间，那个肾上腺激素那种被刺激出来的那种感觉，非常的愉悦。
1: 所以看曲棍球的观众们来说，这一定是一个非常好的体验。那么对于打曲棍球的运动员们来说呢？
0: 那么对他们的身体素质要求特别高，从攻转守，从守转攻，要求特别高。这个包括守门员面对120以上的这种球速，做出这种瞬间的这种反应，这个面对这种球速做出反应，这个扑救的话，你扑救到了，这个观众是不由自主的会发出这种掌声的。那是一种本能，真的就是你面对这种球速能做出这样的反应，它是经过多年的这种专业的训练你才能够做出来的。而且这种反应不是说下意识的，它有的时候是非常精准的，你要把这个，因为这个球很小，你下意识的随便一做个动作没有用的，它还是要进去的。你不仅要有这种技术，你而且要非常精准的触碰到这个球，触碰到正确的位置，你才能够把这个球守下来。像他这种120的球速推出去，我记得韩国的那个守门员从脚边过去，门都已经傻了。就是那个瞬间他战胜了那个守门员，
1: 感觉很帅。
0: 很帅啊。当然这种胜负也是相对的。那天那个守门员被我们的这种连续的这种冲击，一浪接一浪的那种冲击给打垮了。运动员就是这样，如果我们的冲击不够有力，他的守门员他的队伍会越来的越有精神，那么有可能最后败下来的就是我们。所以这就是体育的一种魅力吧，你要不放弃，你要一战斗到最后啊，你不知道最后一秒钟谁笑到最后。而且曲棍球它的节奏更快，它不像足球篮球可能十几分一拉就感觉啊这个比赛已经知道还有五分钟，已经知道结果，
1: 胜负已经差不多定了。
0: 像我们这个即使2球领先，这种最后的剩3分钟5分钟出现改变的这种状况非常的多。所以这个魅力可能就在这种不确定性当中吧。
1: 通过练习曲棍球可能让我们的运动员们身体素质更好，而且眼疾手快。当然也会更强壮。但另外一点，是不是这一项运动，因为您刚刚说了对抗性的运动，所以它也会比较容易受伤。
0: 有一定的受伤概率。这个每个项目都会有吧。球场上的这种对抗，它是有规则范围的，你不能乱来啊。在这种规则要求状况下的这种对抗，有的时候也能展现一些这个血性吧，就是你敢不敢对抗啊，这些东西是在手机游戏上你所无法感受到的。是吧，这种对抗，这种血性的表现，这种到了最后胜出的这种肾上腺激素的这种愉悦，是其他的这种感受不来的。
1: 曲棍球是这样一项我觉得充满了激情，然后又有挑战，然后也非常好看的这样一项运动。那为什么它现在还会这么小众？您觉得造成它小众的原因是什么？
0: 一个有场地的原因。场地首先它要专业的场地，它是人造草皮的。它不像篮球，可能一块场地摆着呢，你上去就能打。它这种场地的维护的成本肯定也比较高。再一个就是器材的这个价格也不低。这个还有包括守门员的护具，还有一些其他的手套啊、护腿板呐、还有很多的护具，这是器材方面。还有就是这个上手的难度，这个项目并不是说你拿个篮球，大部分人都可以拍起来投篮都可以做。像这个项目，你没有一定的基本技术积累，你还玩不起来。你包括棒球，你拿着手上一个手套，开始两个人互相扔，它都很容易就开始玩起来了。但是曲棍球，你要想两个人传起来，这即使是离得5米，两个人能够顺畅的传起来，这都是一个技术的积累，你不是2天能传起来的，
1: 都得有很深厚的功夫才行了。
0: 对，
1: 所以就像咱们说的啊，如果一个国家的曲棍球队想要获得成绩的话，那首先它必须要有广泛的人才能够让我们来选拔，才能够让成绩越来越好。但另外一方面，又像您说的，曲棍球这项运动它比较小众，它相对来

0: 来说比较难以普及和推广。
1: 对，
0: 这两个矛盾怎么来解决？
1: 现在我觉得已经有了一些很好的开端。
0: 嗯，
1: 因为这个项目孩子们还是很喜欢。广东来讲的话，现在也在小学里推广，孩子们很喜欢玩，所以要从娃娃抓起。他们有一个孩子，我记得两堂课过后，以后就不玩别的项目了。因为这个东西它是一个挑战来的，你开始上手了，你就想往更高水平去发展。
0: 嗯，
1: 所以现在广东小学在开展，初中已经开始招曲棍球的特长生，那么高中特长生这个事情也在推进。还有就是广州体院，就是高校，现在也在准备开展这个项目，已经具备了这种招生注册组队的这种资格。
0: 嗯，
1: 那么其实我们都很希望这些项目能够走进校园，让更多的孩子接触到。
0: 虽然现在已经有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关注曲棍球了，但是它离全民普及可能还是有一定的路要走。那如果说咱们想要更加来普及这项运动的话，您觉得可以怎么做？
1: 还是要向学校里推广吧。
0: 嗯，
1: 实际上这个项目孩子们还是很喜欢玩的。以我的经验，因为我陪一些地方的教练进过一些校园，我们联赛还有国家队都要求进校园。那么从我跟校园的这些孩子接触来说的话，我觉得孩子们还是很喜欢这个项目，只是我们做的推广还不够。
0: 嗯，
1: 如果让更多的这种给孩子们更多的机会，我想很多孩子还是会选择这个项目的，因为这个项目确实它有它的魅力。还是应该往校园里推。当然这个具体的怎么操作，可能需要有这种专业的推广体育的这种人才去做这些事情。
0: 嗯，
1: 对。
0: 但是您刚刚说向校园里推，但同时也提到了就是它对于我们场地的要求可能会比较严格，那怎么样去克服这两者之间的矛盾？
1: 现在国内专业的曲棍球草皮也越来越多，而且这个草皮价格可能相对来说比原来也要好，相对好一些了。学校里现在铺草皮的这种状况很多，就是很多学校为了有这个项目去铺一块这个草皮，它有比赛级别的，其实它也有训练级别的。
0: 嗯，
1: 再就是往学校推的时候，还是希望有更专业的教练员能够跟上。那么现在国家也有一个政策，就是运动员退役到学校里当老师，他有这么一个政策，我觉得非常的好。那么有更专业的人去这个帮助他们从小练这个基本功，为他们最后能够成为专业的运动员会更有更大的帮助。当然也不是个个人都需要成为专业的运动员，有些人完全可以拿这个作为一个锻炼身体的一个运动的爱好。
0: 嗯，
1: 啊，这不矛盾的。
0: 嗯，就像您说的，其实完全可以分两步走，一部分让他们能够了解到这项运动，体验到其中的乐趣就够了。另外一部分就要说到咱们的选材，我们国家现在曲棍球运动员是怎么来选材的？
1: 现在大致就是高阶生这种选材的方式，就是他们在小学可能开始接触曲棍球，中学的年龄可能各个省有这个省运会，省运会就他会有不同的年龄段，那么他们省运会打完了。就是18岁那个年龄段的省运会，17、18岁的年龄段的省运会，我们就会从17、18岁这个年龄去选人。像他这个17、18岁，他就已经练了有5、6年、7、8年了，
2: 7、8年
1: 都有了。他这个就跟我当初15、16岁第一次接触曲棍球呢，已经是有很大的改变了。那么我们现在的选材基本上就是从省运会里面挑好的，选到省队里作为省队的二线，然后一个全运周期结束，省二线的又会到省一线来，大概是这么一个选拔的过程。
0: 嗯，
1: 对，因为 这个什么东西都讲究个天赋，有的孩子拿着球杆他就非常有灵性有天赋的能够玩起来了，那这样的人才就可遇不可求，你不给他跟球棍，你让他单跑几圈他展现不出来啊，所以现在我们也更倾向于让这个孩子们拿着球杆我们去选，而且这个曲棍球项目技术来讲的话是我认为是

0: 占第一位的，你这个技术不好，我们老是说这个战术啊、体能啊，但是很多东西都是建立在技术基础上的。
1: 嗯，
0: 你没有技术，你跑得再快没有用。
1: 嗯，
0: 啊，你没有技术，你的战术体系保证不了、执行不了。啊，所以技术还是放在第一位的。所以我们选材更倾向于能够有对这个球杆有良好、的这种手感的这种、这种运动员。现在。省队他会分一队二队，这样的话他这个对梯队建设的这种重视，所以这个选拔人的这种量啊还有这个质量啊都提高了。
1: 嗯，
0: 所以各个队省队现在有这种意识了，那么水平实际上也带动整体的这个曲棍球水平提高了。
1: 嗯，
0: 这个梯队建设最早开始重视起来的是辽宁省啊，辽宁省非常重，因为他们体育人才可能比较多，他们非常重视这种梯队的建设，把这个二线给建起来了。那么这个二线建起来，梯队建设起来以后，他红利吃了好有两三届的这种全运会，
1: 嗯，
0: 啊，运动员源源不断的输送。那么所以现在也带动着内蒙啊、广东啊，也在不断的建设这种梯队建设、二队、三队的这种建设。
1: 嗯，好在就是成功的经验可能在逐渐的推广，被各地学习。
0: 对，
1: 但是这当然也是需要一点时间的哈。
0: 对，
1: 当然教资力量也是很重要的一环。像我们现在会看到，会有一些外国人的面孔进入到我们的队伍，比如说阿南教练。
0: 嗯，
1: 那您觉得，在这方面我们是怎么做的？还有什么进步的地方吗？
0: 其实请这些外教，我觉得是非常好的一个方法和举措。
1: 嗯，
0: 安南教练他在带国家青年队，就是荷兰国家青年队的时候，我也正在带中国的国家青年队。实际上我们都有过交锋，也有过交流。2013年东亚运动会，天津的东亚运动会，他是带的日本国家女曲，我带的是中国国家女曲，我们也有过交锋和交流。
1: 嗯，
0: 实际上我们最缺的就是这种国际上的这种，从他们那里我们可以学到很多东西。
1: 嗯，
0: 但是他们的一些资源我们不具备，包括语言上的，让我们这个语言上说实话确实有一点障碍。然后这些年你国际比赛又比较缺失，那么你就在这个项目里面你形成不了一定的这种交流的平台，即使是现在想出去打一些比赛你都不知道找谁。
1: 嗯，
0: 那么有这些外教，除了这个他们的教学，其实他们的这种平台圈子也很重要，他们能够联系到更高水平的比赛啊，这个是很重要的。还有就是像这些外教，他之前取得这么多成绩，他一定有很多东西，甚至是语言难以表达的。那么把他们请过来带队伍，在这个平时训练还有比赛的过程当中，你才能够慢慢的去体会到、学习到。啊，你不要觉得他讲一堂课就行了，实际上不是这样的，很多东西是在他言传身教的过程当中，你慢慢的去品、去研究，啊，需要一点时间，并不是简单的找一个人过来，他可能水平也很高，但是他语言不一定能够完全表达出来。
1: 嗯，
0: 啊，你跟他工作一段时间，你能够学到很多东西。
1: 嗯，
0: 啊，当然环境就是竞赛的环境不一样，他们身上我们除了这些东西以外，这个我们还更希望的就是借助他们有更多的国际上的视野。
1: 嗯，当然，就像您说的，国外的教练他们可能会带来更国际化的视野，带来一些新的理念。我知道前不久在广州举办了这个曲棍球联赛，跟我们说一说在这个比赛当中的故事吧。
0: 联赛确实非常的有意义。
1: 嗯，
0: 因为我们平时正常来讲就是一个锦标赛一个冠军杯，按照国际曲联的规则，这个板板正正的去打，实际上一年也就打到10到12场全国比赛，中间还有一些实力比较悬殊的比赛，实际上真正的有用的比赛可能就6场那个不错了。那么联赛非常好的地方就是它可以有自己的一些规则，例如这个爆豆，就是我这个时间这2分钟我要求爆豆，那么什么意思呢？就是这2分钟我的进球算2分。
1: 哦，
0: 类似于这种比较，这种国际比赛上是没有的，就但是你的这个联赛

0: 可以自己规定啊，自己来创造，而且你联赛你可以请国外的俱乐部过来，包括人员的住这些方面，就参赛的人员他规定的没有那么死，
1: 嗯，
0: 啊，那么就创造了一个更加这个丰富多彩的这种比赛的这种环境，
1: 嗯，所以这次杰生也去了，对吗？
0: 嗯，
2: 这次的话我参加了，上次没参加，这次是我跟翁导都一起参加，
1: 等于说是翁老师带队去的，
2: 对，
1: 嗯，你觉得这次联赛怎么样？
2: 今年的联赛是比较那个有激情，
1: 嗯，
2: 就是突然新鲜感，
1: 嗯，
2: 就感觉到打这个比赛就一是自我的提升锻炼，第二个就是能感受到那个氛围在那里，还有很多那些小朋友啊，
1: 嗯，
2: 还有那些不同的外界的人都也来看，对自我还是提升挺大的，
1: 嗯，
2: 没有那么多约束，
1: 嗯，
2: 就是可能每个运动员都自我展现自我嘛，展现自我能力，
1: 其实这更像是一个大型游戏，
0: 对对。
1: 汪老师，您觉得用什么样的方法可以让更多的人能够了解曲棍球，感受到这项运动的魅力？
0: 现在这个媒体都很发达，包括自媒体啊，包括各种媒体，我觉得今年我们这个联赛第一阶段在广州举行的时候，我记得是教育电视台过来帮我们进行转播，我觉得就是非常好的一个形式，有这种专业的转播团队帮我们把这个曲棍球比赛推广到全国，这种转播的这种专业性啊，这种推广的这种感觉，让我感觉呀，这样推广的话还是很有希望的，
1: 嗯，
0: 所以借助于各种形式吧，把这个项目的它的精华的一面、精髓的一面、精彩的一面能够展现给全国人民，我想会有更多的人关注到这个曲棍球，爱上这个曲棍球。还有就是教育电视台每一场比赛结束，
1: 嗯，
0: 还有采访，
1: 嗯，
0: 他也你是有一场被评为
2: 最佳
0: 球员，
1: 嗯，
0: 这些形式都能，一个是展现运动员的这个风貌，再一个这个形式确实让很多运动员有更加努力的去参加这个比赛吧，
1: 嗯，
0: 嗯，就是大家也是相互的一个很好的支持，
1: 嗯，
0: 对，
1: 其实它就会像是一场嘉年华一样，我们也希望未来会有更多的这样的活动，让普通的观众朋友或者说是爱好者们也可以参与到其中，能够感受到曲棍球运动的魅力哈，
0: 对，
1: 嗯，当然我们现在说体教融合，曲棍球作为众多的体育项目当中的一个，也要发挥它自身的作用，两位觉得未来在体教融合的过程当中，我们曲棍球如何来发挥自身的这种作用？
0: 体教融合实际上是一个趋势来的，因为我也鼓励我的运动员去多学习，有些运动员他很有天赋，但是到了最后发展不上去，所以学习对运动员对任何人都很重要，运动员他的学习可能专业性指向性更强一些，所以我觉得这是必定的一个发展的趋势。那么其实在这些问题上，有的时候我也提供了一些推动的作用，你像就说广体他想成立队伍，其实我们很多队员读的都是广体，只要打通了这种注册的关系啊什么的，完全可以代表广州体院队去打比赛，这个都没有问题。我觉得孩子们又解决了学习的问题，又参加了专业的比赛，何乐而不为呢？所以我觉得这是发展方向。那么作为我来讲的话，在力所能及的范围，我也会全力以赴的去支持这个体教融合的一些工作，因为我觉得运动员多参加比赛是有益处的呀，不要去限制他们，有更多的比赛才代表院校队，我觉得是双赢吧，院校可能觉得自己有这种能够打全国比赛高水平的这种运动队，他觉得是很好的一件事情，那么我们觉得我们的运动员能够一个能够代表高校，再一个本身是这个高校的学生，在这个学校学到了很多专业知识，也有能力也有义务为这个高校这个贡献一份力量，所以我觉得这个是双赢的一个状态，所以我们都会去支持。
2: 我在体教融合方面，我属于受益者
1: 了。嗯，
2: 2015年拿成绩，就是在省队拿成绩之后，就2017年就开始上学啊。体教融合这个政策下来，

0: 来就有这个叫学校跟体育成绩挂钩，这个就开始上大学。
1: 嗯。
0: 以前的学习吧，还就是爱学习，但是就不怎么好。有体教融合之后，又上大学，又了解了更多的学习知识啊，对我自我的提升吧，学习能力、自我的提升和属于认知方面也有一定的提高。不当运动员退役的话，我现在的想法吧，还是或者去个大学，或者当个教练呢、啊，这个工作去继续推广曲棍球这项运动。也能让曲棍球走向更远吧。
1: 我们也希望有一天啊，我们可以称你们一声高教练。好，非常感谢两位老师做客我们的节目。的确哈，其实曲棍球运动员他们的每一次挥杆、每一场比赛，可能都会让他们自己本身更加接近梦想，当然也会让更多的人开始领略到这一项运动的独特魅力。再次感谢两位老师，也感谢大家收看本期的体坛，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球类运动分为隔网对抗的球类运动和有对身体对抗的运动两种。
1: 没有身体对抗的如排球、网球、羽毛球等，有身体对抗的如足球、篮球等运动。球类运动对人体机能锻炼较为全面，特别是快速反应能力、协调性等方面尤为突出。对于青少年来说，长期的球类运动不仅能促进骨骼生长，提高身体免疫力，还有助于培养健全的人格。球类运动除了传统的热身之外，建议做三点。第一，动态拉伸要全面，例如进行对尾大拉伸，充分完成大腿前后侧、小腿后侧、腰背部等肌群的激活。二是结合项目特点预防损伤，例如篮排球运动跳跃动作较多，用专项准备活动增加动作整合能力，强化建立落地缓冲的正确动作模式。第三，髋关节灵活性练习，例如交叉步跑、各种内外侧摆腿练习等，运动后拉伸以静态拉伸为主。为了避免受伤，在进行球类活动时，可以利用护具对膝踝关节进行加固，如护膝、护踝，或用弹力绷带进行保护性包扎。此外，要避免做一些有危险性的动作。
0: 双方以友谊第一、比赛第二的这种心态去接受这种锻炼方式，可能会更好一点。不能打斗气球。
1: 一旦发生关节扭伤，紧急处置要遵循 RISE 法则，即立即停止活动，冷敷、加压、包扎、抬高伤肢，抑制受伤部位更多的血液和组织液的渗出，否则会延长恢复时间。康复期间，一旦急性症状消失后，在有关节辅助保护的情况下，可以进行行走锻炼，一般只进行关节的屈和伸单一运动，避免做变速、变向等爆发力动作。恢复后期可以进行增加肌肉力量和协调性练习，如关节抗阻的力量训练。

新场景，新技术，新应用，有温度，有情怀，有价值。双平台教育信息化，缩小教育之间差距，让知识抵达，让梦想发芽，同上一堂课，教育临时。

0: 走进山东淄博高新区朱家庄国际艺术村展厅，五十余套陶留作品错落有致地陈列其间，从温润如玉的陶瓷茶器到流光溢彩的琉璃摆件，山东理工大学美术与设计学院视觉传达设计专业陶留方向的毕业生们将淄博千年陶留文化与当代审美巧妙融合。展览现场，毕业生们围绕作品创作理念、工艺难点与市场转化可能，与前来观展的行业专家互动探讨。
1: 我身后的作品为陶云气球，是我以校庆节气球为主题，结合淄博花釉还原了气球的圆润饱满的形态，通过花釉表达气球活泼的氛围。
0: 另一套茶具同样体现了传统与当代碰撞的设计思路，壶底采用岩石的自然造型与肌理，壶嘴、壶盖、壶钮及把手则全部运用当代几何元素创作，整套作品可批量化生产，投入产业应用。在烧制过程中，作者朱丽媛分别采用了柴烧、气窑及电窑三种方式。
2: 柴烧它的效果以及变化是多种多样的，通过火焰以及温度的掌控以及还原以及氧化的一个控制，呈现出来的这种效果更能符合整个的设计理念。
0: 展览的背后离不开老师们带领学生深挖淄博陶留文化的坚持。山东理工大学美术与设计学院陶留教研室主任尹大中多年来带领在校生走进淄博的窑口工房，从拉坯到上釉，从柴烧到花釉，强化学生的实操能力与创新思维。
3: 我们立足于本土文化，以本土文化为魂，以艺载人，以匠育人，他们能够扎根淄博，能够长期的为淄博的陶留产业注入新的血液。
0: 毕业不是终点，不少学子已在学校的带动下选择留在淄博扎根产业。葛雪娇去年毕业后便与朋友开设了个人工作室，主攻日用陶瓷方向，取得了不错的成绩。
4: 我们参加了省赛，获得了金奖和银奖，同时开启线上直播，让更多人认识淄博陶瓷文化，推动更多人认识了解淄博陶瓷。
5: 梁晴是天津职业大学生物与环境工程学院学生，在了解到学校开设了化工智能制造微专业，他第一时间就进行了报名和学习。
6: 虚拟仿真平台能够模拟真实工厂工况和高危作业场景，并且还有企业高工来参与授课，我能学到 DCS 控制系统，还有智能设备工厂运维这些实用技能。
5: 作为技能型高校国家队成员，天津职业大学发挥职业院校产教融合、平台多样等优势，联合行业协会与龙头企业，制定与真实岗位紧密衔接的课。

0: 程体系与培养方案，开展基于真实生产项目的实战教学，探索职校特色的微专业建设模式。
1: 课程的定位主要是当前 AI 时代之下的设计综合实践，课程呢主要面向即将实习的学生开设，
2: 既有企业的人参与，也有校方的这个专业教师进行参与，主要是从人才培养的制定和课程模块的一个建设上两方面进行共同推动。
0: 定位明确的微专业有效促进了学生能力向岗位需求转化，学校首批268名选修微专业的学生都实现了高质量就业，为区域产业发展提供了有力的人才支撑。
3: 面对专业相关的提问和考核，我都能根据我所学的做到从容作答，最终也是顺利拿下了DCS 中控岗位的职位，也为我后续就是入职企业能够快速适应企业的这种智能生产模式打下了扎实的基础。
1: 在授课过程当中呢，其实企业就可以完成这样的一个人才考核阶段，学生的课堂的表现、课程作业的质量以及项目合作当中所展示出的能力，都可能会成为他们的一个入职基本的需求。
0: 目前，天津市各高校面向2026届高校毕业生，已经开设了565个微专业，近20000名学生完成课程修读。同时，各高校积极开设职业能力培训课程，总计433门，全面提升高校就业服务专业化、精细化水平。
4: 我们还打造了学科交叉的天津市微专业联盟，重点围绕新材料、高端装备制造、低空经济、人工智能等天津重点发展的产业领域，开展微专业的集群建设。下一步，天津将构建覆盖全市各高校的微专业协同体系，为提升学生的就业水平贡献力量。
5: 同学们好，今天非常高兴有机会与大家就国内外石油行业未来发展趋势进行交流。今天我的报告呢分为两个部分，第一部分呢就油气行业发展的现状进行简要的一个介绍。大家都知道，最近几年全球能源转型正在快速的推进，中国引领着全球能源形势的一个发展。从全球来看，2024年全球一次能源消费较2023年增长了1.8%，达到了215亿标准煤。全球能源消费平稳增长，逐渐回归到近10年的平均的增长水平，整体反映了经济稳步复苏的态势。从能源结构看，全球能源正向清洁化、低碳化推进，煤炭、石油、天然气三大化石能源仍然位列全球能源前三，合计占到了全球一次能源消费的比重仍然高达80%以上，达到81%。煤炭和石油占一次能源消费的比重略有下降，特别是石油占比仍然高居30%以上，为世界第一大能源。天然气占比达到23%，为全球第三大化石能源。在联合国气候大会上，各国提交了新的自主减排贡献，但是呢，发达经济体承诺对气候变化的投资大大低于预期，仅仅呢只有3000亿美元，与所需的1.3万亿美元差距极其巨大。转型投资的不足以及技术扩散的一个滞后，对全球气候变化进程产生了拖累作用。此外呢，我们可以看到2024年也是全球有记录以来最热的一年，也表明气候变化进程的紧迫性，特别是能源安全已经连续多年成为各国政府最为关心的议题。从我们国内来看，中国在能源新安全战略的指导下，我们国家的能源转型和能源安全都取得了突出的成效。我们的消费结构更加优化，特别是我们2024年清洁能源的占比突破了27%，我们国家的能源供应更有保障，能源产量突破了50亿吨，能源的饭碗呢仍然牢牢地端在我们自己手里，我们的技术实力更强，我们的能源

技术加速的突破，特别是新能源产业的技术引领全球。我们的管理体制更加灵活，出台了一系列的改革措施，市场化体系已经逐步建立。对外合作方面，我们已经成为国际能源转型的贡献者，甚至领导者，我们国家的影响力已经显著提升。从中国能源消费的总体水平来看，得益于经济的快速恢复，2024年我们国家 GDP 的增速达到5%，也带动了中国能源需求继续增长，消费的总量达到59.5亿吨标准煤，接近60亿吨，能源消费的增速已经基本恢复到了正常水平。从我们国家的能源消费结构看，清洁能源的占比持续提升。2024年，在中国的一次能源消费结构中，煤炭的比重下降至54%，相较10年前下降了整整10个百分点。石油呢，稳定在18%，天然气的比例升至9%，非化石能源升至19%。从我们国家一次能源消费结构整体变化趋势来看，清洁能源的占比持续提升，得益于我们政府的强力的推动，得益于我们国家新能源以及可再生能源产业成为世界第一的大国地位。从全球的化石能源以及非化石能源的投资水平来看，2024年全部的能源投资达到2万亿美元，约是化石能源的2倍。我们中国引领全球，占了全球非化石能源投资的占比达到1/3。从我们国家装机结构来看，可再生能源已经成为装机的主体。2024年，我们的风光发电的新增装机达到3.3亿千瓦时，占到了全球增量的60%。整个的发电的装机总容量突破了18亿千瓦，占了全国总的装机容量超过50%，达到54%。得益于非化石能源装机占比的快速提升，我们国家的煤炭消费才得以占比下降。那么2024年煤炭的消费占比呢，整体上下降了1.1个百分点，主要就是得益于我们清洁低碳能源的发展。从油气行业看，2019年以来，油气行业深入贯彻油气增储上产7年行动计划，国内的油气产量从低位快速提升。2024年，国内的新增的石油探明地质储量达到15亿吨，天然气近1.6万亿立方米，全国的油气当量产量达到了4亿吨以上，连续8年增幅超过1000万吨。原油的产量2.13亿吨，同比增长1.9%，天然气的产量接近2500亿方，连续8年我们每年的新增产量都超过100亿立方米。过去几年，全国油气产量得以快速提升，主要得益于科技创新，特别是深层、超深层成为油气勘探的重要阵地。我们的万米科探井取得重大突破，取得了万米深的地岩芯，成为陆上第二口、亚洲第一口垂直井深超过10000米的深井。此外，我们加强了海洋的勘探开发技术的研发，并持续取得突破，在渤海湾、南海新增了2个亿吨级的油田以及2个1000亿方的大气区，海洋的油气产量再创新高，总体的石油产量达到了6500万吨。在非常规资源的勘探开发上，国内的页岩油气和深层煤层气都获得了新的突破，成为增储上产的主力军。在页岩气方面，四川盆地的深层页岩气勘探开发不断取得突破，2024年整体的产量预计突破了270亿方。在页岩油方面，在大庆、济阳、鄂尔多斯都获得了重大的发现。去年全国的页岩油产量突破了

500万吨。从深层的煤层气来看，在20多次盆地新增的探明储量超过了1600亿方，建成了国内首个产量超过100万吨油当量的深层产区。我们油气行业也在加快绿色低碳转型，绿色新型油气产业也呈现出快速发展的态势。所谓的绿色新型油气产业呢，指的是通过新能源以及可再生能源的发展得到的清洁能源、生物燃料以及电子燃料，它与传统的油气资源呢，化学性质相近，应用场景也很相近，基础设施可共用，是我们油气行业推进行业转型的重要的一个方向。特别是绿电、绿氢的替代燃料，电气化整个重构了我们石油化工这个行业，绿甲醇、绿胺也为我们现代的油气产业提供了重要的原料。这些呢，都有助于我们整个行业推进深度的脱碳。前面呢，介绍了油气行业发展的现状，下面呢，我再介绍一下在中长期内油气行业未来的发展形势。我们都知道呢，能源作为现代社会发展的动力，人口以及经济增长是能源增长的最主要的、最基本的动力。根据联合国的预测呢，到2060年，也就是在未来40多年间，全球的人口呢仍然会持续的一个增长。那么这也会在根本上带动全球能源需求的一个增长。从经济增长上来看呢，主要机构那么都认为，未来的几十年间，全球的经济仍然会持续较快的一个发展。经济的发展呢，必然会带来能源需求的一个增长。从世界一次能源需求来看，总体的判断未来将持续稳步增长。这里边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发展中国家的经济的发展。现在全球仍然有10几亿人还不能够得到现代能源的一个保障，那么能源贫困的消除仍然是一个重要的一个任务。那么根据我们的一个研究呢，那么到2060年，全球的一次能源的需求，那么较当前的水平要增幅仍然在40%到50%之间，仍然有一个较大的一个增量。那么从能源结构来看呢，我们认为未来会呈现一个煤炭占比下降，石油相对比较稳，天然气会增加，非化石能源会大发展的这样一个态势。整体上来看呢，未来化石能源与非化石能源的比例将从目前的80:20这样一个比重呢，整体上会转到50:50，或者非化石能源发展更快一些，那么变成40:50的这样一个水平。从我们油气行业来看呢，我们认为石油和天然气会长期保持着主体能源地位。2045年之前，我们认为全球石油的需求仍然会保持着一个需求的一个平台期，能源的主体地位不会变化。2040年前，我们油气整体来看，占比都会在50%以上。我们即使到考虑到极端情景，大国博弈加剧，可再生能源发展放缓，那么到2060年，油气在整体的占比中仍然会达到32%以上。因此呢，无论是从20年、30年的时间跨度来看，油气在全球一次能源结构当中的主体地位不会发生显著的一个变化。我们的预测结果呢，与国际机构、国内其他机构相比而言，处在一个中间水平。因此呢，整体上我们大多数的机构都认为，未来10到20年甚至30年，石油和天然气的主体地位不会产生很大的一个变化。那么在巴黎协定中，我们各国就在2020年以后，各国的减排进程都有明确的一个目标，到本世纪末控制在2度，力争1.5度。根据我们的计算呢，在基准情景下，按照当前的政策路径走下去，到2020年

升也将达到2.1度。如果说各国能够加强合作，全力推进碳减排，我们认为到2060年温升呢大致可控制在1.8

济进入高质量发展阶段，那么单位 GDP 的能耗水平是持续下降的。同时呢，我们国内的能源结构的优化以及效率的提升，我们认为中国的一次能源需求的增长速度会逐渐下降下来。那么我们认为最新的预测结果，2035年中国的一次能源需求可以达到70亿吨的峰值水平。此后呢，随着经济增长速度的下降，那么我国能源需求也将呈现一个缓慢下降的一个趋势，到2060年仍然会维持在64亿吨这样一个左右的一个水平。根据我国建设新型能源体系的要求，进入15以后，我们国家呢要碳排放双控体系呢要逐步建立，能源政策呢要进入了以控碳为主的一个新阶段。那么这个对激发低碳零碳能源的发展呢，这意义非常重大的。那么在以碳作为政策的主要取向的情况下呢，我们认为未来整个的非化石能源的发展速度将进一步提升，我们认为它将逐步成为能源供应的主体，到2060年整体呢会突破50亿吨的标准煤，那么占一次能源的比重将达到78%。我们整个的化石能源逐步转向安全兜底、关键材料的保障以及应急方面的使用。那么结合双碳目标来看，我们碳达峰的目标可以提前实现，碳中和的目标可如期实现。根据我们国家未来能源结构的一个演化，随着碳排放双控以及配套政策的实施，能源节约效率提升，特别是呢，我们认为叠加的氢、储能、CCUS 这些技术的一个发展，2030年前，我们甚至乐观估计，2028年，我们国家碳达峰目标就可以实现。那么到2060年，碳中和的目标，我们认为实现应该是没有问题的。那么在双碳目标下，我们石油的功能定位，我们认为未来也发生极大的一个变化。以前呢，石油主要是作为交通燃料，那么作为交通领域的燃料呢，我们认为它已经达峰了。那么未来的定位，它就会从交通用能的保障加上原料用能核心两个功能转变。那么我们国家整体的石油需求呢，我们认为今年2025年就会达到峰值7.7亿吨这样一个峰值。那么达到峰值以后，未来是不是就快速的下降呢？我们认为呢，它有一个比较缓慢的下降过程。那么到2060年，整体的水平呢降至2.4亿吨。那么2.4亿吨这个规模呢，我们可以得到显然是仍然是显著高于国内的产量的。好，未来石油功能定位的转换用料，主要就体现在石化产品的保障上。那么我们的石化产品渗透于我们生活当中的方方面面，它是汽车行业、纺织业、建材业、制造业的几乎所有的关键行业的必不可少的材料。那么我们的化工新材料的创新在近几年取得了飞速的一个发展，特别是在高端装备、节能环保领域发挥着极其重要的支撑作用。2024年，我们国家整体的化工方面的用油呢在1.2亿吨左右，那么我们认为呢，到2035年会达到2亿吨以上，整体上会有一个较大规模的一个增长。也就是说，展望更长期来看，石化产品的需求是我们石油需求的最核心的部分。那么从天然气来看，中长期内我们认为我们国家天然气的一个消费需求仍然具有极大的一个潜力。那么去年我们国内的天然气的消费量突破了4000亿立方米大关，达到了4200亿方以上，同比增速达到7%，增量达到了300亿方以上。天然气作为清洁低碳能源，特别是随着我国可再生能源装机的快速的一个发展，天然气的发电的快速启停的功能，它的优势特别突出，那么也会拉动天然气快速的一个发展。我们认为呢，到2035年以前，
我们国家天然气整体的

消费可以呈现一个快速的一个增长。发展的重点就是替代高污染的原料，特别是与新能源协同的一个发展。我们现在的最新的预测呢，到2035年，我们国内的天然气需求会达到6000亿方以上。那么此后呢，也只是一个小幅的一个回落，这样一种态势。总体上来看呢，天然气会成为未来我们石油行业发展的最具潜力的能源品种。就像刚刚提到的，天然气呢，在我们国家的新型能源体系当中，它的支撑作用将来会非常的突出，就是气电所具备的灵活、清洁、低碳、可靠这种优势，那么可以显著的增强新型电力系统的调节能力，保障我们电力供应的安全。我们估计呢，未来我们国家天然气的装机有望增至4000亿千瓦以上。特别是呢，我们如果国内的上游的勘探开发能够取得更大的一个突破，那么国内的增产能够超预期的一种增加，我们认为呢，会推动天然气这种发电，特别是在工业领域啊，这种气代煤这种潜力这种发挥，我们认为未来我们国家天然气的需求甚至可能会达到7000亿立方米。那么上面讲完了需求，无论从石油来看，特别是天然气来看，需求的增长仍然是有空间的，特别是天然气。那么我们供应怎么保障呢？国内资源呢，就是我们的基础性保障。那么我们一个基本的这个结论呢，就是国内油气资源勘探开发任务仍然艰巨，那么传统的油气仍然是我们的基本盘。我们现在整体的国内的资源的勘探开发的战略是什么呢？就是要陆海并进，常规非常规并举，新老油田并重。目标是呢，我们力争实现2035年前我们的石油能够稳产在2亿吨，国内的天然气的产量能够增至3000亿方以上，甚至如果说更高一些，对于保障我们国内的天然气供应来讲，那就更为乐观。那么从未来发展的方向来看呢，我们认为中低熟的页岩油、库油煤，甚至煤炭的地下气化，这些新型的油气资源呢，应当说都会列入我们的视野。那么我们相信呢，随着技术的一个突破，能够国内的油气的一个产量呢，未来还是有很大的一个发展的空间的。通过上面的这个论述呢，我们有以下几点结论。第一点呢，就是百年变局下，我们整体的全球的能源的发展，这不确定因素是大大增加的，特别是大国博弈的加剧，全球温室气体这种减排进程受到的短期的这种挫折。那么大国博弈加剧，地缘政治事件的这种频发，也使得能源安全受到了各国前所未有的重视。特别是习总书记提出，我们要把能源的饭碗呢牢牢端在自己的手里，这对我们国内的油气上产来讲，2025年是我们7年行动计划的最后一年。那么展望未来来看，我们增储上产仍然是我们国内的油气行业的重大责任。那么从我们国内的能源转型进程来看，我们的整体的政策取向是先立后破，多能互补。那么化石能源与非化石能源呢，能够实现协同的发展。那么从油气这两种能源品种来看呢，我们认为在中长期内，无论是在全球还是我们中国，它的一个主体地位不会动摇的。那么我们现代的油气产业，那么也需要推进转型，那么实现稳健发展和低成本的转型呢，也是对于整个我们行业的发展来讲也至为关键。第三点呢，我们国家是高度也持续重视啊油气勘探开发，推进的科技创新，那么切实增强油气的保供能力。我们的一个重要责任就是要把能源的饭碗

0: 牢牢地攥在自己的手中。同学们，对于未来呢，我想有三点的建议。第一个呢，是要加强大数据人工智能知识的学习和实践。这尤其全产业链呢，正快速地向数字化、智能化方向发展。从我们现在的从上游、中游到下游的链化，以及我们的加油站这各环节来看，我们现在正在加速的数字化、智能化。那么整个的生产经营管理、科技的研发都离不开数据化和智能化的技术。因此呢，无论是学什么专业，都要加强大数据与人工智能知识的学习和实践。第二点呢，要注重跨领域知识学习和复合型能力的培养。现在呢，我们尤其与新农业的协同发展是我们重要的一个方向。像 CCS、 CCUS、 Power to X、 生物化工，这些都将深刻地改变我们传统的油气行业。那么行业的边界呢，也变得模糊了。那么这些新兴的技术和学科都需要多学科的知识和视野。第三点呢，要建议要注重外语和国际交流能力的培养。我们油气行业是一个高度国际化的行业，跨国运营呢是我们基本的特征。2024年，中国企业海外的全原油产量达到1.5亿吨以上，天然气呢达到500亿方以上。像我们中国石油集团，我们在32个国家和地区开展了油气投资业务，工程技术、装备出口到90多个国家和地区。我们中石油有数万人奋战着海外，因此呢，在学校学习中，外语、国际交流能力，对我们石油行业来讲也非常关键。今天呢，分享就到这里，谢谢同学们。
1: 同学们，大家好，我是中国石油长庆油田分公司人力资源部的李永军，非常高兴能有机会通过这个平台与同学们交流。我分享的主题是油气行业用人需求与人才招聘政策。当前，我们正在抓住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在服务和融入国家能源安全新战略、技术创新和高质量发展、低碳转型和新能源发展、区域合作和协同发展等战略中稳中求进，追求卓越，为同学们提供了丰富的职业机会和广阔的发展空间。知天下之智者在人才，长庆油田始终坚持四个面向，居天下因才而用之，将源源不断的人才资源作为企业发展的不竭动力，全方位引进、培养、用好人才。随着世界能源发展进入清洁化、去碳化、高效化新时期，能源行业正经历从资源为王向技术为王、从高碳化石向低碳无碳的两大转变，这也对人才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和全新的期待。近年来，面对新能源发展的数字化转型迫切需要，我们对高校毕业生的需求随之增长，企业每年的新增员工计划基本上全部用来招聘高校毕业生，招聘岗位涉及20多个一级学科、100多个二级专业，招聘计划规模大、专业广、层次多，为不同学历、不同专业背景的毕业生提供了机会。作为国内石油和天然气上产的主力区域，油气田开发正在从常规油气资源逐步进入页岩油、深层煤岩气等非常规领域，需要大量的地质勘探、油气开发、工程技术等勘探开发方面的专业化人才。同时，随着以大数据、人工智能、物联

联网为代表的新一代数字技术深度重构行业生态，国内新能源领域不断实现跨越式发展。我们急需数据分析与挖掘、人工智能技术创新与应用以及新能源科学、能源动力等方面的人才。企业管理方式的变革和管理场景的变化对企业治理结构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提出了更高更新的要求。我们对于党建宣传、经营管理、法律审计等方面的职业化管理人才的需求也在稳步的增长。在评价和优选人才方面，我们除了对毕业生在学术成果、学业成绩、外语水平、计算机应用以及沟通表达等显性素质有较高的要求外，更关注新员工是否认同中国石油企业文化和价值观，是否具备良好的政治素养、强烈的家国情怀、创新驱动发展的思维、复合型的专业能力体系和逆境抗压的韧性等核心素质。下面呢，我介绍一下长景油田的人才培养政策。一直以来，我们始终坚持人才强企的发展战略，把人才作为第一资源，用人才资源不断拓展企业的发展空间。我们始终坚持没有人才一切归零的理念，做到人力资源优先开发，人才结构优先调整，人才投资优先保证，人才机制优先创新。对于新入职的年轻员工，我们统筹开展职业生涯规划，结合新员工专业背景、研究方向与个人意愿，制定个性化的培养方案，一人一策跟踪培养，实施为期3年的基础培养计划，帮助大家快速适应新岗位，掌握核心竞争力。同时呢，我们建立了双导师制度，为每位新员工配备思想导师和专业导师，全程跟踪年轻员工的思想动态、工作状况、成长发展和生活诉求，及时提供指导和帮助。每年呢，我们组织评选启航新星，表彰那些表现突出的新员工，激励大家尽快融入岗位，加快成才。我们大力实施人才强企工程，提出企业十大人才工作专项任务中，其中科技人才培养聚集工程、人才赋能工程、人才精准评价激励工程、人才发展环境优化工程等4项任务都直接与新员工的培养成长有关，努力为人才提供更好的条件和平台，营造良好的发展环境，让大家在企业安居乐业。同时呢，我们为人才发展提供多元化的学习充电机会。多年来，长景油田已经与国内21所重点高校建立了深厚的合作关系，为企业员工搭建了拓宽视野、深造提升的机会平台。公司建立了多元化的培训体系，拥有1所集团重点培训中心，与清华大学、华为等顶尖高校和知名企业合作办班，每年分业务举办内容丰富、形式多样的培训项目。此外呢，我们还支持各类人才参加国内外学术技术论坛，选拔优秀的课题技术骨干进入中国石油国家卓越工程师学院攻读工程硕博士学位，持续为员工提速赋能。近年来，我们在科研方面不断加大投入，并探索开展虚拟岗位分红，每年拿出近1000万元对突出成果和管理创新项目进行专项的奖励。我们打破了制约人才发展的条条框框，通过实施双序列改革，建成了管理和专业技术2条并行的发展序列，2个序列之间可以相互转化。如果新员工适合经营管理，我可以走管理序列；如果你希望专注科研，可以

选择专业技术系列，我们科学优化岗位体系，配备了完善的人才激励评价机制，实行优进促退动态管理。随着业务能力的提升和岗位贡献的增加，员工的收入也会相应的提高。对于优秀的年轻科技人才，如果创新成果突出，贡献较大，还可以跨越岗位层级，实现破格晋升。我们加快年轻人才的培养使用，将素质好、能力强、潜力大的年轻干部放在重点项目、重点工程等关键岗位、吃紧岗位上锻炼培养，提升业务能力。完善日常发现机制，分层级建立优秀年轻干部的信息库，按照成熟度、专业度分类管理，对表现突出的年轻干部大胆使用，并持续跟踪培养。公司明确提出，每年新提拔的二三级管理人员中，40岁以下和35岁以下要分别占到1/3左右。同时，每年拿出一定数量的中层管理岗位、专家岗位，开展35岁以下公开遴选，为年轻干部快速成长搭建平台。我们致力于持续提升员工的获得感、幸福感。随着智能化水平的不断提升和绿色矿区的推进建设，员工的工作生活环境更加舒适便捷。公司目前拥有西安、银川、延安、庆阳4大生活基地，为员工提供了良好的住宿和就餐条件。每年为年轻员工举办鹊桥联谊、集体婚礼等活动，全方位保证员工的生活诉求。此外，公司还搭建了从基层生产一线到多个大中城市11所3甲医院的应急健康通道，帮助重大伤病员工及家属解决就医难的问题，尽最大努力保障员工的健康安全，让大家没有后顾之忧。展望未来，欢迎各位心怀国之大者、矢志能源报国的学子加入长庆油田。在人才招聘方面，我们积极响应国家稳就业、保就业的政策，在国家人才政策和就业方针的指导下，依据中国石油统一发布信息、统一校园宣讲、统一准入考试、统一公示录用4统一的原则，落实央企阳光招聘，凡投递简历信息真实准确、符合岗位报名资格要求的毕业生均可参加招聘，为广大毕业生提供了公正、透明、竞争择优的就业机会。每年招聘的具体流程我在这里简单介绍一下。一般每年9月份会在中国石油官网招聘平台上发布招聘公告，启动招聘工作，大家可以在网站上进行报名。之后我们会到部分重点综合类高校及一些专业特色优势鲜明的院校开展校园宣讲活动，并同步对报名人员进行资格审核，审核通过的同学将参加中国石油统一组织的通用能力考试。同时呢，我们建立了人才招聘绿色通道，一方面对符合优才条件的同学实行免考政策，直接进入面试，并对其中的高层次毕业生实施专项储备和培养计划；另一方面，主动履行央企社会责任，积极开展政策性就业帮扶，让更多的优秀人才进入企业工作，实现高质量就业。毕业生进入企业后，我们按照分单位施策、差异化配置的原则，组织新员工与用人单位双向选择，科学精准选配工作岗位，让应用型研究人才进入科研机构，让经营管理型人才进入管理部门，让专业技术型人才进入生产单位，做到人岗相适、人尽其才。同学们，我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
如果各位毕业生想了解更多的具体

招聘信息，请关注中国石油高校毕业生招聘平台。在此诚挚邀请各位毕业生来油气行业实现梦想，欢迎同学们加入长青油田大家庭，谢谢大家。

新场景，新技术，新应用，有温度，有情怀，有价值。双平台教育信息化，缩小教育之间差距，让知识抵达，让梦想发芽。同上一堂课，教育零时差。

0: 常态的体育活动，我们有室内室外的相对的这种区别。那么在室内可以开展的，比如说仰卧起坐、座位体前屈等相关的活动。
1: 那么在室外可就更加丰富了，我们可以跳绳、踢毽等等。在体育中考过程性考核中，跳绳是必选项目之一，同时跳绳还是加分项，只要一根绳、一块平地就可以跳起来。每天跳上15到30分钟左右，对骨骼、肌肉、血液循环系统都有益处，增强免疫力，还能舒缓精神、放松身心。跳绳时应选择适合运动贴身的衣服和运动鞋，避免在硬性的水泥地上跳绳，以免损伤关节引发头晕。
0: 作为一个初学者来说，我们更多的建议来使用无伴的跳绳，它的优势便于调整长短。如果你已经有了一定的跳绳基础，那我建议用手中的这种竞速绳，绳摇得快。
1: 跳绳前的热身活动可有效预防运动损伤，保护肌肉和关节。常用方法比如有原地高抬腿、扩胸运动，以及模拟跳绳跳跃动作，慢跳个3-5分钟等等等等。跳绳时要注意手脚的协调配合，控制跳绳高度，尽量保持气息平稳。心血管负担重的人不建议跳绳，跳绳伤到膝盖多数是运动量过大所致。遇到这种情况，要首先制动休息，随后将患侧抬高，促进血液回流，还可以使用弹力带对膝盖部位加包扎。

缓解肿胀。跳绳后要注意放松，尤其是腿部啊、肩部、臀部等等，但也要避免过度拉伸，适时、适量、适度，使我们所有同学达到安全、健康、快乐的锻炼效果。

0: 咱们中小学生涉及到游泳项目呢，有跳水、游泳、花样游泳，还有水球。
1: 中小学生学会游泳是一门求生技能，但是不代表你学会了游泳就能到公开水域去游泳。也提醒咱们的中小学生不进行野浴，在安全的水域或在规范的游泳馆内进行游泳的学习和练习。在水里可能会出现抽筋儿或拉伤的意外伤害，建议游泳之前先在岸上从头到脚进行热身，例如头部运动、颈绕环、肩绕环、弓步压腿、手腕脚踝等，热身到微微感觉出汗。在下水之前用泳池的水将身上泼湿，适应水温。如果游泳中突然抽筋儿，第一选择就是抱住水线向救生员呼救。如果没有水线，迅速深吸一口气并憋住，保持身体浮在水面，及时向身边的人呼救。也可以同时实施自救，以小腿肚子抽筋为例，迅速将腿向前蹬直，用脚跟用力向前蹬，脚尖勾起，用手拉住脚尖辅助腿蹬直，直至抽筋部位得到缓解。如果感觉拉伤，一定要及时就医。游泳后拉伸大腿、肩部、肱三头肌、三角肌等重要部位。体育运动多数都是在岸上进行的，
0: 在水中的活动呢，本身对人体就是一种锻炼。
1: 在水里达到40分钟，也会消耗一定的热量，增加心肺功能。自由泳和仰泳是小朋友初到水里习惯性的动作，建议学龄前儿童从仰泳或自由泳学起，容易学会。蛙泳的动作较为复杂，上了小学的孩子更容易理解。需要注意的是，患有传染性疾病、皮肤病和严重的心脑血管疾病的人不适合游泳锻炼。

怎样的人生才算成功？是光鲜亮丽的职场精英，还是去探究未知的无穷奥秘？倾听内心的声音，

视频双手塑造无限可能。靠敏锐感官构建极致精度，期望指尖雕琢出平凡的璀璨，以直觉恣意挥洒心中的绚烂幻境。成功不止一面，成就多彩人生。职业教育，成就无限未来。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由中国教育电视台推出的球类体育赛事节目《球员天下》。我们的节目每期会精选不同的球类体育赛事进行回顾，展现球类体育的赛事魅力。马龙和许昕已经成为乒坛的标杆人物，马龙以其卓越的比赛阅读能力和技术全面性持续影响着新生代的选手，而许昕则是以其独特的直拍艺术和大赛经验继续为球迷们带来惊喜。而在他们之后，林高远和梁靖昆也已经成长为国家队的中坚力量。那么林高远的快速衔接和梁靖昆的质量优势也让他们在国际赛场上屡创佳绩。当这几位顶尖的选手相遇，究竟又会擦出怎样的火花呢？也让我们一同回到那个充满张力的赛场。

0: 马龙许昕对林高远梁靖昆
1: 第一局比赛，看一下双方第一局的比赛情况。
0: 0-1。
1: 从战术套路的执行上，马龙和许昕是非常上风的，不过从这种速度和衔接的
0: 2-0
1: 整体的紧密性上，那梁靖昆和林高远两个人还是有一些优势。
0: 3-0。
2: 林高远在近台的速度优势发挥得淋漓尽致，配合梁靖昆高质量的反手补板，迅速也取得了3-0的领先。那么他们在落点上刻意牵制许昕的反手位，战术执行的相当坚决。
1: 可以看到在相持的过程中，梁靖昆也是一直想要在直线上锁定住许昕的反手位，也是一个非常坚定的战术安排。
0: 1-4。
1: 林高远这名选手的速度非常快，所以说一旦他在近台率先发动的话，会给梁靖昆的这种高质量补板啊提供非常好的机会。控制上手，又是一板速度的衔接。我们之前也说过呢，像林高远和梁靖昆两个人双打的最好成绩啊，应该是亚锦赛的男双冠军，两个人特点非常突出，那同时呢默契性也很强。在第一局的开局呢，两个人也是发挥出了自己的特点。落点依旧是落点，因为确实马龙和许昕的整体的实力的厚度是非常强的，所以说在这种拼实力球上，梁靖昆和林高远一定要在落点上牵制住马龙与许昕。又是一本垫底线。
0: 2-6。

比分来到2-6，林高远在近台的反手进攻简直是密不透风啊，几乎就没有什么无谓的失误。马龙和许昕也依旧落后，他们是否能够找到机会反击呢？也让我们拭目以待。

0: 好的，
1: 2-7。
0: 今天开局后，梁靖昆的状态不错，那在相持中呢，也是积极的在发动自己的质量优势。现在双方的比分来到了2-7。这是一个幸运球，梁靖昆啊，这一板幸运球的处理啊，确实是比较出乎意料，因为这个球擦网之后很沉，我们可以看到。7-3。好的。
1: 8-3。
0: 林高远在今天半决赛的比赛的过程中呢，就是在速度的优势上啊，发挥得非常出色，而且在近台位置几乎反手位的进攻几乎没有太多的无谓失误。
1: 3-9。
0: 他那种近台的反手进攻也是给对方造成了非常大的压力。3-9。从第一局目前的情况来看，马龙和许昕打得有些沉闷，几乎没有太多有质量的主动进攻。
1: 4-9。
0: 4-9。
1: 10-4。
0: 这是一个擦边的球，这样的话林高远和梁靖昆拿到了第一局的局点。
1: 10-5。
0: 明显许昕对于梁靖昆去撇正手外斜线的这个角度呢是有明显准备的，这回没有去给外斜线，而是给了斜线，又是一个擦边。6-10。

0: 漂亮，在近台位置、啊。
1: 谢谢石。
0: 许昕和马龙的这种衔接，我们可以看没有缝隙。第一局对于梁靖昆和林高远来说非常关键，一定要咬住。削了一板，漂亮，应该叫暂停了。这个在领先的情况下拿到了局点，被连续追分，确实。还是没有叫暂停。双方也是在战术的安排上一定要统一意见。10-8。
1: 10-8
0: 就是一个
1: 林高远
0: 弱点和
1: 梁靖昆胜第一局，
0: 这样的话林高远梁靖昆就以11-8拿下了第一局比赛的胜利。确实很危险啊，一旦有一些机会出现，马龙和许昕就会进入到一个连续得分的状态当中。
2: 在这一局比赛当中，林高远和梁靖昆不仅仅充分发挥出了个人的技战术特点，也更通过精准的落点分配成功限制了马龙和许昕的发挥空间。那么值得一提的是，林高远在近台的快速衔接为梁靖昆创造了充分的发力空间。今天的赛事我们就看到这里了，接下来我要跟大家再悄悄分享一个关于许昕的小故事。在2019年日本公开赛，许昕对阵中国台北选手林昀儒时，就上演了非常戏剧性的一幕。当时许昕发球，他敏锐地观察到对手站得离球台比较远，准备全力抢攻，于是他特意发了一个极短的台内吸短球。乒乓球在过网之后，不仅仅没有向前跳，反而神奇

0: 急得向后回弹，让已经做好发力准备的林昀儒完全来不及上前，只能眼睁睁地看着球落下。那么这个发球也直接得分，在赛后这个球也被球迷们津津乐道，称之为预判了你的预判，完美诠释了乒乓球不仅仅是力量的使用，更是脑力的较量。说到这儿呢，再给大家分享一个有趣的吉尼斯世界纪录。在2021年的11月，上海理工大学研发的机器人小秋与其研发者乒乓球国家一级运动员季云峰共同创下了连续对打6241次的人机对战记录，整个过程耗时约2个小时。那么这项惊人记录的背后是小秋尖端科技的支撑，它拥有着一套创新的高速双目视觉系统，能以每秒254的速度计算出乒乓球的位置与轨迹。值得一提的是，研发团队的长远目标并非仅是竞技，更希望将其技术应用于运动康复与健康管理，通过制定运动处方来服务人类健康。那么这场人机协作不仅仅展现了智能技术的突破，也丰富了对于体育与科技融合的想象。那么接下来就让我们一同观看首届全国学生青年运动会羽毛球的比赛视频，也让我们将画面切换到比赛的现场。
1: 觉得热身还不太够，发球前成都代表队白家军，这个往前斜线勾的是非常漂亮。济南代表队依然是利用他们的强大的发球能力，把比分扳平。连续的搓往前，勾斜线，力量稍稍轻了一点。两位选手之前呢没有过在正式赛场上的交集，所以大家开赛前的这几分球都打的是试探性，哎，比较谨小慎微。还是走后场。皮斜线仍然是没有过网。好球！这个扑网前能力啊，真的是济南代表队所有队员里面，他们都具备这个能力。在网球小球的处理上，在网前扑机会的这个环节上，济南队在第一场单打和第二场双打都给观众留下了印象。来发球也是他们的绝招，在双打比赛里边能够连续3次发球直接得分，本来在羽毛球里面并不多见，但是刚才在双打的比赛环节里，济南队就做到了，利用发球连续3次直接得分。前球放的还是很有质量，1-3落后，很快追了3分，4-3，现在反超1分。依然是放网前球，但是今天后场的两个大力的跳杀，手腕压得稍稍的深了一些，两个都没有过界，没有过网，拿到了2次后场大力跳杀的机会，都是手腕压得深了一点。成都队发球

0: 失误，又直接送了一分。还是错往前，连续的往前小球的处理，这个确实很到位。勾个斜线，平抽平挡，看这技术，这就是基本功。再放往前小球，哎，大家都是放往前走后场，但是很可惜，成都队抓到的这个后场跳杀的机会，手腕又没有压住，出了底线，又送了对手一分。济南代表队的吴子胜发球，他现在是6-4领先。这个斜线勾的有点想法，而且动作质量完成的非常高。
1: 今天这场比赛非常的激烈，两个人的比分也一路紧咬来到了6-5。吴子胜的往前技术相对细腻，而白家军虽然几个后场跳杀也都出了界，但是进攻状态却是非常的好。

机会来了，很可惜没有打在界内。今天吴子胜在后场到现在为止拿了三个后场跳杀的机会，前两个手腕压得深没有过网，刚才这个呢又是要角度的落点要的比较刁，没有打到场内。看看这一次一个轻打，然后扑往前打斜线，打得很聪明，尽管力量不是很大，可惜的是也同样是没有入界，没有打在界内。但是刚才这个球的整个线路想法是非常到位的，完全把对手调开了。从半径我们看一下，勾一个斜线，这个斜线勾的也是很到位，手腕上的技术非常好，7-7。

0: 仍然是放往前，挑后场，放往前，机会应该。这是步伐移动上启动慢了，如果启动快一点的话，这应该是一个扭转被动的一个机会，但是启动速度慢了一点，没有能够把球打过界。成都代表队拿了一分。过于直白这一拍，前边呢有三次跳杀的机会，两次没有过网，一次打到界外，所以这一次呢打了一个中规中矩的跳杀，对方回球落点非常刁。有想法，手腕上没做到，仍然是球没有过界。成都代表队10-7在分值上领先了三分。
1: 比分来到了9-7，白家军这个时候的节奏已经调整得

对，放一个后场，在判断上又出现失误，让成都队的白家军再得一分，11-7。济南代表队的教练要稍稍的点拨一下。继续比赛，这个球是界外球，8-11。济南队尽管在比分上落后，但是济南队的这个选手还是打得不急不躁，依然慢慢的利用自己的往前的特长，慢慢的和对手在周旋，希望通过往前小球，然后来赢得分值上的接近。这是刚才挑后场的时候落到界外了，还是三分的分差。济南队的吴子胜在判断上出现失误，13-9。很有质量的一板斜线的劈杀。力量的选择是恰到好处，落点又非常刁。连续两拍力量并不是很大的下压球，效果很好。11-3。济南队的吴子胜给自己喊了一嗓子，哎，自己给自己加一下油。连续的，刚才前面连续的出现失误，在防守这一端，对方利用正面的扣杀又得一分，分差又拉开到了4分的分差，15-11。成都队占优，又得一分，16-11。济南队

要想扭转这种被动的局面，吴子胜在往前勾斜线的时候的角度可以再考虑大一点。这也是为了要角度啊，要刁钻的落地。

12-18，看看利用发球能不能尽快的把双方的分差再缩小一些。

这一段时间呢，这个整个比赛的节奏进入到成都队的白家军的节奏里边啊，不管是在往前处理后场的劈杀，还是往前斜线，包括发球，几个环节都是白家军的节奏。吴子胜呢有些急躁，对自己场上的整个情绪、技战术、动作的控制上，现在有点不太对。21-12，白家军拿下第一局。

比赛到这里就结束了，恭喜白嘉云以大比分的领先赢得了这一局比赛的胜利。他们再次用激烈的比赛告诉我们，竞技体育比拼的不仅仅是体力和技术，更是一场残酷的心理博弈。今天的比赛我们就看到这里了。那么接下来我来给大家分享一个轻松有趣的小知识。很多人可能也都听说过啊，有些选手会争羽毛球，那么这到底又是怎么一回事呢？其实啊，这个看似神秘的仪式其实是选手们精准控制比赛的重要环节。这是由于羽毛球对于温湿度极为敏感，在同一桶内的球在不同环境下飞行速度也会相差甚远。在干燥的环境下，羽毛的蓬松会导致球速过快，而在潮湿的沿海城市，羽毛球吸湿又会令球速变慢。那么为了应对这个问题，世界羽联将羽毛球的飞行速度划分成不同的等级，例如76速代表慢速，77速为中速，78速则为快速，以适应多样的比赛环境。但纸面上的标准终究难以完全匹配每一个赛场独特的微气候环境。于是选手们利用蒸球这个妙招，让羽毛球适度吸收水分来增加重量，这样就能将过快的球速微调到最为理想的状态。那么这个源于实战的智慧小技巧，如今已经成为了专业选手们的必备技能，这也展现了运动员们在追求极致过程当中对于每个细节的精准把控。无论是运动员手中的球拍，还是那颗在空中飞行的羽毛球，每一次微小的改进与调整，也都承载着无数人对于更快、更高、更强的执着追求。那么以上就是本期《球员天下》的全部内容，感谢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回应产业升级之需，破解人才供需矛盾之路。作为教育强国建设综合改革试点的首批重点项目之一，2025年教育部围绕新能源汽车、先进轨道交通装备、航空航天装备、高档数控机床与机器人、农机装备、新一代信息技术等6个先进制造业重点领域，大规模集群式培养高技能人才。如何把行业、产业、企业技术标准背后的能力标准转化为职业院校教育教学标准和人才培养标准？职教中国特别策划推出《制造先锋高技能人才启航路》系列节目，本期关注新一代信息技术领域，一同探究高技能人才集群培养的实践路径。各位好，欢迎收看《职教中国》。今天节目呢，我们来关注新一代信息技术领域的人才培养。演播室邀请到两位嘉宾。

0: 欢迎两位啊。这样我们先来问问聂老师吧。新一代信息技术重要性现在当然毋庸置疑，那您觉得现在这个行业它的发展态势如何？对于高技能人才提出了哪些新的需求？
1: 高技能人才集训培养计划它其实覆盖了六个领域，分别是新一代信息技术、新能源汽车、轨道交通装备、高档数控机床和机器人，还有农机。我们在这六个领域里面，其实都是针对的是国家重点产业链。那么农机是国计民生的，是乡村振兴需要的一个产业。所以说我们高技能人才集训培养计划它其实是教育系统的改革，回应中国式现代化和新型工业化需求的一个具体的举措。那新一代信息技术呢，与其他几个领域相比，它有更新迭代快、信创产品国产化替代的一个重要背景。比方说仓颉语言、高斯数据库、欧拉操作系统，那这些都需要我们的教学要匹配上我们信息技术的这些底座，所以对人才提出了新的要求，它与之前的操作系统、这些计算机语言是完全不同的。
0: 宋院长，您看啊，新一代信息技术几个特点，有新有快，那我们的人才培养要能够跟得上这个新这个快，是需要有一个相应的动态匹配的机制的。怎么样来实现这样的动态匹配？
2: 新一代信息技术领域啊，包括很多的分领域，如集成电路、信息通信、物联网、人工智能，等等，这些新领域啊的人才需求是非常的巨大。那据华为2025年人才需求报告，智能世界的 ICT 岗位与技能显示，全球当前ICT 和 AI 领域啊的人才总共是5700万，未来3年还需要增长3600万。在中国，我们现在 ICT 或 AI 领域的人才在岗人才大概是1500万，未来3年还要增长1000万，也就是达到2500万。但我们高校所有的高校培养的ICT 或人工智能相关的人才的总量是125万，这是2025年的数据，所以远远满足不了我们的行业的需要。另一个方面呢，新一代信息领域的人才呀，呈现一个这个结构性的问题。首先是基础性的、研发性的这种人才啊，已经饱和了，但是懂得仓颉编程呐、这个云技术开发呀这样的高技能人才，还有懂得场景应用和融合技术的这样的高级人才非常紧缺，导致了我们现在啊行业找人很困难，但是呢学校啊学生就业也很困难的双重困局。所以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啊，我们认为学校、行业、企业要共同来构建以下4种机制。一是啊需求的传导机制，也就是在产业或学校之间要构建一个需求快速的响应的通道。我们要让行业的需求第一时间为学校所感知。第二个呢，就是我们要建

0: 你产业标准向教学标准的转化机制，那就是我们得到了这个产业的信息以后，我们的课程教材基地要随之进行迭代升级。第三一个呢，就是我们要建立政校企行协同的人才培养的实施的机制。更重要的是，我们的行业企业要真正参与到人才培养的全过程。第四一个就是要对我们的五要素，就是专业课程教材师资基地进行联动的改革，改一个要素联动其他要素。同时呢，我们要基于这些改革来不断的优化我们的人才培养方案。
1: 在国家信息技术自主可控战略推动下，信创产业已成为推动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核心力量。国产替代作为信创产业的核心主线，不仅重构国内信息技术产业格局，更为企业、产业链、国家数字安全带来全新机遇。在2025年职业教育专业目录增补清单中，特别增设信创系统技术应用专业，精准对接信创产业发展方向。这体现了职业教育体系与国家信息技术应用创新产业发展战略的深度接轨，更是推动职业教育锚定前沿科技服务产业升级的关键一步。
2: 聂老师，我们的集群培养计划当中采用了三组长制啊，这三组长分别是头部企业、我们的领军高校还有行业组织。现在这个机制发挥的效果怎么样？
3: 到目前来看，我觉得这个机制发挥的效果还是挺好的。我们通过三组长带动我们行业组织、企业这个群体，包括学校的这个群体，大家共同作战，来推动我们专业课程、教材、实习实训，包括老师素质能力的全面提升。那在这些集群培养的过程中间，其实我们是发挥我们国家的整个制度的优势，有组织的开展这个教学关键要素的改革，来提升我们整体的这个教育教学质量。这些行业组长他主要发挥的作用是我们提供标准，为我们的整个的改革把关，这个定行，来为我们的整个改革的成果来这个做推广做应用。有了这些行业组织的参与，那我们对改革的这种产业的前沿技术的这个方向，那我们心里就有底了。那企业组织其实负责向我们开放这个生产的场景、这些技术标准、一些资料等等。在改革的过程中间，我们通过企业脱密转化了很多的资料，来充实到我们的课程内容中去，充实到我们的教材编写中来。那这样使我们的教学内容始终保持在跟这个生产技术的最前沿相靠近。那学校组织就是主要落实这个行业企业提供的这些信息资料、技术标准、行业的规范怎么转化成我们教学的语言、教学的信息，这是我们老师要做的事情。所以我们通过三方合力，把整个教学改革落实了、走实了。
2: 苏院长在学校是作为其中的一个组长啊，那您觉得现在职业院校跟另外的两个组长之间配合的怎么样？在实践当中效果怎么样？
0: 集群培养，我认为是我们中国产业高质量发展催生的、符合中国国情的现代职业教育的一种模式。而三组长呢，就是这个模式逻辑框架的底座。我们在这个底座之上啊，就构建了我前面说的四种机制，包括需求的传导机制啊、标准的软化机制，还有协同的实施机制，以及呢我们迭代的优化机制。这四种机制啊，它不是独立存在的，它是在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我们通过这个三组长制把这几种机制融合起来。那总的来说呢，三组长机制它首先是一个决策机制。我们在合作的过程当中，我们要建什么样的课程，建什么样的教材，因为有三方的参与，那么谁说了算呢？这就是一个问题。我们有了三组长那这样一种机制以后啊，我们有了企业的需求，我们就可以确定我们这个领域要在学校里面首先推哪些课程、哪些教材。所以这是一个决策机制。同时呢，它也是一个运行机制，就是三组长，我们这个在这个教材在开发和运用的过程当中啊，这个有很多问题要解决，那我们有了三组长呢，我们就可以解决这些运营的问题，确保啊这个教学顺利的啊这个实施下去。第三一个就是一种啊这个保障的机制啊或评价的机制，也就是说我们这个做的怎么样，我们还要这个评价，还要保障。那么这个也是三组长这个机制啊给我们 提供了这种能力。嗯。

0: 我们的改革最终是要落到五个教育教学的关键要素能够联动起来的。您觉得这五个要素怎么样联动起来？
1: 在这个联动的过程当中，我们实践来看呢，最重要的是我们要抓住教师这个核心的要素，因为在学校里面所有的工作都是由教师来推动的，所以教师他迭代不了，他跟不上行业的发展，那么一切都是空谈。所以我们非常重视教师的赋能。那么教师赋能呢，我们有很多的途径，最重要的是参与到行业实践当中，那就是到行业实践当中就成为工程师，去了解行业的技术的发展，还有啊包括培训啊学习啊等等很多的模式。那教师他学习到了新技术以后，首先是来进行教材的开发，我们现在特别倡导数字教材的开发。纸质教材我们内容的更新需要一年或者两年，但数字教材我们只需要三个月，而我们新一代新技术的迭代周期最短就是三个月，就是一个技术三个月之后它已经就不再应用了，或者它退出市场了，那我们这个数字教材就可以跟上这个迭代的节奏。那所以说这是首先是建教材，那么建了教材以后，我们依托教材来这个建课程，有了课程以后，我们还要根据课程的需要去建基地，要有配套的实行基地，课程教育内容才能够顺利的实施。所以说啊，我们这个整个的实施路径就是，首先是教师的赋能，然后是建教材、建课程、建基地，我们实现。最后这四要素最终是支撑了专业的一个建设。所以这五要素呢，形成了一个有机的一个整体。
0: 那接下来我们再分别说说其中的这些要素。第一个，企业的行业的这个生产标准怎么样转化成我们课程的标准？
1: 是这样的，新的新兴技术领域啊，它这个领域非常宽。那我们这次改革呢，主要是聚焦在国产软硬件自主可控这个领域，也就是简单说是国产化替代。这是美西方卡脖子以后啊，我们这个产业特别需要解决的问题。那具体来说我们是怎么做的呢？我们是把新一代信息技术啊的产业链进行了分析，找出了它的五个环节。它的五个环节包括基础硬件、信息通信、软件与平台啊，这个智能化，也就是人工智能，还有呢就是行业应用，这大概五个主要的环节。然后呢，我们就针对这每一个环节去聚焦在国产软硬件自主可控它设计的内容是哪些，那我们就分别列出了这个相应的相当于子领域。那么针对这个子领域的人才需求，我们看看它主要是有些什么样的岗位，我们再将这些岗位呢与我们现有的专业进行对照。那这每一个领域都对照了现有的若干个专业，对照以后啊，我们就会发现这每一个专业可能都有课程需要升级，或者是也有课程需要新建。这样就得到了我们升级的课程或新建课程的一个列表啊，这就是我们工作的一个方案。那么有了这些课程以后，我们还会从整个领域去看，那么是否这些已有的专业能够覆盖这些岗位的需要，如果覆盖不了，我们还要新建一些专业。现在集群培养开通了专门的通道，可以申报新专业，也就是快速的这个通过专业来适应产业的需要。那你比如去年我们就新申报了信创系统应用技术这个新专业，那今年就开始招生了。信创那就是主要是搞这个国产操作系统啊、数据库啊、还有集成电路的一些相关的一些这个芯片的一些制程啊，还有设计啊这样一些技术。总的来讲，就是我们就围绕着我们聚焦的领域来开展改革。
2: 随着高技能人才集群培养计划的发布，首批七本数字教材正式出版发行。该教材由教育部组织编写，凝聚大国工匠、技术骨干、专业教师和行业专家智慧，融入最新技术标准、产品资源和生产场景，共覆盖28个专业，汇集1100余所职业院校、150余万学生。其中新一代信息技术领域教材《仓颉编程技术与应用》是由深圳职业技术大学联合信息通信领域头部企业华为技术有限公司，会同其他多所高水平高职学校共同开发，并创新采用企业、学校、行业

0: 三轴编制，全方位保障教材质量。
1: 华为为教材编写提供了相关的技术文档，开放了仓颉代码、推理工具等六种仓颉编程和 AI 应用的工具。我们全面引入仓颉语言及工具全套的技术方案，与仓颉语言首个长期支持版本同步完成。那到目前为止呢，该教材已经应用于六所高水平的高职学校，还有两所普通的高等学校，准备使用的学校达到30多所。
0: 数字教材并非纸质内容的简单搬运，而是精准对接产业发展和岗位需求。近年来，深圳职业技术大学秉持专业建在产业链上的核心思路，紧密贴合制造强国战略，通过深化产教融合，为制造强国战略与区域经济发展提供坚实人才支撑。
1: 学校紧扣制造强国的战略，还有广东省制造业当家的战略，以深圳20+8产业集群需求作为罗盘，找准我们专业建设的方向。近年来呢，学校共开设了新专业26个，转型升级专业有2个，确保了专业设置始终与产业变革同频共振。那深职大的教学工作呢，始终坚持以产教融合作为基本底色。那我们跟踪掌握粤港澳大湾区，特别是深圳最新的产业发展的动向，紧跟产业布局和企业发展需求，针对性的开发教学内容，紧跟新技术开发新课程新教材，对标鸿蒙、欧拉等新技术，开发新课程414门，开发技术技能培训包1000多个，紧跟新场景变革新教法，参照产业场景建设384个教学场景。我们学校在马来西亚、德国、保加利亚、巴西等11个国家成立了14个深圳数字工坊，累计开发了23个行业标准和专业标准，获得德国、新加坡、白俄罗斯、埃及等14个国家教育部门和相关机构的认可采纳，取得了丰硕的成果。
2: 接下来我们要说说数字教材啊，聂老师，现在首批7本数字教材已经正式问世了，您怎么看待数字教材在现在我们的教育教学改革当中发挥的作用？
3: 我觉得教材它是这个整个教学实施的一个基本的载体，所有的教学内容都在这个教材里面。那数字教材它会推动教学的这种信息化、数字化，是一个基本的底座技术。那我们有了这个数字教材之后，我建数字课程，在实施数字课堂，包括提升老师的数字化能力和数字化水平，都有很重要的作用。比方说我们在教材编写过程间，我们老师的数字化素质就得到了极大的提升。在信息技术这个领域做数字教材，我们老师一开始没有找到感觉的，因为跟其他5个领域相比，信息技术领域的老师他是没有实际载体的。比方说我们其他领域，要么有高铁，还有航空航天的装备，数控机床或者农机这些之类的东西，它有实物、有载体、有生产的场景。而我们信息技术老师可能面对就是程序编写、编程、云开发，它都是空的。所以做数字教材，一开始我们信息技术老师真的还是挺迷茫的，就是我们怎么去在没有载体情况下做数字教材，不像其他领域那么直观。所以后来我们在慢慢趟出来一条路子之后，我们把人工智能融入数字教材，那我们信息技术领域这个老师他就如鱼得水了，跟其他领域相比，所以我们建设进度也加快了，我觉得建设整体质量也相对比较高。
2: 孙院长，仓颉编程这本书它的核心内容框架是怎么样的？老师们拿到之后怎么样用好？
4: 因为仓颉呢是我们自主，是华为自主开发的一种编程语言，是中国人的第一个编程语言，它的意义非常的重大。我们是在仓颉语言研发的过程当中，也就是仓颉语言还没有发布的时候，我们就通过跟华为的战略研发部门合作，介入到了这个研发的过程当中，比如说帮他们做一些测试啊。更重要的是，我们在同步消化仓颉的技术来编写数字教材。所以我们这本数字教材实现了仓颉语言面向全球发布的同时，我们的教材基本上就完成了编写。这就是真正的产教同步。
0: 在新一代信息技术领域，以遗产定教、遗产引教、遗产改教、遗产促教为核心理念的高技能人才集群培养计划正深入推进。

0: 参与企业凭借高度开放姿态实现全方位赋能，不仅将行业标准和企业标准深度融入智能体大模型、大数据、物联网、云计算、人工智能等实训室的研发设计，针对传统实训做不了前沿技术、做不好真实场景的难题，利用数字教材的虚拟实训思路，打造全场景沉浸式实训体系，解决学完不会用的困境，有效破解了行业技术迭代快、产教融合壁垒高的痛点，助力培养精准匹配领域需求的复合型高技能人才。
1: 五个要素当中的另外一个是实习实训，这个当然就要跟企业结合得更加紧密了啊。聂老师，现在我们怎么样把实习实训设计得更好？
2: 其实涉及到几个问题，第一个要设项目，就实习实训的项目；第二就是实习实训的项目落地的载体，就是实习实训的基地。其实在这个两个基础之上，我们还有一个实习实训的标准，这是一个系列的系统的工程。我们在基地标准建设上，它可能是给我们的课程内容、跟我们的教材内容来去设计，确定这个基地建设到底需要哪些标准。比方说一个班教学班的规模大概需要多大的建筑平方啊，或者是设备啊，多少台套、工位数等等，那么这是标准的建设。那么第二个就是项目内容，项目内容可能是跟课程内容密切相关的，那我这是什么课，那我要设计相应的这个实习实训的训练的内容。它在实习实训上其实主要是一种技能的训练和知识的验证。那么还有基地本身的建设，涉及到硬件的投入啊，包括场地啊，这些东西，我们对基地建设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以前我们可能更多的基地都是建在学校内的，那一个做一个厂房啊，或者做一个车间。那我们现在对实习实训基地建设要求是多元的，就是第一，这个多元有两层含义。第一个含义就是说主体多元，我刚才我们前面提到的三组长，就是行业、企业和学校可能都要介入。那第二个就是这个地址是多元的，我们不要求这个基地建在学校，其实我们更多的鼓励会把这个基地建在产业园区啊，或者企业，或者政府的公共实训基地，因为我们通过这种多元化的方式，其实想满足学生更多元化的学习，所以我们想通过实习实训的基地的建设来承载起我们整个这一次集训培养的一个算是物质的载体。
1: 其实这样的多元化也带来了一个更大的好处，就是集约化的规模化的效应。我们持续实训总是希望能够实现一个精准的适配，实现一个无缝的对接。除了地点上的多元还有哪些？
3: 实际实训呢，在新一代信息技术领域啊，还是有一些创新的实践。第一个就是我们大量的使用了虚拟的技术，比如说在华为一个网络的开发，他们往往就不再依赖于物理的设备本身，是在一个虚拟的环境下来进行设计，就是我们同步这种虚拟技术的应用来建造一些这个虚拟的实训环境。另外一个就是我们也是和华为一起开发了这个设备模拟器这么一个虚拟的产品，就是这个设备模拟器啊，看上去它是虚拟的，但是它的操作都是真实的。那这样呢也解决了实训的问题。另外呢，我们还通过比如说云端的一个共享啊，就是我们会在云上部署一些系统，使得一些这个相隔千里的学校可以互通资源啊，还有呢这个企业或学校也可以协同的来开发相关的这个实训资源，应用或开发都可以啊。这是另外呢，我们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举措，就是我们会把这种企业啊行业联合起来，我们在园区来尝试建立这种开放型的公共实训基地。园区建立一个实训基地也不是供一个学校所用，它可能是满足很多学校，我们领域内其他的学校或者是相应的行业都可以使用，这就解决了一个坐不实的问题。
1: 聂老师，我们未来的目标是要能够实现办学能力高水平、产教融合高质量，如何来实现这个目标？
2: 其实我们在高技能人才集训培养的这一段时间里面，很多专家学者包括一些领导对我们这个试点做法是持肯定的态度，说我们有很多的创新。其实从我个人的角度参与其中的来理解，其实我们可能更多的是做实产教融合高质量、办学能力高水平。其实我觉得对老师带来的挑战是很大的，可能你不能浮在上面走流于形式，我们可能要真的要这个躬身入局，大家要按照我们在其中一个试点学校领导讲的，他要求所有的专业课老师要脚底有泥、手上有油。那我就开玩笑，我们老师可能要弯下腰

0: 一块儿去到企业里面去，把这些工作做实，可能就能实现我们讲的这个新双高的建设目标。我觉得这也可能是我们讲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建设教育强国、职业教育专业课老师可能应该做的事情。
1: 苏院长，新一代信息技术我们可能很难展望太长的时间啊，因为它发展得太快了。未来3到5年吧，重点发力的方向都有哪些？
2: 如果让我说一个方向，那就是 AI 深度赋能，这是我们未来要重点关注的。它包括多云啊或云网协同啊，还有云原生与 AI 的融合这些方向啊，还有就是我们的激活数据的要素的价值，我们要通过职业教育来培养相关的人才，挖掘这些数据的价值，使它服务于我们的产业啊。还有呢，我们要重点的这个挖掘就是开源技术。开源技术啊，现在是一个趋势，人工智能这个改变世界可能就是从开源开始，所以我们未来啊在关注一个就是我们教学怎么样与开源来融合，那怎么样让我们的教学真正的跟产业完全的同步，最高的境界就是将我们的教学与开发者社区完全的融合，也就是我们的学生他本身就是开发者，那么企业每一个小时的变化他都能感应到，他都能自主去学习新东西，而且他都可以为这个开源社区做贡献，那他做的贡献多了，我们一个开发者社区，那我们未来就是这样一个目标，我们要和开源了深度的融合，我们也要推动我们的学生加入到开发者社区，通过开发者社区的人员的增加，通过大家对代码的贡献的这个量的增长，来这个服务我们的产业，来使我们的国产技术尽快的这个开花结果。
1: 谢谢两位嘉宾做客我们的节目。的确，现在技术飞速发展，秒心秒意。我们也相信呢，高技能人才集群培养计划在未来能够更好的助力赋能新一代信息技术的人才培养。感谢各位收看这一期的《职教中国》，再见。

0: 三融互动，打造大思政课堂。
1: 通过融党的创新理论，融交通文化，融我们的湖湘红色资源、湖湘文化，更好地使我们的课程能够体现地域的特点、交通行业的特色。
0: 五方联动，聚合立德树人大能量，
1: 把劳模工匠、企业导师请进我们的一线课堂，和同学们通过课堂的交互啊，来了解现在我们的交通一线它的变化。
0: 职业教育立德树人特色案例，聚焦湖南交通职业技术学院，三融互动，四维驱动，五方联动，打好大思政课，育人组合拳。
2: 这是我做的一个桥模，算是
0: 在湖南交通职业技术学院的一堂思政课上，学生们亲手设计与制作的桥梁模型成为了今天课堂的主角。
1: 为了这个事业，以往在专业课，学生们可能更多的是在讲桥梁设计的专业参数，但是啊，在我们的思政课堂，我们会让学生们聊一聊他为什么要修这座桥，他的设计理念是什么。
0: 作为一所地方交通行业职业院校，湖南交通职业技术学院紧抓思政课高质量发展这个牛鼻子，探索形成了具有职业教育特色的三融互动、四维驱动、五方联动思政课程体系模式。
3: 三融互动主要是指思政课堂融入党的创新理论、交通元素、湖湘文化，形成融入时代大课、社会大课和理论大课的大思政课堂，增强思政课的针对性和吸引力。
0: 将思政必修课加思政选修课融会交通特色思政课程群，将交通文化加工匠

0: 创精神融入专题教学内容，将思政课程加课程思政融合育人全过程。湖南交通职院以三融互动促进理论大课堂、实践大课堂、云端大课堂、生活大课堂这四大课堂的建设。
1: 通过融党的创新理论、融交通文化、融我们的湖湘红色资源、湖湘文化，更好地使我们的课程能够体现地域的特点、交通行业的特色，也能够更好地为学生他的成长成才服务。
0: 一方面，湖南交通职院通过设计情景剧、辩论赛等具有挑战性、实践性的任务，驱动学生研究学习，将交通文化精神和创新创业教育案例融入专业课程教学设计中，形成探究式理论大课堂，启发学生深度思考研究，
1: 使我们的这样一个三学育人链条上面形成同向同行，更好地将我们思政的引领作用和我们的理论的这样一个价值性浸润到我们的专业课程当中。
0: 另一方面，学校积极挖掘湖湘红色资源，在充分利用好六个思政课实践育人基地之外，还将思政课堂搬出教室，延伸到新时代交通发展一线，拓展体验式实践大课堂。
1: 像今年正好是我们最美农村路提出的10周年，我们利用暑期就带着我们的研学小组来到了我们的18洞村，去亲自走访这条最美农村路。
2: 我能很客观地感受到科技和时代发展带来对这个18洞村的变化，也真正意义上感受到了脱贫致富。
3: 我们还采访了我们学校毕业的路桥专业的学长，他叫陆建平，他们这个团队今年还被评为了全国最美公路人，跟我们分享了很多他在18洞村的一些故事。
0: 除了引导学生在行走的课堂中体悟新时代交通运输事业发展的伟大成就，学校还组织学生开展乡村振兴等特色社会实践，引导学生在实践中明理增信，崇德立行。
1: 而我们旅游学院毕业的学生呢，也慢慢地开始看到18洞村的绿水青山，返乡创业了，带着自己的红色研学的计划，也带着对精准扶贫首倡地内心的怎样崇敬，设计了一系列深度游，让18洞村非遗的传承更加火出圈，同时啊，也让越来越多的游客慕名前来打卡。那么同样的，我们还可以看到我们的孩子拿着无人机来到了我们的乡村田野，利用他们的技术来测绘测量我们的公路怎样更好地为村民们来设计出行的便捷。
0: 除了打造理论大课堂与实践大课堂，近年来湖南交通职院还建设推出了从港珠澳大桥看新时代一国两制的成功实践，路桥人、何以为家等上万个交通特色的网络资源，打造交互式云端大课堂，为学生个性化学习需求提供有效供给。
3: 思政课可能就是带我们系统理论地学习了中国各种思想成果，然后帮助我们筑牢思想根基，帮助我们怎么去确定一个正确的思维、正确的价值观。
0: 通过每周举办班会、讲座等主题教育活动，组织学生共建美好寝室、美好教室、美好班级及美好校园，学校创建了以学生为主体、教师为引导者的参与式生活大课堂，让学生通过实践与体验形成热爱生活的积极取向，学会用理论指导实际生活。
4: 对我而言，思政课是一门充满活力与启发的课程，我们能够用思想的碰撞来引发对问题的深入思考。
0: 为了解决大思政课师资队伍能力不适应新时代发展需求的问题，湖南交通职院还创新构建教研培管四维驱动教师队伍培养模式。

0: 建强大师资。
1: 我们的思政课教师主要是完成思政课的教学，我们这个专业课的老师主要是完成这个课程思政的这个引导。同时我们企业导师有全国交通技术人手、全国技术人手、全国劳动模范。通过我们这个结构化的这个思政的教学团队，我们可以做到精准思政。
0: 践行赛教融合的理念，每年学校都会举办思政课教师全员参与的教学展示竞赛，开展青年教师陪同式参赛。学校还组建了30多个科研小组团，形成了一批高水平的理论成果，在校内创建了菜单式的个性化培养体系，为教师量身定制培养方案40余个，在校外搭建手拉手培养平台，牵头成立了全国交通类职业院校思政课教师培训基地，联合建立了15个思政课教师实践基地。此外，还通过举办劳模工匠进校园、企业双师进课堂系列活动，充实思政课教师专兼职队伍。
2: 我们和中建、和联智、和我们的路桥集团等与我们交通元素贴合度非常高的行业和企业呢，探索来共同研制大思政课教学项目的主题建设。
0: 湖南交通职院还形成了校院教师3层级的管理体制，建立了操守、教学、科研、投票、取消资格5模块，评先评优激励制度，多措并举，提升育人合力。
3: 我们与马克思主义学院在团队建设、课程建设、教学设计上进行融合，这几年我们共同取得了共青团中央授予的全国优秀社会实践团队称号。我们共同培育建设了国家级党建样板支部，我们共同开发了3本14五规划教材，结对开展匠心注入课程实践建设，持续擦亮新时代路桥湘军的摇篮育人品牌。
0: 与此同时，湖南交通职院以开门办思政课的理念，构建了思政加发展共同体，共建政校行企家5方联动育人格局，将思政小课堂与社会大课堂深度融合。
4: 联智公司与湖南交通职院在2016年联合开办了首个联智订单班，2023年我们共建大思政课实践教学基地，依托基地的北斗加安全监测平台、智能桥隧系统等数字化平台，目前已经联合打造了12个专题式移动课堂，录制了6个实践教学微课，接待参观师生达到1000余人次。
0: 不仅如此，湖南交通职院还牵手湖南师范大学等多个大中小学开展手拉手备课，共建共享资源，与四川交通职业技术学院等省内外行业类兄弟高职院校建立思政共育人才模式，开展1000名教师近1000家家访活动。通过校企协同、校企加3方对话、加校政共建等机制形成联动，拓展了大思政课育人场域，推动了校内外资源循环高效运转，形成了政校行企家全方位育人的大思政课生态圈。
5: 学院始终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秉承厚德经济、力学笃行的孝顺精神，以服务教育强国、交通强国为使命，构建大思政育人格局，全面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为交通运输事业和区域经济社会发展培养了数以万计的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

0: 咱们中小学生涉及到游泳项目呢，有跳水、游泳、花样游泳，还有水球。
1: 中小学生学会游泳是一门求生技能，但是不代表你学会了游泳就能到公开水域去游泳。也提醒咱们的中小学生不进行野浴，在安全的水域或在规范的游泳馆内进行游泳的学习和练习。在水里可能会出现抽劲儿或拉伤的意外伤害，建议游泳之前先在岸上从头到脚进行热身，例如头部运动、颈绕环、肩绕环、弓步压腿、手腕脚踝等，热身到微微感觉出汗。在下水之前用泳池的水将身上泼湿，适应水温。如果游泳中突然抽筋儿，第一选择就是抱住水线向救生员呼救。如果没有水线，迅速深吸一口气并憋住，保持身体浮在水面，及时向身边的人呼救，也可以同时实施自救。以小腿肚子抽筋为例，迅速将腿向前蹬直，用脚跟用力向前蹬，脚尖勾起，用手拉住脚尖辅助腿蹬直，直至抽筋部位得到缓解。如果感觉拉伤，一定要及时就医。游泳后拉伸大腿、肩部、肱三头肌、三角肌等重要部位。体育运动多数都是在岸上进行的，
0: 在水中的活动呢，本身对人体就是一种锻炼。
1: 在水里达到40分钟，也会消耗一定的热量，增加心肺功能。自由泳和仰泳是小朋友初到水里习惯性的动作，建议学龄前儿童从仰泳或自由泳学起，容易学会。蛙泳的动作较为复杂，上了小学的孩子更容易理解。需要注意的是，患有传染性疾病、皮肤病和严重的心脑血管疾病的人不适合游泳锻炼。

0: 球类运动分为隔网对抗的球类运动和有对身体对抗的运动两种。
1: 没有身体对抗的如排球、网球、羽毛球等，有身体对抗的

0: 球、足球、篮球等运动。球类运动对人体机能锻炼较为全面，特别是快速反应能力、协调性等方面尤为突出。对于青少年来说，长期的球类运动不仅能促进骨骼生长，提高身体免疫力，还有助于培养健全的人格。球类运动除了传统的热身之外，建议做三点。第一，动态拉伸要全面，例如进行对尾大拉伸，充分完成大腿前后侧、小腿后侧、腰背部等肌群的激活。二是结合项目特点预防损伤，例如篮排球运动跳跃动作较多，用专项准备活动增加动作整合能力，强化建立落地缓冲的正确动作模式。第三，髋关节灵活性练习，例如交叉步跑、各种内外侧摆腿练习等。运动后拉伸以静态拉伸为主，为了避免受伤，在进行球类活动时可以利用护具对膝踝关节进行加固，如护膝、护踝，或用弹力绷带进行保护性包扎。此外，要避免做一些有危险性的动作。
1: 双方以友谊第一、比赛第二的这种心态去接受这种锻炼方式，可能会更好一点。不能打斗气球。
0: 一旦发生关节扭伤，紧急处置要遵循 RISE 法则，即立即停止活动，冷敷、加压包扎、抬高伤肢，抑制受伤部位更多的血液和组织液的渗出，否则会延长恢复时间。康复期间，一旦急性症状消失后，在有关节辅助保护的情况下，可以进行行走锻炼，一般只进行关节的屈和伸单一运动，避免做变速、变向等爆发力动作。恢复后期可以进行增加肌肉力量和协调性练习，如关节抗阻的力量训练。

怎样的人生才算成功？是光鲜亮丽的职场精英，还是去探究未知的无穷奥秘？倾听内心的声音，视频双手塑造无限可能。靠敏锐感官构建极致精度，期望指尖雕琢出平凡的璀璨，以直觉恣意挥洒心中的绚烂幻境。成功不止一面，成就多彩人生。职业教育，成就无限未来。

北京市海淀区万全小学参加体育特色课程《少儿琴戏》的教学展示，让我们一起来感受运动的魅力吧。

0: 李毕。在上课之前，老师有一个小问题问大家：你们知道什么叫做少儿琴戏吗？
1: 少儿琴戏讲的是模仿动物的练习。
0: 非常好，模仿动物的练习，也就是老师经常说的仿生学。好，你们都知道模仿哪几个动物吗？
2: 猴戏。
0: 猴戏，还有什么？
2: 蛇戏，
0: 非常好。那么今天我们来一起学习少儿琴戏里面的鹿戏的动作。在学习之前，我们先看一个小短片，我需要大家思考这个动作是模仿鹿的什么形态，它在做的时候后背是什么样子的。

0: 完视频以后，相信同学们动了脑筋，一定对我提出的问题有了一个想法。一会儿在训练中我们再解决。
1: 少儿琴戏呢，是根据五琴戏的特点进行改编和创造的，是根据小学低年级的那些年龄学段更符合他们的身心特点进行的一个创编。通过这些锻炼呢，去发展一些核心力量啊、腿部的力量啊、腰背的那些平衡能力什么的。
0: 好，下面让我们一起跟老师出出汗，做做准备活动。五六七八，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二三四五六七八，一二三四，下去一点儿，二三四五六，继续，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二三四五六，两人一组，一二三四五六，二三四五六。刚刚我们表现非常好，奖励大家一个小游戏，两人一组，用我们的脚做石头、剪刀、布，配合着我们之前学过的手型、拳、掌、勾、虎爪、鹰爪都可以，我们一起玩一玩。好，游戏开始。非常好，看看谁的动作是最有创意的。下面我们一起学习今天的内容，先看一看老师在做鹿头旋摆的时候，我的后背是怎么样的，头是怎么样的。首先起势，两手起，轻轻垫脚变成空心拳，向你的左侧，一顶，二后旋，前旋，三探，好，慢慢收回。

好，现在我们一起来学习。好，先做起势，起势，两手打开。好，握成拳，上节课教的空心拳慢慢往下降。好，放回两腰之间，把鹿角放到脑袋顶上，迈步一顶

向左啊，三，探，非常棒，收，好，手放下。好，我们再来练习一遍，这一遍老师不带大家做了啊，来预备，起势，非常棒，一顶，顶到我，非常好，看看我找到掉脚的小鹿了。

0: 拳，然后落下去。
1: 鹿头悬摆中，我知道了小鹿的习性，而且还知道了小鹿活泼可爱的样子。
2: 我遇到的最大的困难就是我在顶的时候腿不能一步到位，我是那个每次借助需要大概跨多长的长度，然后慢慢就熟练了，然后我试了一下就能一步到位了。
0: 刚刚同学们动作有进步，老师奖励大家一个小小的游戏，两人一组进行顶脚的游戏，我们比一比谁的力气大，比一比谁的后背直。好，两人一组，游戏开始。顶，把头低下去，你的鹿角去哪儿了？
3: 在教学上，我觉得难点存在于形神意的配合，要与它的动作形成一个统一。比如说我们学的是鹿，那么鹿的特点肯定就是活泼一点，快乐一点，欢快一点，它的动作肯定也是轻盈一些，而不是那种哒哒哒很沉重的步伐，所以它的形神态的配合其实是比较难的。
0: 那么接下来我有一个小问题，我们在上一节课学了什么动作？好，我们一起复习一下。好，起势，一，非常好，我们是轻盈的小鹿，可爱的小鹿啊，所以我们的头要弯一点。二，三，四，好，手放下。四个人一组进行小鹿欢跳加鹿头旋摆的练习，我们看谁模仿的最像。开始，一，看看谁最漂亮，你们四个人都很漂亮，非常好。你们选什么样的小鹿？
4: 可爱
0: 活泼。那你们坐一坐，我看看够不够可爱。一，二，三，四，起势，一，欢快。

0: 老师在刚刚的练习中发现了一个同学，他做的动作特别好看。好，下面我们有请这名女生来进行一个展示。来，你到前面来吧。这个动作很漂亮，顶旋，看它的幅度，手。好，你请回。刚刚我们学习了舞琴戏、少儿录戏的动作，那么下面我们要进行游戏环节。下面我们一起玩一个很有意思的游戏——小鹿过河。这个游戏分了四组，第一组两人一组运送垫子，比的是谁的配合最默契。第二组我们要跳过垫子，看看哪个小朋友最有勇气。那么第三组游戏，我们需要把独木桥摆成一条直直的桥，比的是哪组桥摆得最直。第四组游戏可不简单，我们比的是速度，看看谁是第一个回来的。
1: 各位，
0: 预备。

0: 这轮游戏啊，我们获胜的是第一组。和同伴摆独木桥的时候，就让我感觉非常开心，也非常快乐。
1: 在我们已经交换了位置，第二大组，你们有没有信心赢得这次比赛？好，让我们一起开始游戏吧！

对准线，对准线。

0: 都是第一，我们一起鼓鼓掌。
1: 我觉得他们真的是让我出乎预料，孩子们在游戏环节非常非常的努力，速度也很快，我要求的所有的小细节都能做到位，我觉得他们特别棒。
0: 那么下面跟老师一起放松拉伸，好，我们把我们的左脚搭在小垫子上，好，慢慢的站起来，我们坐在小垫子上，好，两脚分开，往前压压腿，对，模仿老师的动作就可以了哈。起，好，我们一起蹲一下，抱成一个圆，好，把眼睛闭上。现在小鹿上了一天的课，有点累了，我们要休息一下。伸一个懒腰，哎，好，我有一个问题问大家，在最后的时候我们放松拉伸了，你觉得身体舒展了吗？
2: 舒展了。
0: 好，第二个问题，我们今天学习的动作叫什么名称？这么多人举手，那一起告诉我吧。非常棒，今天的课程我们就上到这里了，金牌体育课下课，下礼，同学们再见。

0: 我上这个课感觉很快乐，因为我学习到了新东西，而且学得很扎实，还玩了好玩的游戏。
1: 我觉得我上完这节课之后非常的快乐，希望大家都一起来运动运动，能保持自己的身体健康，然后呢也可以在运动中收获一些快乐，交到更多的好朋友。
2: 其实呢，我觉得的幸福特别简单，就是我教的动作，我教的内容，孩子们学会了，并且能够反馈给我一种真实的感受。老师，我学会了，老师，我在这堂课上非常高兴，我就觉得特别满足。我觉得满足就是一种幸福。
3: 这节课呢，是在继承传统的中华舞琴系的基础上创编而成的低年级的一节体育校本课程。它的特点呢，就是动作特别的形象活泼。平和制动，通过这样一种琴戏的模仿吧，然后学习武术，培养孩子们练武习武的兴趣，也使孩子们能够懂得中华优秀的传统文化，博大精深。
2: 节目最后，欢迎收看金牌体育教研室。
4: 大家好，欢迎来到金牌体育教研室，我是于素梅。今天呢，和大家讨论一个专题，关于一体化。体育课程为什么要一体化？体育是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无体育不教育。体育课程它的建设的优劣，直接影响到体育教育的质量。那么体育课程为什么要一体化建设？为什么要能够通过一体化建设来充分发挥体育的重要的功能和价值呢？体育课程多年来在推动体育全面发展，推动学生全面发展的过程当中，我们发现体育课程的建设当前存在很多的问题，例如蜻蜓点水、低级重复、各管一段，从小学、中学、大学各个学段孤立建设，没有拉起手。也就是说，小学的体育和初中的体育、高中的体育以及大学的体育未能完全衔接起来，各个学段未能够从学生的兴趣爱好、发展特点出发，哪个学段学什么、学到什么程度、怎么学，尚未建立一体化的体系。所以体育课程当前呢还不够系统，所以当前存在一个最突出的问题是，有些学段学完以后，下一个学段甚至再下一个学段还在学习最基本的，打篮球的时候帮我们的传接球、基本的运球、投篮、移动，这些最简单的技术呢，实际上从一开始学老师都会教，但是小学学完以后，初中老师还在低级重复的教，高中大学依然如此。那么这种现象呢，使得我们的课程缺乏一定的逻辑性，根据学生学习达到了一定程度再进阶性学习啊，这些特点都没有体现出来。另外呢，还有小学管小学的、初中管初中的、高中管高中的、大学管大学的，相互之间不了解前一个学段学到什么程度了，所以下一个学段只能是从头再来。那么这种情况反映两个问题，第一，我们这个学科从理论上来讲呢，还没有建设一个完整的系统的学科体系。那么这样的话，我们一线老师在教的时候呢，就不知道该教什么，教到什么程度。所以我们体育课程要建设一体化的体系啊，就是从小学、初中、高中、大学要确定好课程内容。那么这样的话，我们体育教学的实践工作也能够按照这样一个系统的体系，科学的、适宜的，或者叫非常有针对性的教给学生该学什么、学到什么程度，我们用什么方式来评价，用什么方式来让学生教会勤练常赛的这一体化的实施。体育课程呢，只有建设成从小学、初中、高中、大学各个学段衔接起来的一个科学的体系，我们的实践工作才能够教得有效，培养学生的健全人格也好，全面发展的体魄强健的、心理成熟的一个合格的人才也好，才能够真正发挥我们体育学科的重要作用和价值。

0: 球类运动分为隔网对抗的球类运动和有对身体对抗的运动两种。
1: 没有身体对抗的如排球、网球、羽毛球等，有身体对抗的如足球、篮球等运动。球类运动对人体机能锻炼较为全面，特别是快速反应能力、协调性等方面尤为突出。对于青少年来说，长期的球类运动不仅能促进骨骼生长，提高身体免疫力，还有助于培养健全的人格。球类运动除了传统的热身之外，建议做三点。第一，动态拉伸要全面，例如进行对尾大拉伸，充分完成大腿前后侧、小腿后侧、腰背部等肌群的激活。二是结合项目特点预防损伤，例如篮排球运动跳跃动作较多，用专项准备活动增加动作整合能力，强化建立落地缓冲的正确动作模式。第三，髋关节灵活性练习，例如交叉步跑、各种内外侧摆腿练习等，运动后拉伸以静态拉伸为主。为了避免受伤，在进行球类活动时可以利用护具对膝踝关节进行加固，如护膝、护踝，或用弹力绷带进行保护性包扎。此外，要避免做一些有危险性的动作。
0: 双方以友谊第一、比赛第二的这种心态去接受这种锻炼方式，可能会更好一点。不能打斗气球。
1: 一旦发生关节扭伤，紧急处置要遵循 RISE 法则，即立即停止活动，冷敷、加压、包扎，抬高伤肢，抑制受伤部位更多的血液和组织液的渗出，否则会延长恢复时间。康复期间，一旦急性症状消失后，在有关节辅助保护的情况下，可以进行行走锻炼，一般只进行关节的屈和伸单一运动，避免做变速、变向等爆发力动作。恢复后期可以进行增加肌肉力量和协调性练习，如关节抗阻的力量训练。

0: 奋笔疾书是青春最滚烫的注脚，全力以赴是青春最庄重的誓言。中国教育电视台2026年梦想起航高考高招服务季温暖升级，以专业为灯照亮前路迷茫，以陪伴为舟护你安心远航。直通高考系列服务，从课堂到考场，守护你的每一份努力。直通高考高考冲刺课，高频考点精准发力，临门一脚送你一程。
1: 最后阶段的冲刺过程中，哪些做法是最有效的？
0: 直通高考10周年大直播，10年陪考初心不改，考场内外守望同行。
2: 语文考试就要开考了哈！
0: 直通高招系列服务，从分数到质

0: 陪你走好未来每一步。直通高招升学规划大直播，升学全家桶一次配齐，你的未来由你下单。直通高招专业大放送，三天联播，百校接力，千门专业现场安利。直通高招数据说专业，真实数据拨开迷雾，学科就业点亮前路。直通高招职教季，推荐职教独特风采，解锁技能成才密码。招办主任艾特你，2026高招咨询大直播，招办主任面对面，你的未来不迷茫。
1: 每所高校都一定要关注它的招生章程。
0: 云观校，吃住学玩在校园，全景视角逛大学。专业解码系列服务，从好奇到深知，帮你看透每一个专业。专业秀，这个专业不简单，三分钟讲透内核，不简单方显真章。专业秀大会，脱口秀式聊专业，说真话看清前路。职教前沿新双高专业解码，解锁职教新前沿，新双高与众不同。少年勇敢追梦吧，从4月到6月，中国教育电视台2026梦想启航高考高招服务季陪你度过。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0: 常态的体育活动，我们有室内室外的相对的这种区别。那么在室内可以开展的，比如说仰卧起坐、座位体前屈等相关的活动。
1: 那么在室外可就更加丰富了，我们可以跳绳、踢毽等等。在体育中考过程性考核中，跳绳是必选项目之一，同时跳绳还是加分项，只要一根绳、一块平地就可以跳起来。每天跳上15到30分钟左右，对骨骼、肌肉、血液循环系统都有益处，增强免疫力，还能舒缓精神、放松身心。跳绳时应选择适合运动贴身的衣服和运动鞋，避免在硬性的水泥地上跳绳，以免损伤关节引发头晕。
0: 作为一个初学者来说，我们更多的建议来使用无伴的跳绳，它的优势便于调整长短。如果你已经有了一定的跳绳基础，那我建议用手中的这种竞速绳，绳摇得快。
1: 跳绳前的热身活动可有效预防运动损伤，保护肌肉和关节。常用方法比如有原地高抬腿、扩胸运动，以及模拟跳绳跳跃动作，慢跳个3-5分钟等等等等。跳绳时要注意手脚的协调配合，控制跳绳高度，尽量保持气息平稳。心血管负担重的人不建议跳绳，跳绳伤到膝盖多数是运动量过大所致。遇到这种情况，要首先制动休息，随后将患侧抬高，促进血液回流，还可以使用弹力带对膝盖部位加压包扎，缓解肿胀。跳绳后要注意放松，尤其是腿部啊、肩部、臀部等等，但也要避免过度拉伸，适时、适量、适度，使我们所有同学
0: 达到安。

0: 田径呢是体育之父啊，因为它是一切运动的基础，尤其对于青少年啊，也是人们普遍运动和健身的一种常用的形式。
1: 运动前，家长和小朋友们都要充分了解自己的身体状态，要进行体质健康测试，确保自己的身体状态是合适的，没有疾病，能够适应走跑跳投等相关锻炼。年龄偏小的孩子，我们通常建议要以游戏和趣味类为主，比如玩一些追逐类的、躲闪类的游戏，能锻炼他们的灵敏、协调和速度。随着年龄的增长，可以做一些有韵律的健身操，或者中长距离的跑步。再大一些的孩子，可以加入一些力量训练，俯卧撑、仰卧起坐、引体向上等。当然，我们也要密切关注青少年的运动状态和身体情况，循序渐进，以免运动过量造成不必要的运动伤害。比如观察呼吸频率、心跳、出汗的情况以及皮肤颜色。如果喘气非常大、非常快，那就要降低强度。心率保持在最大心率的60%到75%的有氧运动是最好的。关于最大的心率呢，我们常用的换算公式呢是220减去年龄。如果长时间运动没有出汗，或者面色发黄、嘴唇发紫，以及眩晕等现象，要立刻停止运动，补充水分，到阴凉处避暑观察。在田径运动中，万一出现受伤现象，要及时休息、冰敷、抬高患处。如果不见消肿且疼痛加剧，或是运动受限，就要抓紧第一时间就医，排查是软组织损伤还是骨折，根据医生的建议进行治疗。
0: 希望同学们呢多进行这个科学的、有效的、安全的田径锻炼，让自己跑起来更健康，奔跑起来呢跳起来呢更阳光。

天津作为国家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建设改革的标杆城市，始终走在改革发展前列。2026年1月，天津市教委、人社局、工信局等12部门联合印发深化职业教育产教融合的8项举措，具

0: 交产教融合痛点，多部门协同发力，以切实可行的解决方案破解实践难题。本期职教中国带您深入解析产教融合天津方案。
1: 各位好，欢迎收看职教中国。今天节目我们来关注天津在产教融合领域的创新举措。严博士邀请到三位嘉宾。李处长，您看啊，天津在职业教育领域一直是大胆创新、先行先试，有很多的举措都是全国首创。先是颁布了天津市职教条例，接下来是产教融合的促进条例，最新的是产教融合促进的八项举措啊。这一系列的政策文件出台的初心背景是怎样的？
2: 天津作为近代工业的发源地，新中国北方的重要的工业基地，以及啊我们新时代全国的先进制造研发基地。那么天津的工业一直呢走在全国的前面，那么伴随着近代工业和现代工业的发展，那么教育特别是职业教育又率先啊在天津启蒙。从1880年我们中国的第一所工业技术学校北洋电报学堂的成立，到1903年周学熙先生在天津设立北洋工艺学堂，最早提出了工学并举的办学模式。应该说呢，天津职业教育有着深厚的历史积淀。从2005年开始，教育部与天津市连续实施了5期的部市共建，那么我们先后建设了国家职业教育改革的试验区、改革创新的示范区、现代职教的示范区和产教成融合的新标杆，以及呢我们20大之后我们搞职业教育现代体系建设的改革，天津呢又率先承担了模式改革高地的任务。那么天津职业教育在这么些年改革的发展当中呢，始终把产教融合作为我们发展和改革职业教育的根本方向，以职业教育的资源优势来对接区域的产业发展。2022年我们和教育部共同举办了首届世界职业技术教育发展大会，那么2024年就是您刚才提到的中国的第一部地方职业教育产教融合立法在天津颁布实施。随之呢2025年中国上海合作组织天津峰会成功的召开，那么我们为了服务好国家的重大战略，教育部在天津设立了中国上海合作组织的职业技术教育合作中心。那么以上呢说了很多，我想呢就是表达天津职业教育在改革发展的道路当中，我们秉持的初心和使命一直没有改变，怎么以地方教育探索的产教融合之道来服务国家重大战略，来服务区域的经济社会发展，来服务人的全面发展。我想啊，这也是中国职业教育，我们中国职教战线应有的担当和职责。
1: 有深厚的历史积淀，政府又是大力支持、高度重视啊，在这样实实在在的利好政策之下，天津的产教融合都取得了哪些成效？潘教授是不是来跟我们梳理总结一下？
3: 一系列政策之下呢，我们在产教融合上面呢，我觉得有三个方面的这样一些突破。第一个方面就是产教融合的样态，我们构建了两体一中心的产教融合的新样态。那么两体呢，就是我们在天津啊，以天津为样板，提供了全国的关于市域产教联合体跟行业产教共同体建设的啊这样一个先行的典范。那我们围绕着我们的生物医药、信创、装备制造等等这样一些产业呢，布局了10个市域产教联合体。那么我们其中有2个入选国家级的市域产教联合体，面向全国的重点产业的这些发展方面，我们也积极地推行我们的行业产教融合的共同体，比如说在我们的新能源、在我们的高端装备、在我们的物流和我们的绿色化工等等这些领域，我们呢布局了20个行业产教共同体。我们也围绕着天津市的我们的人工智能、我们的航空航天布局了10个开放型的产教融合实践中心。那么在这个中心上，将技术人才的培养培训和技术创新融为一体， 来支撑我们产业的整体的升级。在整个产教融合供需的对接上，那么一个方面呢，我们建立了产教融合的质量报告的这样一个制度，通过定期的发布天津市的高职院校的专业与重点产业的这样一个对接的蓝皮书，能够将职业院校它的专业的设置、人才培养的规模

0: 师资的情况、技术创新的情况呢，这些供给的情况呢，能向全市的这种企业来发布。我们建立了三清单的这样一个制度，那么来通过三清单以及我们的专业设置的八条管理的意见，来推动我们天津市的专业的动态调整。那我们可以看到，目前呢，天津市的专业与天津市的主导产业的匹配度呢，已经达到90%以上。第三个层面呢，我们在进一步的推动职业教育与产业的深度融合方面，将它实体化的运作了。我们进一步的探索了天津独特的产业园区加专业群的这样一个建设模式。我们呢，遴选了天津市的22个重点的专业群，对接天津市的12个国家级跟省部级的产业园区，通过建立产业园区加专业群的这样一种模式，那么将我们的职业教育的专业深深地嵌入到园区的产业发展之中，能够更好地实现我们的产教融合的高质量、办学能力的高水平，实现双向的奔赴。
1: 是把产教融合升级成了产教城融合，像您讲的一样，这其中产业园区发挥了很大的作用，它提供了场地，提供了平台。那魏部长，您所在的海河教育园区在这个中间都有哪些探索，取得了哪些成效？
2: 职业教育加产业园区这样的一个模式呢，对于我们推动产教融合工作来说，可以说是一个非常强有力的抓手。因为我们津南区呢是国家级的产教融合试点城市，我们海教园呢是这个试点城市的核心区。天津市推出了职业教育加产业园区，我们就找到了这样的一个抓手。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我觉得产业园区因为它不是一个企业，它是一群企业的一个聚集的区域，那么可以很好的发挥我们园区的这样的一个统筹协调的这样的一个作用，能够让我们的产教融合更加体系化。同时呢，职业教育加产业园区这样一个模式的这个推动下，我们形成了一些很好的案例之后呢，可以反哺我们的区域产业进行这个转型升级，特别是它会形成一个很好的小型的这样非常良性的一个营商环境的这样一个生态，用产教融合来赋能我们的产业的发展。海河教育园区呢，它是一个职业教育资源非常的富集的一个区域，我们有10所这个职业教育领域的学校，这里面包括了中职、高职、职业本科和应用本科，那么这样的天然的这个资源禀赋呢，就是非常的不可替代的一个优势。那么在此基础上呢，在2024年的时候，我们这个海河教育园区所地处的天津市津南区，这个区委区政府呢，我们就对我们这个园区进行了一个管理体制改革，也是为了让我们的教育资源和我们的区域产业能够真正的融合，能够实现双向奔赴。那我们进行了这个海河教育园区跟这个津南经开区和我们天开津南园这样的一个3位一体的管理体制改革。那我们这个园区整体呢，就由这种单纯的教育园区，那我们就变成了一个教育园区和产业园区统筹管理的这样的一个这个园综合性的园区。我们就非常有一个突出的优势，就是我们是一个平台对接平台这样的一个可以高效对接的机制。原来呢，我们像单独的一个学校一个企业这样的这种非常零散的这种散落的偶发性的这种消息合作，就变得更加有系统性，然后也推出了一些这种人才定制项目。那我们这个人才定制班呢，还是有一点特色，因为我们的中小型企业它没有办法用它单体只需要2-3个人这样的这种需求去跟我们的某一所院校去做这种人才定制班。那在这个平台下呢，我们的联合体的秘书处它就承担起了这样的一个汇总的这样的一个职责。那联合体的秘书处的所在的这个产业园区呢，他们呢在日常的走访服务他们的企业的过程当中呢，就会随时的去收集我们企业的一些技术研发、技术改造的一些需求啊，然后收集来之后反馈到我们去链接相应的学校，我们来组织这样的这种走访、调研、交流，然后促成他们的合作。另外一方面呢，我们的这个市域产教联合体呢，我们还打造了一个线上的这样的一个叫产教融合信息平台啊，工锤网。在这个网上呢，我们学校既可以发布它所有的这个技术、这个现成的这样的待转化的技术成果，还有一些可共享、可开放共享的这种仪器设备。那我们的企业呢，也会在这个平台上去发布他们的一些技术研发改造的这样的需求，通过线上的这种链接，也要促成他们的一些合作。今年我们重点来在我们的联合体的框架下来打造校企共建的开放型产教融合实践中心。那么这个中心呢，它是一个物理空间，但我们希望在这个物理空间当中能够促成更多的化学反应。
1: 我特别喜欢您打的这个比方啊，就是在这个物理空间里产生更多的化学反应啊，的确是这样。无论是在人才培养的方面，还是在技术服务成果转化的方面，都是这样。那么这个物理

0: 天津市产教融合的新形态，以天津市津南区为例，他们通过市域产教联合体平台整合产业端，特别是大量中小微企业的需求，再统筹对接海河教育园区的职教资源，让企业和院校实现了真正的双向奔赴。
1: 精密仪器这个产业啊，都是中小型科技实体企业，那么他们在用人用工的时候的问题呢，就是由于用工的批量小，没有办法呀和高职院校进行规模化的这种定制。那么在海教园管委会的帮助下，然后我们将园区企众多企业的需求集合在一起。
0: 由于园区内产业聚集度高，对人才的需求有共性，联合体工作人员整合分散需求，依托牵头校天津现代职业技术学院，以拼团式人才定制班统一推进，让众多中小企业首次获得定制化人才供给。
1: 人才定制班的设立啊，对于企业来讲，实际上是解决了长期可持续的产业人才的这个招聘和培养方式。那么从教育角度来讲呢，由于企业的深度参与，那么在课程的设置以及实习实训，那么培养出的这种毕业的学生呢，更加接近需求，更加迎合高质量的用户。
2: 津南区充分发挥生态、科教、会展三张好牌的独特优势，纵深推进海河教育园区、天开津南园、津南经开区三位一体管理体制改革，推动科教产有机融合。那么海河教育园区啊，有一个独特的资源禀赋，就是有13所院校。这13所院校呢，每一所都有各自的优势学科和特色专业。那么我们打造的市域产教联合体，发挥一个平台的作用，就是左手呢牵着院校，右手啊链着企业，推动院校的优势资源、人才和科研成果导入企业，推动它的发展。另外一方面呢，我们也牵引企业啊加入参与这个院校的它的人才培养和学科建设，推动双方形成一种互相滋养的这种有效的态势。
0: 截至2025年底，联合体成员单位总数已达70余家，覆盖精密仪器、智能制造、人工智能、新材料等多个领域。联合体成员院校达到20家，研究院3家，形成了小而精的产教融合生态圈。
3: 产教融合关键在于精准对接产业需求。这一次教委联合我们发布深化产教融合的8项措施，就是为了加强职业教育供给和产业需求端的适配。下一步我们将进一步聚焦天津市现代化工业产业体系发展方向，持续开展重点行业人才需求预测，推动校企协同育人，成果就地转化，真正实现教育赋能产业、产业反哺教育的良性循环。
4: 产业园区是一个小环境，但它的发展呢，也体现了职业教育发展的大逻辑啊。为了能够带动企业的积极性，为了能够让校企能够深度的合作，所以这一次天津市教委也是非常重磅的，联合了12个部门推出了这样的8条举措。那总体上来看，您觉得这8条举措是要解决哪些问题，会带来哪些效果？
5: 我们出台产教融合的8项举措，是我们联合了12个部门。我们可以看到，这里呢既有我们教育两委作为教育的行政主管部门，也有我们的人社、发改、财政这样的市级的保障和支撑的部门，更有我们的工信局这样的行业主管部门。那么我们呢着力想解决的，就是从这个产业资源和教育资源更好的适配的这个角度，所以呢我们出台了这个文件，加强我们教育供给和产业需求的适配。目前呢，天津的高等职业教育和我们区域重点产业发展的匹配度呢，已经超过了90%。这是多年以来我们坚持不断的以产业导向来调整我们专业设置的结果。第二个着力点呢，是让我们的专业的改革跟得上产业升级的步伐。我们既要瞄准产业的方向，同时呢，又要追随得上我们产业快速发展的步伐。政策的出台的本意，既是给我们学校改革助力，也是免除我们学校的后顾之忧。我们2024年的1月1号实施了新的职业教育条例，那么我们也是在全国落实职教法修法，率先修订职业教育条例的省市之一。那么2024年的3月1号，天津正式颁布实施了 产教融合的

0: 促进条例。
1: 嗯，
0: 在2026年之初，我们又出台了这个条例的配套文件，就是我们产教融合的8项措施。天津呢，着力是在以系统化、体系化的立法和政策制度的建设，来为我们的学校呢推动产教融合，来为我们的企业更好的投入和参与职业教育呢提供啊更加有效的保障。
2: 当前，职业教育在适配产业发展的过程中，面临的首要困境便是响应机制滞后。这种滞后性不仅体现在对现有产业需求的响应不够及时，更突出的问题在于对未来产业发展趋势缺乏必要的预见与充分准备。这种双重滞后导致职业教育始终处于被动适应状态，难以充分发挥其对产业发展的引领与支撑作用。此次天津市出台的深化职业教育产教融合的8项举措，就对职业院校提出明确要求，要围绕生产服务一线需求开展校企协同创新，开展实体化、市场化、项目化运营，同时明确了校企双方的权利和利益分配机制，为增强学校适配性提供了政策保障。
1: 您讲的这8项举措实际上是我们在推动产教融合校企合作过程当中的一个实施细则，可以说每一条都是针对现在的实际问题给出的非常扎实的务实的举措啊。那潘教授您看，其中有一条就是鼓励公办职业院校跟产业园区行业企业一起来开展这种实体化、市场化、项目化的运营啊。这个我们很好理解，是因为校企之间要合作的话，那合作什么，怎么合作呢？如果我们有了实际项目的话，那双方自然就在其中发挥了各自的作用，合作起来了。这个过程当中学校方面要如何来做好管理工作，能够让这些项目能够发挥它真正的作用？
3: 我们在天津市的职业教育产教融合促进条例之中确定了政府引导、校企主体的基本原则，那么实际上呢，也就意味着我们在产教融合之中呢，就是要充分发挥院校和企业的主体作用。那么在院校层面呢，我们觉得它在整个产教融合之中呢，它需要通过体制的机制的这样一些创新，在院校内涵的建设和它的行为的这种规范上呢，来保证这种市场化、项目化和实体化的这样运作。第一个方面呢，就是我们在院校的整个的办学过程中，特别是在我们新兴的两体、我们的园区加专业群的建设过程中呢，应该进一步的强化这种理事会加专业群的这样一种治理机制，真正的能够让企业、让园区深度的参与到校企合作过程之中，在合作的战略、合作的项目和载体过程中呢，能够发挥实际的这样一个作用。所以我们看到呢，在天津市的园区加专业群的一系列的改革过程之中呢，我们的院校紧密的对接园区之中龙头产业的技术的变革，然后推进我们的专业的设置，及时的将新工艺、新技术、新标准转化为我们的教学资源，带动了院校的内部核心要素的这样一些建设，直接的提升了职业教育它的人才培养对于产业的紧密度和支撑度。我们着重了非常多的一个笔墨，从校企合作的内容、校企合作的资本的构成，我们在校企合作过程中的利益的分享，包括这个技术成果转化这些方面呢，都做了非常详细的这样一些规定，为保证我们院校与园区深度合作的过程之中呢，通过有序啊这样子的一些合作，来保证我们校企合作长远的发展。
1: 嗯，李处长，您看职业教育一体两翼，市域产教联合体和行业产教融合共同体，那这一次在新政的指导之下，我们要做好一体两翼的工作，都有哪些新的思考？
0: 天津呢，也是我们第一批教育部推动开启以一体来推动职业教育整体发展，特别是以两翼呢来整合产教融合资源的这么一个区域。京津冀的协同发展当中，三地呢提出了6-5群的重点产业布局。
1: 嗯，
0: 那么在三地建设当中，除了产业的发展，还有民生保障一揽子需要重点关注的事情。那我们在联合体当中，我们建设了信创的联合体。在共同体当中呢，我们建设了智慧供应链，其实也就是在物流领域的这么一个共同体，
1: 嗯，
0: 都是来回应京津冀协同发展对于区域的产业发展和我们人才培养所提的要求。我们呢提出了这个以双高来服务两重的目标。那么双高呢，就是以我们高水平学校的高水平

0: 评专业群，来服务我们重点产业园区的重点企业。那么在天津，我们目前推进的十个职业教育加产业园区的试点当中，我们一共呢是对接了六个国家级产业园和四个市级产业园。我们以我们职业教育最优质的专业群的资源，来动态的追踪，深入的挖掘相关产业和企业的需求，来推动啊职业教育能够紧跟着产业的发展。从联合体来说，我们关注的是区域的重点产业。从共同体来说呢，我们关注的是国家的重点产业。那从开放性实践中心呢，我们关注的是这些产业、企业、行业的需求，对于人才啊培养当中的实践能力的培养。建联合体的时候，我们更多的呢是校企之间的协同，我们突出一个共建。在做共同体的时候，我们的学校要和企业来共同的研究行业的标准、产品的标准，怎么更好的融入教学，我们共研。在建实践中心的时候，我们不光啊把这个实践中心啊用于我们高等职业教育、我们职业院校学生的实践能力的提升，我们也把它向社会、向产业、向企业、向院校来进行开放，我们突出的是一个共享。那么整个过程当中，我们是在着力以两翼的建设牵引区域产教融合的这些重要载体，去达成我们共建共研共享的这么一个目标。
1: 一个很重要的关键词就是适配啊，我们的人才培养跟产业发展需求是要精准适配的。那潘教授，现在我们要实现更加精准的适配，有一个非常有利的条件，就是现在的人工智能、大数据的手段，怎么样用好这样的技术手段实现更加精准的适配？
2: 我们很重要的就是如何根据外部产业的变化来对我们的专业进行动态调整，而且这种动态调整随着人工智能对产业的这种影响，调整的速度会越来越快。我们就要求这种调整呢是一种精准的、敏捷的调整。那么实际上我们在前期呢也是依托我们课题组所做的这样一个职业教育产业的谱系图这样一个研究的成果，构建了全国首个职业教育产教融合的信息平台和智能决策平台。那么在这个平台上，我们实时的采集天津市的产业发展的数据、核心企业的动、核心岗位的这种人才的需求，那么这些信息呢就可以为我们后期的专业的配置和智能化的决策来提供这样一些依据，来为我们的专业及时的进行动态调整与我们的产业进行有效的匹配呢，提供了智能化的这样一个支持。所以如果说第一个层面讲的是外适配，我们职业教育怎么去精准的匹配我们的外部的需求，那么第二个呢，我个人觉得它是一个内适配，就是说在人工智能的这样子的一些这个催化的这样一个作用之下，使我们职业教育的核心要素能够更好的支持外部的产业的需求。那么第三个层面呢，我把它称之为自适配。实际上呢，我们可以借助大数据的这样一个技术，及时的跟踪我们的毕业生的他的成长和用人需求，我们可以对学生的成长路径进行跟踪，绘制学生能力成长的这样一个图谱。那么这种图谱可以反过来去调整我们的专业设置跟我们的人才培养的这样一个方案。所以呢，我觉得通过这种人工智能这样一个技术，将我们的整个动态适配的外适配、内适配和自适配能够进行有机的这样一种整合，在服务区域经济社会发展、服务院校自身能力的建设的同时，也为学生的个性化自由的这样一种发展提供了一个技术上的这样一个支持。
1: 您看您讲的这个外适配、内适配、自适配啊，这是我们追求的一个比较理想的状况，就是说现在企业有什么样的岗位需求，我们可以实时动态精准的去调整我们的专业设置，标准也可以同步过来，我们的实习实训的环境也是数字孪生的，对于学生来说，从入校到他毕业是可以全链条跟踪的。这个过程当中，产业园区是要发挥一个很好的作用的。像您刚才讲的一样，我们是一个信息平台，是一个大脑的作用，在这里统一归集，然后我们再把信息分散出去啊。那您觉得在未来我们还可以怎样更好的来发挥这样的作用，实现这样的我们追求的理想状况吧？
3: 首先我还是觉得这个在推动这样的产教融合工作，政府的引导是非常非常重要的。那实际上将来怎么干，我觉得这次出台的8项举措其实给我们非常明确的指导，就是以前我们很多事情可能不知道怎么干，或者说想干不太敢干，
1: 摸索着来的。
3: 对，学校和企业都会有顾虑，或者企业不了解，学校有顾虑。那这次其实我们通过8项举措能看到，其实。

0: 给我们非常明确的路线图，就是照着这上面说的这些事儿，我们就都可以干了。从教育端来说呢，我觉得这次政策也是给我们学校也吃了很多定心丸，很多事情，包括我们刚才提到的公办这些院校，我们在这种市场化的运营，我们在实体化的运行上，我们在这个校企共投一些这个项目上，怎么去做才能够规避风险，才能够这个更好的大胆的步子迈得大一点去做的话，现在我们都可以去按照之前的设想去把这些工作一步步的把它推动下去了。
1: 政策的生命力呢在于实施，当前呢天津呢正在逐步的完善产教融合的一个政策制度体系，我们从立法到政策到具体的举措，那么下一步呢我们着力啊也是想在几个方面呢持续推动。第一呢是加强对于产教融合政策的立体化的宣传，另一方面呢就是在实施当中我们一锤接着一锤推动产教融合啊不断的走向深入，以天津职业教的实践为我们全国职教战线呢提供更多的工作参考。
2: 谢谢三位嘉宾做客我们的节目啊，通过三位的介绍，我们也感受到了这一次天津市出台的这八项举措都是非常务实的、扎实的举措。我们希望通过这八项举措呢，天津能够更好地推动产教融合工作，同时也形成更多的成熟的、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在全国来分享。感谢各位收看这一期的职教中国。

0: 动，那手自并
1: 理论先导，五层联动，推进专业整体实施。
2: 从不理解到认可，再熟悉，再对这个地方能够把它讲清楚、讲懂、讲给老师们。一些
1: 数据的思维协同，系统推进，破解课程思政建设碎片化困局。
3: 思维协同啊，就是首先以目标为底，就是我们一切都为了我们的人才培养目标来制定其他东西。
1: 职业教育立德树人特色案例，聚焦四川建筑职业技术学院创新5443课程思政实践模式，培养建筑行业新时代鲁班。
0: 这些活动不仅是对鲁班作为历史人物的纪念，更是对工匠精神的。
1: 每年新学期开学，四川建筑职业技术学院的鲁班广场都会举办学习鲁班精神，争做鲁班传人开学第一课活动，
0: 深耕细作自己的专业领域。
3: 我们入学第一课，很多就是有专业课老师讲专业，他在讲专业的时候就要进行思想政治教育，思想也是进行相当于一种课程实证。
1: 自2017年开始，四川建筑职业技术学院便锚定建筑行业时代鲁班的培养目标，深入探究课程思政育人规律，改革实践课程思政体系。为此，四川建院构建了党委领导、部门推进、系部组织、教研室设计、教师实施的五层联动机制，全面系统推进建设。
4: 不管是从这个解决统筹的问题，还是解决资源配置的问题，还是解决什么路径问题，都需要党委的从顶层设计、组织机构、政治保障这边提供全方位的保障和推动。
3: 就是说从党委进行顶层设计之后，然后那个教处就是说行政上就开始推动啊，然后各教学院系他就落实这个党委的那个决定嘛，教研室啊就开展课程思政的那种教学设计，然后落到教师层面，教师就开始就是上课的时候就实施这个教学计划，从上到下成一个就是说系统的推进。
1: 为了使课程思政建设稳步扎实的推进，四川建院按照理论研究、教师培训、专业试点全面推开，四步走推进实施。首先，以理论研究为先导，组建课程思政专题研究小组，立项研究课。

其次，学校通过多渠道、多形式对专业课教师持续进行课程思政理念传输、理论讲解、方法传授，开展元素挖掘、教学设计、课堂实施等专项培训和教研活动144次，举行课堂观摩活动72堂，参与专任教师4536人次。

0: 提高教师的思想政治理论水平和课程思政实施能力。
1: 从不理解到认可，再熟悉，再对这个地方能够把它讲清楚、讲懂、讲给老师们，我们大概花了一年的时间，把52个教研室每一个都讲了一遍。
0: 四川建院选取建筑工程技术专业，率先进行试点，使用新教材，修订人才培养方案，创新课堂教学方法，开展成效评价，总结提炼典型经验后，进而在全校范围内修订更新教学标准、课程标准、课程授课计划等教学文件55套，将课程思政建设要求全面融入其中，并在全校所有专业、所有课程中全面推开。
2: 学建筑结构一的时候，应该学过一种结构体系。
3: 首先是培训少部分老师、骨干老师，培训让老师掌握这种课程思政的实施理念和方法之后啊，我们进行试点，试点我们取得一定经验之后，就是直接在全校来推开。
0: 为了形成协同育人合力，四川建院以目标为地，元素为始，资源为工，方法为力。从4个维度整体设计人才培养和课堂教学方案，创立了有的放矢的开工设建4维协同育人路径。
3: 有的放矢啊，就是那个D，就是我们的培养目标；那个矢啊，就是我们的生元素，就是我们的元素挖掘，我们的元素的使用。在课程设计当中，使用哪些元素都是围绕我们的人才培养目标。第三种就是我们的那个其他的资源，我们收集了5000多条这个案例，在我们的课程思政研究中心的网站下面，就是以资源，那么为工，我们就是说最后以方法为例，比如说我们的项目师啊、学历仿真啊、任务师啊，就是 VR 啊，这些方法来帮助我们实现我们的培养目标。
0: 四川建院构建起了专业目标统领、课程目标衔接、课堂目标落实的3级目标体系，并将合格公民和建筑行业合格从业者的素质要求分别作为基本思政元素和职业思政元素，将之作为助力课程思政课堂教学、达到专业人才培养目标的建设。依托新时代鲁班课程思政教学研究中心，联合同类院校和行业代表性企业，统筹课程思政教学资源建设，按 OBE 成果导向教育理念，修订55个专业人才培养方案，重构807门课程标准，结合建筑行业实际集成200余个案例和5000余条素材，融合思政元素开发专业教材63部，建成在线开放课程34门，省级课程思政示范课10门。
1: 在我们整个施工过程当中，什么最重要？
0: 为了弥补专业课教师思想政治理论知识相对不足、思政课教师对专业要求了解不多的缺陷，四川建院按照专业人才培养需要，重构并组建了55个由思政课教师、专业课教师、企业技术和管理骨干组成的混合教学团队。
1: 内容上面 KLE 表示的是什么意思？
3: 专业课老师那肯定是主力，然后我们的企业指导老师、我们的辅导员最了解学生的特点，然后就是思政课老师，思政课老师帮助那个专业课老师和企业老师来把握我们向政治教育的大的方向，包括元素的挖掘，给专业课老师和企业老师啊，就说提升向政治教育方面的一些能力和水平，大家在一起集中备课，把大家所了解的资源整合在一起，就形成一个课程设计，就是我们的构建那种混合团队的初衷吧。
4: 先把管子做好之后再填满。
0: 在团队重构的同时，四川建院还重构了教学质量评价指标体系，把课程思政的评价融入教学质量评价之中，通过教师自评、学生评教、督导听课、同行

0: 行评价，从12个1级指标、13个2级指标、22个3级指标对教师课程思政实施情况进行多元评价，并将评价结果纳入教师个人成长发展手册，与绩效考核、评优评先、职称评聘等挂钩。
1: 我们砌完墙之后，砖与砖之间的砂浆的饱满度，
2: 我们的教学督导在对教师的日常的课堂进行教学效果的评价的时候，加入了课程思政的有没有课程思政的设计，学生的接受度如何，课堂的效果如何，这些都是我们日常考核教师教学质量的一个方面的这个评价标准。
3: 评价是多层次的，就是评价一个老师的这堂课，有专家的评课，有教研室主任的评课，然后有学生的评价，那么当然也有就是企业对我们学的教育成果，就是学生最终形成的能力的这种评价。
0: 此外，四川建院还将课程思政列为 ISO 9000年度质量目标和教学质量监测指标，在教学建设、运行和管理等环节观测目标值的达成情况，形成同步实施、同步诊断、持续改进机制。
2: 就是教师、学生、教学过程、教学资源、专业等等，我们都有诊断和改进的这么一个流程，PDCA 的这么一个流程，进行设计，然后呢实施，检查它的效果，然后来进行改进。在这个循环的过程当中，我们的课程基本上每一年有一个循环，所以它每一年都有一个提升。课程思政进入到了我们 PDCA 的循环以后，也会促使它的效果越来越好，教师的应用越来越熟练。
0: 团队重构、评价导向、诊断改进三项保障措施，激发了教师课程思政建设的活力。
4: 目前我的团队的老师们个个都有教材，个个都有课程，个个都有他们就是相应的课题，我都鼓励他们去做。这是从一种潜移默化的一种精神吧，这也是弘扬大教育家的精神。
0: 经过多年探索与实践，四川建筑职业技术学院的五层联动、四步推进、四维协同、三项保障的5443课程思政实践模式，取得了显著的改革成效。近五年，学生对教师满意度由90.2%增至98.7%，毕业生在行业骨干企业就业率由58.6%提升至64.2%，在中建、中铁等世界500强企业就业占比由36.1%增至42.4%，用人单位满意率由93.3%提升为98.3%。建成省级示范课程10门，国家规划教材41部，获评首届全国优秀教材奖2部，牵头制定、修订17个高职土建类专业国家教学标准、3个专业实训条件建设标准和2021版土木水利类职业教育专业目录，带动了全国高职土建类专业的高质量发展。

0: 咱们中小学生涉及到游泳项目呢，有跳水、游泳、花样游泳，还有水球。
1: 中小学生学会游泳是一门求生技能，但是不代表你学会了游泳就能到公开水域去游泳。也提醒咱们的中小学生不进行野浴，在安全的水域或在规范的游泳馆内进行游泳的学习和练习。在水里可能会出现抽筋或拉伤的意外伤害，建议游泳之前先在岸上从头到脚进行热身，例如头部运动、颈绕环、肩绕环、弓步压腿、手腕脚踝等，热身到微微感觉出汗。在下水之前用泳池的水将身上泼湿，适应水温。如果游泳中突然抽筋，第一选择就是抱住水线向救生员呼救。如果没有水线，迅速深吸一口气并憋住，保持身体浮在水面，及时向身边的人呼救，也可以同时实施自救。以小腿肚子抽筋为例，迅速将腿向前蹬直，用脚跟用力向前蹬，脚尖勾起，用手拉住脚尖辅助腿蹬直，直至抽筋部位得到缓解。如果感觉拉伤，一定要及时就医。游泳后拉伸大腿、肩部、肱三头肌、三角肌等重要部位。体育运动多数都是在岸上进行的，
0: 在水中的活动呢，本身对人体就是一种锻炼。
1: 在水里达到40分钟，也会消耗一定的热量，增加心肺功能。自由泳和仰泳是小朋友初到水里习惯性的动作，建议学龄前儿童从仰泳或自由泳学起，容易学会。蛙泳的动作较为复杂，上了小学的孩子更容易理解。需要注意的是，患有传染性疾病、皮肤病和严重的心脑血管疾病的人不适合游泳锻炼。

0: 球类运动分为隔网对抗的球类运动和有对身体对抗的运动两种。
1: 没有身体对抗的如排球、网球、羽毛球等，有身体对抗的如足球、篮球等运动。球类运动对人体机能锻炼较为全面，特别是快速反应能力、协调性等方面尤为突出。对于青少年来说，长期的球类运动不仅能促进骨骼生长，提高身体免疫力，还有助于培养健全的人格。球类运动除了传统的热身之外，建议做三点。第一，动态拉伸要全面，例如进行对尾大拉伸，充分完成大腿前后侧、小腿后侧、腰背部等肌群的激活。二是结合项目特点预防损伤，例如篮排球运动跳跃动作较多，用专项准备活动增加动作整合能力，强化建立落地缓冲的正确动作模式。第三，髋关节灵活性练习，例如交叉步跑、各种内外侧摆腿练习等，运动后拉伸以静态拉伸为主。为了避免受伤，在进行球类活动时，可以利用护具对膝踝关节进行加固，如护膝、护踝，或用弹力绷带进行保护性包扎。此外，要避免做一些有危险性的动作，

0: 双方以友谊第一比赛第二的这种心态去接受这种锻炼方式可能会更好一点，不能打斗气球。
1: 一旦发生关节扭伤，紧急处置要遵循 RISE 法则，即立即停止活动，冷敷加压包扎，抬高伤肢，抑制受伤部位更多的血液和组织液的渗出，否则会延长恢复时间。康复期间，一旦急性症状消失后，在有关节辅助保护的情况下，可以进行行走锻炼，一般只进行关节的屈和伸单一运动，避免做变速变向等爆发力动作。恢复后期可以进行增加肌肉力量和协调性练习，如关节抗阻的力量训练。

0: 田径呢是体育之父啊，因为它是一切运动的基础，尤其对于青少年啊，也是人们普遍运动和健身的一种常用的形式。
1: 运动前，家长和小朋友们都要充分了解自己的身体状态，要进行体质健康测试，确保自己的身体状态是合适的，没有疾病，能够适应走跑跳投等相关锻炼。年龄偏小的孩子，我们通常建议要以游戏和趣味类为主，比如玩一些追逐类的、躲闪类的游戏，能锻炼他们的灵敏、协调和速度。随着年龄的增长，可以做一些有韵律的健身操，或者中长距离的跑步。再大一些的孩子，可以加入一些力量训练，俯卧撑、仰卧起坐、引体向上等。当然，我们也要密切关注青少年的运动状态和身体情况，循序渐进，以免运动过量造成不必要的运动伤害。比如观察呼吸频率、心跳、出汗的情况以及皮肤颜色。如果喘气非常大、非常快，那就要降低强度。心率保持在最大心率的60%到75%的有氧运动是最好的。关于最大心率呢，我们常用的换算公式呢是220减去年龄。如果长时间运动没有出汗，或者面色发黄、嘴唇发紫，以及眩晕等现象，要立刻停止运动，补充水分，到阴凉处避暑观察。在田径运动中，万一出现受伤现象，要及时休息、冰敷、抬高患处。如果不见消肿且疼痛加剧，或是运动受限，就要抓紧第一时间就医，排查是软组织损伤还是骨折，根据医生的建议进行治疗。
0: 希望同学们呢多进行这个科学的、有效的、安全的田径锻炼，让自己跑起来更健康，奔跑起来呢跳起来呢更阳光。

0: 常态的体育活动，我们有室内室外的相对的这种区别。那么在室内可以开展的，比如说仰卧起坐、座位体前屈等相关的活动。
1: 那么在室外可就更加丰富了，我们可以跳绳、踢毽等等。在体育中考过程性考核中，跳绳是必选项目之一，同时跳绳还是加分项，只要一根绳、一块平地就可以跳起来。每天跳上15到30分钟左右，对骨骼、肌肉、血循环系统都有益处，增强免疫力，还能舒缓精神、放松身心。跳绳时应选择适合运动贴身的衣服和运动鞋，避免在硬性的水泥地上跳绳，以免损伤关节引发头晕。
0: 作为一个初学者来说，我们更多的建议来使用无伴的跳绳，它的优势便于调整长短。如果你已经有了一定的跳绳基础，那我建议用手中的这种竞速绳，绳摇得快。
1: 跳绳前的热身活动可有效预防运动损伤，保护肌肉和关节。常用方法比如有原地高抬腿、扩胸运动，以及模拟跳绳跳跃动作，慢跳个3-5分钟等等等等。跳绳时要注意手脚的协调配合，控制跳绳高度，尽量保持气息平稳。心血管负担重的人不建议跳绳，跳绳伤到膝盖多数是运动量过大所致。遇到这种情况，要首先制动休息，随后将患侧抬高，促进血液回流，还可以使用弹力带对膝盖部位加压包扎，缓解肿胀。跳绳后要注意放松，尤其是腿部啊、肩部、臀部等等，但也要避免过度拉伸，适时、适量、适度，使我们所有同学
0: 达到安全、健康、快乐的锻炼效果。

0: 就是你要告诉孩子，人都要有梦想和目标嘛。首先你要有自己的目标，那么当你有了目标的时候，你就要为这个目标去努力。
1: 第三届中青赛，我们是应该是男足和女足同时进入了第二阶段比赛，就是决赛阶段。另外，我们的男篮，也曾经代表济南市获得这个山东省省运会的一个冠军。
0: 啊，我一开始其实是挺激动，也挺期待，但是当分组了之后，一听说我们和那个德国队一个小组，因为德国队是上一届的冠军嘛，所以说压力也是特别大。其实我觉得就是首先这种来自于这种分组的压力，我觉得国家需要更多的。

0: 人去懂足球，爱足球，热爱足球，去为足球做出贡献。
1: 大家好，欢迎收看体坛，我是主持人陈慧。体育锻炼是增强青少年身体素质的最强有力的手段，都说体育强则国家强，那么深入到学校，该如何更好的来开展体育教育，为国家培养更多的后备体育人才呢？今天我们请到了两位嘉宾和我们一起来聊一聊。首先让我们请到的是济南市历城第二中学党委委员、工会副主席温连涛，欢迎温老师。另外一位是济南市历城第二中学主教练姚波老师，欢迎。两位老师来到历城二中工作多长时间了？我特别想要知道，在两位老师眼中的历城二中是一所什么样的学校？
2: 我呢是93年进入历城二中上高中，96年毕业，2000年大学毕业之后，我又回到这个学校工作。在我的印象当中，学校是1958年建校。然后到今年应该是66年了，那么这60多年的时间里边，这个学校老师学生共同努力，不断的这个前进，从一所普通的农村中学，逐渐的发展到现在这个样子，被济南市民高度认可，享有一定社会美誉度，学校逐渐提炼出了这个人生在勤志达天下的这个校训，并且逐步形成了为每一位师生搭建发展阶梯的这个教育理念。我们在抓好管理的同时呢，还逐渐的这个形成了特色名片，一张是英才教育五大奥赛，近年来一共是我印象中是6枚国际金牌，还有全国金牌是76枚，还有银牌若干，是同时期山东省应该是最多的学校了啊。这是英才教育，还有个科技创新教育。从02年开始，我们学校开始搞科技创新，前前后后收到学生的创意，我们的创意100多万份，啊，最后能够形成专利的是4360多项。我们这儿还有这个学校自己的这个科技馆。第三张名片就是一体教育了，我记得叫舞蹈黄河岸边芦花开，还有这个器乐盛韵，啊，这是在全国的中小学艺术展演上获一等奖，表演一等奖，这个优秀创作奖，2个节目获了4个奖。然后就是我们的体育教育，以姚导这个为首的我们这个女足的教练团队，还有我们的这个男足，这个成绩也都非常不错，尤其是我们女足去年是这个大家都知道的这个世界冠军，我们这个男足这个也在逐渐的进步当中。第三届中青赛，我们是应该是男足和女足同时进入了第二阶段比赛，就是决赛阶段。另外，我们的男篮，也曾经代表济南市获得这个山东省省运会的这个冠军。
1: 其实刚刚您的介绍当中，我已经看到了一幅徐徐展开的画卷，就是在历城二中好像每一个孩子都能够各施所长，而且您刚刚也提到了，不管是这个奥数还是科技还是艺体，可以说同学们应该说是全面发展的。但是其实不论是我还是我相信电视机前很多的观众朋友知道历城二中，都是因为那一场球赛，是2023年的世界中学生足球锦标赛，我们历城二中拿到了这样一个冠军，而且这是中国16年再一次问鼎这个冠军。所以我也想听一听，从姚老师的角度来说一说咱们历城二中。
3: 来历城二中之前啊，只是听说过这个学校，但是没有深入的了解。当时来之前，其实我也带了好多年队伍，我的理念也是这个管理，可能才让这个球队走得更高更远。那么来到了二中，我觉得和二中的这种理念，更好的融合到了一起。对，
1: 2020年啊，开始到学校任教，其实到现在也是将近4年的时间。
3: 近4年了，对。
1: 而且您刚刚也提到，其实来到学校之后，用了仅仅3年的时间，就让球队取得了一个非常辉煌的成绩。那您觉得是什么让球队可以脱颖而出？
3: 这个比赛取得这个成绩吧，我觉得足球嘛，可能也有一定的好运在里面啊，因为当时也是我们和山东省足球管理中心合作啊，有一部分队员啊，包括我们自己又招募了一些队员，组建了这支队伍。那么我觉得这支队伍，可能孩子们啊，本来他们的能力也是不错的。在组建队伍之后，我们的训练啊，我们的训练计划，包括整个团队的这种密切的配合，所以呢，这个球队可能

0: 慢慢的很快走向正轨。
1: 嗯，
0: 那在比赛中吧，我觉得其实更多的是体现出来我们孩子这种坚强的意志品质。可能我们整个比赛回顾起来，其实从小组赛到八进四到半决赛到决赛，就没有一场比赛是可能顺顺利利的吧，其实都是经历了很多挫折啊。但是我觉着真的最终呢还是孩子们的这种顽强拼搏的品质，这种不放弃的精神吧，我觉得可能走到了最后。
1: 的确，我们都知道真的要获得成绩的话，可能是99%的努力加上的1%的运气。我们到底需要付出一些什么？
0: 我一直说一句话，就是做教练简单，可能有个队伍你就可以当教练，但是做一个好教练很难啊。想做一个能够让孩子们学训双优的队伍，或者取得一些非常高的成绩的队伍，那你想做这样的教练其实更难。因为一个队伍的组建它不仅仅是训练啊，因为我们队伍更多的是管理，抓孩子们的学习，抓孩子们这种日常的行为规范，抓孩子们这种在训练场上的这种意志品质，包括他们在这种比赛当中啊，生活当中那种抗挫折能力，我觉得这个呢，实际上是我们教练组做的更多的东西啊。举个例子，就是我们孩子，我们有体重，我们每个孩子的体重我们都有监控，体脂啊，包括我们每个孩子的伤病的治疗情况。啊，就是每一点吧，包括每一天孩子的这个晨脉，包括他的疲劳值，我们都是有数据啊，就是一点点的也在完善我们的对队伍这种监控。然后平时的考试成绩，文化课，包括跟班主任的交流，就是我们整个教练组吧，就把这个大部分时间都放到了这些孩子身上。
1: 在历城二中诞生了这样一个世界冠军队伍哈。姚老师刚刚也说了，其实来学校任教不到4年的时间，而且坊间传言啊，说这支世界冠军队伍还不是由一位是职业教练带出来的。所以杨老师，您是之前是做什么的？
0: 其实从小就踢球，但是没有专业的教练带。后来就考了大学，在大学里面学的也是体育教育专业，但是呢也主修的是足球。然后毕业呢就回到家乡，郯城，然后郯城一中去工作。当时回去之后也是带足球。带了几年男足吧。后来来到了济南。对，
1: 其实可以说不算是科班出身哈。
0: 对，
1: 您是有什么样的信心说觉得哎，我可以去和那些专业的人士来 PK 一下？
0: 其实我觉得不能说去和谁 PK 吧，我觉得自己在教练行业也算是一个小学生。也一直在学习啊，因为说实话，自己刚毕业的时候，对于带队啊没有什么经验，也是就是那种很老的方法，去跑啊，去练体能啊，去磨那种技术啊。但是呢这些年呢也是非常感谢有很多机会的学习，也是参加了很多中国足协的教练员培训班，同时呢教育部也给了很多机会，包括出国去学习，包括在国内的培训啊，也是让自己长了见识，不断的提高。这个呢我觉得是特别重要的。因为所有的训练没有最好的也任何的训练都会有不足，那么你需要去不断的学习，去提高自己，然后再根据自己的队伍逐渐的去有自己的战术啊，自己的理念啊，自己的想法，然后再结合到队伍的管理啊，这是我其实这些年来一直在做的事情。当然不是我自己，我觉得中国有很多很多这样优秀教练员也在坚持着做这样的事情。
1: 因为您带出了这样一支优秀的队伍，所以我们时隔16年再次拿到了这一项比赛的世界冠军。这个世界冠军大家都知道含金量很高，但它究竟有多高？就是我们在国际上面对的是一个什么样的环境？
0: 我觉得对我来说，对我们的孩子来说啊，真的这个是对我们来说是非常非常这个重要的，或者说非常含金量高的一个比赛。包括有很多国家，巴西德国这些都是每年都参加的。因为我2018年曾经带领郯城一中参加过这个比赛，当时第一次参加嘛，也是没有经验，因为5人制嘛，当时成绩不是太理想。其实自己一直也有这个梦想，或者一直也在期待着能有机会再一次参加嘛。但是当接到这个通知之后啊，我一开始其实是挺激动也挺期待，但是当分组了之后，一听说我们和那个德国队一个小组，因为德国队是上一届的冠军嘛，所以说压力也是特别大。其实我觉得就是首先这种来自于这种分组的压力，那么之后呢，因为他摩洛哥那边啊可能有个国王生日，

0: 所以比赛赛程临时做了调整，也就是六天要打七场比赛。你想，我们本来从这儿到摩洛哥飞了这么长时间，孩子还要去调整时差，各种因素吧，比赛又这么密集，其实对我们孩子来说，整个这种体能啊、身体状况啊，也是一个这种很大的困难啊。特别到了最后的决赛，其实我们决赛的时候，好几个队员已经腿啊、脚腕、身体都是伤，而且肿着，也在上去坚持踢。在这个中间的比赛吧，我觉得有一个其实比较大的困难就是饮食啊，因为他那边都是，因为他是和法国的这种餐差不多，就是法棍，然后就是一些水煮的东西啊。后来孩子们就特别特别不适应啊，我们也是因为我们教练组有个女教练嘛，我们就去超市买了一口大锅，然后又买了一些食材
1: 自己做，
0: 对，回来给他们自己做饭，就是几乎是每天都变着花样的给他们做，然后确实孩子们也是感受到了这种家乡的味道，家乡的温暖吧。
1: 首先面临着非常强的对手，另外面临着一个新的不适应的环境的挑战，在双重考验之下，我们的同学们还是非常的争气啊。其实离不开的肯定是整个学校的这种育人模式，我们的学校都要做些什么？
2: 刚才提到的那个就是三分教七分管嘛，我们学校不只是对咱们特长生，对所有同学也是从管理的角度抓的还是比较严格的。但这个管理呢，并不是一种，不仅仅是约束，不是那种约束，而是一种就是这个一个习惯养成，包括在这个教学里教学方面也是一样啊。这个你再好的老师如果没有管理，你也没法把成绩提上来，或者把知识传授给学生。我觉得这是这个学校和这个姚导这个管理方面一个共同点吧。
1: 我们要怎么样去说服家长，告诉家长们学习和体育是互不耽误的，甚至是相互促进的。
0: 更多的是一点点的去做啊，因为我们一直坚信一个口号嘛，就是做好自己。就是这个事情让家长看到改变。你像我们在批孩子刚去的时候，他们考试成绩真的是有一部分孩子非常差。但是再批孩子到了去年高考，有的孩子能提高了200分。差的孩子也都提高了70-80分。就整个这种变化，他们自己回过头来都说，哎呀，姚导，当时你逼着我们学习，我们实在是不理解。但是当高考成绩出来的时候，我们都为自己感到惊讶，就他们没有想到原来他们能这么优秀。我觉得这个其实也是得到了孩子的认可，也是得到了家长的认可。其中有一个孩子跟我说，姚导，我现在以前是不愿意学习，说现在来到二中我不得不学习，说我一进班大家都在学习，说我就不好意思了。所以我觉得这个氛围，这种文化啊，同时呢其实就是一种信念，就是你要告诉孩子，人都要有梦想和目标嘛。首先你要有自己的目标，那么当你有了目标的时候，你就要为这个目标去努力啊。其实我觉得这种信念，这种理想，你通过比赛为学校做贡献，同时呢实现自己的这种人生价值，让自己有更丰富的经历。
1: 其实综合素质和我们的体育素质，我觉得它是相辅相成的。当然学校培养这种体育人才，最终是为了向国家来输送优秀的体育人才的。那么我们培养我们的同学们成为体育人才，和国家是如何来进行联动的？
0: 就是我们之前那个队伍有11个孩子升入了大学，然后还有7-8个孩子呢去走到了职业队，在省队啊或者一些女甲的队伍。我觉得我们这些年呢一直在努力的去做这种，其实就是青少年女足的培养。我没有想着怎么去改变别人，我说你看我现在带的孩子啊，每一年10多个孩子，那么这10年可能你会带100-200个孩子，那当我这100-200个孩子，他们在我们这种理念下，将来可能会有1/2或者1/3他去做教练，那么他做了教练，他再去影响他的孩子。我说这个其实就是一种传承，也是我们在默默地为着中国足球，为着国家去做的贡献啊。当然这些呢，我觉得是我们所有教练员在一点点的去做，我觉得这种传承是我现在特别想去做的事情。刚才您问到和国家的这种去对接，其实并不是说我非要给国家

0: 培养出国家队的人才是我为国家做了贡献。
1: 嗯，
0: 我觉得国家需要更多的人去懂足球、爱足球、热爱足球，去为足球做出贡献或者从事足球。那么其实作为我们基层教练员，更多的就是为国家培养这样的基层的人员，或者将来我们的足球的从业者、足球教练。嗯，我觉得这个是我们现在在一直坚持做的事情。
1: 嗯，
0: 那么如果说能够培养出国家队的人队员，那更是我们的梦想实现。
1: 嗯，您说的太好了，其实中国的体育事业就需要像您这样的体育人，一代又一代徐徐吐之。
0: 对对对，
1: 它不是说一两年就能够完成的事情，它可能是一项百年大业。
0: 对，
1: 我们学校未来的规划是什么？对于女足未来有什么样的计划和展望吗？
2: 现在就是努力的去把我们自己的梯队建设好，为自己的队伍吧，
1: 嗯，
2: 这个在就是实现自我造血的功能。
0: 嗯，其实说实话，球队啊离不开学校的这种大力支持。
1: 嗯，
0: 各方面吧，我觉得其实作为一个校园足球队伍，我们是幸运的，因为我们有从这个国家教育部到教育厅啊，到教育局各种支持吧，才让我们的球队有更多的机会去锻炼，去达到这个和一些强队去抗衡的一些机会吧。我觉得一个队伍的发展，一个理念的这种延续，它不可能是只靠这一帮孩子。
1: 嗯
0: 啊，所以呢我在21年的时候就开始准备了梯队的建设，我们初中的小学的，包括这种整个历城区的区域的规划。啊，我们现在呢整个历城区呢，我们成立了校园足球办公室。其实校园足球办公室呢，就是我们教练组的一些教练们，加上我们区内一些足球的老师，我们共同组成了这个机构。
1: 嗯，
0: 怎么说呢，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工作，但是呢我们拿出我们多余的时间，或者我们挤出时间来去帮助这个办公室的开展。那么就是把我们整个历城区从幼儿园到小学到初中到高中这种一体化的培养这种模式，我们在逐渐的打造。我们现在有近20所幼儿园在开展这个幼儿足球的活动。
1: 哇！
0: 我们现在在近50多所，这个小学、初中在开展足球。我们前两天刚刚举办了这个我们历城区的2、3、4年级的这个乙组的比赛。我们整个就我们一个区，男足报了36支队伍，女足报了19支队伍，这也是突破了历史。同时呢，我们现在在整个历城区推广足球的宣讲，就我们和山东体育学院合作，到各个学校去宣讲足球，和孩子互动，让他们了解足球，知道足球，培养他们足球兴趣。同时呢，我们搞这个足球文化，要求各个学校呢足球征文啊，我们征文有400-500篇征文，就是让孩子，不管是踢足球的孩子还是不踢足球的孩子，去写一写你对足球或者你看到这个足球比赛的感受，足球的绘画啊，孩子们写足球绘画、足球演讲，学校搞了校长杯之后，他对足球的这种对队伍的这种感受啊，比赛的感受、胜利和失败啊，我们一直在做着这种事情。同时呢，我们在学校里面推足球课，足球社团、班级联赛、校长杯，这是我们一直在做的事情。那么当这些基础打好了之后，我觉着就会出现更多的足球苗子，足球人才。那么从小学到初中，到高中，我们二中的这种梯队，我们的这种在普及下的这种精英的孩子会逐渐的涌现出来啊，这是我们下一步或者这个队伍的我的一个规划。我们也一步步的在走，我们也是打造了初中的梯队，小学的梯队，让更多的学校加入我们的梯队建设。也是希望在将来不仅能为国家培养足球人才啊，更能让我们济南的孩子、历城的孩子进入国家队，为国家效力。
1: 其实您刚刚说的这一点一滴的工作真的很不容易，他们就会像是很多的肥料一样，让我们的这片土壤变成足球甚至是体育的沃土，然后成长出更多的这种体育人才来。如果说咱们今天要向我们的同学们或者说是其他的学校的老师们来分享一下我们学校的成功经验的话，两位老师有什么成功经验想要分享的？
2: 这个我们学校从2001年开始，这个逐渐的把一些要求提得很明确。如果没有严格的管理、规范的管理，这个你不可能做出我们现在这样的成绩，我想是这样。
0: 我觉得这种育人是根本，这个育人不是光靠我嘴上去说一说，其实就是在你教练员的点点滴滴的这

0: 这种工作当中，从生活、从学习、从训练，从每一件事情去给孩子传递这种育人的理念。
1: 嗯，
0: 我觉得，一支队伍的成功，不仅仅是在比赛上，不仅仅是在训练上，而是我们要有自己的理念，我们要摆正自己的身份，我们是教练，我们是教师，我们面对的是青少年。那么他只要是18岁，我觉得他18岁之前他永远是学生，不管他是什么竞技足球也好，还是校园足球也好，他始终是孩子，是这个学生。那么我们要做的就是要去教育他，要去引导他走正确的道路。
1: 嗯，的确是这样的。那两位老师作为一线的这个教育工作者，在践行体教融合这个理念上，两位有什么自己的个人体会吗？
2: 我是学数学专业的，但我个人喜欢体育。有时候这个我的学生都说笑话，说他的数学是体育老师教的嘛。我个人是非常重视学生的这个体育锻炼。比如说我在年级的时候，我当年级主任的时候，曾经自己搞一个这个体测运动会啊，就是为了促进孩子们这个对体测项目的那种重视程度吧。包括学生晚上跑步，下晚自习之后，操场上如果能有100个人在跑步的话，我估计有80个是我的学生啊，因为他们喜欢。所以我想体育不单单是一个比赛，拿比赛成绩，最重要的是一个锻炼，锻炼身体。没有一个好的身体，没法怎么说，没法为社会做贡献。你学习再好也没有用，这是我的一个理解哈。体育和教育这一块，它的一个关系。
0: 其实说到体校融合，其实我们这个队伍能够成立、能够成功，也是特别感谢体校融合，有这个机会啊。其实我觉得体校融合，是一个趋势。但是体教融合呢，更需要的是，大家彼此站在对方的立场上去着想啊。可能，体育的资源，有高水平的教练啊，有一些这个训练的理念啊，或者有一些资金的支持啊，或者有一些政策啊。那么教育呢，可能更多的是，

0: 觉得这种体教融合才能够更好的促进这种青少年或者这种青少年运动员他的身心健康的发展。
1: 体教融合最终的目的吧，我觉得最终的目的就是三个好，一个是身体好，第二个是学习好，第三个是一个心态好，这样呢就是有一个更健全的一个人格或者说是健康的身体，能够更好的去为社会做贡献。
2: 得益于体教融合这样的一个大背景，我们历城二中的女足姑娘们用不服输的体育精神创造了非常辉煌的这样的历史。当然我们也希望借由历城二中这样一片体育的沃土，能够为国家培养出更多的体育人才。也非常感谢两位老师的经验分享，感谢大家收看本期体坛，我们下期再见。

0: 咱们中小学生涉及到游泳项目呢，有跳水、游泳、花样游泳，还有水球。
1: 中小学生学会游泳是一门求生技能，但是不代表你学会了游泳就能到公开水域去游泳。也提醒咱们的中小学生不进行野浴，在安全的水域或在规范的游泳馆内进行游泳的学习和练习。在水里可能会出现抽筋或拉伤的意外伤害，建议游泳之前先在岸上从头到脚进行热身，例如头部运动、颈绕环、肩绕环、弓步压腿、手腕脚踝等，热身到微微感觉出汗。在下水之前用泳池的水将身上泼湿，适应水温。如果游泳中突然抽筋，第一选择就是抱住水线向救生员呼救。如果没有水线，迅速深吸一口气并憋住，保持身体浮在水面，及时向身边的人呼救，也可以同时实施自救。以小腿肚子抽筋为例，迅速将腿向前蹬直，用脚跟用力向前蹬，脚尖勾起，用手拉住脚尖辅助腿蹬直，直至抽筋部位得到缓解。如果感觉拉伤，一定要及时就医。游泳后拉伸大腿、肩部、肱三头肌、三角肌等重要部位。体育运动多数都是在岸上进行的，
0: 在水中的活动呢，本身对人体就是一种锻炼。
1: 在水里达到40分钟，也会消耗一定的热量，增加心肺功能。自由泳和仰泳是小朋友初到水里习惯性的动作，建议学龄前儿童从仰泳或自由泳学起，容易学会。蛙泳的动作较为复杂，上了小学的孩子更容易理解。需要注意的是，患有传染性疾病、皮肤病和严重的心脑血管疾病的人不适合游泳锻炼。

0: 各位车迷朋友们，欢迎回到风驰电掣。上期节目中，我们一起见证了 CKC 2025中国卡丁车锦标赛上海站超级预赛的激烈角逐，而今天我们将一同进入更加紧张、更加精彩的决赛现场，各组别的冠军之战一触即发，让我们屏息以待，共同期待这场速度与激情的终极对决。准备好你们的热情，上海站决赛现在开始。
1: 现在来到了周末最后的环节，所有七个组别最终的决赛。我们呢，首先会从学院杯 U7 的组别开始。我们来看一下这一节的发车的顺序。根据早上的比赛，我们在这一节，是由王子涵19号车手在杆位发车，88号车手可浩胜在第二，接着第三呢是99号车手王哲浩，在第四是22号车手可浩林，接着第五呢是14号车手王思顺，然后在他旁边是4号车手劳伦佐张。比赛已经正式的开始了，这一次呢我们是仍然用静态发车。现在来看一下19号车手的起步是不错，然后在他的旁边99号跟88号也都有跟住，后排的车手呢在1号弯这边呢也是没有太多的争抢。2号弯出来之后啊，整个赛道呢已经变成了一条的直线，大家已经找到了各自的位置。这组11位的车手一共要跑8圈的决赛。下山的路段，19号车手王子涵目前领跑呢仍然是非常的舒服，99号车手王哲浩呢目前在第二，88号车手可浩胜目前在第三，来进行追击。第四、第五的两位车手距离也很接近，这是14号车手王思顺以及22号车手可浩林。从第六开始，六七呢有两位车手现在正在连续弯里面争夺位置。哦，14号车手18号弯出去之后呢，后轮给的有一点多，这边有一个掉头啊，两位车手呢有一个小的接触，不过还好，两位都可以重新恢复到比赛。但是这样也给身后上来的1号车手一个机会，1号车手有机会在1号弯的内线呢超过前面的车手，直接上到全场第五。陈一阳1号车手非常漂亮，现在来到了可浩林身后的0.8秒钟啊，可浩林在前面呢已经是有略微的带开一些距离了。现在来看一下这个18号弯，88号车手要不要去找一个内线进攻一下？前面99号车手走中线，然后往内侧稍微压了一下，所以线路上呢后车没有太多的机会。88号车手可浩生出弯的时候呢是走比较窄的线路出弯，这样他的出弯的速度啊是多少受到了一些影响。5位车手已经过去了，这边呢是有后面的3位车手也是在一起，这是王思顺，然后罗伦佐张以及刘子川啊，3位六七八的3位。14号车手王思顺跟罗伦佐在上一圈只有0.4秒的差距，目前在连续弯这边的距离也很接近。88号车手继续咬在19号车手身后，两人都是把6号弯的弯心放开，在6、7号弯的连续弯里面啊，大家都是走很宽的线路啊。95号车是吕泽安，然后连续弯里面的99号车手啊也是超过了樊家燕。6号弯、7号弯出来，88号车手可浩生没有任何的回头的动作，这个非常值得我们的成人组的车手学习。9号弯、10号弯左转，接着下坡的一段，14号车手王思顺也做出了个人的最快，吕泽安95号车手也做出个人的最快单圈。